0: 八八九
1: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3: 上汽奥迪全家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啊，早安！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刚才有说到那个26万多能买到的是 A7，对不对？是哪个版本的？四驱的，
3: 两驱，26万2800起步价是两驱豪华版。
0: 啊，他说28的，
3: 28万多，对，贷款28万多就是四驱的了。
0: 贷款28万多是四驱的，
3: 对。
0: 你说的二贷款28万多是落地是吗？
3: 裸车，
0: 裸车价，
3: 裸车价，
0: 裸车价，
3: 裸车价。
0: 要不要贷款？哪个版本呢？
3: 叫四驱奢享版。
0: 四驱奢享版。
3: 四驱主卖的话，两个配置，一个是四驱奢享版，一个是黑武士版本。就是看你对这个运动程度要求到什么程度。如果说是你喜欢就是比较有个性一些的，就是黑色的，就是黑色外观基本上都会主选黑色。主要就是内饰，内饰的区别和外观套件的区别。如果说是想
0: 要买红啊，
3: 内饰红内饰的话就是黑武士，对，黑车红内饰很有调性。
0: 哎呀，就是而且红内饰你拍个 vlog 什么的，就是在车里面也非常的高级。就是很高级。
3: 中规中矩的话可以看奢享版，如果说是年轻一点喜欢这个车型运动一些个性一些的话，可以看看黑武士。黑武士也是我们就这么多年卖的很好的车型。
0: 要看吗？要看，我帮你跟全家你们俩就对接一下，到时候你去全家那儿，然后让他帮你找人试驾呀，包括介绍一下这个车什么的啊，私信我就行。大家往视频号进去，一会儿我要听歌猜歌名，要发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大家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在视频号里面集合啊。怎么联系全家呀？我把全家的

那个啥给你啊。Get on that party train。现在想要那个听歌猜歌名的，想要这个做互动游戏的啊，现在马上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我把全家推给你啊。现在抓紧先加一下我微信，各位加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然后呢我们稍后要猜歌，猜歌我们先进视频号啊，先进视频号，然后先进视频号，然后呢我们就是在视频号里面听歌，把歌名发我微信里，把歌名发我微信里啊。

0: 先往视频号进。对，你加一下全家就可以了。我23年，是23年吧，买了雪佛兰，那时候雪佛兰还相当牛呢，现在没了，啥也没了。好心酸，说的好心。23年，那个23年雪佛兰那个时候很牛吗？我不知道，古大夫你那时候还记得吗？你不是13年吧？23年，
1: 23年雪佛兰还可以吧，但是现在确实没。
0: 不是，他说相当牛的年代应该也不是23年吧？23年有相当牛吗？
1: 没有。
0: 是不是？我记得应该
1: 雪佛兰巅峰的时候是克鲁兹那个时候，那个时候0910
0: 啊，零几年呢？
1: 0910-11
0: 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因为我同事应该买的就是那款车，就是我说那个他买，当时我们不是没说吗？应该就是买的克鲁，就是他应该是选车选了快一年，然后最后选的这个车。然后后来我另外一个同事也跟他买的这个车，就是他说因为本身就是这个人就很严谨，然后选车都能选这么多年，那一定是这个车是相当的好了。好像是10几年，他们好像10几年买，不是零九，但是对，应该13年有可能啊。你就说吧，就这短短的4年时间，这个我们的汽车行业真的是大变天，就是感觉挺令人那个什么的啊。尤其你现在手里之前买过的车，尤其是买过车的，我是感觉现在年轻人买车是遇上好时候了。你现在买啥都挺好，我感觉你现在买啥都挺好，政策好，价格好，啥都好，车便宜。我单位好几个买雪佛兰的，是当时那车便宜，但车确实也不错呀。那他们现在还，我看现在还开着呢，在院里，还我们单位啊还停着呢，现在还开着呢。我就说现在孩子，你说他们多幸福，但是反正花的也是咱钱啊，就是父母70、80、90的花的也是咱们的钱。但是就是真好，现在你快赶上这个时代，我们的车也便宜，是不是？包括房子呀，然后包括这个政策，金融政策呀，是不是？哎呀，他们真的，我觉得他们赶上好时候真的很好，包括你也买的雪佛兰。我们现在听歌猜歌名，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抓紧搜一下啊。我挨个加一下，稍等我一下啊。座椅加热328。好吧，我们现在开始了啊，开始了准备。然后你现在听到的歌名，第一时间把它发到我的微信里面来啊，来，请听歌。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1: What?
0: Some party people.
1: Hey.
0: To jump off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1: Oh.
0: That's why I'm calling on.
2: 好的，欢迎回来啊！那我来公布一下刚才的获奖名单啊。恭喜 DAMU， 我一会儿我下节目给大家发电影票。恭喜第二位王迪啊，第二位王迪，咱们的电影票呢，我们在线上给大家进行兑换啊。然后呢，是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咱们到那个线上的公众号上面去直接兑换就可以了啊。线上公众号上面直接兑换。我们今天嘉宾是全家啊，今天嘉宾是全家。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买车，我们的一些老司机们给没有车的，或者说给一些想要换车的人一些买车的建议啊。咱们开这么多年车了，就是我们哪一些功能是你当年比如说是你选配的，或者说你精挑细选的，你这车压根儿这些功能你也没用得上。所以说咱也告诉这些刚买车的人，不要花那个冤枉钱，有些功能咱压根儿不用，咱就不用买啊，知道吧。哎，超哥开电车开了有一段时间了，啥感觉？是不是感觉这车咋开不坏呢？
3: 不是开不坏，感觉挺好。
2: 不是，
3: 跟油车没有太多区别。
2: 我站你角度，我是想说，我就想看这车坏了啥样，我好动手修一修啊。这车咋就开不坏呢？
3: 现在在保，
2: 在保，你上手不行是吧？
3: 也没问题，自己拆装一些东西啥的也没问题。
2: 就是你不能修它的灵魂部件，
3: 对，
2: 核心部件，
3: 嗯，
2: 不能修是吧？
3: 对，不能修。
2: 嗯
3: 嗯，自己整整底盘，整整啥的，很正常。
2: 嗯，这个没问题啊。但是就是我想说你开电车就是感觉呢，感受呢，因为我记得你以前是不想买电车的，因为之前你觉得油车就够开了。
3: 对。
2: 然后后来换了之后，你现在开上之后啥感觉呀？跟电车跟油车比。
3: 嗯，开着感觉没有太多感觉，就是因为它有几个模式嘛。
2: 嗯。
3: 你要是说的用那个舒适的模式，跟油车没有太多区别。
2: 嗯。
3: 也能正常滑行啥的。
2: 嗯。
3: 如果说要是用那个动能回收的话，可能会不舒服吧。
2: 嗯，
3: 有一些人可能受不了，包括我也受不了这个动能回收，这个像单踏板那种感觉似的，一松油门就跟踩刹车了似的。
2: 所以说这个整体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3: 对，尤其是它这个空悬比较好。
2: 空悬好。
3: 对，因为空悬有的是单腔和双腔，像我开这个车就是双腔的，它就是滤震效果了，关包括它这个通过性了，都特别舒服。
2: 就这个感受是最深刻的啊。
3: 对，
2: 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哎，我问问古大夫吧，你觉得可以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什么什么配置啊，大家完全不用 care 或者用不上的这种
4: 新能源的配置啊？
2: 对啊，
4: 我想想啊，
2: 好像也没有的。不是我的意思，是不是基本上买的配置都挺全，
3: 挺全，
2: 就是，几乎没有可以减掉的。
3: 不是有一些功能是我现在还没发挥出来呢，
2: 我就是觉得没发出来，没开发出来这些功能，咱还用开发吗？用得上吗？
3: 偶尔能用一用。
2: 嗯，
3: 你要是方向盘右侧的有个 OK 键和返回键，我朋友身边他也有开理想的，但是他就是一直不知道这个功能是啥用。完问我，我说我还没开发呢。
2: 嗯，
3: 然后那天我跑高速，我发现了，
2: 研究了一下。
3: 对，就是在你的一个，他会提示你主动变道。
2: 嗯，
3: 请求你，你摁 OK 键。
2: 请求你。
3: 对，他确实是请求你，同不同意？你同意你就摁 OK 键，你不同意你就摁返回键。
2: 嗯，
3: 你在平时用的时候，你摁这两个键呢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2: 啊。在他该出现的时候，他
3: 对只有支架的时候，然后他会问你这个需不需要变道，
2: 嗯，
3: 你同意，你就变，你不同意你就返回。
2: 反正开上之后觉得真香，不开的时候感觉买不买也无所谓。
3: 对，我那天我去跑那个赵源，大概有个100多公里，全是支架开的，就只有进到那个城区了。我
2: 哎，那支架开的时候你干啥呢？
3: 就是和
2: 朋友玩
3: 手机，不玩手机，和朋友正常聊
2: 天。你一定
3: 是，但是方向盘手还是把在方向盘上，
2: 就是稍微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那么集中，是不是？
3: 对，
2: 稍微不
3: 那
2: 么集中，但是你一定要能够在第一时间夺回主动权这种。所以就支架这个东西呢，我依然是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就是一定不能完全的去依赖它。主驾零重力座椅有啥用？问问。
3: 舒服呗。没啥用，就是舒服。
2: 这人怎么就是现在就是 怎么什么事儿？咱就是说，现在确实就是花很少的钱能买舒服。
3: 对，
4: 现在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然后大家对于车的这种需
2: 求
4: 不单纯的是简单的代步了，而现在就是把车当作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甚至是跟车待的时间，比在家里要多。
2: 嗯
4: 啊，所以说肯定是在车上的这个需求。

0: 能尽量的舒适啊，包括这个优雅一点，甚至是自在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对，要不说现在就赶上好时候了呢。你现在你说你花钱买车，你这配置现在你真的想要啥有啥，你不要都不行，因为人家不需要多花钱，是不是？基础版都自带了，不需要多花什么钱了。现在这个，哎呀，是不是？现在挺好。说屏幕上显示，我求你了，变道吧，请求你。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的问题，咱们也可以随时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你呢，大美？什么我呢？啊，你说我人呢？我人在后面呢，我人在后面呢啊！现在咱们看看，主要看一下三位嘉宾啊，都在非常低头认真的看手机。来说说车啊，就是那个我们今天主要的互动话题呢，说的就是我们就是给一些即将要选车的人的一些这个购车建议啊。当然了，其实这么看吧，新能源也没啥建议啊，就是怎么说呢，你基本上配置已经很丰富了，是不是啊？也不能说哪个能买哪个不能买这种。但是呢，如果大块来说，刚才我说了，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品牌还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一定是销量榜啊，销量榜能上榜的一些品牌啊。再一个就是尽量是家用品牌优先啊。还有就是空间，刚才都这些都是我说到的，空间肯定是买大不买小。比如说大小在这放着，一定往大了买啊，就是我们还是大有大的好处啊。那小呢，它可能很就是这个就是很轻便呀，或者说停车也比较方便。但是如果说这个车是家用啊，就是一定是家里的唯一辆车啊，那就尽量买大啊，买大。还有什么咱们给的建议，咱们可以随时来说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还有哪些建议呢？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全家啊，全家在节目里面刚才也说了，就整个上汽奥迪的所有的这个车型，然后在上周包括这周啊，都有非常重磅的一个价格优势，还有一些那个力度。
2: 对，尤其是刚才就是大家问到比较多的 A7L 之前就是咱们指导价是418,700的豪华版啊，之前的话我们优惠完最低的价格，贷款的话都得是在怎么说呢，就得使老大劲的话能达到300,000以里，就是290,000多给你做贷款，还有做高息贷款才能给到这个价格。那现在的话不用你费劲儿，对吧，我们直接是一口价到底，就是做贷款的话就是262,800起可以买到咱们家入门都是45的高功率版本的啊，45两驱豪华版，就是咱们都是全系标配的是矩阵 LED 大灯，这个是虽然咱们价格现在是很亲民，但是配置的话依然是很高的。你同价位的如果你买到 A6 的话，它是没有这个配置的，而且是它 A6 入门的话是40呢，我们入门就是45高功率的，所以说有一些配置上的差别。就是两款车型的话，如果说是你喜欢那个行政一点的，对吧，你可以是选择 A6L， 如果说是你喜欢年轻运动一些的，喜欢这种无边框车门的，真的是这个价位的话可以看一下咱们 A7L。 原来很多人不选的话不是不喜欢，可能是觉得综合性价比没有那么高，不想花30多万买一个就是这样一个 C 加级的一个轿车，但是现在价格已经卷起来了，是不是？已经是很已经贴地飞行了，已经是实话实说啊，贴地飞行了，就是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的话能够跨越这个门槛，能够选择到咱们上汽奥迪这个车型。所以说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一直在跟厂家反馈这个市场的情况和变化，厂家呢也是想把这个车型真的打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
1: 这个厂家也很支持，因为说明这个车型它真的有它的自己的这个卖点和亮点啊。
2: 对，就是真的是就是这个价格我们也挺意外的，因为之前实话实说，不光是客户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优惠一些，我们也会去反馈，就这个价格的话可能现在迎合这个市场的话并没有很大优势。 但是现在就是26开头，我觉得这个车的话已经可以了啊，已经可以了，值得你出手了。之前观望的没看的啊，现在的话就是20多万还想选油车，想选大一点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准备结婚的，是不是都可以看到咱们这款车型了啊？那如果觉得这款车型还不够运动的话，可以看咱们的 A5L， A5L 的话现在起步价优惠完的话是去掉你的增换购。

0: 补贴，就是25万出头可以选到一个两驱的，也是叫两驱豪华版。就是 A5L 的话就是更年轻一些了，整个外观的话它是掀背式的一个造型，然后很实用，空间扩展能力也很强，因为它掀背打开的尾门的话就是能装东西更灵活，而且后排座椅能放倒，家里面真的是偶尔有一些啊装载需求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啊。这款车型现在价格也很便宜，那如果说是想选到 Q6 的话，那我觉得也更震惊了。 A7L 的话就是对贴地了之后的话，这个 Q6 我们之前的时候做贷款的时候对外宣传过，最低的价格是30万09千、就是最低最低的价格。然后现在呢就是你做常规贷款的话，我们现在起步价是27万9千八，你买一个就是同样的一个中型的一个 SUV， 我觉得是豪华品牌的 BBA 的，也得差不多这个价格，对吧？但是你现在买到的是一个车长是5米1啊，车长是5米099，接近于5米1，然后整个内部空间非常大，真正的三排，第三排能坐人的啊，这样一个可以家用可以商用的一个四驱奥迪 Quattro 的一个大型的一个 SUV。 这款车型现在这个价格简直太香了。如果说是想选这两款车型的话，我觉得最近的话你可以观望，但是我觉得可以先看一看，看完之后的话你再想一想，结合这个价格试驾一圈，你看看这个价格值不值。
1: 先去看一看，
0: 对，你先了解了解。对，如果说是不想选那个油车，想选电车，那咱也有，咱 AUDI 也有。就是如果说是想选对空间没有要求，可以看一下比较个性一点的，就是一个瓦罐的一个设计，然后很有未来感的一个概念车型走进现实的，这个是 E5 Sportback。 这款车型的话现在是起步价优惠完是20万5千9。那如果说是又刚才说那个又喜欢调教又喜欢底盘操控，同时的话还想选新能源的车型，冰箱彩电大沙发配置还要有，然后开着还要好，操控还要好，安全还要好，那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E7X 啊。 E7X 起步价是26万9千8，现在可以叠加一个那个1万到12000的一个增换购补贴，同时还有一个5000块钱的一个现金优惠，就是入门起步价格优惠完就是25万多。25万多买奥迪的纯电车型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划算。然后咱们现在 AUDI 车型呢都是有5年超低息，低到什么程度，你贷20万5年的总利息是7920，这样一个低利息，就是
1: 5年7000多，
0: 对，贷20万5年是7000多的利息，这个是市场内非常能打的，你可以去问一问。对，就是拿到这么低的政策，同时的话如果你不想贷很多，如果说是你就想贷10万块钱，我们还有2年零利息的一个活动，就是全都是为了支持，就是大家能够选择上汽奥迪，我们把所有的政策都拿出来了，非常非常的有诚意啊！
1: 太灵活了。
0: 想了解的话，就是到咱们店去看一看，你先试一试。然后如果白天没有时间的话，晚上7点以后可以约我们上门，对，随叫随到。
1: 这样，不是这干啥呀？这是你就要说卷着这卷的，你就不下班啊？
0: 不下班。
1: 哎呀妈呀！7点以后还能上门？哎呀我天！真是这简直不买都不行了。你就是手里啊咱现金不够，你贷款你是2年你是5年，就给你整服服的，真的啊，就完全符合大家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就是轨迹。奥迪太拼了，就我也感觉有点太拼了，太拼了。而且这个
0: 因为我们什么，我们是其实介于传统品牌和新能源品牌之间，就是奥迪，上汽奥迪这个品牌，就是从初开始走的路线的话，就不是说传统油车的一个路线，所以说没办法，
1: 就双方都能，
0: 对，
1: 两边都能理解。
0: 对，我们是既要做油车的传统客户，又要做新能源的一个，就是服务这些新的客户群体，所以说对我们要求也是挺高的。
1: 我觉得你们都就确实挺全面的，确实挺全面。就是大家，你看看刚才我看谁说了，是觉得E5挺好的啊？栾说昨天在路上看到奥迪E5挺好看。确实这个奥迪E5感觉就是很有未来感啊，然后空间各方面的还是比较符合我们有这个目标受众的需求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可以联系全家，真的啊，我刚才听全家说完，说实话我都心动了，都心动了，是不是啊？自强猫说告诉奥迪E5的缺点让我死心吧。
0: 空间多少有点小啊，空间多少有点小，但是正常咱们开的话够用。你看着的话，
1: 车身多长？
0: 车身是4米，哎，忘了，4米90多，
1: 4米9，
0: 应该4883，
1: 4米9，
0: 忘了，大概4米9左右啊，大概4米9左右。
1: 说有个问题啊，昨天看个视频，丰田电车的三电核心全都比亚迪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售后价格丰田会比亚迪贵呢？从售后环节赚回来呢？
2: 嗯，那个三电的售后其实，嗯，常规状态下触发不了，也就是说你这个三电是最不容易坏的，电池、
1: 电
2: 机、电芯儿。
1: 三电不是我们经常要去保养吗？保养不就是意味着它经常它会容易？
2: 保养不是那个部分
1: 啊，不是那部分。
2: 你可能说你比如说换电机油、
1: 嗯，
2: 那你也不是说这个触发它的这个质保或者是更换它，
1: 嗯，
2: 你只是算是养护
1: 对
2: 而已，
1: 就是、嗯。
2: 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他们的合作是至少是三年之前他们就签约了吧？
1: 嗯，
2: 当时应该还考虑过是直接拿这个比亚迪的整车直接换牛头标呢。
1: 啊、
2: 哦、啊，那你现在只是三电用，我觉得这个
1: 他说不是三电坏，是要去丰田 4S 店。
2: 你是什么品牌车，你去什么品牌的4S店，那不正常吗？但是你不要考虑他的这个三电是谁的，他不用比亚迪的，他也用其他的品牌的，
1: 但依然要去丰田 4S 店。
2: 你可以理解为他用的这个三电只是他采购了比亚迪的东西。
1: 他的意思就是那你用的是比亚迪的，那比亚迪 4S 店肯定是比那个丰田要便宜吧？
2: 不见得，
1: 不见得呀。
2: 对
1: 啊、
2: 哦，而且你去比亚迪 4S 店，我可以这么讲，负责任的说，你现在去任何一个比亚迪 4S 店、
1: 嗯、
2: 你说我开个丰田什么什么去，我要定你一个什么什么的这个电机或者是电芯或者是电池，他都不敢给你定。
1: 嗯，
2: 他也没有那个水平、嗯、说实话，就是他也不知道你现在车上装这个到底跟他们哪个车型通用。
1: 嗯，
2: 所以说你不要寻思那个弯弯绕，没有意义。
1: 他们也不知道啊。那个古代点评一下吉利的银河 E5 呗。
2: 嗯，吉利的这个银河呢算是目前新能源品牌里面畅销的跑量的车型吧，因为本身它的每次定价都要比同级别的这个比亚迪续航高那么一丢丢，价格便宜那么一丢丢。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 E5 呢算是上市比较早的车型，然后它应该是2024就上了嘛，它现在算是新款了，但是马上它又改款了，现在不能买啊。
1: 嗯，现在不行。
2: 对，
1: 说三电灵魂都是比亚迪的，那还买啥丰田了？
2: 那不一样。
1: 嗯，
2: 第一，车壳的钣金不一样；第二，底盘的调教不一样；第三，最基本的售后服务的标准不一样。
1: 嗯。
2: 甚至是整个网络覆盖，整个的服务体系全不一样。那假如说那三电是比亚迪的，那汽车上用的什么博士的配件多了去了，那用的什么这个布雷伯的刹车系统也多了去了。
1: 嗯，反正它不能拆开看，
2: 不能觉得
1: 说
2: 三电是比亚迪的，那就比亚迪的好吗？
1: 嗯嗯，对。啊，对了，咱们那个座椅加热啊，主副驾驶你也可以是后面的加，就是它反正就是两个。嗯，我看有人问啊，它是两个，就是它这一套是两个，你可以安在主副驾驶上，也可以安在后排座椅上，都行啊。嗯，还有啥问题？还有什么问题继续来问啊？奥迪是正儿八经电车了，不是杂牌。嗯，对对，正儿八经的。泰七纯电、755和长城的 H10选哪个？市区代步、假期长途旅行？
2: 如果有硬派越野的需求，买 H10；如果没有，那就买泰七。
1: 啊，什么？这个怎么的？
2: 有越野的需求，
1: 越野需求买长城。
2: 也就是说，这个 H10是硬派越野，它带大梁。
1: 嗯
2: 嗯，越野能力能稍微好一点。
1: 啊，
2: 嗯，但是。如果你要是只是市区，甚至是，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也不走这个特别烂的路，那你要它大梁就没有用了。
1: 他说他长城看的是6座，
2: 那你就看你自己想要几座啊，
1: 嗯，
2: 这个随心选择。
1: 再一个就是你看它卖的好的是几座也行，你要实在是觉得就有点纠结的话，有点困难选择。我们座椅加热现在开始了啊，座椅加热现在开始了，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啊，池蕊的全拼889。如果这个车呀一宿一宿停在外面的话，今天早上应该是挺冷吧。车里是不是挺冷啊？不知道啊，这个季节早上冷不冷？超哥停外面了？
3: 没有。
1: 你没有？古代要停外面了吧？早上冷不冷开车？
2: 我开暖风了。
1: 对，就是冷不冷？我说是刚上车的时候。
2: 不冷能开暖风吗？
1: 屁股，你有座椅加热？
2: 没啥感觉，我只是觉得早上上车前，
1: 上霜了。
2: 因为正常你不还是把这个空调的温度设置到温度低的时候吗？
1: 嗯。
2: 然后你虽然不开空调，不有自然风进来吗？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刺脚脖子了。
1: 啊，都这么冷了，这是个是外面停一宿啊，宿。所以说还没安排座椅加热的。哎，现在这个市场啊真的是越来越窄了，你现在买车你别说座椅加热通风都一套的了，但是肯定还是有没有的，对不对？还有没有的。哎，咱们就是早上，嗯，真的你这个屁股这个位置腰这个位置暖和了，哎，你整个人就感觉还挺，因为它座椅加热走电嘛，对不对？你要是说油车的话，你上暖风它不是得水箱温度得上来吗？所以说那个啊，这原理都懂，不多说了，想安的联系我啊。

0: 池蕊的全拼八八九，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嗯。
1: 座椅加热这几天，咋的还得半个月以后吧？但是确实，古大夫说的，上车感觉脚有点凉了，打脚暖风还非常舒服。
0: 我应该是半个月前，我说咱们一定要珍惜这个夏天啊，瞬间就过去。你看，周六是27度，哎，周日一下就气温骤降，这两天多穿点。大美，你把方向盘加热安排一下呗。这个超哥说故障率太高了，
2: 对，故障率高，而且说价格也高。
0: 对，价格高，故障率高，差评多，售后
2: 对。
0: 这个不整啊，还有那个啥也不整，那个叫什么远程遥控，那个也不整，那个故障率也挺高的，是不是？后架装的这种。
2: 但有一些品牌价格高的话，故障率还很少的。
0: 那你高，你得高多少钱是高啊？
2: 1000多块钱。
0: 1000多是高的？
2: 他们有加那个几百块钱的那个。
0: 几百块钱便宜的，那属于便宜的啊。
2: 对，
0: 我以为1000多是便宜的呢，1000多已经属于贵了啊。
2: 对，因为现在以前1000多算
0: 便宜的。
2: 对，因为现在这个东西这个价格啥的都下来了，
0: 现在好多东西都便宜了。
2: 对，
0: 1000多就能买挺好的了，是不是？
2: 对，1000多就买挺好的。
0: 包括后视镜也是，就是那个就倒镜那个。
2: 包括 NFC 了，就是关联手机了，你就不用拿钥匙了。
0: 对，就这个。我还以为1000多还算便宜呢，我现在再整再贵了的，要1000多能买好的，你们自己上外面去安一个吧。
2: 那他得有这个费用啊，每年都得交费用。
0: 对，他得交那种就跟咱们买那个流量似的吧。
2: 对，买流量似的。
0: 据说大众裁了10000多人，该关了好多门店啊，还关好多门店。下一个退出中国的会不会是大众啊？这盲裁也不可能会是大众啊。不能啊，
2: 大众应该不会。
0: 还有啥问题吗？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的问题啊，随时来问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还有啥问题可以继续问？路况现在怎么样？外面还堵车吗？问海狮的05EV怎么样？
3: 海狮的05EV，在东北卖的一般，然后在南方卖的比较好，因为好像整个的这个东北买纯电的车型还是没有买混动的。

0: 这个改动了，然后一是它的这个续航，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续航必须得相对真实，得能这个达标。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充电桩的这个三 C， 不管是随车配的还是你后加装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电池，一是电池的这个衰减，第二个就是电池的抗刺穿或者是抗这个碰撞的能力，也就是说多少速度然后受多大力的撞击不能引燃。
1: 嗯，
0: 这个是国家有安全方面的强制要求了。很多的个点包括这个智驾，明年这个 L3 级别的智驾会获批。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工信部的
1: 变化这么大吗？
0: 工信部的这个备案要求是有时间节点，你在什么时间节点之前申请的车型是可以直接上市销售，在什么节点之后申请的必须得满足各个国家要求的时间节点应该具备的这些要求。所以说我一直都在强调，是这几年新能源无论是从政策法规还是从电池的这个升级，甚至是从智驾方面的进步，还是 L3 的获批，都会日新月异。所以说我一直不太建议大家体验式的去买特别贵的新能源车。
1: 嗯，就是大概能听得出来，就是现在呢目前新能源它在不断的完善的过程当中啊。那当然了，如果你在过程当中，因为有很多人已经买到了嘛，然后也在听咱们节目，是不是也不用拍大腿啊，因为早买早享受这个道理咱依然还是很实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第一批尝到了新能源甜头的人，现在依然觉着开了新能源是很香的。而且就我觉得我们要是把这个平常心啊放一放，摆一摆。当然如果你后买啊，后买有后买的好，早买它就是很香，就是第一批尝香尝鲜的人啊。所以说咱不用拍大腿。你像古大夫说，就是无论是固态电池还是说任何的标准政策出台，那都是以后的事儿，那至少还要再等一年半载的，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手里有电车的，不要觉得我拍大腿我太后悔了，我那个时候再买晚买点就好了，晚买点你也没有现在的这种享受。因为新能源确实它的舒适度啊，它的智能化呀，包括它很多的配置啊，它就是非常的高的啊。而且你是也不算第一批了，那你说想想电车第一批那更早更早了啊。所以说不用后悔也不用难过啊，咱有钱明年再换啊，明年呢肯定还有更新的政策，
2: 对，
1: 更好的政策出来，
2: 明年再买，
1: 对，明年再买，买了再换。新能源不就这样吗？它也是总出啊。你要是说想追新，你就得年年买，年年换，年年换，年年买。我有的时候我就这么想啊，就是你说你是想集中花一笔大钱买车，还是你想说我可能用个三年或者就是三年左右我就换一辆新车嘛，我少添点钱。但里外里你那种少添钱的肯定会多花钱，能明白吗？就是你如果你每年都要添钱买车，就跟咱换手机一个道理。你比如说你攒个五年你再换手机，哎呀五年用不了，三年吧，你三年换个新机，那你得重新换一个，相当于你重新比如说拿个一万来块钱，是不是？那如果说你每年都换每年都换每年都换，你可能添的钱就是比那个整体的一万多添的会多一些。
0: 但是你不以为意。
1: 对，因为你毕竟，但是你年年都能用新手机，是不是？年年都能用新手机。
0: 换。
1: 啊？
0: 换。这样不疼。
1: 小刀了，慢了。
2: 对。出新款就换。
1: 出新款就换，反正那个你看汪洋。他以前是用手，因为他吧，他很能算计嘛，所以他用手机这个原则，我就一般是跟着他来，他换手机我就换，他换。但现在我俩不同频了，为啥呢？他手机年头使的，就是还是那个年头，但我手机用不到那年头了。我现在手机用的比较狼狈啊，不能说狼狈吧，我空间就是利用率太大了，我天天拍照， 存照片，然后也不舍得删，主要是给孩子拍，他没有啊，所以说他手机。

0: 那年头用的就比我长，
1: 跟那有啥关系？
0: 我俩现在不同频了，啊？
1: 不知道有叫网盘的东西，不知道有叫移动硬盘的东西吗？
0: 我存了网盘、云端，我存了俩地方了，这都是大家跟我说的。
1: 但
0: 我不舍得删呢。
1: 给孩子注册个 QQ 号，然后不停的给他发 QQ 空间。
0: 人家不用 QQ 号，现在用亲宝宝。
2: 不是在 QQ
1: 孩子，你让他上小学、上初中，
0: 我把这 QQ 号给
1: 都流行。用 QQ
0: 是吗？
2: 你时间长了，存 QQ 里的相册画质就不好了。
0: 嗯，反正那个亲宝宝呢，亲宝宝，哎，你们有用亲宝宝的吗？
1: 画质不变，
0: 你不知道
1: 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手机像素更高了，
0: 你
1: 跟原来的照片一对比，那个时候的像素就那样。
0: 我用亲宝宝和那个什么叫一页相册，一页相册是网盘的一个衍生的一个App， 然后那个一页相册呢，它不压缩画质，原文件，但是都得买会员，这种都得花钱。反正汪洋来了，说我要传染你，我能瘦5斤。汪洋发烧了，你啥病啊？什么病啊？你得啥病了？汪洋得病了，汪洋。
2: 这次感冒就发烧。
0: 就对大家一定啊，就是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刚才我们说，
2: 我现在天天早一只晚一只双黄连。
0: 你没病吃双黄，呵呵。
2: 预防，
1: 那多费钱呢！你就是天天早上上绿化带找两颗婆婆丁，一嚼吧，
2: 不行，
1: 真事儿。
2: 现在不好找了，
1: 好找，我家公园可多了。晚上我看
0: 吃婆婆丁是那个也是消炎是吧？消炎。
1: 现在有很多找
2: 单位
1: 相对比较老
2: 的，单位同事两三个都生病
1: 了，然后晒完了。煮水
0: 我知道，那你说那种得是晒干的，不能是鲜的。
1: 鲜的也有这个功能，
0: 鲜的是沾上菜，
1: 只不过没有那个功能那么重。
0: 嗯，
1: 老的然后晒干了泡水。
0: 哎呦我天，你超哥，你这个预防办法有点极端呢。你还没得病呢，把药吃上了。
2: 我就是永远都是预防大于治疗。
0: 不，你像古代说的，你吃点这一类的，比如什么婆婆丁了、金银花、煮水了这一类型，你没病先把药吃了，你不治已病治未病。
2: 我就预防胜于治疗。
0: 一时太浅了，太烧钱了。我把8位数 QQ 传承给我儿子了。等他们长大了，他们能不能有新的东西再出来？
1: 我十多年前卖俩6位的，卖了10000块钱。
0: 哎，你6位的比我是8位的。
2: 他6位玩的比较早，而且说号比较
0: 早。我8位的也早啊，我的号得有20年了吧？
2: 20年
0: 啊，
2: 20年不早。
0: 20年不早，你6位的是几年？哪年的吧？你6位，我是我 QQ 号是2000几年的。
2: 你算的
1: 都是那时候吧？
2: 你都是8位的了，那你能早吗？
0: 那时候号大早吧？
2: 小的早。
0: 小的不是吧？哎，你那时候你是号好还是你号早啊？卖了10000块钱。
1: 号好。
0: 号好哈啊，那可能是好对。那你要说号早的人多了，多了去了。对，我是8位，6位的早啊啊，那我不知道，但我这就20年了，还不算早吗？这号？
2: 他是因为一开始就跟手机号似的，就是几位，
0: 我知道，
2: 完了后边7位8位的，这 Q 号也一样
0: 啊，
2: 就是越来越多了，然后不够了再加数字了。
0: 那不太懂啊，反正就是那个咱们存相册这个事儿，反正大家都有招啊。大美刚才说的新能源汽车开2年买了就换，给我笑喷了。买车都这么随意吗？你看那车出的也随意啊，周周上新，月月上新，他出的还是不是啊？他出的比手机都快。现在
2: 我刚买就变老款了。
0: 是吗？真的？
2: 对，
0: 又出新款了。
2: 对，
0: 加啥配置了？改啥了？
2: 改支架了，改那个系统了。
0: 那你这能不能升级了？
2: 不能。
0: 为啥呀？你咋还不能升级呢？
2: 他就改那些东西，咱这个没有了呗。就是重新添加了，然后包括电池都换了，
0: 价格改了，
2: 换他自己研发的5系电池了。不用宁德时代和那个什么那叫什么达了？
0: 什么，反正就是那个。

0: 价格呢？
1: 价格还没公布呢。
0: 啊，又让我小心人法务，我说谁了？我哪个品牌也没提啊，天天让我小心法务，我提谁了？我刚才。早买早享受，那油车那不更落后了吗？早买的怎么也比油车先进呢？反正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无论反正新能源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它更新太快了。所以说你像刚才古大夫说，如果说是一些那个相关的这个政策，包括那个电池，如果大家想等，你等是绝对没有毛病的啊。但是有些人想买电车的这个心呢已经达到了极致了，就已经喜欢的，就有些人他就这样，他买东西他就等不了啊！你有折扣我也等不了，我就要买，此时此刻我现在就要花钱。那你说这样的人，人家也买了，买了怎么样呢？那确实他享受到了电车就是超前的这种，就是这个驾驶感受啊，对不对？所以就是买早买晚都没毛病啊，买晚你就能赶上好的一些，你更完善的一些这些功能，你买早就是早点享受。这个东西没有说谁对谁错啊，就是看你啥时候需要。
2: 大白，我小孙子的和我以前的照片都给 QQ 的，连 QQ 十位号
0: 啊 ，QQ 十位号。
2: 还行了，江北暂时是不堵。
0: 六位数是公测版的 OICQ 时就有的，哎呀妈 ，OICQ 真的好复古啊，这个词语。
3: 那个时候连传奇游戏都没有。
0: 是吗？啊，那也好早、啊，
3: 忘了当
0: 时那时候家里有电脑的人都不多呀。
3: 当时那个千年有没有了？
0: 你说的是九几年的时候吧？九几年家里有电脑的人太少了，那时候是大脑袋那个电脑，
3: 也得跟千禧年差不多了。
0: 2000年是吗？反正哎呀，就是 OICQ 这个，我一说就好早好早。
2: 汽车行业跟电影行业其实都是传统行业，现在弄得跟快消品一样，杀鸡取人饮鸩止渴，到最后都会自食恶果，没办法。
0: 但你看超哥，这不就是吗？他，你要说想换，人家已经换新款了，你这款又不能升级换代，那你说你开怎么办？只能换新，对不对？你还有啥别的办法吗？
1: 没有。
0: 为啥不能升级呢？他你的软件如果有那个什么的话，
1: 没有，就是软件有的话，你前提你的硬件够，硬件不够，软件升级不了。
0: 你看，就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就是真的是这样。所以说，那你说你现在你要不要过两年？不是过两，你打算这车开几年呢？
1: 没有啥打算呢，就开着呗。
0: 开着开到不能开为止，
1: 对啊、
0: 或者开到新款你觉得政策好的再换。
1: 对。
0: 反正就是买电车就是这个问题，就存在着，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很真实的存在这样的情况啊。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今天咱们的嘉宾是全家啊，全家。然后在节目当中呢，之前也带来了，跟大家说过啊，就是几款车和就是一些相应的一些政策，反正也是都非常香啊。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然后帮你对接全家小姐姐啊。第一批特斯拉车主已经换了新电池了，也不便宜，不知道咱们国产品牌的纯电电车到没到换电池的节点，换的会是新电池包吗？还是翻新的？
3: 翻新的。
0: 这么直接呀？
3: 因为怎么讲呢？这个，比如说你电池包出问题的时候，可能说6年甚至8年、10年之后，那你想想，他会把现在这个时候的电池包一直给你留那么多年吗？还是在6年、8年、10年之后，他给你现生产这个年代的技术的容量的充电速度的电池组呢？所以说都不会。只能是把你的旧的和其他的这个旧的都返厂，然后重新把，因为它是串联到一起的嘛，检测出哪个有故障。

0: 拿掉，然后呢把这个没有问题的重新组装在一起，然后发过来给你换。
1: 嗯，哎，了解了，知道了。8:56，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最后一点时间给全家，再跟大家整体的再来简短的介绍一下吧。
2: 嗯，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上汽奥迪的主要政策吧。车型的话是 A5L， 现在优惠完起步价格是25万出头。如果说是想选到 C 加级的轿车，想选到无边框车门的，而且是非常时尚、非常运动的这款 C 加级轿车的话，可以看到咱们的 A7L 现在优惠完做贷款啊，做贷款的起步价格是26万2800，那你28万多就可以买到四驱的了，而且这个是配置非常的丰富。那如果说是想选到 Q6 啊，之前我们都是卖到贷款最低的时候都能卖到30万0900的，现在做贷款的话优惠完是27万9800起。这款七座的一个大 SUV， 如果说是想选到纯电车型的话，咱们有 E5， 就这款车型的话呢，就是真的是概念车走到了现实，就是整体外观设计非常非常有未来感，即使就是2年3年之后你看这个车的话，它感觉也是非常时尚，就是在整个就是你行驶在路上，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这个车的辨识度非常的高，一看的话就是非常帅气、非常有个性的。这款车型现在优惠完是20万5900。如果说对空间要求比较高，想选到纯电的大五座的 SUV， 然后是有奥迪的调教，并且安全呐、三电呐、整个操控，还有就是配置方面都非常丰富的话，可以看到咱们的 E7X 现在起步价优惠完是25万多，都是非常价格合适的车型。如果说想了解的话，都可以到咱们店去试乘试驾，然后如果白天没有时间的话，我们晚上7点之后可以约上门试驾啊，都可以到店去体验。
1: 嗯，好的。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没有的话，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好不好啊？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啊，感谢收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学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佳肴喜事。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佳肴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婚礼行业的这也是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5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统计公报这个公报呢也彻底看到了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长期变局比如说少子化的家具看懂数据的核心婚宴这个即将进行下行周期这个统计当中呢显示着2025年末这全国人口0489亿人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出生率为5.63%，死亡人口1131万人，死亡率。披露的数据显示呢，2021到2025中国年度的人口，这个刚才我给大家播报的数字，也就是说在2024年全国人口出生同比增高的0.38个百分点之后，2025年人口出生率再次回落。这个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负增长，这国家统计局呢此前数据也显示，2024年的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人口总量有所减少。而公报当中显示呢，2025年末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至-2.41%。边际改善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比率为也意味着就是每出生100个女婴同时有111.5个男婴出生，略高于相比上一年2025年末中国人口预计寿命达到了79.25岁，孕妇死亡率降低到每10万分之13.4，婴儿死亡率下降至6%中，少子和高龄并存的特征愈发凸显。这个是从2021中国人口65岁以上人口占比首次突破14%，正式跨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之后，这65岁以及以上的人口占比15.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比不仅同比增长较上一年

0: 不要烟火
1: 订酒店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嗨聊吧，嗨聊吧。
2: 本身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加油喜事哦，那个筹备婚礼的一些小伙伴大家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加上我的微信啊，可以一对一帮助大家备婚，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你看刚才我们给大家通过这个大数据当中也警示到我们这个行业啊，给大家解读一下，比如说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如果现在我们25年出生的人口仅为792万，那按照他们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开始为大家服务了啊。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叫了解眼科慢病，呵护光明世界。那一说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就和我们的眼睛有关了。很多的一些朋友是不是被各种各样的一些眼部的慢性疾病所困扰？那这个慢性疾病又包括哪些呢？当你被这些疾病所困扰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我们如何来进一步的治疗，延缓它的发生和发展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242医院

0: 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二科的主任张晓辉张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科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有眼病问题随时请教。我们的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张院长你好。
1: 你好，陈红老师。
0: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老朋友了，但是换了新身份了。现在是哈尔滨242眼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也是眼二科的主任了。其实在您眼科从事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年了。
1: 是的。
0: 20多年。
1: 21年了。
0: 21年了。接待了很多很多的患者，包括您以往的时候袁飞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手术，受到了一些嘉奖也好，还有这个如火纯真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也好，给很多的眼病患者解决了一些问题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主题叫了解眼科慢病，呵护光明世界。其实在确定这个主题之前的时候，也是结合您临床发现了很多患者就被这种慢病所困扰，能不能先把这个慢病眼科方面的慢病都包括什么病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好，尊敬的冰城医生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在这个时间段和我的老朋友陈红老师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老年慢性眼病这个关键的问题。就像陈红老师刚才说，慢病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说在我们临床中一般它是和年龄相关，病程比较长，然后病情呢比较严重，对视力的损伤呢比较大。你像呢在我们中国呢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的这个时代，我们现在呢就是老年的朋友特别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均寿命的延长，那么我们相关的老年性疾病呢其实就增加了，
0: 体现出来了。
1: 我们最常见的呢像白内障，这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想啊做了白内障手术啊或者看不清啊，白内障啊，青光眼呐、老年后慢变性，像玻璃体浑浊、干眼症，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罗列的都是说大家特别常见的，而且对呢这个生活有一定困扰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和陈红老师在这一个时间段呢就和大家共同的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好，
1: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是想了解的内容，那么我们就欢迎大家互动，我们一起呢把这件事情探析解决。
0: 好，记住了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现在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啊。尽管是老朋友了，我还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张院长啊。张院长叫张晓辉，他是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二科的主任，主任医师，同时有一些社会兼职，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眼科分会的常委，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眼科康复专委会的常委，黑龙江省研究型医院学会的理事，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研究型医院学会眼科学与视光科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卫生健康标准化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用耗材专家库的专家，黑龙江省委预防保健专家库专家，黑龙江省劳动能力鉴定医疗卫生专家等等等等啊。张院长他临床就是擅长复杂性白内障和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手术治疗。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些老年慢性病的眼病，包括白内障，包括青光眼，包括干眼症，包括黄斑性病变哈，包括我们的玻璃体视网膜这个混浊，
1: 对，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
0: 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因为糖尿病的患人非常多，
0: 对对，
1: 这方面的病人呢也非常的在门诊非常常见，
0: 是都可以来咨询张院长。因为现在很多人像您提到的，就说有的人说我年龄大了，我眼睛看不清了，我模糊了，我流泪都是正常的，不用去治疗。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耽误很多疾病的及时治疗期的，对不对？
1: 对 对，
0: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最佳治疗期，而且老花眼大家也觉得是正常的衰老了，
1: 对，
0: 我老了老了哪有不花的，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比如说视力下降，比如说有的我看事物都变形了，我眼睛干涩了，大多都是慢性眼病的一些信号。
1: 对，
0: 这个慢性眼病它就是进展缓慢，然后也不痛不痒的，
1: 对，
0: 也不像疾病那样重视，是不是？但是你等到看不清的时候其实已经为时已晚了。
1: 对对，
0: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好好的来查一查，讲清楚，让我们很多朋友 非常科学正确的去认知我们常见的几类眼病自查症状危害和日常的养护方法，我觉得这一期节目特别实用，大家好好听，有问题我们随时给科普的同时也给大家来答疑解惑。87997399 87997399，来吧，张院长，我们还是从第一个最最常见的白内障说起好不好？
1: 就像那个传红老师刚才说，有一些老年人呢，随着年龄增长之后，他觉得哎，我眼睛看不清，那就是正常嘛，我年龄大了，我老花了。其实呢，如果是老花眼呢，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特别常见，特别是我们电子产品的一种应用。然后我们有一句俗话嘛，叫花不花四十七八。
0: 对，
1: 像我这个年龄了，有的时候看近的时候也会出现了花的症状。但是花呢，它只是说看近不清楚，它看远是清晰的
0: 啊。
1: 对，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增长，晶体的调节力下降，然后它出现的这种情况。而我们像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白内障，白内障呢现在也是我们世界的第一位致盲眼病，它的发病率特别高。白内障呢，它指的是视力的缓慢下降，它呢看远看近，有一些人可能看近反倒还清楚，但它看远是不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白内障呢就是我们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晶状体呢出现了浑浊，然后它导致这个光线的这个进入眼内的减少，它会出现这个视物的模糊，视力的逐渐下降。同时呢，它不红不痒，没有什么这个自觉的症状，只是觉得这个视力的一个下降。当然了，白内障有好多种类型，比如说像老年性白内障、外伤性，比如说先天性、代谢性、并发性等等。可能平时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相关的呢，基本上都是说年龄相关性，也叫老年性白内障。这也是我们大家经常碰到的。
0: 有老年性，还有代谢性，
1: 对，
0: 还有外伤性。
1: 对，像外伤呢，如果损伤了晶状体囊膜，会出现晶体的浑浊呢，也会出现这个白内障。你像我前两天有一个病人，他呢自己不知道他有糖尿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他有这个晶体的浑浊了，然后给他一测血糖，他的血糖是20多的血糖。
0: 哇！
1: 这个人还很年轻，大约在55岁。然后呢，后来就让他回家，我说你一定要找内分泌把血糖调一下。结果他把血糖调好了之后，2周之后到我的门诊再去看的时候，他的视力反倒恢复了一些。那就说明什么呢？是全身的这种高血糖的状态对我这个晶状体的这个代谢产生了影响，引起了我晶体这个透过率的一种改变。所以说你看他这种代谢反应，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急的，所以说呢反倒会出现，如果得到及时治疗，视力会得到改善。
0: 他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谢性，
1: 典型的代谢性的。对，你像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家碰到的呢，往往更多的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是由于我们年龄的增长，是由于机体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退化出现的晶体的浑浊，这种呢可能是我们最常见的。
0: 那我们自己查的这个症状的时候，我到底有没有白内障的时候，是不是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视力下降了，我看东西模糊了，然后我感觉也没有像您说的那个痒啊痛啊什么的，但是它有的时候会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晚上开车的时候，他会感觉看远处的那个红绿灯或者光的时候，它有光圈。
1: 对对对，
0: 那个也是白内障吗？
1: 这个呢，对，有好多人呢，比如说在年轻人的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考虑他是不是有散光啊。对，但是要是说随着年轻的时候眼睛可能是非常好，但是我最近呢说我看东西，特别是到夜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有必要去查一查，因为好多种症状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今天谈到的这个慢性疾病里边，老年相关的这种老年红斑变性，他看红绿灯的时候反倒是红绿色觉也不好
0: 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出现了视力的下降，不疼不痒，那么呢还是及早的到医院去看。然后呢，经过我们专业的，比如说裂隙灯啊、眼压呀、我们的眼底照相啊、我们的 OCT 检查呀，然后我们大体给您做出一个判断，
0: 对，
1: 之后呢再进行这个细化，因为眼科疾病呢，它好多种症状是相近的。
0: 对，而且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有这个，就拿这个模糊来讲，
1: 对，
0: 你也可能是近视，
1: 对，
0: 你也可能是花，
1: 或者
0: 你也可能是白内障，
1: 对，
0: 是不是？
1: 还有可能一些老年性疾病，比如说现在呢我们中国的糖尿病的病人非常多，
0: 对，
1: 糖尿
0: 病
1: 呢可能说我们1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是糖尿病，就是10%的发病率。那么呢就是说中国是14亿人口，那么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其实就是1.4亿了。那么这种大量的糖尿病的病人呢，他也会出现眼睛刚开始的这种眼底的出血呀、比如说眼底的黄斑水肿啊，或者眼部的一些相关眼肌或者眼表的一些损伤，他也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呢跟白内障啊跟这个黄斑变性啊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我们是
0: 很难
1: 去区别的。
0: 是，
1: 所以说就是 及时的就医院就诊，
0: 对，
1: 这很关键了。
0: 好的好的，各位对于眼睛的健康关注哪些问题，有什么样自己的表现，到底是自己得了白内障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哈，还是有些糖尿病眼病，你都可以继续来请教我们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二科的主任张晓辉张院长啊，我们来接个电话。

0: 低剂量的激素加上这种抗过敏的药物，所以说您用完了之后呢，这个眼睛红痒的症状就减轻了。就是说以后假如说您再出现比如说眼睛的不舒服啊，痒啊，或者是说有分泌物增加呀，您还是先到医院去看。因为呢，就是说过敏性结膜炎，就结膜炎也有好多种。您呢这次可能是过敏性结膜炎，所以我们给你这个用激素啊，用这个抗过敏药，它就好使了。那么下次会不会出现细菌性啊？会不会有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呢，没有办法说帮您预测，说我下次用这个药到底还好不好使，还是应该有病的时候及时到医院去，医生会根据您眼部的表现和症状，然后给您一个个体化的方案，然后这样才是有效的。
1: 安
0: 科学的
1: 全的
0: 安全的治疗，
1: 确诊再用药。
0: 对，
2: 我的问题是，这个药我开封了用了，完了我就眼睛就好了，我就停了，但是药还没用完，下次再用可
0: 不
2: 可以？
0: 不可以。第一呢，就是说任何的药物，特别眼药水啊，就是说现在大家的朋友在那个节目前的朋友也要这个了解一下，就任何的眼药水，我们一般的来说，打开封了之后4周以上就不要用了，这第一。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您是这次是过敏性结膜炎，我们给您用药好了，那么您下次可能说您眼睛有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它不一定是过敏性结膜炎，你用这个药也不一定好使，所以说到医院呢经过医生确诊之后您再说，宋先生。
2: 啊，那明白了。
0: 好好，
1: 别客气。好，再见。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眼部健康，我们叫了解眼科慢病，呵护光明世界。想要咨询我们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副院长、眼二科的主任张晓辉，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参与节目，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张院长，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白内障的这块，其实我们应该刚才再加以补充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是会有一些症状，它是有一些疾病是共性的，是不是？
0: 对的。
1: 但是有的人会说，哎，我老花眼突然就好了，那这个是不是也跟我们的眼睛的变化是一个异常信号要提示了呢？
0: 对，其实在临床上呢，我有好多在门诊的病人都说，哎，我70多了，我现在那个认真，就是有一些阿姨认真喜欢刺绣，哎，我看的反倒很清楚了。然后我就经常开玩笑跟他说，我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啊，我说阿姨您这个年龄呢应该是已经出现看近看不清了，已经花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您的晶体浑浊了，然后它这光线呢在近，因为它硬化了嘛，光线聚集在前方了，所以说呢你反倒能看清楚了。但是它的这种这个阿姨或者叔叔的，他一定有个症状，就是什么，我看远的视力一定也不好了
1: 啊。
0: 他同时一定患者看远不清楚了，我看近反倒能清楚，这也不一定是好事。有可能
1: 是就是白内障典型的就是看远看不清，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大家也了解一个信息，就是经常听我们冰城医生节目也知道，就是白内障这种疾病，它是其实是可以治临床治愈的。
0: 白内障呢是世界的第一位致盲性眼病，但是它的好。就是它的利好呢，就是它可以复明。
1: 对，
0: 就是我们通过手术，你比如说以前像我去做那个上非洲做手术，比如他这个病人好多吧，因为他们比较落后嘛，这个经济条件可能稍微差一些，有好多人是抬着来的，就是看不到路了。但是我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就可以自己回家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白内障引起的，他眼底是好的，所以说呢，白内障虽然是世界第一位眼病，但是它是可以治愈的，可以复明的。
1: 但是它初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用药物啊，或者是观察呀、或者是戴一些防紫外线眼镜，可以防止它继续发展，是不是？但是如果说白内障真的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影响到你走路，影响到你做饭了，你这些你就可以去做手术了。现在白内障手术，
0: 通过手术来解决了。
1: 对，现在白内障手术非常非常的成熟，
0: 非常成熟了，无论是机器、
1: 都是那种。叫乳化治疗，是不是？
0: 对对，一般都是采用这个超声乳化，
1: 对，
0: 而且我们都是小切口的超声乳化手术。
1: 对对对对，好，各位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二科主任张晓辉张主任哈。张院长，你看我们刚才说了白内障，还有除了刚才白内障之外，您提到了致盲性 首当其冲的就应该是青光眼，
0: 青光眼
1: 是不是？

0: 对，
1: 我们接下来接个电话，然后跟大家好好聊一聊青光眼的这个话题。
0: 好，
1: 尤其是老年青光眼，我觉得现在临床上，很多人是很重视的，也很害怕这种疾病，
0: 是
1: 因为万一耽误了或者时间久了，它可能会致盲，它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的。
1: 是，我们来接个电话。这位听众是我们苏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2: 眼科的主任你好。
1: 啊，张院长，您说吧。
0: 您好，苏阿姨。
1: 嗯。
2: 我是那个，哎呀，是1年半不到2年吧，我的眼睛就是过完年了，我就一捂这个右边左边看不着人了才知道。
0: 嗯。
2: 以前啥叫看不着就不知道啊。
0: 嗯。
2: 完了，我那个2019年得的是心梗，抢救过来的。完了，顽固型是10年，就是他们要一宿吃两片都不睡，就一天俩小时。
0: 嗯，那您的眼睛有什么不舒服呢，阿姨？
2: 我寻思是不是影响我的眼睛挠的？我眼睛左眼睛看不着，就是有光感了，看不着你脸了。
0: 嗯，
2: 面对面看不着。
0: 哦，那你视力下降的很严重了。
2: 那就没有视力了，那就是的，那就是没瞎呗。是吧，有光感。
0: 视力是这样，就根据您的这种情况呢，我建议您呢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您视力的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在下边到县医院，他这照那给我照一下了，照一下子就手术白内障，他没给我全面检查啊。
0: 哦，
2: 就那么一下就拉倒了。现在完了，我身体不好，心脏也不好，也不能睡眠，我也吃个东西。上哈尔滨去，我想要，正好今天听着你这个电话，我先咨询一下子。
0: 嗯，
2: 那我这样子能手术吗？这样？
0: 是这样，阿姨啊。首先呢，根据您刚才提供这个病史，您在当地呢给你看了一下，他说您说的照了一下，说你是白内障，那就是说明什么呢？他用的是裂隙灯显微镜，裂隙灯显微镜呢，我们看了一下前景，然后呢，可能您那个晶体，因为您说已经只能看着光了，那我们医学叫光感的视力，那就说明你这个白内障的程度应该是比较重了。
1: 嗯。
0: 第二呢，像您的困惑，说这你看这个医生也没给我查一查，好好查一查眼底，就是有可能白内障很重的情况下，你的眼底是看不进去的。就比如说我这个窗户上面上了一层厚厚的霜，哎，我就根本就看不到外面到底有没有楼影啊，有没有树影了。你要是轻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看的，如果很严重的话呢，其实你的眼底是看不到的。对，第三点呢，我再回答您的困惑，苏阿姨，就是说您说您有心脏病，睡眠不好，这些呢，这就是白内障这个手术吧，现在相对成熟，你像我做白内障可能5分钟左右就结束了。但是呢，它要求你的全身状态，比如说我们要看你的血压、血糖、你的心脏，只要您的这些在这个可以手术的适应症
1: 之内，
0: 哎，在这个指标是安全的范围之内，是可以做手术的。你看我最大的年龄是做到107岁，107岁的人，我给他做了一个白内障。然后前两天我们有一个阿姨嘛，就是在手术室我们还开玩笑呢。那个阿姨是第一个给他做的，她是97岁了。然后我给他消毒啊，跟他聊天，他回答的特别好。然后我们下边剩下的之后，那个有个70的，有个80的，但是这些人的耳朵都没有这个97的阿姨的耳朵好。我们说，我说看我们97岁这个阿姨，人家这个耳朵多好使。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年龄不是白内障手术的一个紧急症。
1: 对，
0: 哎，只要是您全身状态允许，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术前这个仔细的评估啊判断，让您这个视力得到恢复的。
1: 他这种情况去了之后也要进行一个心脏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检查。
0: 对，一定要进行一个全身的评估。
1: 对，评估之后才敢做。
0: 对。
2: 血糖那么高，只血测血脂，没测过血，就去打血脂，说是不高，那滚那打血脂就打。
0: 血脂
1: 是血脂。
0: 对，血脂只是全身状态的一个
1: 反应
0: 一个指标嘛。
1: 嗯、
0: 其实你这个年龄更需要关注的是啥呢？我们的血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功，对这些情况，好吧？
2: 心脏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1: 这个咱就是说，你平时的时候一些症状，但是手术之前的时候需要一些指征，达到一定的指标。所以说，如果你想解决这个眼睛白内障左眼的这个问题，那你在做手术之前的时候需要有一些检查指标的一个评估，然后再来给您做手术，并不难。在临床上，有的时候你看张院长说5分钟6分钟就做一台手术了，很快，技术很成熟，好不好？
2: 那我问问那。

0: 要去了那检查这些项目，那住院能住院不？没有，那家不敢那去，我这去折腾去了好个小时呢，到那。
1: 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评估一下您的全身状态和你的眼部情况呢相结合。如果你的全身状态是可以手术的，然后眼部情况呢也可以，那我们就给你收住院，然后安排手术。
0: 住院手术是
1: 对，得住院之后再做手术，阿姨。
2: 好吧，哎，哎，
0: 那院里也没有伙食啊，吃饭的。
1: 有食堂，民以食为天。
2: 有食堂，再有一个家人也可以来订外卖，都可以，很方便啊。
0: 我提前得跟你挂号是吧？
2: 可以关注二四二医院的公众号吗？
1: 可以关注哈尔滨二四二医院的公众号，
2: 对，
1: 上边呢有我们眼科张小辉医生团队。
2: 对，
0: 那老年手机往往
1: 被
0: 说出人。
1: 嗯，
2: 好，
1: 好，
2: 再见啊，阿姨。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病城医生》一档健康服务类的节目哈。我觉得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时候是特别有意义的。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了解眼科慢病，呵护光明世界。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二四二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二科的主任张小辉做客直播间，好好聊一聊大家经常常见的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黄斑病变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老年的慢性病的眼睛啊。这个随时给大家答疑解惑，欢迎继续走进节目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我们继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张院长，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张女士，你好。
4: 哎，川红你好。
2: 哎，你好。
4: 哎，你好，
2: 嗯，
4: 又麻烦你了啊，
2: 没事，
4: 主任好，
1: 哎，你好，张阿姨，
4: 哎，我是青光眼，我想问一下，这青光眼吧，我是右眼睛做了手术，做了19年了，
1: 嗯，
4: 但视力现在还行，做完以后吧，就有点重影，
1: 嗯，
4: 现在有点白内障，但是视力还行，
1: 嗯、
4: 现在，
1: 嗯，
4: 这个左眼吧。现在那个是19年，这个左眼是后犯病的。
1: 嗯，
4: 左眼是有十三年了吧？
1: 嗯，
4: 一开始也眼压高了，高了以后完打一个激光，打个激光以后，好像一年多又不好使了。
1: 嗯，
4: 不好使了，完了我就没做手术，我就一直上眼药水。
1: 嗯，
4: 现在目前上的眼药水是。嗯，曲阜前列素滴眼液，
1: 嗯，
4: 就得进口这个。
1: 那您的眼压现在控制的好吗？
4: 还可以，16、17这样。
1: 嗯嗯。
4: 我想问一下主任，我要是这么长期就这么下去，可不可以？
1: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阿姨？
4: 嗯，67、68了吧。
1: 哦，那就是说您这个青光眼的病史已经有19年，那个是16年，然后呢，右眼做过手术，左眼打过激光。
4: 嗯，
1: 我根据您的描述啊，您的当时应该是一个双眼的原发闭角型青光眼，所以说呢，他左眼给您打的是激光，然后呢，您这种情况，包括您那个年龄，结合您做这个手术的病史，我相信您的晶体，也就是说白内障呢，一定会浑浊了，它会逐渐的浑浊了，它对你的视力会有一定影响。第二呢，就是说您的右眼，您的左眼呢，您的左眼刚才您说是一直用降眼压的眼药水在控制。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而且长期一个用这个降眼压药物之后，它是不是能够24小时稳定的对你的眼压是一个，是一个稳定？第二呢，对你的一个视神经是不是有高的时候？比如说对你的视神经是不是还有损伤？所以我个人的意见呢，您这种情况应该到医院去。如果是合并了白内障，然后呢，我们再查你的角膜内皮，这些数值都比较符合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可以及早的进行白内障和这个青光眼的联合手术，然后通过一个手术之后呢，我们把你的房角打开，然后让你这个，让你这个眼压呢能处于长期的平稳状态。
2: 嗯，
1: 对，其实呢，就是我觉得张阿姨您这个问题吧，特别的典型，就是说这个好多老年人，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的青光眼呢，就像张阿姨这个青光眼一样，它一般是以闭角型青光眼为多，因为青光眼呢分为原发的、继发的。并发的、先天的，然后像我们这个原发的青光眼里边分为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你像张阿姨的这种呢，她以前打激光，那么推测她一定是闭角型青光眼的可能性很大。
4: 对
1: 对，闭角型青光眼呢，有的时候说现在，可能在临床上好多都是说这人得了一个。

0: 个青光眼，但是我医生通过白内障的手术，哎，就把这个青光眼解决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由于这个我们这个晶体，它在这个眼睛的前睑嘛，前睑之后，它随着年龄增长，晶体呢，它逐渐的就增厚了，浑浊增厚。然后呢，我们这个房角是在周边，随着这个晶体的增厚，对我们这个房角是有影响的。那房角一有影响了，我这个防水就流不出去了，所以说就会出现眼压的升高。然后呢，这个青光眼这个疾病呢，就可以你的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来说就是由于防水流出受阻，出现的眼压升高，对视神经视野造成的损伤。那么我们通过白内障呢，因为我们白内障的时候把这个浑浊晶体摘掉之后，放一个人工晶体进去，人工晶体可能有不到2毫米的厚，就相当于同样的一个屋子，但是我把里边的人全都清出去了，只留一个人，那么这个空间就相对大了。所以说，对于您的这种左眼的情况呢，如果在我们经过这个检查评估完了之后，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白内障，这样就能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你，视力的问题，第二个是解决你青光眼的问题，就是一个手术解决两个疾病。对，
1: 主任，我打扰你一下。那个，我这个左眼睛吧，视力还可以，现在是0.6，白内障吧也不严重，就是做手术那个眼睛，是白内障严重，上眼药这个眼睛，眼压这个就是那个视力还可以，0.6、0.7那样。我现在要是不做行不行？我就寻思问你这事，害怕那个眼睛做完手术以后就有点重影，看哈都重影，对，做的不太理想。我就寻思，这回我就不敢做了。
0: 好，我帮您分析一下，阿姨啊。
1: 哎，
0: 首
1: 谢
0: 先
1: 谢。
0: 说您的左眼，左眼的话呢，如果你一直在，用药物控制的情况下，眼压呢能够维持在这个16。我建议你呢，可以有机会的时候做一个24小时的眼压监测，就是看我在24小时内，我的眼压是不是一直在这个程度范围之内。如果是，然后呢，再定期去随访你的这个视神经视野的情况，它没有进展，那就说明我的药物治疗是有效的，我这个眼压是我的目标，把眼压这种安全眼压范围之内。那么呢，你也要定期的观察，因为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的白内障呢一定会加重。然后呢，你的这个房角会越来越拥挤，对，所以说它是有可能随时出现这个青光眼发作的。就是暂时呢，您可以先按照我说的，说不着急手术，那么我就按照这些检查去做。然后呢，我再回答一下您这个右眼的问题。您这个右眼呢，以前做过青光眼的手术，然后说现在看东西有重影，哎，我觉得你很有可能是什么呢？一个是晶体浑浊加重了。第二个呢，说当时呢，因为你是19年前做的手术，当时19年前，我想考虑应该给您做的是，大概率是一个小梁切除手术。
1: 对，
0: 哎，
1: 是，
0: 你要是做小梁切除了之后，如果你虹膜上方的根切口切得过大，哎，他就有些人就会出现这个看东西有浮视，哎，有重影的情况，或者有光干扰的情况。所以您这种情况呢，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下，我们根据您的眼睛给您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案。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阿
1: 好
0: 姨，
1: 吧，好，哎，好，谢谢，
2: 好，
1: 谢
2: 再
1: 谢，谢
2: 见。
1: 谢。
2: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眼病、慢病，呵护光明世界哈。恰巧这位听众问到了有关青光眼的一个话题，我们刚才正好也要说到
0: 说
2: 这个
0: 这
2: 青
0: 个，
2: 光眼。
0: 对。
2: 其实，在说这个青光眼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说叫悄悄偷走视野的不可逆性的致盲眼病哈。
0: 对对。
2: 你也通过和这位听众的一个聊天，也说到了青光眼有两种类型，一个叫闭角，一个叫开
0: 开
2: 角，
0: 角，对，
2: 是吧？
0: 它是在原发青光眼里边分的。这个开角和闭角，对，因
2: 这
0: 为
2: 个
0: 它正
2: 原
0: 常来
2: 发
0: 说还分为几大类呢，
2: 还几大类
0: 对，
2: 啊？
0: 什么原发、继发、什么先天
2: 啊，对
0: 呢、
2: 呀、啊，我
0: 这
2: 们
0: 些，
2: 再把它做一个概括性的一个总结，青光眼好不好？让我们好好的去认识认识它。
0: 就是青光眼呢，如果按照它这个形成，它就是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疾病之后，它对视野、视神经造成的一种损伤。在临床上呢，它一般的来说伴有眼压升高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这个叫青光眼。青光眼呢，它在临床上分为几大类，比如说有原发性青光眼，然后原发里边呢分为原发开角型青光眼和原发闭角型青光眼，这是根据房角开放和闭合的程度来分的。第二个呢叫继发性青光眼，继发性青光眼呢是由于继发其他的原因。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白内障，如果白内障过熟或者是白内障膨胀了，就是它以前是这么厚，它如果过于膨胀了之后，它对房角造成的阻塞，导致房水流出不畅，它也会继发青光眼。 这个叫由于这个膨胀引起的继发青光眼。

0: 你像白内障呢，假如说它过熟了，过熟了呢，会造成这个，里边这个物质的一种外溢，它会造成晶体过敏性的一个，或者是阻塞房角，形成也是白内障相关的这种继发的青光眼。你看我刚才说的继发青光眼有好多种，然后呢，这只是说白内障可以继发的一种青光眼的类型。你像我们普通膜炎，哎，它也会继发青光眼。这是第二大类，原发、继发。第三大类呢，比如说就是这个青少年型，我们也叫先天性的，就是青少年的婴幼儿型的青光眼，它一般是由于这个基因的问题啊，或者是遗传性，造成这个房角发育不好，然后房水流出受阻出现的这种情况。对，青光眼这个病跟白内障相比呢，它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青光眼是不可逆性的致盲眼病，因为它要是一旦出现了视神经视野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我经常跟患者举例子嘛，我说我们拿一个灯泡，就是以前，现在我们可能都是 LED 灯啊，我们以前家里头有灯泡的时候，白内障呢，你就想象它是一个灯罩，我们这个灯罩这个外边这层玻璃它混了，它上面厚了一层厚厚的霜，脏了，然后白内障呢就相当于我拿一个，换了一个灯罩，或者我拿一个毛巾把这个外边这个灰擦掉了，它不就亮了吗？这就是白内障的一个手术。那么青光眼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这个灯泡里边的灯丝少了。
1: 钨丝，就
0: 钨
1: 以前
0: 丝，
1: 说
0: 以
1: 的那
0: 前
1: 个。
0: 那个钨丝，它呢就是说，因为它里边的视神经纤维呢，我们的眼球里边有神经纤维，通过这个视神经传到大脑。它这个如果出现青光眼的损伤的时候，它也不是说有的人是一下子就损伤了，可能什么都看不到了。但以大部分人来说吧，它是逐渐的或者一点一点的
1: 慢性损
0: 慢
1: 伤。
0: 性的了。但有一些这个它就会出现，就是说我这个就像灯丝，它不是整个一根儿全都烧了，可能我还有连着的地方。所以说呢，好多这个青光眼的病人呢，就会出现这个视野的一个缺损或者颞侧视导的情况。所以说，我刚才用灯泡这个来举例子，就说什么呢？它不可复明，就在于它这个灯丝烧完了是不能再恢复的。而且我们白内障是可以换灯罩擦灰的，
1: 对，
0: 这样呢，可
1: 明
0: 能
1: 白
0: 大
1: 了，
0: 家能够
1: 非常形
0: 更
1: 象，
0: 加的理解
1: 非
0: 一
1: 常
0: 些。
1: 形象，非常形象，张院长。我们再来接个电话，87997399，看看杜女士有什么问题哈。你好，杜女士。
2: 长虹啊，孩子你好，
1: 你
2: 我都
1: 好。
2: 不好意思给你打电
1: 啊，没
2: 话
1: 事
2: 了。
1: 儿，您说吧。
2: 我吧那回眼睛嘛一大那个完了，杜大夫我去看了。我现在就想问问张院长，杜大夫说我这眼睛没有治了，我就等着失明了。你说说，
0: 那
2: 我
0: 是
2: 一
0: 什么
2: 看
0: 原
2: 张
0: 因
2: 大夫，
0: 呢，杜阿姨啊？那
2: 哎，
0: 个阿姨，
2: 张大夫你好啊，张院长，
0: 哎，你好，阿
2: 我
0: 姨。
2: 就不死心呢，我就寻再问问，我是什么呢？我右眼手术30多年了，是白内障，我高度近视，你知道吗？
0: 高度近视。
2: 手术那时候没放镜体，人说我这眼睛死马当活马医，就是手术还行，还能看见。那时候还上班嘛，40多岁，完了这个以后就是左眼这个也不行了，也手术了，那是韩青给手术的。手术完了以后，这个左眼。妈，现在就是说老头去世以后，我哭的也是咋的？像两只眼睛都，就这个右眼吧，我就是发烧了哈，一下子眼睛就是全红了，一道子红的、绿的、蓝的，什么都。哎呀，我就告诉姑娘，我们就去看去了，上视眼科医院看的，看他说是黄斑裂孔啊，是黄斑什么玩意儿啊？完了，各种片子都照了，左眼呢就是复发障，他就给我打激光了，打激光。但是我眼睛以前做手术都是说视网膜要脱，他都给我焊上，就是说那个那也我也不会说呀，80来岁，现在我整的我可上火了，我就问问，就这样事儿的就等着失明了吗？
0: 是这样，阿姨啊，我刚才听您的描述吧，我大体帮您分析一下。就是因为您是高度近视，然后呢，现在您的左眼呢是曾经做过白内障的手术，后来呢出现了后发性白内障，然后我们通过外野激光让你那个后囊膜给它打开了之后，光线又可以进去了，这样视力能提高一部分。您呢，您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白内障引起的了，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就是在我们中国人中特别常见的一种病，就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引起的高度近视的视网膜脉动膜病变了，它应该是这种。同时呢，你这个眼睛又伴有黄斑裂孔，您刚才不说有这个上视
2: 对，
0: 眼
2: 黄
0: 科
2: 斑
0: 检查
2: 裂
0: 有
2: 孔
0: 黄斑裂
2: 是
0: 孔吗？
2: 右眼的，
0: 对，
1: 右眼不也是高度近视
0: 都
1: 吗？
0: 是高度近
2: 对，
0: 视。
2: 也是高度近
0: 对，
2: 视，对。
0: 所以说您这两种情况都是由于什么呢？高度近视，因
2: 引起
0: 为
2: 的。
0: 引起的这个相关的并发症。 我跟。

0: 您这么解释就行了。比如说我把我的一个眼球
1: 啊
0: 我们正常的眼球是24毫米汞柱，这个眼轴它就比作一个小的西瓜，是这种圆的。那么我们高度近视呢，它会伴有这个眼轴拉长，有的人甚至于30多的眼轴，就是像一个角瓜。我总做形象的比喻嘛，我这是个小圆西瓜，你这个是一个椭圆形的，像个角瓜一样。但是我们的视网膜呢，它是有限的，通过你眼轴拉长的过程中，我的视网膜会跟着你代偿性的增大，就像变薄。就像我拿一个小碗，我这么大的碗上面扣一个保鲜膜，可能正好。那么我的碗变大了，那我的保鲜膜还是这么大，
2: 不够用
0: 了。那怎么办？我就要撕扯。
2: 对，
0: 撕扯的时候，保鲜膜呢可能就会出现
2: 裂开了，
0: 裂开，
1: 薄了，裂，
0: 对，薄了，裂了。
1: 哎，
0: 它受力就
1: 太明白了。
0: 对、
1: 哎，
0: 然后您的这种情况呢，应该就是高度近视，眼轴长了，那么把我的眼底的视网膜呢就拉的有点变形，变薄了。
2: 嗯。
0: 而且刚才阿姨刚才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一点，她说她打过激光，什么焊了一下，那说明你当时是视网膜有裂孔或者变性。
1: 对对。
0: 我们通过激光呢，给你做
1: 的
0: 视网膜的激光。光凝了一下，
2: 嗯，
0: 对，
1: 哎呀，
2: 他这种情况现在还有治疗的希望吗？
0: 但是您这种吧，治疗起来怎么说呢？不能说一点希望没有，但是我们要通过查您的 OCT 或者 OCTA 的血流的一些变化，看一看呢，就是说您视网膜现在萎缩、变薄，或者是裂孔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呢，就咱们实话实说，根据这种疾病的情况来说，一般的来说，大体愈后都不会特别好，
1: 够呛了，
0: 都不会特别好。
1: 那一大大夫都说够呛了，我就让我吃点叶黄素。
0: 嗯，那些都是说维持治疗吧，因为，我再跟您说，就像你看这几年我们那个国家总是在大力提倡青少年的近视防控。
2: 嗯，
0: 那么以前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青少年的近视防控提高到这么高的一个这个国策的程度呢？就是由于近视眼时间长了之后，
1: 对，
0: 它会引起这个视网膜的病变，
2: 尤其
0: 是
2: 高度近视的。
0: 对，
1: 小时候那时候8、3岁那时候哪知道啊？
0: 是的，是的，就是高度近视引起视网膜病变呢，有的时候好，很难去做。你看现在我们无论通过玻切呀，还是巩膜这个都带呀，嗯，这个治疗起来效果其实都不好。
1: 哎呀妈，院长，你讲的这么清楚，我心里就，你说那个杜大夫常红说我就不能治了，就是一看我那些片子，我把那是做那些片都带去了。他我说再给我做一下子，他说你做也没用，你现在厉害了，你做你也治不了了，你就维持吧。哎呀，我就等瞎了。哎呀，我的亲奶奶！
0: 你可以带着一些检查，我们看一下，再帮您评估一下。
1: 院长啊，你可知道我可要强了？
0: 嗯、
1: 我就这样事儿的，我还能出去买菜呢。我就慢慢走吧，就是出去吧，就是白的，俩眼，这不是左眼吧？他给我打完激光以后，后边没有余光，也是一片黑。
0: 嗯，
1: 就眼角亮。
0: 嗯，
1: 我就用这一只眼睛能走路，在家做饭啥都不挡我。哎呀，行啊。
0: 但是你要是外出的时候吧，你要小心。
2: 专人陪同。
0: 对，专人陪同一下，因为在家里吧，你这个环境相对来说熟悉。
2: 熟悉。
0: 就是家里头，我凳子放哪儿？哎，我这个门在哪儿开、
1: 哎？
0: 您都比较熟悉，你要小心。
1: 麻烦了，长虹、
0: 嗯，
1: 你知道阿姨这么多病，哎呀，真太麻烦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是想希望找到更好的，
1: 哎、
2: 能看到希望的，
1: 哎、
2: 可以多方求医、
1: 哎
0: 对，
2: 别客气。
1: 哎
2: 别客气，然后你要是方便的话，可以家人或亲戚陪着您再去张院长这看一看。
1: 院长，你都出几出诊呢？
2: 嗯，院长是，
0: 我现在是
2: 你关注哈尔滨242医院的。
1: 哎，唐红，我问，就是我姑娘挂医大的号，拿她手机挂不了，得拿我手机。我手机是老年手机，挂不了。我俩去的可早了，到那都没挂上号。
2: 嗯，
1: 完了没发了，我找的杜大夫，我说听唐红的节目那天咱俩谈的，我第一礼拜我就去了，礼拜三
2: 加了个号。
1: 哎呀，我真的谢谢你了，
2: 没事
1: 孩子。
2: 你这样、
1: 哎谢谢，
2: 你要是那个不方便的话，我觉得你要去找242的张院长的话，
0: 嗯、
2: 他也可以给您便民门诊或者什么有没有加个号之类的。
0: 对，对可以的。
2: 老年人有的时候挂手机特别不方便。嗯，好吧。
0: 一般的是周一、周二、
1: 谢谢
0: 周四的上午出诊，
1: 谢谢
0: 咱们可以给您看一下。
2: 哎，别客气。好，再见。哎呀，理解理解。
0: 理解。
2: 有的时候久病成
0: 这
2: 个
0: 高度近视嘛，其实高度近视对我们视力的损伤真的是越来越严重。
2: 所以说，我们每一次我觉得普及眼科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时候，都特别强调到这个高度近视，特别是这个有这种遗传基因的，
0: 对，
2: 就是时刻的做一些这个眼底的检查，是不是啊？
0: 对对。
2: 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的眼部健康。 健康啊，特别精密的一个器官，然后呢又很多容易引发各种各样问题的一个器官，是不是？你看你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青光眼，就有原发性的、继发性的，还有先天性的青光眼的，是不是？原发性的可以有开角、闭角，继发性的也会有一些白内障啊、葡萄膜炎。

0: 的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这个继发性的，大家就得认识自己的眼病，别等到了求医了，这个疾病困扰了，然后你再去明白，我觉得那个时候为时已晚了，
1: 是
0: 不是？提前预防，有一些什么症状和改变的时候，抓紧时间来咨询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了解眼科慢病，呵护光明世界，特别邀请到的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二科的主任张晓辉。那如果你有一些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黄斑病变，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干眼啊、睑板腺功能障碍啊等等，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张院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张院长，我们刚才普及了白内障，普及了青光眼，这两个也是临床非常常见和多发的。还有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老年黄斑变性哈。
1: 对，
0: 这个黄斑是在哪里的？然后是不是它也会伤害我们视力的一个隐形杀手呢？
1: 对的，
0: 嗯，
1: 我们视力最敏锐的地方叫黄斑，因为我们这是眼底吧。
0: 最什么的地方？
1: 最敏锐的。
0: 最敏锐的地方。
1: 它会反映我们的中心视力。比如说我对着镜头，这是我的中心视力。然后呢，我要想看您，我得把脸转过来。就是说它是反映中心嘛，就是我这最中心的这种视力。
0: C 位。
1: 因为，我们的视力呢一般分为两种，一种叫中心视力，一种叫这个周边视力。周边视力一般指的就是视野，就跟说刚才我青光眼如果出现损伤了，是周边视野的一个缺损。然后它是逐渐从周边向中心来的。那么我们的黄斑如果出问题了呢，它是一个中枢嘛，然后它要出问题了之后呢，它是中心，就是我看正前方这个位置会出现病变。它表现呢，在临床上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视物发暗，或者是变形。特别是刚才咱们提到了，说我过马路看红绿灯，它怎么就是说会出现这个色觉的一些变化？而且呢，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我越想看中心的时候，越看不清，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越想看您的脸，要是黄斑有问题或者黄斑出现裂孔，它这块呢，往往是一个黑的，它看不到了。然后呢，我要是稍微偏一点，反倒能看到了，就是我的周边的视野还是存留的。所以说黄斑的病变呢，就是以这个为特征。那么在老年黄斑变性里边呢，更是就是比较常见的嘛。老年黄斑变性一般分为两种，分为干性和湿性的。而且在临床上，其实对我们视力损伤最严重的呢，就叫湿性的老年黄斑变性。这也是说，它是在你像在欧美这些发达国家，视力损伤的第一位原因，就是由于老年黄斑变性造成的致盲的第一位原因。
0: 黄斑变性，你刚才说它的是一个中心视力，
1: 对，
0: 那变性了之后，就原来的性状最改变了，是吗？
1: 它一般的来说，它主要的发病原因呢，就是眼内的一种脂褐质的沉积，就是因为眼睛呢，它会用新陈代谢嘛，新陈代谢之后，我们这个 RP 层啊，或者我们的这个正常组织，我需要把它给清除掉这些垃圾，简单的说什么呢？就像我们每一天产生了这个城市，我们产生了垃圾。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环卫工人呢，我们有一些轻微车，我们会给他拉走。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就是这个垃圾越来越多，但是我这个清理这个环卫车可能越来越少了，那怎么办呢？就造成这个垃圾的沉积了。它如果沉积在这块的话，那么它对我们的视力、视神经、视野这个视力
0: 也是一个
1: 就造成了一个损伤
0: 啊，
1: 是这么回事。
0: 它这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是变形吗？
1: 对，它一般的主要的表现就是像说的视物发暗、变形、扭曲，这个大家可以怎么呢？就是比如说，我看我的直的东西，说我的这个窗台上面这是一个直的，或者门框，这是直的。但是如果黄斑变性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黄斑疾病的人，他看东西是扭曲的，是拐弯的，对，这个是我们在家里头。
0: 这个是典型的一个黄斑变性的症状。
1: 对，如果是比较严重，典型，但早期可能不那么明显。但是如果是你很重了，可以在家里头进行自测。比如说我们使用阿姆斯勒方格表，或者最简单的我们就看这个窗台，这个直线扭曲了，那就说明 可能有问题了，我们就要去医院及早的做 OCT 呀，相关的检查。

0: 来看。
1: 嗯，好好好，我们再来接一个现场的热线哈，看看这位听众。哇，好，这位周先生，您再打进电话啊，或者是还有什么问题的话，继续拨热线87997399。刚才我们那个回响特别的严重哈，继续拨热线87997399，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关注自己的眼部健康。你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那个老年黄斑变性的这块，这个黄斑变性的时候也是在临床上比较高发的这种疾病吗？
0: 对，它是跟年龄相关的，
1: 也是跟年龄相关。
0: 有的时候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解释嘛，我说黄斑变性呢，就相当于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种白头发呀、长皱纹啊，或者长这个老年斑一个道理，只是说呢，它是沉积在我们的中心视力
1: 的这块，是不是啊？那有的时候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不管什么样的，为了保护眼睛，他可能吃一些叶黄素啊，吃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或者是有的会戴上眼镜来进行防护，这些都有用吗？这个手段，
0: 就是说黄斑变性呢有几个相关的高危因素
1: 啊，
0: 比如说经常的日光照射，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吸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对，像我们平时吃一点这个像什么胡萝卜素啊，也就是叶黄素啊，这些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就是说它只能起到一个预防或者延缓的作用，它不一定说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对，
1: 但是还是定期的检查。
0: 对，一个是定期检查我们到底有没有病。那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可以戴一个防护眼镜，就不让这个光线这么强烈的去照射。然后平时呢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对我们这个生活呢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1: 好好好，欢迎大家继续有眼病方面的问题继续请教我们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耳科主任张晓辉哈，热线87997399 87997399，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了白内障、青光眼、老年黄斑变性之外，还有一种就是那个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
0: 糖尿病那个
1: 糖网，
0: 对对，这个我想自己今天
1: 这个多说点吧，因为我觉得糖尿病患者太多了。
0: 对，第一个呢，刚才我讲到了说糖尿病现在是1/10的发病率，在我们中国可能大约有1.4亿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么糖尿病呢，它是一种不可治愈性疾病。因为它是伴随你终身的，所以说它会出现心脑眼肾好多种这种并发症，而且它是和病程、血糖控制不好高度相关。而且呢，在我们眼科的话，眼科眼底如果出现这个致盲性眼病，在工作年龄人群中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病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对，所以说因为所谓的工作年龄，就是我在当打之年我可以去为国家做贡献，我为家庭去扛起这片天，但是说如果他真出现问题的话，其实对这个生活呀、视力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1: 糖尿
0: 病视网膜病变。
1: 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的时候是糖尿病了之后必须要发展的呢，还是有的时候会视网膜病变反过来评价你有糖尿病呢？
0: 它是这样，就是你要得了糖尿病之后，它跟几个因素是高度相关的，比如说你的血糖控制的好不好。第二，你的病程，就是一般的在10年、15年、20年，就以这些为判断的话，它这病程越长，它发病的几率就越高。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几个热线哈，大家都在等候。你好，一线。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我吗？
1: 是你，女士，请讲。
3: 我请教一下张主任。
0: 你好。
3: 你好，张主任。
0: 哎，你好，阿姨。
3: 我这个眼睛嘛，就是天天干涩，就是天天闭着眼睛就不睁开，就不愿意睁，一睁吧就睁一会儿就累得慌，可累可累的，又疲劳又干又涩。你看东西现在就可模糊了，出去就对面来个人就看分不清鼻子眼睛。现在这眼睛就现在就这样事儿的。
0: 好，根据您说吧，首先您说了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呢指的是视力，您说对面看不清，鼻子眼睛分不清，那就说明什么呢？你的视力又下降了。第二个呢，您又说了一个这个症状就眼睛干涩不舒服，总天总痒总想闭。其实是这样，阿姨啊，就是您视力下降这个情况呢，根据您的年龄，大概率可能是不是晶体浑浊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白内障，这个您可以到医院查一下。第二呢，就是说您说这个症状，眼睛干涩总想闭不想睁，这个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干眼症。干眼症呢就是

0: 正好也利用这个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干眼症的情况。干眼症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睑板腺的功能出现衰退了，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泪膜整个脂和量的一些变化，然后呢，它对你表面泪液表面呢，它的一个分布啊，或者是这个动力学的一个异常出现的眼部眼表环境的一个变化。它一般的来说呢，我经常给患者举例子，就是干眼症呢，它可以引起你眼部的这个干部不舒服。第二呢，会引起你视觉的一个下降。就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擦玻璃，我们沾着水擦完玻璃之后呢，这个光线一进来，你就觉得这个玻璃很亮。但是呢，如果过一会儿之后呢，这个光线就不像刚才那么透明了。为什么呢？因为水把我们玻璃表面的这个凹陷给填充好了。然后我们眼睛也是这样，我们眼睛角膜的上皮呢，不是说完全那么光滑的，它需要我们的泪液进行这个填充。如果由于我们的泪液脂和量发生了变化，然后呢，它就会相应的出现，说我看东西那种模糊，然后我个人的症状呢，也会出现眼睛干涩不舒服。因为泪液它分为脂质层、水液层和黏蛋白层嘛，它每一个层的一种这个成分的缺乏，都会出现相应的症状。所以阿姨这种呢，很有可能是个干眼症加上白
1: 白
0: 内
1: 内
0: 障，
1: 障，查一下吧，
0: 查一下吧，
1: 好不好？
2: 我查了。且有现在有浅微的白内障，确诊是干眼症的，
1: 没
0: 那您
1: 错，
0: 就对症治疗吧。
1: 对，对症治疗，根据医生的建议，能治啊。
0: 对，它是可以治的，但是一般的来说不会治愈。就是我经常举例子什么呢？就像说我渴了，我要喝口水，但
1: 解
0: 我不
1: 渴
0: 是说我喝了这一口水之后，我就一直不用喝水了。对对，那你可能说我们对症治疗啊，我们用一点眼药水啊，我们做一些睑板腺的按摩呀，
1: 对，
0: 对你的症状都会有改善。
1: 好吧，
0: 好，
2: 我先就用玻尿酸钠，行吗？
0: 可以的，
1: 可以，
0: 可以的。
2: 低一点，
1: 哎，好吧。
2: 等以后你出诊的时候，我张大夫、张主任，我上你那去看看。
0: 可以，
1: 可
0: 可
1: 以
0: 以的，阿姨。
1: 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副院长张晓辉，好吧。好嘞，再见。好，我们再来接现场的热线，孟女士，你好。
3: 哎，
1: 你好，
3: 张院长您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吃那个叶黄素，有人说不吃那个外皮儿，说外皮儿粘肠子，完了有的人说带着那个胶囊吃也行，到底怎么吃好？
0: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因为您吃就是叶黄素吧，现在有好多种。据我了解啊，叶黄素好多种，有片剂的，有胶囊的，像那阿才啊，那个阿姨刚才说的，还有一种是口服液的什么的。但是这种吧，就是无论它的剂型怎么变化，可能它的成分，都是可能对眼睛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叶黄素呢，它也不是说这个就万能的，说我无论什么，你看现在我觉得叶黄素热，
1: 普遍
0: 但凡什么
1: 都
0: 是吃叶黄素。我觉得吃对眼睛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好处能有多少？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就觉得就像想起来那个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吃点肝吧，说你要吃肝了，妈妈总说吃肝明目。那么呢，就是说可能从中医的理论讲着什么这个肝开窍于目啊，按照这个您说这个叶黄素也是说叶黄素啊，对着眼睛可能有好的作用，但是它吃多少的量，能吃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就是比如说哪种品牌哪种剂型你要用上了就一定好，所以这个您还是在这个您要假如说
1: 有问题了到医院去看，
0: 您
1: 先
0: 去看，先
1: 确诊，
0: 先去查。而且呢，您假如说要是没有糖尿病的话吧，我觉得可能吃那种糖衣的呀或者什么的也都可以，
1: 对，
0: 不用纠结于什么剂型。
1: 好吧，
3: 我就想问问那个我吃那个粒儿的叶黄素外边是胶囊的，那个胶囊就是不能吃，
1: 不是，就是有一些人吧，就是根据你胃肠功能，
0: 对，
1: 嗯，
0: 而且他要是说这个药已经制成了这种剂型的话，是肯定是可以吃的，
1: 对，
0: 要不可以吃，他是不允许，国家是不允许的卖的，是这样的，阿姨。
3: 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0: 好，
3: 我检查身体吧，检查出说双眼白内障，他们说双眼白内障得去做手术，我想要不做手术。吃点药能不能缓解？
0: 您说这个问题也具有一定普遍性，就是现在呢，在世界范围之内，药物对白内障的治疗没有一个确切的效果。现在对于白内障，如果你到一定程度了，它确实影响你的视力、视觉质量，它唯一的有效方式还是通过手术，就是没有一些药物能够非常明确的对你的白内障进行治疗，阿姨。
3: 啊，好，谢谢、啊
0: 嗯、
1: 好，再见。
3: 哎，太谢谢了，
1: 别客气。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大家电话了。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耳科主任张晓辉，给大家普及了这么多眼睛的慢性病，一起来呵护我们的光明世界啊！再次感谢张院长，辛苦了。感谢大家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再见。
0: 嗯。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0: 9427评书记。
1: 军士们拥着妻妾成群的张士诚，一路上担惊受怕的逃到了常州，利索还没稳呢，又听说徐达杀来了。丞相李行素进言呐，启禀隆平王，常州无险可平，如今敌军士气太盛，您还是前往江阴为好。张士诚一听，连连的点头啊。哎，丞相所言极是啊，本王就先暂去江阴吧。说到这儿啊，他把目光转到了他的弟弟张士德的身上。朱元璋也就那么几万人嘛，前日不过是趁我大意侥幸得胜，我走之后啊，你一定要振作，好好的守住常州城。大哥放心，小弟一定会尽心全力，常州一定会坚如磐石。有你这句话，大哥我就放心了。啪啪，张士诚拍了拍张士德的肩膀，说完便率领着妻妾仓皇逃往江阴了。张士德把张士诚送到了城外，看着一路远去的陈烟，这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啊。到江阴的时候啊，已经是深夜了。张士诚是心烦体倦，什么话也不想说，他赶走江阴县知府，在知府的床上倒头就睡。醒来的时候，他看见了胡美人那张娇美的脸，他久久地注视着这张脸呐，想起了四个攻占平江的情形。想当初啊，他亲自率领4000勇士，趁夜翻过平江北门的城墙，与守城援军激战，他不知道自个杀了多少人呐，杀进平江总兵拖延的府邸。这时候他的军队已经攻破了城门，一些将士们都来到他的身边，他率领着他们一直向前杀去。在一间豪华的卧室里边，他看见了从垂落的帘子里边露出来的一双玉腿，将士们把他拽了出来，他们知道这是拖延的小妾，唰举起了刀刚要杀。住手！张士诚喝住了他的手下，带着胡美人来到了他的军营。那时候的张士诚，他仗打得漂亮，平江总兵拖延被乱军给杀死了，副总兵哈塞旦投河自杀了。接着他一连攻下昆山、嘉定、崇明、松江等地，可是啊，这一次他却输得这么惨，输在了一个后起的小辈的手里。朱元璋，我一定要杀了你！隆平王张士诚咬牙切齿啊呀！他惊醒了睡梦中的胡美人，陛下，臣妾怕。别怕，有我在，没什么可怕的。然而，朱元璋实在是太可怕了，张士德争不了气。他根本守不住常州城，他的近10万人马在徐达的乘胜追击下不堪一击呀。在和徐达在常州城下第一次交战之后，张士德便丢下了上万具尸体，带着残兵败将南逃了。他不敢追随张士诚逃往江阴呢，便来到了常熟。张士德知道这儿也不能守住，但还是咬着牙再次硬挺了下来。他传令下去，坚守常熟，有临阵退缩者杀。徐达一边派人往镇江报捷，一边在常州啊整军歇息。徐达深谙用兵之道，更明白朱元璋要趁机迅速扩大队伍的道理。凡用兵之法，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他跟穆英啊提起了孙子的话，并告诉他

穆将军，我们这回要让张士德全军降服才是上策。徐达主意已定，便开始拟定全降张士德的计划。徐达是朱元璋儿时的伙伴呐，他比朱元璋小4岁，投军不到1年，已经显示出过人的军事才能了。他跟随朱元璋屡统大军，南征北战，功劳卓著，在所有武将之上，是开国武将之首啊，被封为了殉国公。后来还军北平，戍守边防。朱元璋尊他为明帝国的万里长城，可惜徐达刚50出头，朱元璋怕他权力过大会威胁朝廷，就赐了一碗鹅肉给他吃。徐达吃完之后呢，全身溃烂，惨然死去呀。这都是后话了。朱元璋接到西南徐达的捷报，非常的高兴。这个徐达真是个军事天才呀！到部队没有多久，就能独统三军，指挥战事，无往而不利。想到这儿啊，他问李善长参议，可否命徐达元帅乘胜前进，速克常熟，挥师南下江阴，消灭张士诚？李善长一听，国公。南下江阴一事嘛，还是缓一些为好。这个张士诚虽然平庸腐朽，但毕竟经营有年，而且地富民众，如今兵多粮足，要速灭他，恐是不易呀。我们只可稳步推进，使其生力，充我实力，方为上策。否则避之甚急。必降元无疑。朱元璋听了吧，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他同意李善长的看法，然后又问：“那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意见转告给徐达呢？”李善长虽然和徐达相处不久，可几战下来，他已经深知徐达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帅才。我看无需如此，徐达元帅长州留步，更是要稳步推进，使其生力的意思啊！不然常熟早已属国公的啦。朱元璋听了，微笑着点了点头。徐达如今算是个战略家了。李善长是微微一笑啊，哈哈哈哈，不错。徐达元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战略家，他之所以能够如鱼得水、英雄有用武之地，还有赖于国公您这位伯乐呀。哪里哪里，主要还是他自个儿的努力。朱元璋得意的一摆手，只是不知道李文忠元帅现在是否已经拿下了扬州城。国公，单是一座扬州城，李文忠元帅恐怕早已夺得。只是扬州北有高邮，西有6合，若攻扬州，西北都会前来增援。要拿下扬州城，也就不那么容易了。参议，要这么说的话，李文忠他拿不下扬州来。不，扬州虽然难于攻克。但是国公，你已深得民心，古今征战，从来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国公您天下都一定会夺得，更何况一个扬州了。而且国公的元帅李文忠，与扬州守将张明鉴相比吧，更是天上地下。所以依臣看来，扬州之克已成定数。只不过迟早一日罢了，哈哈哈哈哈！朱元璋听了是哈哈大笑啊，如此这般，我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李善长却面带忧虑，国公，现在最艰难的还是西南大军呐。

召回魏成来投他，反被他那所杀，邀功了徐守辉。可前不久他攻占了军事重镇安庆，等于守住了东大门，随之又乘胜连克龙兴、瑞州、邵武、吉安、抚州、建茂，直至赣州、长汀等地，实在是势不可挡啊，枭雄一个。如今徐守辉已经被他控制了，常元帅如果取了铜陵城，陈友谅必夺池州，切断我南下发展之途径。朱元璋听了沉思了一会儿，看来常遇春遇到了最强大的敌人，他决定亲自下西南去与常遇春会合，夺下铜陵城。李善长听罢非常赞同。朱元璋又问他：参议，那镇江交给谁来治理呢？李善长略微思考了一下，汪广洋，高邮人，国公你以为如何呀？这个汪广洋啊，原来是一个文人，诗文很好，后来被朱元璋尊为五经诗的宋濂很是推崇汪广洋的诗文。不过朱元璋这个时候啊，并不了解汪广洋，只知道他是一个书生，但是他相信李善长，就点头答应下来了。从此啊，汪广洋一直跟随朱元璋，由于他能文能武，功劳卓著，后两度出任右丞相，他的地位啊，比明朝最有名气的功臣刘伯温还高，在文臣当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李善长啊。哎，可是到了晚年呢，他因为牵连了胡惟庸案，在流放途中被朱元璋给赐死了。朱元璋接受了李善长的建议，命令汪广洋留守治理镇江，他让李善长相随，带着大队人马往南进发，回到了南京城。他非常挂念西南的战事，本来想在南京城稍作休整，再和李善长南下，可一回到南京城，就感到要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汤和虽然是忠心耿耿，也勤奋努力，可是有不少的事情是他没法做主的。如今的朱元璋已经拥有了安徽大部分以及江苏部分地盘，现如今这么庞大的区域，如何治理，如何巩固，如何成为牢固不可破的根据地，实在是有关他的今后发展，甚至有关他的生死存亡啊。一个小和尚转眼成为了统帅千军万马的元帅，如今又成了一方诸侯，天下大乱，皇室虽然还没有将死，却是自顾不及了。偌大的天下，只好由这些拥有实力的诸侯各霸一方，统治百姓。朱元璋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好自己的辖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先将这占领的地方管理好了，统治好了，他才可能有一个安定的后方，才可以有后备力量的支持。朱元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不敢有半点马虎啊。可是他需要人，需要非常能干的人来帮他做好这项工作。在这之前呢，他就是单纯的打仗，攻城略地，扩展自个儿的势力范围。他需要将军，需要指挥作战的军事统帅，需要运筹帷幄的战略专家。这些人呢，他已经有了不少了。在朱元璋看来，他们都很有能力。可现如今，一方面他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战争上面，而另一方面，他也需要把精力放在越来越大的属地治理上。而对于这后边的一件事，他自个儿还不怎么内行。

上天如果眷顾我朱元璋，就给我一些人吧。朱元璋在心里边祈祷着，他睁大眼睛四处寻找。嘿，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又找来了一位当时的名儒，谁呀？朱升。朱升啊，是池州的学政，博闻广学，善思深虑，被当时学者称为枫林先生，著有《枫林集》十卷，流传于世。朱元璋知道朱升为当时的大儒，能请来朱升，他非常的高兴，毕恭毕敬地向他请教治国齐家修身平天下之道。朱升见朱元璋礼遇堪家，大为感动啊，于是开口侃侃而谈。最后他给朱元璋提出了三条战略方针，哪三条啊？一是高筑墙，二是广积粮，三是缓称王。朱元璋一听，请问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哈哈哈哈，朱升是微微一笑，当今之计，国公您首先要做的就是巩固后方，要达此目的，就必须发展生产，增强物资供给。要能如此嘛，就不需要着急称王，以免树大招风，成为众矢之的。其次，战争靠军队去打仗，军队需要给养才能生存，所以发展生产既可安定民心，又可巩固军心。朱元璋见朱升和自个儿的见解相同，又有高出的地方，他非常的高兴，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隆重的接待了朱升，要留朱升在南京做官。可是朱升啊，看多了元朝的腐败，很是厌恶官场，向往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更为主要的是啊，朱升他阅历丰富，知识广博，一生啊阅人无数。和朱元璋一番交谈，见朱元璋虽然是待人诚恳，也算是豁达大度，但骨子里边啊深藏不平，很是自私残忍，不可与人终身善处，于是就婉言谢绝了。哎呀，国公，老朽陋习甚多，出点主意还行，做官嘛是做不得的。朱元璋是苦苦的挽留，朱升就是不答应。最后见朱元璋他态度诚恳，并不是应酬之言，便给他推荐了好朋友康茂才，自个儿呢还是坚持要走。等到朱元璋功成名就之后啊，果然是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加害功臣，使得与他一同打天下的臣子十有八九的无辜受戮，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晚年的朱升住在远离南京的休宁老家，临终的时候啊，他写了一首诗：留心垂半世，藏体负千年，海内风尘稀，城南灯火偏，亲朋何用哭，含笑赴黄泉。表达了自个儿对生死的乐观态度，这是后话了。朱升走了之后啊，康茂才来见朱元璋了。这个人身材瘦长，粗眉大眼，着力沉着。朱元璋请他就屯田之事谈谈高见，他是毫不推辞啊。现如今群雄角逐，强兵者存，弱兵者亡。要得强兵，除举义之外，就属足粮为最先。国公您此时遍思屯田，实是远见卓识之举，要不了几年，粮食满仓，军需不乏，境内百姓不受夺粮之苦，军民齐心，

0: 雄霸天下，唾手可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

0: 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99，欢迎我的新老朋友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用歌声的方式来记录生活。好，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来说一下昨天呢，我们的张树斌大哥呢在节目当中唱了一首歌，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来问说，哎，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这么好听。我问了一下张树斌老师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从此眼里都是你啊，再来重复一下，从此眼里都是你，然后呢原唱应该是徐子薇唱的啊。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打进电话的是一线的张立光大哥，是不是？张立光大哥你好。
1: 金翔老师好。
0: 周文好。
1: 那个我搬那个我现在用这个手机试一下。
0: 嗯，
1: 哎啊，我这手机看看效果怎么样。我现在放个
0: 哎呦，刚说这个效果怎么样，告诉您效果不太行，断线了啊，张立光大哥。好的，那欢迎您再把电话拨过来啊，87997399，二线的徐兰姐姐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2: 谢谢。
0: 徐兰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这么有声音
0: 了。嗯，没太听清楚，您再说一下。
2: 啊，我唱一首《斜的夜靠我的故乡》。
0: 哦，好的，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有请。
2: 啊，小步在哪？继续播放。
3: 我猜你会喜欢这首歌，来试试吧。
2: 那个伴奏声音怎么样？
0: 可以的。
3: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呀？你也可以试着换个说法。
2: 继续。

0: 好了，主持人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徐兰姐姐哈，这首歌唱得很好听，也谢谢徐兰姐姐了，祝你午间愉快，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哎，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三线的思琪姐姐好，
2: 啊，美丽可爱的金晓老师和导播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嗯，中午好，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叫《思念陪着鸿雁飞》，嗯，我非常感谢导播老师给我接进来啊！我现在在15楼顶呢，大金太阳晒着我。
1: 哎呦，找了一个信号好的地方来唱歌是吧？
2: 是，我刚才试一下，好像还行，我看看信号好不？嗯，
1: 挺好的，啊，信号挺好的，嗯。好，那时间交给你，我们一起来听《思念陪着鸿雁飞》，有请。
2: 好，谢谢。

0: 演唱完毕，谢谢、嗯、谢谢大家聆听。
1: 好，演唱完毕，掌声响起，唱的还是很不错的啊！不枉您跑到15楼去打这个电话，参与到节目。思念陪着红叶飞，也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感谢思琪姐姐今天带来的节目啊，表现很好，
0: 谢谢你，
1: 给您点赞，谢谢思琪姐姐，下次见喽，拜拜。
0: 好，下次见，拜拜。
1: 哎，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我亲爱的史阿姨，你好。
2: 亲爱的，可爱的金晓。
1: 您好，您好，欢迎您。
2: 今天跟你唱一首老歌，
1: 嗯，
2: 《冰山来客》插曲，
1: 嗯，
2: 这几首曲子一直是我心中的经典歌曲。
1: 嗯，是的。
2: 今天唱一首《怀念战友》，好吗？
1: 好的，我们一起来有请史冰心史阿姨给我们带来这首《冰山来客》的主题曲之一的《怀念战友》，有请我们的史阿姨。
2: 哎。

归来，杜塔尔还会再响。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好像雪。

0: 谢。
1: 好的，谢谢我们的石冰心石阿姨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我们说冰山上来客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有好多好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今天您唱的怀念战友啊，还有高原之歌呀，是不是？
0: 都唱了。
1: 是啊，我就说呀，这整个里面好听的歌曲，我们的石阿姨都为我们进行了一一的展示，可以说呢，把这部电影又融会贯通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又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0: 60多年了，你还没出生呢。
1: 哦，那的确是还没出生呢。这首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我们身边有60年了。哎呦，我觉得60年走过一代又一代人，可能有很多人不停的努力，才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生活比照着电影当中《冰山上来客》时候的生活，真是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也感谢大家的辛苦努力付出，还有呢，像我们石阿姨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工作者，不停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进行的不懈的奋斗和努力，才有我们更好的生活。所以很多感慨哈，也感谢我们石阿姨那一代人的辛苦付出了。
0: 谢谢。
1: 好，谢谢石阿姨的来电，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好的，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让我一看一看下一位打进电话的是我们的二线的王连刚大哥，您好。
2: 金晓，中午好。
1: 中午好，欢迎您的到来。王连刚大哥今天给我们准备点什么呢？
2: 今天唱首歌吧。
1: 嗯，
2: 我也唱一首苏联歌曲啊。
1: 好的。
2: 廖昌永的莫斯科有我的爱。
1: 哦，这是廖昌永老师唱的是吗？
2: 对。
1: 哦，
2: 我试唱一把啊。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2: 声音大小
1: 可以的。

0: 唱完了。
1: 嗯，好的，唱得非常的不错啊。怎么说呢，这首歌因为原唱是廖婵妤老师，可能是歌曲的难度上是有一定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王林刚大哥，你看您整个的情感的饱和度和完成度上都很好。非常的好啊。给您点个赞。
0: 我今天突然一翻，哎，这首歌出来了，唱一唱吧。
1: 哎，这首歌非常好啊，就整个歌曲啊，它的意境啊等等啊都挺好听的。所以说我听得非常过瘾啊，谢谢王炼刚大哥的参与喽，下次见，拜拜。
0: 拜拜，再见。
1: 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我看一看三线的梅花，你好。梅花姐姐好。还在吗？哎，我再叫一次啊，因为梅花姐姐已经打了两次电话了，可能是又断线了。梅花姐姐好，还在线上吗？好的，那个这，喂，
2: 喂，
1: 哎，梅花姐姐，你要是再不吱声啊，我这电话就挂了，就差一秒了。
2: 我打进去了，我说听不见声音。
1: 哦，听不见声音，我也叫了您好几次，没听见声音。我想可能这电话掉线了，我刚想把电话挂断，您就出声了。好，梅花姐姐好，欢迎您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你好。
1: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我今天唱一首《红唇》。
1: 红唇是吗？
2: 对。
1: 嗯，好的，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梅花姐姐的《红唇》，有请。
2: 我给前面的都点赞啊。
1: 嗯，好。

0: 唱完了，谢谢。
1: 好的，谢谢梅花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红尘》哈，整个歌也是非常的好听，我们梅花姐姐唱起来也是感觉很优美的、很优雅的感觉，所以呢也非常的好听，给我们的梅花姐姐点个赞吧，谢谢您，下次见，
0: 谢谢，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施展您的才华啊。一线的宋木凯大哥您好。
2: 新瑶老师中午好。
1: 嗯，中午好，欢迎您。
2: 今天唱一首延安大娘。
1: 延安大娘是吗？
2: 嗯，
1: 哎呦，这首歌从名字上来讲，这首歌我没听过，所以今天要跟宋大哥学习一下了。好，有请宋大哥。
2: 好的。

的油膏，把海盘比比的香。夕阳头上淡淡盛开的地方，盛开的地方。

0: 好了，谢谢。
1: 嗯，咱宋凯大哥今天发挥的可真好，这首歌无论从情感上来讲，从声音上来讲都没得挑，非常棒啊。谢谢咱宋凯大哥给咱送来这么好听的歌曲了。歌以前虽然我没有听过，但是今天听您唱起来也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从旋律上来讲啊，从歌词上来讲都非常不错啊，尤其是咱宋木凯大哥这么一唱啊，让这歌就一下子就活了起来，
0: 好
1: 真的很好啊。谢谢宋木凯大哥了，下次见咯，拜拜。
0: 下次见，
1: 哎，拜拜。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欢迎您继续拨打，现在有空线啊，有想要拨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我们来看二线的张宝山大哥，您好。
2: 你好，金桥老师。
1: 中午好，宝山大哥。
2: 金桥老师好。
1: 嗯，今天带来什么节目呀？
2: 嗯，带来一首《爱的世界只有你》。
1: 嗯，好的，《爱的世界只有你》，让我们一起来听吧。有请宝山大哥。
2: 好，好。

0: 这些唱完了。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宝山大哥给大家唱的这首歌哈，很俏皮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唱的也很好听，非常不错啊，给我们的宝山大哥点个赞，谢谢您，下次见喽，拜拜，
0: 谢谢，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让我们请进我们的一代歌神之一啊，我们的张文华大哥，您好。
2: 哎，金霞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
2: 跟前面的都点赞，跟张宝山点赞。
1: 嗯，好。
2: 哎，我也来唱一首情歌吧。
1: 好的，
2: 张宝山，哎，好，唱一首《魑魅情缘》。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0: 好，谢谢金色老师，唱完喽。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张文华大哥哈，歌曲唱的也很好，一代情歌王子给我们带来了一首经典的情歌。好，也谢谢我们的张文华大哥了，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再见。
1: 再见。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来听一首群里的歌啊，这是谁呢？美梦成真姐姐前两天发给我们的卡秋莎啊，一首卡秋莎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可以说今天好多朋友都唱了一些苏联的歌曲，俄罗斯的歌曲，呵呵，很有异域的风情，来听一下。多么标志性的吹口哨的声音。

0: 这矮人的树。
1: 呀，这首歌怎么没了呢？没关系的哈，我们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
0: 上。

好的，谢谢我们的美梦成真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卡秋莎。我们继续来听群里的歌哈，这是以前朋友们发到群里的歌，我们来今天欣赏一下，来听这首是谁呢？我们的老声音平凡姐姐带来的《祖国万岁》送给大家。

王小燕老师的一首祝福哈尔滨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每一天都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祝福我们的祖国，祝福我们的哈尔滨。

0: 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4: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

0: 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

0: 品质健康生活，
1: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1: 爱自己，
0: 爱自己，
1: 爱生活，
0: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1: 爱自己，
0: 爱自己，
1: 爱生活，
0: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 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 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脱逃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啊哈，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

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

0: 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哪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牛根生被伊利辞退创办蒙牛，凭啥做到四年上市，八年行业龙头？他是孤儿，16岁失去养父养母，人生巅峰时刻却被辞退。他也是最会给员工分钱的企业家，没有奶牛，没有工厂，没有运输团队，借鸡生蛋创建乳制品龙头企业，他就是蒙牛创始人牛根生。1958年，牛根生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养育五个孩子使得生活的重担压得父亲喘不过来气，最终因为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父亲以50元将他卖给了别人。从此，牛根生便开始了他的坎坷人生。他的童年并不快乐，14岁时养母离世，两年后养父也离他而去，他成了真正的孤儿。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打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韧。1978年，20岁的牛根生进入了养牛场工作，开始了与牛奶为伴的日子。五年后，他凭借努力和才华进入了伊利，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伊利，他从洗牛奶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升任车间主任。1992年更是成为了副总裁。然而1998年，因为与公司的经营理念冲突，他被免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放弃，反而开始思考如何打造自己的乳业帝国。谁曾想，八年后牛根生创立的蒙牛

0: 成了伊利最大的竞争对手。1999年，牛根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先建市场，再建工厂。他没有奶牛，没有车间，甚至没有物流团队，但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聪明的头脑。他在内蒙各地制作了300多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向伊利学习，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这一举动既向伊利致敬，也巧妙地蹭了热度，让蒙牛这个品牌迅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便找到了乳制品厂合作，借鸡生蛋模式去生产蒙牛产品。他没有自己的物流团队，但他以公司做担保，让司机贷款买了运输车，解决了物流问题。他没有自己的奶源，但他找到了散户奶农，与他们合作解决了奶源问题。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打破了传统的乳业经营模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1年，蒙牛的销售收入突破7亿元。2004年，蒙牛的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更成为了全国第一。仅用了8年时间，牛根生就打败了当时的乳业巨头伊利，创造了乳业界的神话。然而即便在成功后，牛根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心员工，善待奶农，致力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团队的成功，是社会的成功。40岁的牛根生去人才市场招聘，到处碰壁。1999年注册公司，还在伊利工作的老部下听到此消息，一批接一批投奔而来，一下子过了300-400人，都带着钱要入股。而且在伊利的年薪没了，位置也没了，牛根生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第一，他们觉得老牛办事儿很有可能成。第二，最关键的原因是老牛有个分钱的习惯，万一分钱的时候名单里没有咱们的，不就亏了吗？大家是看好他的分钱习惯了。牛根生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因为当年在伊利的时候，1997年给我发了107万的年薪，我给大家分了。那么历年来我所有的工资和奖金都给大家平分，实际上不是平均的分配，只是干得好的多拿一点，干得差的就少拿一点。牛根生说，我非常欣赏李嘉诚有一句话，个人和企业的信誉在资产负债表里是没有的，但是它是价值无限的资产。蒙牛上市以后，入股10000块钱的分成了100万，入股10万块钱的分成了1000万，入180万的都上亿了。那这么多的人，你现在要再做点什么事，那就更不缺钱了。但在2008年，因为奶粉事件，他的企业遭遇重创，面临破产。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倒掉了3万吨原奶，相当于90多万头奶牛一天的产量，最终保住了质量，重获消费者的信赖，稳坐中国乳业龙头宝座。牛根生辞去蒙牛董事长后，把股权全捐了，成立了一个老牛基金。他不想给家人和孩子留下巨额财产，因为他从小没有父母，他认为孩子太有依靠就会失去奋斗和创造能力。牛根生还有一个逻辑，世界上现在70亿人，死去的人肯定比活着的人多，死去的人谁带走过财富？如果死去不带走财富，就用不着今天挖来挖去了。如果财富都被死人带走了，我们还有财富吗？你们在座的个人有财富吗？只有傻瓜死了才把财富带走。牛根生是这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他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身体，更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家庭。他认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导致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慈善家。牛根生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商业家，是一个最会分钱的商业家，也是最诚信的商业家。牛根生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普通人通过逆向思维和智慧改变自己命运的传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会运用财富，会分配财富，才有机会打造出我们的天地。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

富风云。鄂尔多斯，又土又老的国货品牌完成逆袭。有一个又土又老的民族品牌，一年赚36亿，连马斯克的老妈都在穿。前段时间还因为月薪上万买不起他们家的产品而上了热搜。你能猜到是哪个牌子吗？没错，就是鄂尔多斯。这个牌子在你心中是不是还是那个老气的不得了的印象？其实他早已完成了逆袭。昨天你对我爱理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鄂尔多斯创业的故事。鄂尔多斯羊绒的前身是创立于1980年的内蒙古伊克绍盟羊绒衫厂。那会儿羊绒就已经被称为软黄金了，非常珍贵。但是定价权都掌握在外商的手里，咱们只能卖出个白菜价。等到出口到国外以后，卖出天价都跟咱们毫无关系。其实今天很多羊绒品牌依然如此，包括近年来营销做得很猛的一些品牌，他们的原材料采购其实都相当便宜。1984年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到日本去考察，他看到一家商场的羊绒衫就是他们厂子生产的，但是因为挂上了别人的牌子，售价就涨了上百倍。他太震惊了，同时意识到品牌太重要了，他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品牌就应运而生了。1989年，王祥林怒砸37万的广告费，随着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热播，那句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让鄂尔多斯品牌一战成名。后来，这个品牌就逐渐成为人们心中正统的羊绒品牌，但是款式有点老气，去买的大多是中老年人。而如今这个品牌已经大不相同，品牌转型非常成功。这一期的关键转折点是王林祥的女儿王珍接手了公司。王珍毕业于剑桥大学，2006年进入鄂尔多斯着手羊绒板块，中国首个顶级羊绒品牌1436就是她创立的。2014年的时候，王林祥卸任董事长，王珍彻底接手了鄂尔多斯。在这个时机并不是高光时刻的交接，而是危机时刻的托付。为了迎合年轻人，鄂尔多斯曾经试过把款式设计得更年轻，把门店开在那些人们熟知的一二线大品牌的门店旁边。但是这么做不仅没有引起年轻人的注意，反而失去了原来的中老年消费者。王珍加入后不久，在2016年他就把鄂尔多斯的主品牌分拆成了两个独立的品牌，分别是英文鄂尔多斯和鄂尔多斯1980。这个英文 logo 的鄂尔多斯呢，针对的是新兴中产人群，而鄂尔多斯1980则是为了迎合原来的那些中老年客户。但拆分品牌还不够，王珍想要的是大变样。他把巴黎时装周上的大牌艺术总监杜福尔请了过来，试图让鄂尔多斯变得更加国际范儿。杜福尔在加入鄂尔多斯之前，那合作的都是国际大牌，比如香奈儿、芬迪还有巴尔曼。杜福尔加入鄂尔多斯之后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也是鄂尔多斯品牌调性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比如说鄂尔多斯的服装颜色开始从原来的大红大紫还加上亮片，变得更多采用高级简单的黑白灰等设计，门店的陈列也越来越简单高级。人人都知道的超模刘雯也是杜福尔推荐来代言鄂尔多斯的。2008年刘雯代言鄂尔多斯的时候，她的知名度当时还并不高，后来刘雯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国际超模，这期间她一直都保持着和鄂尔多斯的合作。很多年轻人重新认识并接纳鄂尔多斯这个老品牌，离不开刘雯的影响力。就这样，在二代创业者王珍的带领下，鄂尔多斯品牌走出了又土又老的阴霾，成为了一个高端国货品牌。但现在消费者更趋近于理性消费，纷纷消费降级。网友们口中的月薪上万也舍不得买的鄂尔多斯，并不是指他们的工资不够高，而是在理性消费的主导下，人们更加看重性价比。动辄几千元一件，确实会让人思考，
我到底是否需要一件昂贵的羊绒衫。不管怎样，品牌成功转型的价值毋庸置疑，只是缩小品牌和价格之间的差距，鄂尔多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民族品牌抓住时代机遇，实现转型升级，走向世界舞台。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潮汕商人林木琴三招逆袭战红牛，打造国产功能饮料第一股。为什么当年红牛已经年销100亿了，绝对的扛把子却被一个濒临倒闭、年销不足2000万的小厂硬抢走了20%的市场份额？关键这个小厂完全是模仿山寨红牛的路子，却也能一年卖25亿瓶。这个小厂就是如今市值750亿的东鹏特饮集团，老板是潮汕商人林木琴，当年只用了三招就上演了一出蚂蚁战大象的精彩商战，打了红牛严彬一个措手不及。如今中国功能饮料第一股东鹏饮料发布最新业绩，112亿的营收与20亿的利润均创出了历史新高，公司市值也应声日增30亿元。作为饮料界营收大户，仅东鹏特饮一款产品就贡献了103亿的营收，占比超过了90%。仅靠一瓶小小的饮料，就能以435亿的身家成为潮汕汕尾首富的老板林木琴，可能是中国最会卖功能饮料的人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还得从一堆烂摊子说起。1995年，红牛从泰国引入功能性饮料概念，第一次出现便风靡全国。那会儿林木琴还只是一个小饮料厂的部门经理，看到红牛火了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模仿，于是从包装到色调再到配方上全面模仿红牛，结果饮料厂的效益反而越来越差，几乎到了濒临倒闭的地步。一直到2003年股份改革，林木琴自己凑钱全面接手了这家小厂，虽然从国企变成了私企，但创业从来就不缺荆棘。由于长时间挣扎在生死线上，哪怕2分钱利润的菊花茶，林木琴都要用上12分的力气去做。直到2009年，转机出现了。那时候的中国大兴土木，奔波忙碌的工人和司机对于主打抗疲劳概念的功能饮料需求越发明显。此时再看人家红牛年销40多个亿，看到市场前景的林木琴决定要从扛把子红牛嘴里抢下一块肉，用三招重新切入功能饮料市场。第一招，找消费者差异化。相比较品牌，普通人更关心价格，面对动辄6元一瓶300毫升的红牛，林木琴开局就打出了王炸，低价容量更大，瓶装牛磺酸、咖啡因、红牛油的主要成分我全都有，再加上不到一半的价格，这谁看谁不迷惑，就算你不心动，能挡住再来一瓶等活动的来袭吗？把低价做到极致，买一瓶喝8瓶不是梦，更何况林木琴更懂工人和司机。红牛易拉罐的最大问题是喝不完，爱进灰还容易洒，那林木琴直接上了双保险，大盖子一扣任你风吹雨打。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盖子还被玩出了花，什么烟灰缸、凉水器，花样是层出不穷。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冒进，起初只把东莞作为试验区销售，这样一年之后年销卖到了1亿。第二招，营销差异化。林木琴一看稳了，这才进行他的第二招，找营销差异化。红牛的渠道是一步步打出来的，跟他拼渠道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老林把目标瞄向了正在崛起的移动互联网和网络视频上，比如他发明了首个视频创口贴广告，把品牌以毫无违和感的方式植入到视频当中，他还在瓶口放上2维码让用户扫码抢红包，这就相当于刮开一瓶送一瓶的升级版。同时植入多部热门电视剧、综艺节目，入驻年轻化社交平台，投资世界杯运动赛事，甚至花了几百万请来谢霆锋做代言人。一时间东鹏特饮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口碑剧增，虽然广告费成本不低，但销量却猛增到了40亿。 可即便如此，这个根基还是不稳。第三招，找竞争对手短板。如果不想受到红牛等一批竞争对手的威胁，就要看他的第三招。2016年，泰国红牛起诉严彬，说红牛的授权早就到期了，再生产你就是卖假货。当时红牛在内地年销220个亿，严彬怎肯让手？于是一场跨国内斗开始了。可是东鹏特饮的林木琴却眼睛亮了，这是好机会，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不就是此时？这不就是东风吗？东鹏的软肋一直是渠道，就在同一年，趁着红牛渠道内乱，迅速开发了几十家代理，

合作了1000多家经销商，第二年营收就增长了10亿。再加上2013年红牛突发奇想，把耗资数十亿才做出名声的口号“困了累了喝红牛”换成了“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林木琴便立即接下了这泼天的富贵。小字一改，顺序一换，就成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坐享红牛打下的成果。仅用3年，林木琴就带着东鹏直接登陆 A 股上市，市值一路从200亿涨到了1000亿。等红牛忙完内斗再回来时，市场早就被别人吃掉了20%。当然了，市场没有一成不变的，东鹏特饮的成功离不开功能饮料市场需求扩张的天时，更离不开当年企业生死存亡的孤注一掷，也离不开红牛内斗让出的机会和时间。但一家企业真正有钱了，有资源了，有时候反倒做不出那么精准的判断和速度。虽然后面又多出了一堆的系列产品，也都踩到了眼下流行的概念，可都是慢人一步，不尽如人意。所以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红牛这些企业，想逆袭打造新的优势，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可能才是出路。而林木琴的故事也不禁让人感慨，当红利来临之时，不仅要看得见，关键还得接得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87年出生的山东小伙，靠做游戏赚到550亿身家，然后在36岁这年选择退休。这个很多人从未听说过的小伙名叫蔡浩宇，是游戏公司米哈游的创始人。2022年，35岁的他首次登上富豪榜，就以553.5亿的身家，一举超越了卫龙刘卫平兄弟、三一集团梁稳根、新希望集团刘永好父女、小鹏汽车何小鹏、华西国际赵燕等一众商界大佬，财富直逼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同时他还成为了济南新首富，距离山东首富江斌家族只差21.5亿，挑战山东首富只是时间问题。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蔡浩宇出生在山东济南的一个书香门第，父母都是山东交通学院的计算机老师。小时候因为没有人照顾，经常跟着母亲到机房上课，

濡目染之下，五岁就了解了如何进入游戏程序。于是父母便因势利导，对他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计算机培训，还在他七岁的时候买了一台当时比较先进的386电脑。蔡浩宇也由此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拿奖，省级的科幻主题大赛，别人都是手绘，只有他用电脑作画。后来还开始做原创 Flash 小短片。1999年，蔡浩宇还入选了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来自不同领域的13个孩子里，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计算机领域唯一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蔡浩宇的两个合伙人，87年的刘伟，89年的罗宇浩，同样上榜，分别以 305.1 亿和 288.9 亿财富分别位列榜单第145和157。创业十年，三人总财富突破千亿。这三个自称最懂宅男的宅男，到底是如何办成中国最成功的二次元游戏公司的呢？一个游戏公司居然拒绝腾讯的投资，让刘志平吃了闭门羹。哪怕他说不管开什么条件，只要能入股就可以，对方也始终没有松口。这家公司就是原神的母公司米哈游。原神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强呢？上市30天就吸金 2.45 亿美元，半年移动端收入就突破10亿美元大关。如果仅计算 ISO， 即便强如王者荣耀，也用了18个月才突破10亿美元大关，荒野乱斗更是耗时两年。据测算，原神打破了有史以来所有游戏第一年的营收记录。最厉害的是，它不是窝里横，也不是收割小学生，而是横扫全球市场。上线一年登顶68个国家和地区畅销榜，在100多个国家排名前三，还被苹果公司评选为2020全球年度手游。有媒体预测，如果崩坏4再获成功，米哈游或将撼动网易游戏千年老二的位置。你能想象这样一个超级黑马竟然是三个宅男搞出来的吗？三个技术宅的涅槃之路告诉你什么叫做梦想。时间拉回到2011年，上海交大电气工程系的蔡浩宇即将研究生毕业，这时之前的学校创业比赛的队友刘伟、罗宇浩找到了他，想一起搞点事情。就这样，他和同样深爱二次元文化的刘伟、罗宇浩和靳志成在宿舍里开启了创业计划，并拿到了上海市科创中心10万元无息贷款。一个寝室爱打游戏的技术宅，创业方向自然是二次元世界，口号也相当梦幻，技术宅拯救世界。在公司成立一个多月后，靳志成就拿到了思科的 offer。米哈游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靳志成将其所持 13% 股份总共作价 1.3 万元转让给了刘伟和罗宇浩。这笔股权按今天米哈游的估值来看，价值200多个亿，但从当时的情况看，这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没过多久，创业团队就做出了一款单机小游戏，只可惜在那个游戏野蛮生长的时代，抄袭换皮、端游转手游才是时代的主流。他们的游戏哪儿都好，就是赚不来钱。当时很多人劝他们，国产动漫没前途，做二次元游戏更没戏。甚至有投资人说，只要你们改做武侠、做三国，我马上打钱。可三人的态度却很坚决，他们不屑于挣那些快钱，死活要坚守他们的二次元创业梦。2013年，米哈游的第一款重磅作品《崩坏学园》上线。与此同时，资金链濒临断裂的米哈游也终于拿到了一笔来自思凯网络 CEO 宋涛100万元的天使投资，获取米哈游 15% 的股权。这也是米哈游迄今为止的唯一一笔外部融资。《崩坏学园》虽然没赚太多钱，但终于让公司实现了盈利，更让他们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不久后，改良版的《崩坏学园2》上线，俘获了一大批宅男宅女，公司总流水也一跃达到惊人的20亿。虽然因为 VIP 单一未能成功敲钟上市，但此时的米哈游团队资本、技术、经验应有尽有，终于到了大展身手的时候。
当局

巨头们为了吃鸡游戏大动干戈之时，上海普天科技产业园中同样是一片热火朝天。经过3年多的死磕，烧了1亿多美金。2020年9月，原神一经面世便席卷全球，在腾讯、网易的眼皮子底下，成就了中国游戏的一个新传奇。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谁说35岁一事无成，人生就完蛋了？今天这位牛人41岁才创业，然后10年干到了上亿资产，54岁二次创业，然后6年干成世界第一，如今身家超300亿。他叫梁庆德，格兰仕的创始人，一个做鸡毛掸子起家的中年人，到底是怎么逆袭成为微波炉大王的呢？1937年，梁庆德出生于广东顺德的村子里，40岁的时候，他几乎干遍了老家所有的工厂，打铁、印刷、推销，通通干过，但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1978年，41岁的梁庆德组织了10多个工友，在荒滩上搭了几个工棚，做起了鸡毛掸子的生意。可这一行利润实在微薄，如何才能多赚一点呢？鸡毛掸子生意稳定后，梁庆德把目光瞄向了羽绒服。同样是卖羽毛，做成衣服可比做鸡毛掸子赚多了。于是梁庆德咬牙贷款30万，成立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这次他赌对了，几年后厂子已经轻松年入100万。后来梁庆德发现国内羽绒多是手工洗涤，极易招虫，导致大批库存产品沦为废品。看准商机的他砸锅卖铁，凑了400多万，引进日本先进的洗涤设备，同时低价收购同行的残次品进行二次加工。一番操作下来，利润暴涨，到1988年，工厂产值直接过亿。1991年，梁庆德去日本旅游的时候，被微波炉深深地吸引了，他笃定这其貌不扬的小东西在国内必有大市场。回国后，梁庆德急忙派了2队人去上海和西安考察，结果调研后，一队人说没市场，另一队人说没零件。面对令人心寒的结果，梁庆德却觉得看到了希望。他说，消费者为什么不买微波炉，那是因为买不起，如果把价格打下来，消费者凭啥不买好东西？于是54岁的梁庆德决定转行去做微波炉。俗话说，改行穷3年，一个做羽绒服的改做电器，谈何容易？周围人都劝他别再折腾了，但梁庆德就是不服。他破釜沉舟，把企业10多年的积累都拿出来，全力研发生产微波炉。这也意味着一旦输了，他将一无所有。1993年，格兰仕微波炉正式投产，因为没有技术支持，他的微波炉质量很差，而且品牌没有知名度。忙活1年下来，销量却不到10000台，这可让同行笑掉了大牙。都说卖鸡毛掸子的老农民果然搞不了高科技，没曾想梁庆德竟把同行的嘲讽写在了木牌上，称之为耻辱牌，就挂在工厂里，以此激励自己。为了打赢这场翻身仗，年近60的梁庆德每天都要和业务员把产品一台台扛进商场，一遍遍向消费者普及用法和好处。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连年轻员工都累散了假，而梁庆德却坚持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此外，他还亲自跑到上海五顾茅庐，邀请业内专家加入到自己的队伍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都被梁庆德的魄力所感动，全部选择留下来，卯足了劲儿加入到抢险重建的工作中。一线员工主动要求两班倒，总经理扑进淤泥里抢修设备，销售们来不及梳洗就去跑业务。到水退的第三天，格兰仕的第一条生产线就奇迹般的开工，三个月后生产全面恢复。当年底销量突破10万台，成为全国微波炉的销售冠军。不过59岁的梁庆德并没有停下脚步，从1996年起，格兰仕大打价格战，短短7年内9次大规模降价，硬是让上千元的微波炉便宜到了几百元。梁庆德兑现了他最初的诺言，通过把价格打下来，让曾经是奢侈品的微波炉成为人人都买得起的国民商品。1998年，格兰仕微波炉的销量问鼎全球，如今格兰仕牢牢掌握着全球 50% 的市场份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基地。什么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40年浑浑噩噩，6年间飞黄腾达，大器晚成的梁庆德用自己的传奇证明了人生处处是起点。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新疆第二大富豪米恩华，505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企业家。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隐藏着一位不同寻常的富豪米恩华。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他的故事却足以震撼人心。身价高达285亿的他，竟拥有505个孩子，而这其中绝大多数都与他没有血缘关系。这位低调的新疆第二大富豪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如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米恩华的世界，探寻他与孩子背后的故事。米恩华出生于山东泰安，4岁那年便随家人迁往新疆。家境贫寒的他，中学时期便辍学，开始为家庭分担重担。那些年他上山采石，工地搬砖，餐馆端盘子，尝遍了人生的艰辛。在最忙碌的时候，他甚至同时打3份工，只为给家人一个安稳的生活。历经8年的社会摸爬滚打，22岁的米恩华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城管。生活似乎开始有了些许平淡安稳，然而他内心的创业梦想却从未熄灭。1988年，米恩华毅然辞职，东拼西凑了3万元，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华凌商贸。创业初期，米恩华摆过地摊，开过小商店，卖过童鞋、玩具。虽然收入微薄，但他从未放弃过对成功的渴望。他一直在寻找挣大钱的机会。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发现了乌鲁木齐红山露天电影院的潜力。尽管当时电影院的使用率极低，但米恩华却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果断以8万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了这片地，并将其改造成红十月市场，设立了200个摊位，提供场地管理服务。这一决策让米恩华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当时的乌鲁木齐急需这样的集贸市场，红十月市场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相当于当时普通公务员工资的50多倍。由此，米恩华的商业帝国开始不断壮大，他的身家也迅速积累到了100万级别。然而命运的捉弄似乎总是偏爱这位硬汉。1994年，当一纸红头文件落到米恩华的办公桌上时，他陷入了沉思。新市场刚刚搬迁不久，却又面临着2次搬迁的困境。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米恩华没有退缩，他果断做出了决策。为了留住商户，他当众承诺，搬入新市场的商户将享受8个月的免租期，并且在接下来的3年内租金不会上涨。这一承诺如同一颗定心丸，让许多商户选择留了下来。然而市场总是瞬息万变，一年后新市场的客流量迅速增加，原本一年只需3万的房子，现在竟然有人愿意以6万的价格争相抢购。面对这样的诱惑，米恩华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坚决反对趁势涨价。他深知批发市场的竞争表面上看是规模的较量，但归根到底比拼的是信誉和口碑。正是这份对信誉和口碑的执着追求，让华凌市场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市场迅速崛起为国内名列前茅的大型批发市场。随着商业版图的不断扩张，米恩华的身家也水涨船高。2004年，他的身家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0亿，而这一年，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德龙集团却遭遇了空前危机，一时间无人敢轻易接手这个烂摊子。然而米恩华却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不仅成功接手了德龙集团，化解了风险，还收获了可观的回报。2022年，米恩华以250亿的身家成为了新疆第二大富豪，仅次于孙广信。 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尽管他拥有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却始终坚持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滚动开发，几乎没有动用任何杠杆。他为华凌集团立下了三个铁律：不轻易贷款，不卖地皮，不上市。他总说，事业就像一只碗，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不贪多，不务虚。然而米恩华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传奇，他还是505个孩子的父亲。这些孩子并非都是他的亲生骨肉，而是他收养的孤儿。家里的户口本足足有一米厚，但只有两个孩子与他血脉相连。2001年，政府指定华凌集团对于新疆田县进行对口扶贫，原本米恩华打算捐点钱建几座希望小学就算完成任务，然而当他亲自前往考察后，他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于是他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就是将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儿接回自己的家。一开始，米恩华和妻子与十几个孩子挤在华凌市场顶层的房子里，随着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他干脆斥资几千万为孩子们修建了专门的福利院和技工学校。为了更好地照顾这些孩子，妻子甚至主动辞掉了工作。尽管米恩华在慈善事业上投入巨大，但他在生活中却非常节俭。他最喜欢去职工食堂吃一碗简单的拌面，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室。认识米恩华的人都说他内向，不善言辞，但身上却透露出一种暗藏的霸气和天生的领导才能。他总是能够吸引一群人围绕在他身边，大家都对他充满信任和敬意。确实，米恩华虽然沉默寡言，低调简单，但这个从草根起家的男人身上的积极、诚实与慈悲，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强者风范。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人。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叫便秘与腹泻，肠道闹情绪怎么办？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消化内科的杜冰。杜医生呢，今天就便秘和腹泻、消化道这个一些疾病，跟大家做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也可以针对您的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来帮您答疑解惑。可以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随时看到，随时为您解答啊。刘医生，杜医生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杜医生啊。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第一次来，我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杜医生叫杜冰，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的消化内科，他是医学博士、博士后，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的访问学者、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杜医生从事消化内科的临床工作十多年，一直是致力于消化内镜技术以及消化道肿瘤课题的研究，临床上对消化系统的胃肠以及肝胆胰疾病有着丰富的诊疗经验，熟练地掌握消化腔镜的常规诊疗技术，参与完成世界首例经直肠保胆取食术以及息肉切除术，同时兼任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委会的青年委员、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消化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精准医疗消化疾病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消化病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结直肠肿瘤专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六届消化分会的委员，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项、黑龙江省博士后科研启动金一项、黑龙江省医药卫生科研课题一项、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课题一项、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课题一项，以第一作者以及通讯作者的身份发表 SCI 文章六篇，单篇影响最高的得了这个因子哈，是20分的这个分值，核心期刊三篇，主编以及参编专著6部，获得了黑龙江省医疗卫生新技术应用2等奖一项，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卫生新技术应用1等奖一项，获得国际发明专利7项、国家发明专利6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3项等等啊。刘医生啊，我觉得杜医生很抱歉啊。可能是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说到了刘主任哈，所以说我这个脑子里就是一直在说这个，很抱歉。那杜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还是这个消化内科的一些事儿。
1: 对，
0: 我想了解一下啊，咱们医大二院的整个的消化内科是一个组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架构？能不能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
1: 首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医大二院消化内科的杜冰，今天非常荣幸做客咱们传红主持的。
0: 冰城医生，
1: 冰城医生啊，进来之后非常有感触。上一次站在就坐在广播前，还是小学，小学红领巾广播站为大家播音哈。
0: 那说明你也是这个文艺方面的活跃分子。
1: 然后很高兴，很开心有这个机会。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哈医大二院消化内科。我们消化内科现在是有4个病房、3个腔镜室、3个腔镜室。现在其实是四个腔镜室
0: 4个腔镜室
1: 、床位是每个病区60张，大约是240张床位。然后我们在院的患者一般也都是满床，所以说
0: 我们说的这个4个病房和4个腔镜室指的是我们做这个消化内镜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消化科消化内镜和做这个住院它是合在一起的，不是单独的这个腔镜室啊。
1: 是这样，就是我们门诊啊有一个腔镜室，就负责

0: 咱们门诊来看病的患者，比方说需要做胃肠镜检查的，在门诊就完成了。那么在住院处呢，我们有两个腔镜室，还有一个在我们二部还有另外一个腔镜室啊，总共就是四个腔镜室，其中有两个主要对接的是住院的患者，然后有一个是门诊的患者，还有一个做超声内镜一些精细的一些检查的
1: 明白了，明
0: 腔
1: 白
0: 镜
1: 了。
0: 室。
1: 其实我们这个消化内科的实力还是很强大的。
0: 我们规模算省内算比较大
1: 比较
0: 的，
1: 大的哈，
0: 对。
1: 就是有四个病房嘛。这四个病房，每个病房是不是都有自己的亚专科？比如
0: 是
1: 说
0: 有的，
1: 消化一、消化
0: 对
1: 二、消
0: 对
1: 化
0: 对，
1: 三、消化四，
0: 是的，
1: 强
0: 是的。
1: 项都是什么？
0: 消化，比方说我们曲波主任他所在的消化三，那就是在省内都是比较出名的，是在炎症性肠病这个领域是比较，就患者量比较大，而且，像他的门诊的号也很难挂啊。这从一个专家的这个门诊号好不好挂就能看出，这个医生到底是咱说火不火啊？那他
1: 肠
0: 的号
1: 病。
0: 很难挂，而且像曲波主任主要是做一些比较，病变比较大、比较深的那种内镜的微创操作。啊，你像比方说我们消化二、消化四，就比较侧重于咱们胆胰系统的疾病的 ERCP 治疗，通过微创来进行胆管的结石的取出，以及一些恶性肿瘤导致的梗阻性黄疸的一些支架的这种介入手术治疗。你像我们消化一，我们就一些常见的一些胃肠道的病变，比方说息肉，比如说肝硬化，比如说胰腺炎，这些常见的疾病都是我们，说是每个科室都有一些侧重，但其实大部分我们都一起在治，
1: 都一起
0: 一起
1: 在
0: 在
1: 治，
0: 治啊，只不过
1: 各
0: 有
1: 有
0: 的
1: 所
0: 老师
1: 长，
0: 对各有所长，你
1: 对。
0: 说的对。
1: 对，然后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患者来进行一个整个的科内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共同探讨和研
0: 会有
1: 究，
0: 的一
1: 是
0: 些疑
1: 吧？
0: 难病例，我们会有这个早会的时候会有全科病例讨论
1: 对，
0: 啊，一些疑难病例，大家一
1: 好，
0: 起出谋划策。
1: 好，我知道您也是从事消化内科临床工作10多年了，
0: 是的。
1: 您的这个特长应该说是对于消化系统，就是我们在消化一了，是不
0: 对，
1: 是？
0: 我在消化一。
1: 对呀，对于消化系统的胃肠还有肝胆胰疾病有着丰富的诊疗经验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接地气儿，就是
0: 是。
1: 百姓生活当中，就是便秘和腹泻的患者特别多，有的时
0: 说
1: 候
0: 的
1: 甚至
0: 对。
1: 于多少年的老便秘了啊，要
0: 这个问题其实确实是门诊啊，因为比方每周五出门诊，得65个挂的号，可能关于腹泻跟便秘，怎么也能达到个10个、
1: 十个。
0: 10个20个。
1: 10个20个的啊，我还以为占了很大一部分，
0: 这就很大
1: 这就
0: 了
1: 很大
0: 啊！
1: 了。
0: 消化科的病种很多，但是光这两个症状来就诊的人能占到20%左右，
1: 还
0: 百
1: 有
0: 分之
1: 很
0: 十
1: 多
0: 左
1: 人
0: 右。
1: 他没有去治呢。
0: 对呀，大家往往有的时候不太重视，所
1: 对，
0: 以说我觉得这次节目也是个很好的机会，
1: 科
0: 跟
1: 普。
0: 咱们老百姓一起，科普一下，也是唠一唠什么情况我应该去医院，
1: 对。
0: 什么情况我在家里我自己弄一弄就好了。
1: 对，好，那我们在跟这个杜医生交流讲解的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来吧，刘医生，我们杜医生，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到底什么样是算是正常的排便，好不好？然后便秘和腹泻的医学判断标准是什么？不能只凭自我感觉吧？
0: 对对，就有的时候说，哎，我天天拉肚子。咱说老百姓来之后，他一般不说腹泻这个词，他说拉肚子啊，排便费力，排便费劲啊，拉不出来。其实我们不能把它一味的归结于腹泻或者便秘，它有一定的这个科学定义。
1: 好
0: 一
1: 啊。
0: 般来讲哈，咱们说每个人一天排便一次，咱知道这算比较正常的。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吃的少，有的人他就是肠道蠕动略慢一些。那么一天一次，甚至说一天排2到3次，啊，这都是可接
1: 正
0: 受的范
1: 常
0: 围，
1: 的，
0: 这都算正常的。甚至有一些病人说我2、3天才便一次，哎，也算正常。一天排2到3次，以及2到3天排一次便，这都是一个正常的频率。这个频率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也要结合大便的性状来看。如果说啊，每周排便少于3次，同时你还有排便费力，粪便非常干、非常硬，还有排不尽的这种感觉，而且这些症状啊，你持续了至少得有2、3个月，那这就叫一个慢性的便秘了。啊， 对，一个指标呢就是

0: 如果每周排便少于三次，我们就把它叫做便秘。
1: 少于三次。
0: 那么腹泻呢？腹泻是指每天的排便次数明显增多，刚才说了一天排两到三次都算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超过三次了，或者你的排便的粪便的含水量，我们有个指标哈，大于80%，就粪便里含水量大于80%。咱说我怎么计算它是80%，我也不知道啊。
1: 看稀稠度呗。
0: 对呀，你看啊，也完全以水样的那种或者特别稀的，那
1: 肯定水大呀，
0: 就是了。要么是粪便含水量大于80%，粪便成稀水状或者糊状，而且总量超过每天200克。
1: 哦，
0: 那这就叫做腹泻。
1: 嗯嗯嗯。
0: 那么我们如果说你只是说短期内的，比方说这两天或者这一周出现了腹泻，那就是个急性的腹泻，我们一定要找到它的原因。通常来讲，它会有它的原因。如果这个症状持续了超过2个月了，那这叫做一个慢性的腹泻。这种情况，通常我就会建议你到医院里找医生来咨询一下。
1: 好
0: 啊，我们来帮你判断。
1: 好好好，这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以肉眼可见的，或者是自己可以觉察到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辨别方法。无论是便秘还是腹泻，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就拿腹泻来说，你超过2个月还在这个腹泻呢，那你就慢性腹泻了，它肯定会影响到你的肠胃功能，肯定会影响到你各种元素的一个丢失啊。
0: 对呀、
1: 啊，慢慢的就会影响到身体的其他功能。
0: 很多人就是认为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很丰富，他认为没有关系。有的人还特别敏感，一有点风吹草动了，他就马上来医院。
1: 是，
0: 这是两个极端，你
1: 知道吧？是是是是，
0: 这两种极端的人其实都不太推荐，都不太是这种非常的去建议。
1: 对，
0: 如果你很盲目的去认为自己没有事儿，这往往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1: 对对，好，各位，如果生活当中哈自己的消化系统有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医病房的杜冰医生，随时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那在以下的时间，我们也这个公众号也给大家已经打开了，随时关注，随时留言，我会请教我们的杜医生哈。杜医生，刚才我们说到了什么是腹泻，什么是便秘。如果是便秘的话呢，就是每周少于三次，费力排不尽，就是慢性便秘了。
0: 对，
1: 如果腹泻的话呢，就是每天三次以上，含水量大于30%了，稀水糊状啊，80%了，稀水糊状了。哎，那你这个可能就是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腹泻了。如果短期内这个出现了情况，那可能就是急性的，但是如果你经常超过2个月了还是持续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大家赶紧去专业医生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对，
1: 今天我们就先把这个便秘再把它说透了，好不好？其实便秘的时候我们也分类型吧，有的人说了，哎呦，这段时间便秘，我是不是上火了？然后他就吃那个牛黄清心丸呢，或者什么之类的，
0: 非常非常寒，
1: 是吧？
0: 这种情况，
1: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说，哎呀，不就是个便秘吗？周围人好像10个得有8个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我长期如果便秘，我喝点蜂蜜或者是怎么的都可以吗？这个长期便秘其实会给大家带很多的危害的。
0: 确实是这样，就是包括传红说的，我喝点蜂蜜啊。我吃一些药啊，吃点小药啊，通常能缓解。但是有的时候啊，如果说真是病程很长，还是或者你听听我们的节目也行，或者说你要是能上网去查一查。当然了，网上好多信息不能全信啊。最好还是找医生来看看，我觉得是比较靠谱。那么今天我就代表从医生的角度跟大家再说一说哈。
1: 好啊。
0: 那么便秘呢，过去老百姓总说，哎呀，上火了。上火了，吃点泻火的药。然后呢，其实这个上火是一个中医的说法，我们西医呢把它归成功能性便秘和器质性便秘。那么通常来讲，大多数都是功能性的便秘。什么叫器质性便秘？就是器质性器官发生了实质的改变。比方说一些肠道的肿瘤啊，比方说有一些痔疮啊，比方说一些疾病导致的，这是确实是有实在的病了。这是器质性的便秘。其他的那些呢，功能性的便秘是咱们老百姓大多数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这种功能性的便秘。什么情况容易出现呢？比方说进食比较少，进食这种纤维素的食物比较少，喝水也少，也不运动，再加上有的时候精神压力大，甚至有一些病人长期服用一

0: 些药物，
1: 嗯，
0: 啊，都可能会引起这种功能性的便秘。
1: 嗯，
0: 那么我们说，我想判断大夫，你告诉我我是功能性便秘还是我是器质性便秘？
1: 那你先把那个肿瘤那个排除了。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就好了？
0: 其实啊，就从医生角度来讲，我们怕的不是功能性便秘，
1: 啊，
0: 我们怕的是漏掉器质性的便秘。
1: 对对。
0: 所以，就包括现在，老百姓可能也大家都看网上一些，看个检查，看个病，花了好几千块钱，查了很多项目。
1: 嗯，
0: 其实医生怕的是什么呀？医生怕的是他的判断，一是怕他的判断不够准确，
1: 嗯，
0: 二是更怕的是漏掉了更严重的病变。
1: 是的。嗯，我觉得我说的这个角度还是对的，把器质性排除了，那我们功能性的就好治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我们先来给大家解答一个问题，然后继续来聊啊，杜医生。
0: 嗯，
1: 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问，请问杜医生，腹泻会遗传吗？他爸爸有腹泻的症状，他也是。
0: 腹泻通常来讲，我们不考虑遗传的因素，
1: 哦，
0: 但是啊，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拓展来看，因为有一些肠道的疾病它是会有遗传的倾向的
1: 啊，
0: 所以说如果长辈有一些肠道的症状啊，我们会建议他去完善相关的肠道的检查
1: 啊。
0: 比如说有一种病叫做家族性的息肉病，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人的肠道啊长了数百上千枚息肉，
1: 嗯，
0: 肠息肉，那他的子女很有可能也会有相应的息肉，
1: 是
0: 包括我们在好多病人有多发的肠息肉，我们会建议他的直系亲属以及子女去完善肠镜的检查。
1: 嗯，
0: 因为往往这种情况就会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在，
1: 是不是？
0: 尽管好多这个现在的目前的疾病没有得到完全的机制的这种阐述，但是我们临床发现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
1: 是的，你看我们曾经请了很多很多的医生哈，他们有的时候乳腺，有的时候一发现了，就是都要去做，建议他，嗯，啊，然后就发现了这种遗传性的因素。
0: 肯定会有的，
1: 对的，
0: 你想想啊，
1: 对呀，
0: 啊，为什么别人没有啊？
1: 对呀，啊，所以说有这种情况，我觉得提高警惕。别人可能是40岁以后哈，或者有一些疾病去检查，
0: 嗯，
1: 去做一个体检，
0: 嗯，
1: 那你可能就得提前到35岁。
0: 嗯，对，说的对。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因为同样的生存条件，包括饮食，包括这个作息习惯，或者包括你饮食里的一些肠道的微生物的菌群，都会有一定的相同性。
1: 嗯嗯嗯嗯
0: 啊，比方说咱们从来不在一起生活，
1: 嗯，
0: 跟我家里的我父母，包括我的爱人孩子，我们身体内的细菌的构成，以及这种细菌谱可能会比较类似，
1: 就很相像。对，
0: 那你说这个细菌到底会不会导致你肠道的菌群的一些相似性？
1: 嗯
0: 啊，
1: 嗯，
0: 咱俩肯定是差的比较多，
1: 对，
0: 但是跟我家人可能就比较相近。
1: 没错没错，因为他这个生活习惯，嗯，还有一些卫生条件都是一样的。
0: 所以这个听众问这个问题看上去很浅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1: 是吧？
0: 值得深入的去研究。
1: 嗯，好，谢谢小朱，这我们的这个微信朋友哈，那你也可以继续留言然后呢，我建议你就是假如果家人爸爸有这种腹泻症状哈，你也去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刚才说到了便秘的这块，查一查，嗯，是不是？
0: 对，
1: 一会儿再来说腹泻那块，好不好？然后你继续听节目，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你只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就是想承担更多的一些社会责任。我们也邀请到的都是哈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啊，包括医大一、医大二、医大三、医大四、医大六啊，我们都会请到更多的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他们临床的一些专业科普，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掌握更多的 医学基础知识，然后更好的去保护自己和家人，这也是我们的节目的初衷和使命啊。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杜冰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便秘与腹泻，肠道闹情绪怎么办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便秘分为功能性的和器质性的。
0: 对。
1: 如果排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先把我们器质性的要排除掉
0: 、
1: 是吧？我们在解答一个问题之后，然后啊，冰城医生杜冰，对呀、啊，冰城医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叫杜冰，对，
0: 对，
1: 你也很好记。
0: 谢谢
1: 哈医大二院消化内科的杜冰医生哈，来吧，杜医生，我们再来说说，就是
0: 关于传红说到这个器质性的便秘啊，其实很多疾病都会导致，但是在这儿啊，可能简短的时间没法一一都聊到，但是有一些常见的疾病，可能大家都会经历过，比如说这个痔疮
1: 哦，
0: 比如说肛裂
1: 哦
0: 啊，比如说糖尿病，比如说
1: 糖尿病。
0: 哎，
1: 嗯嗯，
0: 你糖尿病你知道三高啊，多饮多食多尿啊。糖尿病病人有的时候会引起腹泻啊，这个便秘
1: ，
0: 然后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病人啊，他也会有这种便秘的症状出现。那么如果长期便秘的话呀，其实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包括有一些咱们身边有一些心脏不好的老人或者亲戚朋友，我们都会让他保证大便通畅。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个排便的时候如果用很大力，会导致血压升高，会导致这个脑卒中啊，脑出血，会导致心脏的问题。另外啊，如果长期的便秘会引起什么呀？你的大便啊，便里头有很多这种
1: 毒素，
0: 你排不出去，那这个毒素长期与肠道的黏膜相接触，就会容易诱发一些良性的一些恶性的一些肠道的病变。还有呢，就是如果长期的便秘会引起什么，你就会出现腹胀，食欲减退，进而引起你的进食不好，会引起什么消瘦啊，营养吸收不良啊，会导致一系列全身性的一些改变。
1: 哎呀，这个危害不可小觑啊，所以说大家别不当回事儿，把这个便秘啊，一定要好好的去治一治。
0: 对，
1: 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然后你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
0: 现在是咱俩这么说哈，大家重视，其实没有这个症状的人他很难去重视，但真是有这样症状的人他很痛苦，
1: 是吧？
0: 他很痛苦，就是用了好多的药，而且有一些时候就不得不用一些导泻的那些药。等会儿咱们回头再说，长期用泻药也不是很盲目的去用的。
1: 对
0: 啊，会引起很多的问题。
1: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是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说到了，就是长期便秘会带来的一些身体危害，包括会有痔疮，会有肛裂，会有糖尿病，会有甲减，会有腹胀，会有消瘦，会影响吸收等等等等啊。这些都跟我们的便秘有直接关系啊。
0: 是啊，
1: 哎呀，大家一定要重视吧，看看你这个便秘是不是每个礼拜少于三次，从今天开始哪怕你观察一下自己的排便情况，我觉得都是进步的。
0: 对对，就是把如果听了今天的节目，能够让你把这个便秘跟腹泻把它想成一个你身上存在的这么一个小顾虑，就是能够让你去引发一下思考，说我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正常的。那我觉得今天的节目
1: 就没白听，
0: 对，就有很大的意义。
1: 对的对的，
0: 让你去重视这件事儿。
1: 是的是的，
0: 让你去考虑一下。
1: 对的。好，各位，继续拨我们的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来吧，我们刚才把这个便秘的这块基本上说清楚了。
0: 便秘
1: 还有补充
0: 想说的，其实有很多，
1: 太多了是吧？
0: 还有很多，我继续再说一下。那就是刚才说了，大家有症状的人他很痛苦。包括原先家里的一些老人也是这样，他拉不出来，很痛苦。那其实呢，我们有很多常规的和或者一些这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药物，能够来给这些病人让他们缓解症状。但是大部分人他没有这些专业的知识，他不知道，所以说他经常会吃一些什么番泻叶，
1: 开塞露
0: 芦荟胶囊，开塞露，对，还有喝一些什么什么
1: 荷叶是什么呀？
0: 哎，对，什么各种东西都有，喝好多中药。那这样的病人呢，在我们 做肠镜给他们做检查的时候，往往都会发现很让人震惊的这种肠道的黑便，
1: 黑肠
0: 结肠黑便病，
1: 黑便病，
0: 这是一个长期依赖于那种刺激性泻药的病人的肠道，往往都会整个肠道已经失去了光泽，非常暗淡，我们内镜下有光都照不出来亮，
1: 哦，
0: 就是光都被那些黑的给吸收了，
1: 嗯嗯嗯，
0: 所以涉及到有很多的人来吃番泻叶、大黄、芦荟，那么这种刺激性的泻药我们是不建议长期去吃的。
1: 嗯，
0: 那么很多人说，大夫，我一不吃这个药我拉不出来，我很痛苦啊。
1: 我还记得好像有人会吃那个小粉丸，
0: 日本的那个、哦、
1: 对
0: 对，
1: 然后
0: 什么成分，日本的药到底什么成分现在就是说你说他能获取到这样的医疗的信息很好，但是、啊、往往都是一些商家去给你营造了说这个就好、
1: 嗯、
0: 我也不管它是什么成分，
1: 最后把自己的身体造成很大伤害。
0: 包括有一些人去治什么病说中药好使啊，不是说中药不好、
1: 嗯、
0: 正规的中医没有问题、
1: 嗯、
0: 有的人就信一些偏方上什么河南什么什么村什么店去买了什么药，最后把肝吃坏了，变成肝衰竭了。
1: 哎呦，
0: 我说你这药什么成分，他说不知道。
1: 哎，一定要明明白白的去看病，把自己吃的每一个药是干嘛的，什么成分，对你来说有什么作用啊？
0: 对，
1: 一定要说明
0: 白。就是现在这个网络，包括这个公众号啊，包括社交媒体、
1: 嗯、
0: 特别发达，一定把自己的眼睛擦得雪亮一些。
1: 对的，对的。
0: 就是你变得聪明了，但同时你也被你的聪明给耽误了。
1: 嗯，好，各位还有什么便秘、腹泻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消化内科的杜冰医生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便秘与腹泻，肠道闹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刚才说到了便秘，基本上就这些，还有补充吗？
0: 差不多了
1: 、嗯、那我们接下来说说，
0: 大家有问题随时再问。
1: 好啊、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腹泻。
0: OK、
1: 嗯、这个腹泻其实它不等于就是拉肚子这么简单吧，这个急性腹泻还有慢性腹泻、
0: 哎，
1: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区别？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哪些情况我们需要高度的警惕和认识？
0: 对，你说的这个警惕啊，对于我们消化科医生来讲，警惕这个字是一直在我们脑海中放到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1: 嗯，
0: 我们要从众多的这种说我拉肚子也好啊，我腹泻便不成形也好啊，众多的患者当中，我们必须精准的去挑出来那些可能真正有器质性病变的这种病人。
1: 嗯嗯嗯，
0: 而不要把他们漏掉。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更详细的问一下病史。那么腹泻啊，这里可以给大家相对介绍一下。
1: 嗯，
0: 腹泻分为很多种类型，包括渗出型的腹泻、
1: 嗯、
0: 啊，渗透型的，还有分泌型的，这些腹泻各有各自的特点。那我们一般来讲，如果说你短期内出现的，比方说我就吃一顿东西吃坏了，冰箱里拿出来东西放了好几天的，然后有的老人拿着剩饭剩菜吃了之后拉肚子，
1: 嗯
0: 啊，之前没有过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你可能会需要给他完善一下便的检查
1: 啊、
0: 哦，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细菌，有没有这个白细胞，有没有脓球在便里头。
1: 嗯、
0: 哦，另外有的时候这个腹泻跟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有关系，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病人，他往往都会有腹泻，还有一些人长期会吃一些药物、哦、也会导致腹泻，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都有相关的经历哈。感冒有一些什么感染了，吃一些抗生素，
1: 嗯，
0: 吃完了之后感觉就便就不成形了，那有的时候是抗生素相关的腹泻，
1: 嗯，
0: 把肠道的菌群也杀掉了，你杀掉那些导致你炎症的有害菌，同时你也伤害了你自己的肠道菌群，这个时候抗生素可能给它停掉了，你这个腹泻也就缓解了。
1: 啊、哦、这个就是和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关的。
0: 刚才还说有一些包括你对这个糖尿病的病人会可能会导致便秘，你不理解，那有一些人长期是吃那个优甲乐，听说过吧？
1: 啊，听说过、
0: 啊、甲状腺做过手术，切了甲状腺之后
1: 终身服药的，
0: 他要每天吃这个优甲乐，这样的病人往往有的时候剂量改变可能会引起排便的习惯改变，有的时候会出现腹泻。
1: 哦，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因人而异。
0: 就是、导致腹泻的原因确实很多，
1: 确实很多。嗯，
0: 啊，你说大夫我拉肚子一天怎么样？我真的很难。第一，就不靠问几个问题，我就告诉你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其实你说我有没有事儿？我敢不敢说你有没有事儿？我肯定会问一些很多的问题，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咱俩一起出去吃饭了啊，参加一个酒席，我吃完拉肚子，
1: 嗯，
0: 那你跟你一起吃饭的人有没有事儿啊？
1: 对呀、
0: 啊，啊，我们经历过这种，就是 咱们下级的视线，他们参加酒席
1: 啊，
0: 然后同时来了七八个拉肚子的，那你肯定要考虑大家同时对同时吃的这个食物的来源到底有没有问题。
1: 对，
0: 那就得考虑这种群体的事件了。
1: 嗯，
0: 如果说只有我有问题，那你就看你跟他到底饮食上存在哪些结构的区别。
1: 嗯，
0: 你吃了什么，他没吃的啊，去考虑这方面。
1: 对。嗯，就是有的人他会莫名其妙的突然间拉肚子，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哎、非常多
0: 啊，
1: 就不用说别人，我自己本人都是 啊，这个叫有的时候啊，就是很紧张啊，不知道有没有的这个听众有这样的经历，一紧张或者一有什么事儿了，比方说要考试啊，比方说要有一个什么大的事件啊，需要去啊，他就会肚子咕噜咕噜叫，有的时候排尿也很多，有的时候就勤上厕所上了很多次。
0: 对，有的人就是前一段时间哈，我们这聊天一个朋友就是，他说他那个突然间半夜就拉肚子，完了就坐在坐便上两个小时都没起来啊，起来就害怕的，这整到那个身上哈，然后就害怕，又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第二天好像这种情况逐渐的拉完了之后，哎，慢慢的饿了一天，饿好了。
1: 嗯，像您说的这种就是这种
0: 急性腹泻，
1: 急性的腹泻，它其实有的时候你认为它是进食不当引起的哈，但是
0: 啊，
1: 我们作为医生来讲，我这里想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
0: 好啊。
1: 那么腹泻呢，往往是因为你吃了不干净的，比方说有被细菌感染的、病毒感染的一些食物。有的时候呢是寄生虫，有的时候啊就是这食物中毒了啊，比如说发霉了。那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说，有一家人把放到冰箱里那个什么酸汤子，然后有的地区吃那个东西酸汤子，然后一家人最后中毒了，
0: 对，
1: 最后没救过来还怎么样，很严重，那就是里头有毒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一定要保证你吃的东西是安全的。
0: 嗯
1: 啊，我有一个病人，他在我们这住院就是因为拉肚子来，结果因为虚脱了，包括血钾低的特别严重。
0: 他拉了多长时间呢？
1: 那个人拉了能有半个月
0: 啊，
1: 拉了半个月了，
0: 哎呦，虚脱。
1: 你要说急性期的这种细菌病毒感染，用一些药消炎药早都好了，查了很多都查不明白。后来因为低钾进了 ICU， 到了 ICU 之后，然后甚至都生命都遭到了威胁。后来我们给他查什么呢？我们给他送了一些基因测序的检测，查遍了，最后查出来一个罕见的一个寄生虫。
0: 哎呦，
1: 这个寄生虫，非常罕见，全世界的报道可能都不超过三篇这个文章报道。后来我们测出来了，这个病人吃了这个针对这寄生虫的药，也是顺利的就出院了。也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打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刚开始测便的时候没看到有这个寄生虫啊，后来是做了测序啊，才测出来发现了这个虫体。后来发现了有一个特别蹊跷的一点，为什么我这测没有，上另外一个实验室测就有了。是在那个第二个实验室测之前给他吃了一次打虫的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真的都很绝望了，什么药都无效。我说那你就按照寄生虫来吃。后来这个分析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是怎么回事呢？他家养羊，然后呢一般来讲拿肥料羊粪去施肥需要发酵的
0: 啊，
1: 但是他的老伴儿啊，他那天偷懒了，他就没有发酵，直接把羊粪就施到这个地里了
0: 啊。
1: 所以说蔬菜上都沾上了这种寄生虫。
0: 哦，
1: 他俩吃的蘸酱菜又洗的不太干净，就这样，他吃的很多，所以说他就得病了。
0: 哎呦，
1: 他老伴儿也犯病了，但是他老伴儿吃的少，所以几天就好了
0: 啊。
1: 他那个量特别大。
0: 哎呦，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有的人吃东西都愿意吃那个纯绿色的、无公害的。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他施肥施的是什么肥？有没有寄生虫？有没有这个病菌细毒？那个细菌病毒？
1: 一般来讲，就是你只要发酵之后的就没有问题
0: 啊。发酵之后，
1: 这个环节他偷懒了，他没发酵。
0: 这个是你的一个病人，
1: 对。
0: 然后看到了之后，就是各种，我觉得杜医生特别聪明，因为他你总是在想您各种办法去帮他来解决问题。
1: 我那个时候
0: 绝望了，
1: 我是绝望了，
0: 实在不行
1: 了，
0: 你吃个虫子吧，长沙虫、长虫青，
1: 对，
0: 嗯，
1: 阿本达唑长虫青的，小孩过去小的时候大家都吃啊，
0: 对，那叫塔糖吧，是什么
1: 的，对，一个糖丸，
0: 对，
1: 驱虫的，吃完之后上厕所一蹲啊，
0: 虫子
1: 有个条。
0: 好，各位，有什么消化道系统疾病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消化内科的杜冰医生哈。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就叫便秘与腹泻，肠道闹情绪，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平台上这位朋友问到，老年人消化功能减弱是容易便秘吗？
1: 是的。
0: 那个平时饮食或者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这个问题很好，这其实是我给大家准备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啊，那么老年人呢，不光是肠道的功能减弱了，整个机体衰退的这个速度啊，也会有所加快。
0: 嗯
1: 啊，年轻的时候可能这些问题根本都不是个事儿，
0: 不是事儿。对，
1: 岁数大了就慢慢就有了，这儿不得劲儿了，那。

0: 难受了啊，排便困难了，所以说这里有一些需要大家来可能会稍微记忆一下的一些点哈。那么在饮食上以及这个运动上，有哪些方式能够帮大家来避免这些便秘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纤维类的食物，
1: 芹
0: 什么
1: 菜，
0: 呢？蔬菜。啊，蔬菜、水果，比如说最好的是，说是这个纤维素之王，西梅，啊，西梅汁儿都行，火龙果，还有猕猴桃，啊，以及咱们这个什么燕麦呀，包括豆类呀，啊，地瓜、红薯这些都可以，这些都是增加纤维素，增加这种叫咱们老百姓说的粗粮，吃点粗粮啊也都可以，而且呢，每天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啊，说老年人也没法运动啊。那你要说没法运动的话，你可以这样哈，你在腹部啊用手
1: 揉
0: 进行一
1: 肚
0: 个
1: 子，
0: 顺时针的按摩也可以啊，敲一敲，打一打啊，肠子自己不动，我们辅助它一下啊。还有呢，你就是可以多喝点水啊。另外呢，我们有一些酸奶，有一些好的益生菌，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嗯，这都是一些。
1: 生活当中的小窍门，
0: 就
1: 随手可以
0: 是
1: 拿来
0: 也不
1: 做
0: 需要
1: 的，
0: 去医院啊，简单的这病症，就包括我刚才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些知识点啊，然后我给学生讲课叫知识点，给大家分享的这些生活小技巧，我们可以先试一下啊，然后呢，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用这些招不好使了，来医院，
1: 再来去看医生，
0: 这个是比较一个好的流程
1: 对。
0: 啊，不用说啊，我有一点不舒服就来医院，人那么多。包括今天我们是哈医大100年的校庆，所以说今天我能在这儿录这节目，也是向我们母校、向母校致敬，也为我是一名哈医大的这个学子，也是一个哈医大现在工作的医生感到自豪，也祝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越来
1: 越
0: 越
1: 来越
0: 好
1: 好
0: 啊！希望我们哈尔滨的百姓、黑龙江的人民也能够因为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存在。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1: 好，真的是很荣幸，我感觉到我们请
0: 嗯，
1: 到的这个医大的专家，各位老师都特别的骄傲。这段时间就围绕着这个话题了哈，
0: 今天
1: 是
0: 是
1: 不是？
0: 正
1: 今
0: 日
1: 天
0: 子，
1: 是正日
0: 正
1: 子。
0: 日子。
1: 好，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他说海带，多吃海带是不是也可以啊？
0: 海带，
1: 我记得
0: 按理
1: 好像
0: 说
1: 吃
0: 海
1: 海带
0: 带，
1: 对乳腺特别好，跟消化
0: 对
1: 也
0: 乳
1: 有
0: 腺
1: 关
0: 我不太
1: 吗？
0: 了解，吃海带倒好像应该来讲，它对纤维素应该算是比较多。但海带你再多吃能吃多少啊？
1: 吃海带也有作用，是不是啊？
0: 应该会有
1: 刚才他又说了一个排除法，我估计可能是说到你说的那个案例，最后吃了一个长冲青嘛，就那个排除法都查不出来了，各种原因就是腹泻，然后半个多月，然后缺钾了，然后都危险了，生命危险了，然
0: 那
1: 后也
0: 个
1: 没
0: 就
1: 查出来，
0: 是。
1: 做了便的检查肯定做了，
0: 对，
1: 都
0: 算
1: 没
0: 是
1: 查
0: 一
1: 出
0: 个叫
1: 虫
0: 经
1: 子。
0: 验性的治疗吧。
1: 对，那你现在通
0: 你
1: 过那
0: 排
1: 个
0: 除都
1: 通过，
0: 排除不掉，卫生常见我都给他做了，
1: 你看
0: 你
1: 看。
0: 什么也没有。
1: 现在你通过这个病例之后，你是不是在临床上再给大家看类似于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多了一项检查了？
0: 哎，您还真别说，就是有了他这个经验之后，我又查出来2例寄生虫，就在别的医院都查不出来的。
1: 是吧？你又查出来
0: 又
1: 两
0: 查
1: 例，
0: 出来2例，
1: 好厉害啊！
0: 不是，这是点儿正。有的人说，因为这个个案我们也发表了嘛，在国际上一个期刊发
1: SCI
0: 表
1: 论
0: 了。
1: 文，
0: 对对，这个文章点数还20多分，非常高。当时说，哎，这个杜冰怎么能发这样的文章呢？我说，人家说走了狗屎运，我说我这是走了个羊屎运。
1: 然后不管怎么说吧，我们给患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也找到答案了，是不是啊？
0: 但是比较坎坷，但是给我们积累了很珍贵的这种经验。
1: 对，很丰富的经验。所以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啊。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杜冰讲座，那杜冰讲座，今天是杜冰给大家科普。
0: 科普
1: 啊，
0: 哈，
1: 我们科普就是
0: 有点太像讲课
1: 便
0: 了
1: 秘
0: 哈，
1: 和腹泻。
0: 太像讲课了。
1: 我们讲故事啦，中间有故事啊，大家继续来
0: 带着
1: 听，
0: 问
1: 一定
0: 题
1: 还
0: 一起
1: 会有
0: 来
1: 收
0: 问，
1: 获。
0: 咱们一起来唠一唠
1: 好好好好，继续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杜冰杜医生，我们刚才还说到了，就是那个急性腹泻和慢性。

0: 性腹泻的一些区别，你刚才说有渗出的，是不是啊？有分泌型的，
1: 对，
0: 然后一些情况是要高度警惕的。你们特别喜欢"警惕"这两个字吗？
1: 哎，对，刚才说的，
0: 什么样的情况？
1: 是这样哈，
0: 嗯，
1: 就是如果这个腹泻啊，往往来讲，病人本身的意愿跟我们心里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希望他没有事，病人也希望自己是很轻的那种
0: 啊。
1: 啊。吃啥吃坏了，但是往往我们为啥说要警惕这个两个字悬在我们头上呢？一定要警惕一些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情况出现。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这个腹泻已经2个月了啊，往往就提示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呀？老百姓可能都没有听过炎症性肠病，什么溃疡性结肠炎呢，克罗恩病啊，还有甚至一些肠道的肿瘤啊。我们很怕把这些东西漏掉，因此我们往往会建议这样的人呢，在有出现下面这些情况的时候，往往会建议你去找医生看啊，甚至说要进行肠镜的检查，比如说大便里头有脓有血，或者粘液很多，甚至有的时候大便呈现这种果酱色的，就颜色改变很明显。甚至说有出现黑便，包括有些时候就出现了血便。另外有情况呢，伴有发烧，啊，我们叫发热哈，寒战。有的情况因为你腹泻导致了什么口干，啊，皮肤暗淡啊，皮肤的这个没有光泽，这是一种脱水的表现。当你有脱水的表现了，你肯定需要再补水了，这个时候往往都比较重了。还有一些时候，腹泻伴随着有严重的腹痛以及腹部的包块儿。腹泻的时候，我同时摸着肚子有个硬包，有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摸到。有的时候便秘的病人能摸到包块儿啊，有的人腹泻的也能摸到包块儿。一出现包块儿，我们往往会想到是一个
0: 肿
1: 不好的
0: 瘤。
1: 东西，但是我们不敢说，我们要完善相关的检查来印证我们的猜测跟判断。
0: 好。
1: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在腹泻出现的情况下，你出现了体重在短期内的明显下降，这就提示你必须要来医院了
0: 明白了。
1: 啊，必须要
0: 我
1: 来
0: 们
1: 医院。
0: 说的这些你听清了吗？如果有脓、有血、有粘液多、有果酱色、有黑便，是吧？有发
1: 对，
0: 烧、有寒战、有口干、有皮肤暗淡、
1: 腹
0: 还
1: 痛，
0: 有肚子疼、还有包块的这种情况、还有体重下降的这种情况，抓紧时间去看医生，千万别漏掉大病，是吧？
1: 对，
0: 别把便秘和腹泻当成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随时可见的一种小毛病。
1: 对，有的时候啊，人有一种讳疾忌医的这种内在的倾向，不愿意来医院这个地
0: 是嫌麻烦。
1: 方，但是当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今天跟大家科普之后啊，希望大家回想一下自己的症状，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好，如果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这个杜医生啊，好不好？8799-7399，8799-7399，根据你自己的一些情况详细咨询，问明白了，然后我下一步该怎么吃药啊，还该怎么就医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些疗法来进行一个辅助啊？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哎，有没有人在临床上，杜医生就一会儿便秘，一会儿腹泻的那种啊？
1: 有。
0: 反反复复的，
1: 有
0: 不
1: 这种
0: 稳
1: 情
0: 定
1: 况，
0: 的，这是什么问题啊？
1: 就是我们在写病程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比较难写。你像有的病人说便秘几个月，腹泻几个月，这种病人我们叫做排便习惯改变，就不规律。他这种情况往往都是一种病，叫做啥？这种交替的出现，往往都是一种肠易激综合征啊，
0: 肠应激综合。
1: 肠易激，
0: 肠易激
1: 肠道容易受激惹的这么一种综合征。
0: 肠易激
1: 啊，
0: 综合征。
1: 这种情况呢，往往伴随有什么肠道的动力功能紊乱，啊，内脏的敏感性有的时候是高，有的时候低，包括在情绪波动的时候，包括你的饮食不当啊，睡觉睡不好的时候，压力紧张的时候，都会导致。然后呢，但是我们诊断这个疾病，就像刚才那个听众说的，就排除性诊断，我们不可以直接做这种诊断。我们必须要在排除了其他的器质性的病变之后，才能给出这样的肠易激综合征的诊断。
0: 明
1: 那
0: 白。
1: 怎么去排除呢？我们就要借助，比方说一些便的化验，比方说一些影像学，啊，
0: 彩
1: 比
0: 超
1: 方说彩超或者 CT。当然了，彩超看胃肠道效果可能不如肠镜、胃镜那么精准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会根据各自的情况来给大家做推荐。
0: 目前检查手段也很丰富多样，大家也都知道了，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于做各种检查的时候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0: 我们都会建议40岁以上把胃肠镜检查作为体检的项目，每年都要完善一次。如果连续几年做没有问题，可能就不用年年都做了。
1: 好，
0: 更何况你有症状。
1: 对，
0: 还是要去看一下。
1: 好好好，各位重视自己的便秘和腹泻的一些情况，如果家人朋友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请教哈医大二院消化内科的杜冰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便秘与腹泻，肠道闹情绪怎么办？参与方式直接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消化内科的杜冰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便秘和腹泻临床最常见的两种疾病哈。
0: 是的。
1: 杜医生，我们现在平台上一位朋友问，他说：“两位老师好，吃西梅、火龙果、地瓜、蔬菜都没用，还是便秘，应该怎么办呢？需要就医吗？”
0: 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可以通过饮食，通过生活习惯的改变，去调节自己这种肠道的节律跟肠道的动力
1: 啊。
0: 那么我们说，我们吃的这些是增加肠道的这种纤维膳食的含量啊，多饮水呢是增加肠道的粪便的水分量，能让它更好的润滑去排便。那么吃了这些我们推荐的食物跟这个靠运动，靠这个生活习惯改变，还是不能改善的话，那还是建议找医生来看。那么就这个听众他的这个症状来讲呢，我们往往会建议什么？你还是要排查一下
1: 啊、气质性看
0: 你的症状出现了多长时间，然后看你排便变的颜色怎么样，到底是几天变一次，颜色有没有脓或者血啊，我们会建议去做一些检查。
1: 好，
0: 那么不是说一有这个症状了，就是大夫让我做肠镜，那肠镜多遭罪啊，又喝泻药。我不知道传红做没做
1: 过
0: 啊，我自己也做过。那喝泻药就是一大关呢、
1: 是、
0: 你喝那些泻药喝进去不吐也是一个很强的存在啊。所以说大家很恐惧。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常规的检查去可以去判断，包括我们不做肠镜，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检查，比如说我们胃肠道的超声也可以，比方说我们有这种胃肠道的动力传输试验，我们可以做一些检查，让你吃几个小的那个贝粒儿、小粒儿金属粒儿吃进去，然后过一段时间来看你那粒儿到底是在肠道的什么位置，来判断你肠道功能动力到底有多强。有的人吃了好几天那个贝剂，那个小贝粒儿还在那个位置，那你这肠道功能就比较弱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发现了肠道功能弱，你还是得看为什么导致它弱呀？
1: 对，
0: 你不还是得在系统再看一下，
1: 再找专业医生去帮你判断判断啊。
0: 对，
1: 我们来接两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哈。
0: 好的。
1: 三线的金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3: 那个医生，下午好。
0: 你好。
3: 我这是就是那个常年的便秘，得有20-30年了，得有30年了，就是最近这几年特别严重，上一趟厕所
0: 啊。
3: 得折腾大半天啊，能便出去，
0: 很痛苦。
3: 然后吧，哎，就得自己得戴上手套，连挤呀、再整的呀，才能整出来。
0: 哎，这个、
3: 太遭罪了，
0: 是吧？大概一天现在几天便一次啊？
3: 我要是吃上药，还得3天便呢。就吃上药，不是说像今天吃上药，明天就排，不的。
0: 吃上药还得3天一次。
3: 这个泻药对我不好使了，我要不吃药，那10天半拉月，那更遭罪了，那就不用说了。
0: 您吃的是什么药啊？
3: 哎呀，我什么药都吃过呀。那个就说你刚才讲的芦荟胶囊啦，番泻叶现在对我一点都不好使啊。
0: 是吧？
3: 以前吃上吧，这边吃完那边马上这一天全都拉净。现在吃完了根本就不起作用。什么麻仁滋脾丸呐，什么我那年做肠镜让我吃的乳果糖啊，这全都不好使，就是吃上几天好使，完了就不好使了。
0: 是这样的哈，就是因为我来之前啊，我就料想到会有人像您这样给我打电话，像咱们这样的对话呢，每一天在门诊我都会遇见
1: 啊。
0: 这里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啊，金女士是吧？
3: 哎，
0: 我想问一下，您原先做过腹部的手术吗？
3: 没有，我啥手术也没做过。
0: 比如说什么剖腹产呢、

0: 或者阑尾炎？
1: 没有没有，
0: 这些都
1: 没
0: 有做过。
1: 没有没有，我就有3年前吧，做过一次，就是那个胃和那个肠的那个胃镜、肠镜，然后胃里头有息肉弄出去了，肠子里还没问题。
0: 好好，像您这种情况啊，包括你说了，你试了很多种泻药都不好使。其实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些泻药啊，不光是泻药，是促进胃肠道节律的一些药物啊，我都可以。推荐给您啊，但是您说具体你到底有没有器质性病变？包括您说原先做了胃肠镜的检查，只是有息肉啊。等会儿我们先说一下息肉的问题啊，没有发现什么结肠的肿瘤，没有发现什么炎症性的肠病，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调整。比方说您说的那些什么，乳果糖也吃过啊，这种渗透性的泻剂啊，还包括那个聚乙二醇，您吃过吗？
1: 那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名啊。
0: 哎，对，就我们在临床上针对这种便秘有很多可选择的药物啊。如果
1: 那
0: 您，
1: 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油啊？
0: 哪个
1: 蓖
0: 油
1: 麻
0: 啊？
1: 油
0: 蓖
1: 啊？
0: 麻油啊，
1: 那我
0: 那都是刺激性的那种泻药，那个不能长期用。
1: 那个我更喝不了，我喝完了
0: 对，
1: 哗哗吐，它不往下排。
0: 对，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些药物可以使用，但是呢，在这个咱们广播里，我没法，就是这么简短的时间就告诉你去吃什么药。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啊，就是你那些什么番泻叶啥的，那个能不吃尽量就不吃了。我们有一些促进肠蠕动的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叫做马来酸曲霉布丁，它是调节肠道节律的啊。我们光调肠道节律，我们还要给肠道补充一些肠道的益生菌。这是治疗便秘的时候。我不知道金女士，你平时吃没吃这个肠道的益生菌？
1: 我没吃过益生菌，我有时候就喝酸奶，完了喝火龙果。
0: 是的哈，酸奶是有效的，但是酸奶的里头含的益生菌的量还是比较少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好一点的益生菌，可以到医院来，我们告诉你，给你出个处方。另外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什么马来酸曲霉布丁啊，还有一些这个新型的药物叫利纳洛泰，这些都是可以选用的。这些新型的药有的时候这个疗效非常理想。但是可能费用稍微高一些，但老百姓不知道，他以为他所经历的这些就是所有的药物了。其实你到医院你会发现，可选择的药还是更多一些。
2: 好，
1: 医生，你说我查一句，医生啊，我现在呢就是吃这些泻药，全都让我吃到了，我都不好使。
0: 我刚
1: 我
0: 才
1: 现
0: 说到
1: 在
0: 的
1: 就
0: 这
1: 是
0: 两个药，你
1: 吃
0: 好
1: 了
0: 像
1: 一
0: 没有吃
1: 年，
0: 过。
1: 吃了一年的干橡木片和大山楂丸，他还借点力。
0: 说不定
1: 这
0: 你
1: 个
0: 这就
1: 总
0: 有效
1: 吃
0: 果
1: 有
0: 了
1: 没有
0: 哈。
1: 副作用？
0: 大山楂丸是中药，是不是？它里头还是
1: 大
0: 含
1: 山
0: 有一些，
1: 楂丸。
0: 它肯定还会含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因为那种一般都是复方的。
1: 那干橡木片呢？常年吃行吗？
0: 干橡片这个我不太了解，金女士。
2: 这样吧，我们时间也有限，然后呢，你就可以到专业的医院，到专业的医生那儿
0: 可
2: 去
0: 以来
2: 看一
0: 门诊，
2: 看，也可以到一大二。
1: 你这个这个医生哪天出诊
2: 杜宾
1: 呢？
2: 他是每
0: 我
2: 周
0: 是每
2: 五，
0: 周五，
2: 每周五出诊，好吧？
1: 得事
2: 哎，
1: 先那个预约吧。
2: 对，你
0: 对，
2: 是
0: 提前
2: 在
0: 挂
2: 公众
0: 号，
2: 号上挂号就可以，很
0: 对，
2: 方便，让孩子一挂就挂明白了啊。
1: 哎呀，这太遭罪了，这个
2: 好，
1: 病。
2: 抓紧看看吧啊！我们抓紧时间来接下一个电话。你好，朱女士。
3: 主持人好，
2: 哎，
3: 朱医生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朱女士。
3: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今年42岁。年轻的时候消化比较好，就是排便也很正常。然后40岁开始就总腹泻，一天5、6次。是这个是跟我总吃外卖有关系吗？我需要去做一下肠镜吗？
0: 其实咱俩同岁哈，包
2: 啊
0: 括这个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把肠道的问题当过一事儿哈，就是从来不会有类似的困惑，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一般我们现在建议是，如果出现了消化道的症状，而且你超过了40岁，那么胃肠镜我们是推荐作为体检来进行的检查项
2: 你做过胃肠镜吗？
3: 没有，
2: 还没做过呢。
0: 就
2: 那你
0: 是
2: 做一个，
3: 对，
0: 就
3: 好。
0: 是现在传红已经帮你定了哈，建议你做一个啊。但
2: 对。
0: 是我这还想说啊，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一些情况，包括你腹泻，包括你这个排便不成形，
2: 一天五六次。
0: 对，我们可以先吃一些什么益生菌呢？或者说找医生看一看，给你做一些相关的肠道的检查。我们可以做一下便的检查，甚至说现在我们经常在门诊看到一些病人说，在社区做了一个粪便的检测啊，就是 早癌筛查，他那个甲基化阳性还是阴性，好多病人是因为这个来做的这个胃肠镜检查，可以做一下这个，然后包括一些腹部的 CT 或者超声啊，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那胃肠镜还是必要的。
2: 对
0: 啊，刚才有的人病人说，说我做了胃肠镜，发现了有息肉，那我这个症状跟息肉有没有关系？这是老百姓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
2: 嗯嗯，
0: 我是不是因为息肉导致我便秘，导致腹泻？如果这息肉，常规来讲，小的息肉一般不会引起这些典型的症状，除非那个息肉长得很大，很多，离肛门很近，会刺激你直肠，总是想去排便。
2: 嗯，
0: 要不息肉跟那个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息肉我们也建议给它清除掉。因为越长的时间越长，根据息肉的种类，有的息肉长的时间越长，它越容易癌变。那么有一句话需要让大家记住，一个良性的息肉想要从良性的病变变成一个恶性的肠癌，它这个时间是要7年，也就是说你在这个7年里，你有7年的时机去预防，去避免它变成肠癌。
1: 嗯，
2: 所以抓紧时间去看，我觉得还是越早越好。
0: 是的，庄红理解的比较透彻，就是咱们做过的人的想法。
2: 对，好吧。
1: 好，
2: 不管做什么检查，我觉得有了这种症状，一天都5、6次了，为什么不去看看医生啊？心里也踏实啊。然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就针对性治疗呗。
0: 对，包括做一下便的细菌培养，我们会帮你看一看有没有细菌啊、真菌感染。
2: 你上医大二找杜冰老师看一看吧，
0: 好
2: 不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聊到这儿啊。
1: 好，
2: 再见，
0: 再见，
2: 嗯，
1: 再见。
2: 好，各位，我们今天这个只能跟大家交流到这儿了，希望我们的交流内容对大家来说有所收获，关注自己的便秘和腹泻情况，如果有问题的话，找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老师，好不 好？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消化内科的杜冰医生，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0: 谢谢陈红，谢谢大家。
2: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

0: 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的一道防治。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为大家提供这些专项健康主诊的时候啊，就是到一定的季节有一些特殊疾病的发生，是一定要注意防控的。首先啊，第一个，我们这个季节里边心脏病和脑梗是第一发生比例，但是它附带着两项，这两项就是血压跟血糖。血压和血糖不会瞬间要你命，但是会促进你这个疾病的发生。那么秋天真正的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血管的收缩，很多人认为这一夏天我的家要从两片一片半调到一片了，我现在还这么吃应该没有问题。或者是夏天走出一个误区，什么呢？这个血压时高时低的时候呢，就是我三天吃一片，最后呢循着这个规律往下走，会突然间惹祸跟造势，所以一定要小心。所以它对心脏和脑袋犯病，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像一个二传手一样，它把这个疾病往前带。第二个呢，就是风湿骨病。我们现在会发现，做过腰椎手术的，本身有风湿、类风湿的，包括腰椎间盘、颈椎病、肩周炎、网球肘的，身体开始有反应了。这种反应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已经有问题，已经有事了，要出现了，就是腰酸酸的、硬硬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在我们农田工作者，他们呢在现在有症状，到真正收割的时候，劳累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就更不好办了。所以啊，我们在这段时间一定要防控到这类疾病。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你手脚就凉，你很难过这冬季，你很难过。年纪越老，手脚越凉越糟糕，因为阴阳已乱的时候，我们脸寒凉，正常的身体，大家想一想，我们体表温度应该在36，现在呢就是20度、19度、18度你都扛不住，那么零下的时候你怎么能扛到呢？你扛不到。第二个，大家会发现我们整个生活常态，我们一想的过程中，为什么我们要走动，我们要运动？我为了身体的一个代谢，管吃不动弹不行。所以大家会发现这段时间是身体不适高发期。我们说高发期，但是不代表重症。我们重症出现在什么时候？真正的数九寒冬，你不出去了，你运动一定是少的，你少了你代谢就慢，那么本身你的血管，包括我们脑梗，包括心脏堵10%、20%、30%，包括颈动脉狭窄，包括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所以呢我们就容易惹祸。冬季才真正惹祸的时候，现在是犯病的时候，高发，但重症在冬季。我们呢现实生活中，我也跟大家说过，就这些疾病直到要发生，但是我去赌我的幸运，我就用便宜药我来治这个病。

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咱先不说药，咱先说医。你首先，你这些疾病已经经过西医的仪器检查检测了，你已经确定有这个疾病，你为什么，你凭什么，你还要抱以那种侥幸的心理？还有你哪来的信心？好，西医这么说。第二个，中医看病，我得找个厉害的，手法好的，看病准的，高手啊。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中医现在就是我们不挂国际部，中国国内有一个高手都是3500嘛，就正常挂号啊。那么私下找的过程中，那就更麻烦，那就不是3500、5500你都整不来。3分钟也是3分钟，所以大家不用焦虑。找到那样的高手的情况下，根本就不给你说话，方子就出来了。而且大家可能想象，我告诉你，拿回来那个方子，在当地抓的情况下，7天，应该在2200到3000块钱之间。7天，2200到3000，哥，你会回来找医生，他说这个方子也没什么太毒的指出。第二，这个药怎么这么贵呀？因为他做那个位置不一样。在这边抓400块钱，在他那个抓就是2400到3000，就差那么多，而且你会发现都能抓住。那么这种中医，你想一想，你别管咋的，你那个仪器检查这个病的过程中花了3000，这边找人挂号花了3000，之后我们都没讲住院呢。那么用药的时候，人那边也3000，但是你会发现，你现在干这事，人家知道那是个大病啊。我就整点这些便宜喽嗖的来赌赌这种幸运。那么有很多人就是把什么呢？把身体拖垮，那都是小事了。你自己拖，你愿意，没人阻挡你。那么突然间把你放倒，你一定要擦亮眼睛。看看这个世间的所有，你一定得有心理承受能力，人间冷暖。还有那种悲欢离合，你不可能什么都有，人呢就是这样的，赌我的幸运，赌人不可能什么都有。你得了千钱想万钱，当了皇帝想成仙，你咱没那个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没那个命，也别那么空想，这都是不现实的。所以大病大要医，小病小要医，没病不需要医。你得了大病还用小药医来自我决定和判断，还想省钱，还想好病，世上哪有这么好的道理？那么有些疾病就是药不对症，你都不一定能解决掉。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看似说我3年前检查了我是这个病，怎么呢，那个病没好，到现在3年之后你还按那个病去治啊？因为病无常态。还有一个就是药无常法。那么法随心生，重在辨证。这是啥？这是医学，这是医学术语。病无常态，我5年前得到现在我还是这个病，你5年都没治好，你心中不想想怎么回事？那病无常法呢，就是药无常法。你那前用这个去痛片好使，现在用痛片还能好使，你那前你只是扭了一下或碰了一下，你现在吃布洛芬，你吃塞来昔布你都不好使，你还按哪个方法呢？那么这个方法不一样了。那么法随心生的过程中，就是这个心跟生，你心里边得接受，这是你生活的一个常态。这几个字啊，这四句话16字之言的过程中是互相环环相扣的。那么你心里得能接受，这是生活的常态，就扣到一个第一句话，病无常态的态上去了。那么重在啥？重在辨证，越重症越要辨证，根儿到底哪儿来的？

0: 跟四年前、三年前、五年前是不是一样？一定不一样。五年前你四十岁，你四十五岁的时候，跟你四十岁身体能一样吗？那五十岁、五十五岁的女子，你四十五岁你可能还拼第三胎，你五十五岁女子你拼吧？你看有几人能拼来？我曾经在给他们讲课的时候，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有个学生，那山东那个老太太58吗？毛说60吗？怀孕了那个姑娘都上学了，那个说不要生个男孩，那个这是属于极特殊的行为，极特殊就不具有代表性。有很多疾病是什么呢？是有一个反应，叫什么？叫整件反应。这是所有人必须要记清楚，在临床医学上，中医西医学都认可的。啥叫整件反应呢？我治疗这个指标的过程中，哇，这医生太神奇了，头半个月二天这一个月一检查，哗，这个肾功啊，哎呀，就是肝呐、啊，这个都排片子了，这个这颈动脉这好太多了，包括甲状腺。那么突然间第二月检查，哎呦高了，懵了，你会方的，你会发现这个方案只是做了一个微调，就懵了，哭了，害怕了，又开始心躁，寻中寻医，寻更高的高手，这叫啥？叫整件反应。我们给大家讲整件反应，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认为这整件反应是没必要可讲的，也不能讲。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在20年前整整件反应那个功夫，已经没有几个人说整件反应。20年前我讲了一个什么？讲了一个你们呼兰下边就是那个杨林那边有个黄土山。我讲了一件事，这家人来看病，这个女子可抗生起不来。
1: 嗯。
0: 他们后期那边就是那好像归28镇的是杨林镇管，来了之后呢，整来了。我给整了农个车整来了，我看完之后我说应该能起来，那一个月好的能走能搬能扛，但是我是秋天看，下一个月那疼的2到3天，疼的不行，不会下杠了，家人懵了。那个功夫我们还在沟通电话的过程中，搁电话过里边就说话就已经很非常不客气了，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就非常不客气。我下来之后就跟他我说这叫整件反应，他们都没听过，因为现在学西医跟中医的这个本科这段医生只带一句啊，这是整件反应。现在的学生只要你不考试的，我是不问，就是只要你不让我考试，我能过去60分我就万岁，100分我不要，我就要60。所以呢他们，我在他们有的人也告诉我说这个外号嘛，黑脸包公啊。因为学医的过程中，我是不会让他们下去的。而且呢，大家可能怀疑怎么回事儿？总经为什么在山西医科大学里边教那个？因为我亲侄女在那儿考到那个山西医科大学临床，所以才在那儿去职。那么他完事儿之后，你就会发现，所以连我侄女回头跟我说，叔，你是不是他们都搁背后骂你黑脸包公太严了。
1: 嗯，
0: 你这个，我说这个东西你必须不会的必须重修。为啥？你整个医学这块你不重修啊，那你就经常给他变相递了一把屠刀，他出去就敢杀人呐。但是他自己走向社会，我教该教的东西教了，我该把的关我把了，你到社会你再去把人害了，那跟我可没有关系了。所以说我是不会让他们过的。什么样的能让他们过一过？就是讲这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天地人鬼神。那很多人说你这不玄学吗？不是，包括五行八卦那块儿，我允许他们错一点，因为这是最基础的。在前边我们考试前10个天选择题基本是这个，我允许你们测几分。后边讲着阴阳大论经络走向， 五脏六腑我是绝对不容易什么，因为你错了，你看病就是错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叫黑脸包工。所以他们在我那里边，你要想我这科你要能修过去，你没有真才实学真不行。但是他们现在你看，我直接走向工作岗位之后，
1: 嗯，
0: 包括他那里边又走向工作岗位之后，他跟我说，我比他我教出来的学生就是这一段比他比别的学院校学来他们在一起工作高出一块儿，而且他们都有崭露头角的机会。那么这里边就告诉，那么这些疾病呢，那家伙这整件反应他们都不，他们不学啊。所以我告诉那家张口搁线下的时候，我把电话给你打过去了，我说你放心，这叫整件反应。就是什么呢，就说我们像类似于治感冒什么，头两天这个痰也没了，烧也没了，这个骨头我也不伤，突然间就上到大黄痰，呜呜的吼嗓子直呼噜。
1: 嗯，
0: 你这个东西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叫啥，那叫腔肺。这个也叫整件反应，就是你开始整不下去，后期的过程中把你身体里边这些东西都吐出来，大家可能能想什么啥玩意儿啊，痰是病毒和细菌的温床，它就趴在上面，就像一个花朵，蜜蜂、蝴蝶、我们的蜻蜓都要到那上面去捅一下子。那么病毒和细菌温床，我们白肺那个里边是啥，很多人什么肺都白了，里边就是夹的痰，叫白肺。痰是啥，病毒细菌温床能不死人吗，那里边全都是。所以咳出来的话，很多人害怕，哎呀又不行啦，我又做肺片啦又怎么样。我说你做来，你把痰给我整出来。所以那个类风湿的人三天之后好，我说你还会出现一次。那个三天之后呢，我说你有没有别的办法或更好的办法，他说没有了。我说没有，你说你再吃点呗。他当时问我，那么如果吃坏了呢，我说如果吃坏或过敏的时候，第一天就应该过敏，最迟第二天不会。你只要是超过两天之后过敏，跟你服那些药品根本没有关系，这是事实，这是医学。因为过敏源不会超过48小时。我说如果是真的药问题的情况下，你不用是一个月之后才出现。我说你接着吃，那就是药物口供。因为当时刚刚来到接手这边的时候，我说你吃吧，如果出事的情况下我给你兜着。嗯，这人呢也好沟通，骂人归骂人，我说你没有更好的办法，按我方法做，风湿类风湿包括腰椎间盘，他那脚脖子都是肿的跟馒头似的。好了，三天之后好了，那他说整个脚都消耗了药。第三天睡完觉，第四天起来的时候自己就爬起来了，直接就起来了，一下子撑不撑吧。这是她丈夫的原话。好好的过程中，我说你后边还有一个，但是你躺下的过程中可能不是三天，可能是一天。这就叫整件反应。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像脑袋、心脏，只要是身体里边的都会出现整件反应。但是整件反应得什么样的人让你出现整件反应，我告诉你，就是药勾到你的病根了。啥意思呢，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大家都打冷战知道吧，我们感冒的时候就打那个冷战，就是身体的能量跟外边的病毒细菌在干仗，打冷战就是正在交锋。还有一个大家知道发烧，哎呀，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包括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自控，他们是啥，就是我们烧的过程中39到40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药不够对劲的情况下，你就会持续发烧。大家说这人是不是烧傻烧酸刺了，这些话大家都听过，是不是烧成肺炎了，脑炎呐，是病毒性心肌炎呐，对。但是我们身体的过程中是干啥，我们身体跟它产生对抗，你这种病毒和细菌要不整住吗，那么我就调动全身的力量去烧。他身体这种力量对抗的过程中，就是跟这个病毒过程中，就是你死我活。我们只是一个宿主，也就是在你躯体里边，我只是负责把病毒杀死。
1: 嗯，
0: 我全部调过去，你死活跟我没关系，我只针对病毒。
1: 战场打成什么样就不管了。
0: 不管了，就是你这宿主不管了，这个事情。这很多人说这不胡扯吗，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姓张的那个教授也说过对吧，就是我特别推荐那个医生，那么他也都说过这个是事实啊，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烧杀的原因，就在这儿。

所以啊，这种状况出现的过程中，那么大家是不会相信的啊。就是他不懂的，他认为这不是医学。所以呢，你认为不是医学的，到我们这里边已经是专业医学，而且出现这种整件反应的过程中叫高深医学，就是真正摸到你的病的病根儿，就往返这么几次会好。还有一个叫身体预警，也会出现一个整件反应，什么呢？突然间出现这症状。头一天下午感觉都不舒服，哎呀，头晕脑胀，不行了，总得想睡觉。第二天就睡完一整觉的过程中，发现早上起来，妈，啥事屁事没有，我啥还没解决，我啥药都没给，这个叫身体预警。所以呢，骨病的想治疗的过程中，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接受不了的，就是治着身体凉，我们叫寒包火呀。中间是火，外边是寒，这个是最难治的。手脚冰凉的过程中，最开始治的过程中没反应，后来越治越凉。这人说了："你这不开玩笑呢吗？我们钱也花了，药也用了，你没啥反应，因为阴阳阴阳得一点一点导引，一点一点归纳，一点一点整理，一点一点升腾。你这可好，用上药手脚冰凉，咔啦就得回来，谁敢呢？"那不就往身体扔一件是烧红的炭吗？和烧红的铁块吗？没人敢，也没有那样的药，有那药品都是毒药。我们所说的那么极寒之物，草药里边啥玩意儿？附子。这附子，我说过，附子有毒，附子理中丸不能常吃，因为太有毒。包括朱砂安神丸也有毒。老百姓说："你把朱砂安神丸到药店随便买。"那么我再跟大家说一个，连翘败毒丸现在需要处方签了。你就是你不拿医院开的纸质处方签，你是不可以买的了。那这破玩意儿不遍地都是，不谁家都能买吗？你们试一试，复方甘草片也买不着了，现在已经100一瓶。反正搁柜台上纸上是没有，那个下边人手里边看着呢，就是在私下里就流通了，100块钱一盒，很多人说100块钱一瓶，那不10多块钱吗？是，10多块钱，最贵的卖23块钱，但是现在全城都买不着，包括哈尔滨市，复方甘草片跟甘草片跟甘草亚硝糖果片不是一个东西啊。那个不是一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它压缩片几块钱儿。那么这100块是啥价呀？很多人说，那我给你100块钱，你就给我整吧。你放心，在底下流通的时候，不是跟患者之间流通，是医生之间的流通。比如说，咱俩都是医生，我跟好朋友好朋友，我100块钱，海鹏需要我100块钱拿来，海鹏100块钱拿走，但是没有海鹏这个关系。这个东西是要加价的，以前14块多钱是吧？23，突然间就没了。那么这些东西你就记清楚，一定有独到之处。所以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千挑万选选出来的，因为啥？它能够真正的治病。我们在整个治病的过程中，秋季已经深秋已经来了，也已经进来了。我们在12号、13号给大家做个提示，12号、13号的过程中给大家提供，就是中途的一个见证啊。我们还有呢，就是近期呀，有需要就是特殊配置药品，还有帮你买的。我们的寻医问药帮你那个寻医问药那个就是那个导购台那一板块的过程中，帮你买特殊用药的，你们得先吱声，因为大约得有7到10天的一个时间吧，因为是有别的工作任务啊。到时候你要想配呀，想买呀，那功夫好像是不傻，因为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到时你应该是找不着。

0: 找我，或者是想看的信息也看不着啊，所以呢得提前，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在12、13之前你们都得定啊。那么在这个深秋啊，就有很多复诊的疾病啊，复诊的或病起身的，你们得赶紧看一下，因为你这块看一会儿，落雪季再看一会儿，你这一年你可能就安枕无忧了，因为这些有很多疾病已经开始动身了啊。我们要把那些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或刚刚起症，赶紧往下拿，因为年老体弱这个宿主，一个身体里边七八个、八九个病，到最后你想摁都摁不下去。如果你的破肠胃不够好的情况下，我告诉你，有些药吃了也慢，或者是吃了也白吃，就看吸收比率能不能治病。有很多身体特别脆的人，到后程的情况，药力吸收不了那么多。你知道这个东西好，它是吸收不了那么多。但是呢，我们要给大家提示的就是，年老体弱的功能，水剂的要比丸剂的、胶囊的、片的要好吸收。啊，就是年纪大的，所以我们手里边掐着这些水剂的，但是不能打脸。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沾水的东西全是暴力，比如说咖啡，全是暴力。那么这种，但是能把这个里边沾上药，把药提纯的，而且能让糖尿病这部分人能喝下去的东西，你放心，这玩意儿可不是普通的水，一定是高端货。高端货不过百，不可能。也就是说，水剂的除了感冒发烧咳嗽那个啊，那不算，治疗大型疾病的全过百。所以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助手的过程中，就是要防病，这一场的过程中能往上挤的往上挤一挤啊，有疾病动的赶紧往上上一上。这是给大家做个提示，来自12号13号。那么在整个生活常态，包括天气逐渐转凉，包括疾病的发生，这些在主导我们整个生命进程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当然了，能省点钱是更霸道的。我们呢这一场的过程中药品还是有优惠的啊，原则上是7赠1、14赠3，就两个组别啊。当然了，那七十味丸不在，进口商品不在，需要哪个呢？跟常爱的医生进行沟通，帮大家寻求买的那些，比如像三七止肝，你必须先打电话啊。那些东西吧，有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没考虑好，直接发了电话就过来了。我告诉你，那个东西这边预定出来的情况下，很多人说啊，我突然间我不要了，你放心，那个好东西买都买不着呢，你不要了，只要我们能定出来，从那边能拿出来，瞬间就出手，好东西不会存下来的。那么在这里提示大家，健康守护我们的每一天，希望大家都安澜。今天的主要部分就到这里，那么12号13号报名正在进行，感谢主任导播，明天我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请大家记好，我们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CHA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太师蔡京打算派遣姜文、李增二人赶奔山东去捉石禄。姜文、李增二人一听太师爷说的对，我二人赶奔山东济南府，那石禄乖乖的就跟着我们来到京城，把石禄一杀，太师爷您的仇不就报了吗？赖荣华听到这儿，心里说话，你们这两个奴才啊，你也把石禄也看简单了，咱们师徒跟人家比意业浅薄，要见了石禄要千万留神，也对短霸追风铲有万夫不挡之勇，你们要抓石禄要多动动脑子。在上半个月，有黄云峰、黄断峰以及银花太岁叫普渡夜入天官府找我借路费，我虽然与他们相见，每人送给他们100两银子，据黄云峰说，他们三个由哪西川而来，要上河街口前去报仇。因为黄云峰、黄断峰有个兄弟叫狠毒虫黄花峰，就死在了石禄之手，因此他们三个人急急地赶到山东前去报仇。聂师傅告诉你们哥俩，西川人不是好惹的，可是山东人也不是好斗的。后来我又听说他们到了河街口，一镖三刀致死了何玉，不知从南房上下来的二人是哪路的达官，现如今这三个人由哪京都走了，要赶奔山东。这里边有一人不得不说，是不得不讲，此人叫惠有雄，叫鲁青。这人为人交友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罗青这人足智多谋，要讲究想点子，那出主意罗青是把好手，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山东半边天，只要是山东人在外边吃了亏了，罗青一定想方设法给他们报仇雪恨。再者一说，在山东兖州府西门外杜家河口为首的老达官叫老龙神杜锦，他有个儿子叫混海龙杜林，这两人在山东省也是威名远震，是咱们绿林人的活冤家死对头。 见莲花党阵势必杀之，他们

0: 送宝铠之时，我看见他二人在内。姜文、李增，你二人扫听好了，失落在山东，完事赶紧回转京都，千万可别动手。回来以后找你师父我，咱们多方计议，捉拿石禄。你二人意业浅薄，肯定斗不了石禄。到那时打草惊蛇，石禄要是跑了，再想抓可就抓不着了。你二人听见没有？两人答应，当时收拾东西，蔡京给准备了盘缠路费。二人说：“师父，我们两个人走了以后，师父您老人家就应该到太师府多来几次，因为府中无人值夜。要说金子银子那是小事，就怕太师爷的心爱之物那被盗了。”赖荣华听之此，你们只管放心，你们走吧，不用你们操心。老蔡京传话，赶紧给二位义士备马。李增、姜文说：“不用，我二人脚力最快，不用马匹。”就这样告辞蔡京，往外就走。他授业的恩师，这赖荣华不放心，为是我听你们的准信儿。我刚才嘱咐你们的，见到石禄千千万万不要动手，回来约我商议。蔡京送到了平门，蔡慧、赖荣华二人送出了大门以外。姜文、李增拜别了老师，穿街过巷，够奔山东，咱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说猛英雄石禄。把官军打散了以后，就和莫方他们分了手了。看着莫方等人走远了，嘴里还喊呢：“哎呀，我说春啊，和呀，这里的事儿我可不管了，我大府大县大村子去了。”说完了打马往前飞奔。走着走着，那前边是一条大河，多西有桥。石禄这匹马在八主贤王的府上8年没出来，现在一看这大石桥，就要顺着河沿那往西，那这马还惊了。石禄在马上就喊：“老黑，老黑，我看你有多大劲儿。”这马一个劲儿的往前跑，跑着跑着，那河就往东拐下去了。这匹马一直跑到天黑，马也没劲儿了，缓配而行。眼前有片松林，在河北有座庙，庙前边有个小土岗，东边有3只打鱼的小船，河的西边也有3只小船。大英雄石禄甩镫离鞍下了马，往寺外这么一看，村庄镇店应该没有，就有这座孤庙。拉着马往前走，如果遇见人好打听打听道路。就这样过桥往东，来到了庙门外，结果也没见着人。拉着马呀围着庙转了个弯，石禄是个大高个，在山墙外边一看，庙内3层大殿，当下把马拴在松树之上，上前打门，石禄就喊上了：“哎呀，这里是和尚啊，那还是老道啊，赶紧给我开门。”就听里边问呢：“无量佛，是哪家施主在外面怪嚷怪叫？”“
1: 哎呀，我说你没听见呢，是我在这喊呢，快开门。”“
0: 小老道啊。”把门开了，石禄一看这小老道，哎，小杂毛啊！小老道一听不高兴了：“哎，我是老道，你有事儿吗？怎么一张嘴就杂毛长、杂毛短的？再说我也没得罪你。”石禄看了看：“
1: 哎，到这儿来当然有事儿， 眼看着白灯笼就没了。

我打算在你们这儿借住一宿，明儿个我就走，到时候多给点钱，石洛也不会说话。你说要是明白的主，可以跟人家说明。走到此地，以为天子黑，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怎奈石洛认什么不懂，不会说话，所以说了个稀里糊涂。小老道一听，暗中有打袖子里边取出一个字简，那仔细看了看，然后又看了看石路，暗中点了点头，心中暗喜，莫非是他。师徒啊，您在这儿稍微等等，我给您回禀一声，留下来您也别喜欢，那不留你也别烦。石罗看着小老道，我小子你去说嘛，今儿个留也得留，那不留我也住这儿，我就是不走了。说着话把马解下来，拉马进了庙门，您在这儿先稍微等一会儿，我给您回禀一声。说完了往里就走，来见他的师父。老道就问什么事儿，小老道说了，方才外边来了个人，我这么一看呢，是个黑的个儿。您忘了前七八天前我黄大叔来了，不是给您留下一个字简吗？我看这人呢，就跟字简上画的那石鹿十分相似，不过那匹马倒不知很像。我听这黄大叔说，石洛骑的是中江五龙的粉定云龙驹，今天这匹马呀，那是一匹黑马，这马可真不错，那是八骏当中的第七匹。我说师傅啊，不管他是不是石鹿，咱们是不是就图这匹马？要是石鹿当然更好。帮着黄大叔报了这个仇，老道抬头一看，老道笑了，徒儿啊，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小老道一笑，哎，我呀还没问呢。老道点了点头，你刚才说那是八骏当中的第七匹，你知道这马叫什么名吗？小老道一听，师傅，反正我看着这马不错，就像八骏图当中那个第七匹马，要说叫什么名呀，还得请教师傅您。老道笑了，哈哈哈哈，真要是那匹马，这马叫卷毛狮子乌谢志，又叫踏雪乌龙一丈青，这马烈性最大，可是一匹上等的宝马良驹。徒儿，你去把他引将进来，要是石鹿，咱们想办法给他毒死，就与那金花太岁普莲报了前仇。我那死去的那师弟黄花峰实在的可怜，就让石鹿劈为两半，全给他们报了仇。这个主儿要不是石鹿，那是算他情缺命不缺，他是命该如此。说中暗笔交代，这老道也不是好东西，他们弟兄三人，他是大哥，这人姓夏，双名德贵，江湖贺号飞火燕子，这座庙叫火龙观，他还有个二弟叫夏德林，人送绰号寻花雨士，还有个三弟人称小桃花叫夏德峰。您就听他们的绰号，一个好饼也没有。夏德贵、夏德林还有夏德峰，这哥仨全是九手真人李玄清门下的三个徒弟。这仨人啊，好事一件不干，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办人事，可以说是披毛戴角的畜生，专门贩卖五路熏香，皆叫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没有一个贪生怕死的，全都是一群。

来送你五十亩香果地，令你出庙还俗，自行度日。”小老道一听，他笑了，哈哈哈哈，多谢师傅，多谢师傅。连忙来到外头，师弟你随我来，师傅给我的，我不能一个人独吞，算咱们两个人的。两个小老道，一个叫青松，一个叫青露。这青松说了，这个事儿我一个人办不了，必须咱们二人才能办成。青露看了看，好吧，当下两个人一起来到了外面。青松上前说，师伯，您把马赏给我吧。石罗看了看，我这小杂毛啊，你可别动手，我这老黑不叫人拉，我告诉你，你要一拉他，他就咬你，他要一咬你啊，能咬下一块肉来，你一拉他，他就踢你，我看你这小身板让他踢上，非得故意喂不可。我问你，哪儿说马呀？你要告诉我吧。当时小老道把石洛带到一个院里，把马拴好了，石洛把皮搭子拿下来，小杂毛，这个门不要开，别有人把我这大老黑给我拉走了。青洛一下，嘿，施主爷，您只管放心，我们这个观中啊，那不用说大骡子大马丢不了，就是连个草刺儿也丢不了。你小子别他妈白活，丢了我跟你要。小老道点了点头，是了，只要丢了您就跟我要。他们说话的功夫，那青松啊早把山门关好了，把屋子里边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才从石路进了西配殿。这院子西殿五间，东配殿五间，正殿七间，院中方砖铺地。他们到了西配殿，这么一看呢，是一明两暗，南北里间，明间南房山有一张抽屉桌，上头有一面古铜镜，这镜子高有六尺，宽有一尺二，上面擦的锃明瓦亮，光洁无比。桌子上全是妇女应用的物件，桌子东西各有个小凳子，北房山照样一份。前面挂的是虾米须的斑竹帘，当中有佛桌，后面有佛柜，南北里间挂着青布的软帘。石洛把皮搭子咣当下了，往桌子上一放，小杂毛，你赶快打酒端菜来磨磨，铡草喂马，吃完了好睡觉，明儿个我好走。小老道看了看石路，施主啊，把您的马拉到这儿来喂。石路把眼珠子一睁，我说小杂毛，你妈找打是怎么的啊？拴马的那里喂。那轻松下了一哆嗦，好嘞，是的，是的，你稍微等一等，少时全到。说完了以后转身出去。石洛看他走了，打帘子进了北里间，前槽有条桌子，左右有椅子，后槽有书格子，又到北夜间，见前槽有大床。他后来到南里间一看，和北里间完全相同，这才来到明间，坐在上推手，心中暗想，听我师父刘荣说过，树林有庙，四着无靠，不至凶僧必是恶道。今天晚上我睡着了，他要是咬我，我呀就把他拿了，或者拿铲把他们全送回家去。不说石路暗中防备，且说轻松到了院子里边，东房三间是厨房，西房三间是斋堂。到了厨房，进到北里间，这小老道就说了，我说你赶紧预备酒席桌，
这菜里边

多下八步断肠伞。里边的厨师姓赵，名叫赵贵，做饭最快无比，另外这人的手艺还确实不错，因此大伙送他一美号叫快手军师，不管什么菜他都能起出个名来。这位是好显摆，平常说话滔滔不断，云山雾罩，觉得自己比别人知道的全多。老道下得跪，在此结交来往的宾朋那也不少，要有高傲的来此买熏香，在此住个三天五天的。下得跪一说，这人吃过花过，人家这老赵就能够做出一样菜来，能将来的人给烤住了。老道要夸奖谁，他便叫老道把他请来。赵贵用面做一个面人头，佐料等东西全都放在人头里边，然后蒸好了放在碟子里边，往桌子中间这么一放。当时将碟儿放好了，几个人吃就放几份，真能把人给盘问短喽。没吃过的主不会下家伙，吃过的主先拿起筷子往面人头的鼻子孔里边这么一扎，然后这么一掀，就算揭了盖了，然后吃里边的料，再拿起牛耳尖刀斩去人的左耳，那就任你随便吃了。这赵贵在盘龙岛做个厨师，各山各岛他全做个事儿，就是酒后无德，这位好犯脾气，所以在哪儿呀他也干不成。今晚这么一听啊，就问青松啊，是你师父说下药还是你说下药？青风听到这儿，我师父说下药。赵贵瞧着青风，我未曾要下药，是治一惊损一惊，我卖的是手艺，我跟你说我可不能白下，这是损阴丧德，那不是好事。你师父许给你多大的利益，那得分我一半，或者也得让我沾上点儿，要不然呢我可不管这事。轻松这么一听，我说啊，您只管放心，您做好了，我师父许给我的也分给您一半。赵贵一听，你师父许给你什么了，你也送给我一半。轻松一笑，师父许给我50亩香火地，3合房一所，442银子，您打算要什么？这俩人正说话呢，又打外边又进来个人。有人说啊，那是谁呀？那就是青洛。这青洛一进门，你们俩人分什么？商量什么？要分什么？有道是来者有份，可千千万万不能把我忘了。赵贵点了点头，好，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议怎么分，我不会打哭了一个哄笑了一个，干脆咱们一人三个，每人一份，3一31，你看怎么样？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8: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7: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9: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7: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0: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中午啊，我的小编大个啊跟我感慨说，长大后啊才发现父母当年真的好厉害。我说怎么了呢？他说上大学的时候总嫌弃父母每个月就给我1500块钱生活费太少了，现在再看，哎，每个月要是能给父母1500，那简直就要了我的命了。我叹了口气，那你还没算上这么多年的通货膨胀呢。但是吧，别管时代如何改变，对于一些东西的追求是不能变的，比如食品安全。躲过了甲醛白菜，又遇上染色莴笋，这句网友的调侃读来却满是苦涩。近日，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染色莴笋，6家企业在收购环节上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给莴笋美容。据红星新闻报道，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24 规定，亮蓝及柠檬黄属于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没有蔬菜加工类别，不同类别添加量有严格的要求和限制，合规的添加剂用在了不合规的地方，这个擦边球打不得也洗不白。更值得玩味的是甩锅逻辑。榆中县农业农村局人士表示啊，当地农户不存在给莴笋染色的行为，是外地经销商在加工、分拣、清洗的过程中超范围使用了。这话不假，但你细想一层，如果你产地监管真做到位了，外地经销商哪来的操作空间呢？把责任就推给外地经销商，看似是保住了你本地农户的清白，实则暴露了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监管的缝隙。收购、仓储、加工这些环节到底是谁在看谁在管呢？这让人想起了不到半个月前曝光的河北康宝甲醛白菜，两件事都是为了给长途运输的蔬菜啊保鲜啊保品相，都用了低成本手段来掩盖自然损耗。

最后呢，都让消费者成了无辜的买单人。失信易，取信难，康宝白菜的教训就在眼前，鱼中莴笋又重蹈覆辙了。食品安全领域的重复犯错比犯错本身更让人失望。在社交媒体时代，一颗染色的莴笋啊，被博主大雷的食品科普日常拍成视频，一夜之间能够传遍全网。甲醛蘸白菜保鲜事件也源于短视频博主啊渔猎奇哥的曝光。这种全民监督的力量啊是好事，但也折射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当消费者不得不靠自学来辨别甲醛白菜染色莴笋，当每个人都快被逼成了鉴毒师了，那说明我们的日常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经岌岌可危。当然，从网友曝光到官方通报立案，不过一天时间，渝中县呢迅速对53家经营主体展开排查。这种啊即报即查的效率是社交媒体时代倒逼出来的治理进步。但监管不能总靠热搜驱动啊。啊，今天热搜的是莴笋，明天可能是青菜，后天或许是水果，大后天可能是肉类啊。那被动式的灭火，你永远追不上问题蔓延的速度。食品安全从来不是有没有毒的单选题，而是该不该做的原则问题。用合规添加剂辩解违规使用啊，用没有检出有毒物质淡化超范围添加的事实，这种辩解越专业，越让人看完了之后觉得不安。从甲醛白菜到染色莴笋，我们缺的不是法规，也不是检测手段，而是一根真正绷紧的弦。这根弦在每一个经销商的利益算计里，在每一次监管的日常巡查中，在每一双把关的眼睛里，别等到下一次热搜才该想起，哎呀，我这根弦该绷紧了。同样不能等出了问题再关注的还有医患关系。9月4号上午，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伤医案件。一名肠癌患者将刀具藏于锦旗中带入医院，在未能找到目标医生后啊，转而袭击了另外一名与事件无关的住院医师。目前伤者已经送医救治啊，现在啊并没有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行凶伤医啊，这是犯罪，无论患者出于什么原因行凶都无法容忍。根据基本医疗卫生和健康促进法，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啊不容侵犯。法律条文虽然明确，但不时出现的暴力伤医事件会削弱医务人员的安全感和职业信心啊。包括前两天我也在这个网上看到了一些医务人员拍的一些段子，一些梗嘛，就是我听着外面啊有什么有人在闹事啊，立刻就是看谁能迅速的把白大褂拖到一边。看着是一看一乐，是个网络梗，但细想之下，那是多少医务工作者内心的无奈呢？那这种不安全感的积累会改变医生的职业心态，甚至影响医疗决策，从而有可能影响诊疗的质量。那医生被伤害，那等着看病的患者也跟着遭殃。值得追问的是啊，这起伤医事件中凶器是如何通过医院安检的呀？在2021年，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就已经发文要求医院要建立安检制度了。那2024年11月，那贵州省卫健委已经与当地的公安厅联合发布通报，明确要求医院设置安检区，那配置安检员还有安检设备，并对进入人员进行检查。那如果医院的安检机制无法有效识别凶器，那就说明什么？安检环节现在存在明显的漏洞。锦旗是患者向医生表达感谢的很常见的物品啊，就包括我看病我也给医生送过锦旗。是否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所以导致了安检人员放松了对这类物品的一个警惕啊，觉得你看拿着锦旗来的

这都是要表扬我们的啊，就过去吧。还是你这个安检仪器，它就没法识别藏在锦旗里的凶器呢？不管从哪个方面吧，那凶器藏在锦旗里顺利带进了医院，说明医院的安检制度规定啊，与实际执行之间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的。国家要求医院实施安检制度，那目的是为了什么？防止凶器进入医院，保障医务人员的安全。这就要求安检环节你得尽可能的做到疏而不漏啊，能够识别出各类啊经过伪装的禁止携带的物品。患者及亲属进入医院，那所有携带的物品都应该过安检仪，哪怕是锦旗啊、花篮啊、礼品盒啊等这些看起来很正面充满了善意的物品。现在凶器被带进了医院，造成了后果，医院就应该反思和改进你的安检手段和方式，杜绝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有关医院呢，应当立即采取切实措施，修补医院的安全漏洞，排查安检薄弱环节，补充设备，加强人员培训，对侧门啊、地下车库啊等这些平时比较松懈的区域也要进行统一管控，对扬言实施暴力或多次来这无理缠闹的一些人员，要对他们进行重点防范。修补安检漏洞之外，还要关注患者为什么会走向极端呢？那肯定是有医患之间的一些纠纷呐。其实我想绝大多数的患者和家属都是理性克制的，对吧？大家都是正常的这个打扮上班族打工的啊，大家也都上过学，绝大多数人都知书达理。有的时候他们的合理诉求是需要有便捷的表达渠道和公正的处理程序的。那当患者感到我这看完病之后好像身体又不好，你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有一些声音，那这个声音需要被倾听，这个问题要有被解决的希望啊，或者至少你得有一个部门啊受理了，让我能看见他在为我的利益在做些什么。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极端的一些行为啊、动机啊就会大大的降低。医疗系统应当建立更加顺畅的投诉反馈机制，并引入第三方的调解力量，让医患之间的分歧在理性的轨道内得以化解。下面这个人的想法啊，也有点极端。近日，上海静安区巨鹿路路段啊，非路口的区域，一个女子啊，趁机动车道车流等红灯停住的间隙啊，骑这个电瓶车就直接从道路中段就横穿左转，想要抄近路进到对面的小区。而非机动车道上啊，一辆正常行驶的电瓶车啊，由于视角被卡啊，避让不及，两车狠狠相撞，这女子啊当场摔倒受伤。交警现场认定啊，横穿的这个女子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直行车辆无责。女子就破防了，就质问交警啊，这怎么的？你这意思是我现在被撞了，我受伤了啊，我就活该吗？其实这起事故啊，抛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话题，发生事故受了伤就理应获得赔偿吗？女子违规横穿马路发生了碰撞受伤，那面对交警的全责认定，她发出了我被撞就活该吗的质问，其实戳中了不少人心中固有的认知误区。很多人脑海中留存着弱者有理伤者有理的惯性思维，觉得你看她身体都受伤了，他是受害方啊，那另外一方你总得承担部分责任吧。但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评判标尺从来不是身体是否受伤了，而是看谁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谁破坏了通行秩序。本案中呢，事发地点并不是路口，女子骑电动车从道路中段横穿左转抄近路，按照法规呢，非机动车在这个路上横过机动车道，你应当下车推行走人行横道过街，转弯非机动车也需要礼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所以这个女子在
转弯的过程中，对方那个直行的骑手他没有义务预判道路中段你突如其来的这样一个横穿啊或者拐弯的行为。另外呢，即便当时机动车因为红灯停下，也不代表当事女子你就可以随意横穿路面啊。恰恰是当事女子一系列违规的操作才直接酿成了这起事故。那交警判定其承担全部责任，这是于法有据的。然而现实之中的我弱我有理的观念误导过不少交通参与者。部分人觉得非机动车啊，它属于弱势一方，即便自身违法，对方也该承担部分责任。可法律对交通参与者的保护啊，保护的是守法者，不是违法行为吧，对吧？那一旦发生事故，全责方不仅需要自行承担医疗费用，还要赔付对方车辆维修等财产损失。受伤是什么？它是事故带来的一个后果，不能成为豁免违法责任的一个理由。这起案例了，也给所有出行者上了一堂普法课。遇到交通事故，正确咱的处理方式应该什么？第一时间保护现场，报警，等待交警处置。我记得之前好像还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啊，有个人说啊，我听交警的啊，上了热搜啊，他的处理方式就很正确。还有呢，要尊重警方依据事实与法规做出的职业责任认定。那如果对定责结果啊你存在异议，那你也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来申请复核，而不是拿啊你看我受伤了哎当作讨要说法的一个筹码。道路之上啊，没有理所当然的迁就，每一位出行者无论驾驶何种交通工具都平等的受到交通法规的约束。那敬畏规则，守住路权边界，才是保护自己安全出行的最好铠甲。再来看看一家企业的过分操作啊。如果公司安排你啊通宵坐硬座出差，第二天一早呢还得准时到外地的岗位打卡啊，你是接受还是拒绝呢？最近啊，上海就发生了一起啊真实的劳动纠纷。上海一家企业的项目经理曲女士啊，因为拒绝通宵出差的安排，直接被公司以啊不出差算旷工为由给开除了。最后啊，经仲裁认定，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企业安排员工出差啊，这是不少岗位的工作职责。那我们单位也安排我出差，对吧？那服从合理的工作安排也是员工应尽的一个义务。那我们领导说，那海鹏你出差去采个访，我肯定得去呀，对吧？但服从不等于什么呢？不等于无条件服从。工作职责不能无限度的压缩员工的个人休息空间。以本案为例啊，该企业安排员工通宵坐硬座出差，这就意味着一夜无眠呐。抵达之后你还得立刻投入工作呀。那长时间的舟车劳顿很容易让人身心透支，既影响工作效率，也潜藏健康风险。然而该公司不管三七二十一啊，竟然以不出差算旷工为由直接把这名员工开除了。可以说啊，这个不出差就开除，这无疑是一种赤裸裸的霸道行为。现实中呢，不少企业也陷入了一种误区啊，就员工你既然拿了我的工资，你就得服我的管，你得无条件服从我的指令。那出差怎么去，路上睡不睡，休息够不够啊，那都是小事儿。员工好像稍有异议就被贴上了啊不服从管理的标签，甚至动辄以旷工为由一开了之。这不仅把劳动合同当成了卖身契，而且也把管理权威凌驾在了甚至法律之上了。那这起案件的仲裁结果明确传递了一个信号，合理的出差应当配合，不合理的安排也可以拒绝。不过这并不是鼓励员工随时对抗工作任务，而是厘清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如果公司能够提供合适的交通方案，预留必要的休整时间，员工那理应履职。
如果你就为了省钱将高

强度、无休息的行程强行压给员工，那你就越过了合法用工的红线。一纸裁决没有否定企业安排出差的权利，而是提醒管理者，管理要讲人情，要守法律。当然呢，案件胜诉不等于劳动者维权之路轻松。现实中很多打工人遇到不合理安排时，往往顾虑重重啊，担心提意见就丢了饭碗啊，只好默默忍一下过度加班、不合理出差等安排。这就需要劳动监察部门主动靠前，畅通投诉渠道，对一些明显侵害休息权的用工乱象及时介入纠偏。同时，工会也应更好地发挥协调作用，为劳动者撑腰站队，以减少员工独自维权的时间成本。同时呢，这起事件也提醒企业要学会算清一笔长远账，一味压榨员工、压缩差旅成本，看似省下了一点开支，却容易挫伤员工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忠诚度。只有尊重员工休息权，保障合理出行条件，才能换来更稳定的团队、更可持续的生产力。相反，严苛冰冷的管理啊，或许在短期能给你省下一些小钱，但长此以往则会损耗你的企业形象和口碑。此外啊，这起事件也是对其他企业的一个很好的警示。那用工管理权它不是无限权利，劳资双方啊也不是零和博弈，不是说必须得啊你赢我输啊，或者说是咱们就是没有赢家。希望更多的企业呢能够读懂这起案例仲裁背后的法治导向，在安排出差任务时啊，不妨多一些人文关怀，对吧？你安排卧铺行不行啊？你工作任务不要安排的那么紧行不行啊？哎，少一点职场霸道。同时呢，也鼓励更多的劳动者，你要学会说不，要敢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唯有企业员工啊，你们能够同心同力，相向而行，双向奔赴，职场呢才会既有纪律约束，又有人文温度。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架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在今天的16:30到17:00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0: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3: 好了，现在开聊了，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哎呀，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有意思的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其实每每听节目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从不同的角度会有各自的收获吧。现在我们的结婚年龄目前到了逐渐的是95后、96后，然后甚至于00后逐渐的占据了婚礼市场的主角了。哎呀，00后的孩子们，他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啊，可是有很多的一些想法。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先跟大家来聊一聊00后婚礼的创意玩法，在婚礼上体现的一些巧妙构思，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 get 到你。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什么呢？就是婚礼创意的一些玩法啊。办婚礼之前啊，00后的孩子可以让最好的伴娘朋友

0: 有当小记者，来采访一下新人，还有伴娘伴郎，还有爸爸妈妈的心情和感受，把这些拍成视频，以后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还有就是新人出场的方式，出场的时候不一定让爸爸送过去，两个人呢可以一起走过去，然后路上先抱抱自己的家人，再走向对方。哎，这个创意不错啊。还有就是在婚礼的过程当中，主持人可以给参加仪式的每个人发一个扭蛋，只有一个扭蛋里有钻戒，其他的里面都是喜糖，谁打开发现是钻戒，谁就上来送戒指了，这样的话大家的那种参与感会更强啊。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送戒指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两位妈妈来送啊，意思是什么呢？把幸福传递下去，手捧花可以给老公，希望他下辈子还来娶自己。婚礼结束离场的时候啊，还会让所有的宾客都对着镜头和摄影师挥手说嗨，过后我们再来看这段视频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幸福啊。丢手捧花的环节他们可以改成击鼓传花，司仪可以说这是发财花，不管男女啊，也不管结没结婚，都可以上台一起玩啊。你看看我们这个零零后的孩子们啊，他们在整个的婚礼当中这些小巧思真的很会玩啊。还有什么呀，他们在整个婚礼当中可以准备一个电子相框，自动的播放婚纱照，然后亲友一来就能够看到，也可以提前录好迎宾的视频，这样的话自己能省不少精力啊。这个真是聪明啊。还有啊，他们会把这个婚车上的装饰啊不用鲜花了，你猜他们换成什么？换成水果，放在酒店的门口，谁想吃都可以啊，来做客的小朋友和路人也能够感受到新人的幸福啊。还有在婚礼当中，他们可以定制一块签到板，上面有新郎和新娘的样子，让来宾在上面签名，婚礼之后放在家里，每每看到的时候真的很有纪念意义啊。还有我们在整个婚礼当中进场的时候啊，让爸爸妈妈来开门，主持人可以说父母为女儿打开了生命的大门，今天也要亲自的打开婚姻这扇门，这样既有亲情的参与，也不会太煽情哦。还有的孩子们想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小巧思呢？在婚礼现场啊，准备一些花的种子和小袋子，来的宾客呢可以挑自己喜欢的种子带回家，撒到花盆里啊。还有的孩子们会想，哎，如果喜欢营造气味的那种感觉，我们可以做一个香料台呀，这个想法比较有新意的啊。真的很好的这个精油啊，或者说我们的香料台，可以愉悦我们的心情，还有不同的寓意搭配，满满的一份祝福和这种气息上的幸福感。还有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新娘啊扔那个手捧花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捧花换成什么呀，叫生菜，寓意着什么生财，感觉寓意就很不错啊。还有的会用拍立得来签到，来宾拿着自己的照片啊贴在相册上，然后呢再写上一份祝福的话，真的是很有意义的。还有的孩子们会自己来主持婚礼，提前在网上买两根黄金项链，等到现场父母说完话，两个妈妈各送一根项链，会非常的惊喜，很有面子哦。
1: 不要哭了好吧。
0: 还有的新人呢会在每个人的骨碟下面随机放一个喜字，每桌放三四个，吃完饭之后客人可以凭着喜字去领小礼品哦。满满的参与感哈。还有就是送戒指的这个环节，如果家里有宠物的话，可以让他背着小包包把这个戒指送过去，如果你担心这个宠物不配合的话，你可以让他坐在遥控的小汽车上面。 还有的会有什么样的婚礼创意呢？想提前买一瓶跟老公相识那年出产的红酒，然后婚礼现场呢用木盒把它封好，等到以后的纪念日再打开喝呀。

0: 还有的孩子会拿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做成的牌子，然后跟爸爸妈妈来一次 first look， 目的呢就是让爸妈能够感动到哭啊。这个有点太煽情了。还有的孩子会敬茶仪式呢，可以改成给自己的爸爸妈妈送上一封信，然后呢再送上一束花，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改口啊。还有的在婚礼现场的时候，他们会准备一些小手指灯，等到全场暗下来的时候，这个手指灯就会亮起来，浪漫的氛围感满满的哈。还有的孩子们在创意的过程当中，就是集体问世了，给每一位宾客发一张誓言卡，放在伴手礼里面，然后呢大家一起跟着主持人来读誓言，最后一起就问新郎或者是新娘，你愿意吗？
1: 不要搞了好吧。
0: 还有的婚礼创意会体现在，如果你想办一场户外婚礼的话，人数在50人以内啊，你可以在结束的时候架好摄像机，大家两两一起退场，然后经过摄像机的时候每人说一句祝福的话。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好了，哎呀，说了这么多的00后的孩子们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创意玩法还有婚礼的一些巧妙的构思，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多的更宽的去打开思路，让自己的婚礼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巴巴拉美利卡诺。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继续来跟大家聊备婚的那些人和事儿哈。现在的孩子们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都非常喜欢这种极简风，但是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极简婚礼也不要乱简哦。最近这两年大家非常喜欢办极简的这种婚礼啊，有的简的太寒酸，有的简的就到了现场手忙脚乱了。到底哪些能简，哪些不能简呢？今天的家有喜事啊，传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尽量的让大家避雷避坑，让大家拥有一场完美的极简婚礼啊。首先要告诉大家，你在整个办婚礼的过程当中至少要有一个伴娘。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一位伴娘应该说是等于贴身的管家，帮你拿包啊，帮你保管东西啊，协助新娘的各种小状况和细节，能够提供必要的精准协助。如果你没有伴娘的话，你婚礼现场就会有不少的小状况和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伴娘的话，你可能连一个能帮助你的人都找不到啊。至少一个伴娘或者婚礼当天的小总管家，总不能临时有事儿新娘自己满屋跑吧。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我们告诉大家，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尽量的不要拍晨袍。晨袍绝对是商家的韭菜啊，早晨起来三个小时拍闺房照，啥时候不能拍呀？你非得结婚当天最忙的时候来拍吗？哎呀，拍晨袍的时间留给家人可不可以？留给朋友可不可以？或者是多睡一会儿，不是更好吗？我们就会想，晨袍拍摄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兴起来的哈。说白了，就是闺蜜个人的一个写真。我觉得一定要婚礼当天拍吗？起个大早，真的是困得要死啊。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再剪也不能剪跟妆，除非你自己编发和化妆都很厉害，时间自己也能拿捏到位，不然的话你披头散发的新娘完全就没有美感。建议大家盘发不要披发，拍照没精神啊，你也不想在手忙脚乱的妆造当中开启婚礼的一天吧，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在整个，如果你请跟妆的话，你可以不需要换很多的发型，但是专业的化妆师会让你轻松地打理好毛躁的头发，简单的编发其实也有一些小心机和小窍门的。你没有化妆师的话，很多人都觉得简单就好，你自己简单收拾一下就行，过于日常或者是头发毛躁的话，它那个出片效果也是比较差的啊。还有的游戏堵门要不要都不影响，没堵好还容易出事儿。有这个时间呢，和家人多拍照相处，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啊。把堵门的游戏，这个时间你换成什么呢？和家人拍照相处的时间，甚至让新郎的父母来堵门和新郎交流，也是别样的记忆啊。哎呀，如果你游戏堵门的话，不仅耗时间，也有可能会闹得不愉快，耽搁出门还有拍照的时间，是不是啊？还有，我们来告诉大家，机位一定要有，但是真的没必要太多啊。如果婚礼流程很简单，摄影、摄像各一位就可以了。想多记录的，每个双机位已经是顶配了，一个取大景，一个拍细节。三机位以上，废片和穿帮就多到哭了，除非你朋友是专业的摄影师，不然一定要请专业的啊。

个有一辆轿车能够接送新娘，这个整个毕竟啊，谁想在风中凌乱，雨中淋成落汤鸡呢？我觉得有个新娘的专车还是方便舒服一些，特别是大家如果想在秋冬办婚礼的话啊，因为你当天无论是出门还是临时有需要，有一辆新娘专车的话，这个是绝对有必要的啊。因为你这个车队和有车是两回事儿，车队可以不要，但是出门最好还是有一辆小车来接送嘛。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内容，希望能够给我们的新人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还有，我有的人办这个极简婚礼的过程当中啊，就不考虑这个华丽的大婚纱了，简约修身的小白裙儿也是另一种格调。极简省下来的钱呢，可以去独家设计定制一款精致的白裙子。如果是那种大拖尾的婚纱哈，势必会有隆重的那种布置衬托，极简的就不要选这种繁重辛苦的服装了，不适合极简婚礼啊。还有呢，我们如果选择的这个适合草坪婚礼的小拖尾婚纱，能够衬托气质的缎面和修身舒适的小裙摆，这个白礼服都是很合适的啊。还有的，有的人会极简的时候再简别简布置，我提醒大家啊，因为你没布置好的话，拍照就不出片儿，没有氛围感，客人还会觉得寒酸。极简你需要考虑到整体的氛围和设计感，你可以简约高级，但是绝不是随便。小型布置的话，不妨考虑一些小型活动策划公司帮忙设计布置，说不定会有惊喜，自己 DIY 就算了，婚礼当天你也过不过来呀，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专业的事儿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自己也不能太逞强了哈，因为毕竟还是考虑到婚礼的这一天，你不可复制，不可复盘。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就是说到的喜糖啊，大家会有没有那种感觉？有的人会吃，有的人就是随手就扔掉了。我觉得简单大方的伴手礼要更好一些。喜糖和伴手礼早已经超过了吃本身的价值，不需要太复杂，象征性的就可以了。比如说整盒的巧克力啊，或者是香薰啊等等。没有伴手礼的话，因为你这个喜糖伴手礼是爱情的象征，让宾客可以分享甜蜜和喜悦，完全没有的话会显得太寒酸了啊，婚礼也会感觉太单薄了，是不是啊？我觉得有的时候精致一点，量不用多，主打一个分享甜蜜，这个宾客就会更喜欢嘛。接下来建议司仪就留给爱人吧。其实自己婚礼上简单的说几句感谢就很打动人了，没有人想听长篇大论的这种爱情故事，保留交换戒指和简单的宣誓仪式，既拉满婚礼的仪式感，又不至于太过冗长啊。哎呀，我们希望现场有一些必要的仪式，比如说交换戒指、简单的宣誓、家人朋友的见证，这些都是婚礼最重要的仪式感，你可以控制在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我们这个不要那种就是司仪可要可不要，自己说就是最真诚的，简单的感谢两句就行了，宾客真的是只想吃吃喝喝见证一下就够了。所以说极简不是简单随便，而是把那种繁复冗长没有必要的环节和内容进行简化，该省的省，不该减的也不能减，简约而不简单，细节到位，我们用一个舒服漂亮的方式当大女主，才是真正的极简婚礼，您说呢？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谢谢收听陪伴，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0: 三零三会。
1: 耶，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
1: 快走快走。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4: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4: 下班万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4: 我是百合。
5: 欢迎各位哈，在周二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呀，今天周二啊，我感觉像周一一样，因为我昨天没来哈。
4: 对，今天是周二了。
0: 周二了啊，九月份啊，这周
4: 昨天汪洋老师有点抱恙，今天就好了，真快呢。
0: 其实预示着九月份我要火，真的。
4: 为什么？
5: 发烧
4: 吗？就烧了。
5: 对啊，九月一开端我就发烧。
4: 哦，那希望你就是
0: 要大火特火，
4: 对，
0: 带着咱节目火啊，
4: 好，
0: 火上全宇宙。
4: 行，
0: 啊、
4: 希望你火到天庭去啊。我们来看看天气吧，好吧。
0: 好，
4: 目前的室外气温呢是17度，哇，好凉哦。
0: 嗯，
4: 已经现在是一字头的了。
0: 是。
4: 然后今天的最低气温只有7度。
0: 嗯。
4: 明天白天依然是晴天，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9度啊。然后这个天气呢会慢慢慢慢的回温一点点。
0: 是的，秋天的味道已经越来越浓重了哈。每当我就是闻到外面这种秋天干干凉凉的空气的时候，就想到了军训、大学、美好的学生时代了。因为
4: 啊，对，以前这个时间是在军训的，
0: 是吧？一在外面站站一天，这味儿天天闻着，然后小咬，
4: 对对对，小咬，
0: 对，
4: 就往眼睛里飞，往耳朵里飞，往嘴巴里飞，
0: 对，就各种。但是秋天呢，也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有伤秋的感觉。
4: 是我今天啊，就是在家猴吃一天，
0: 哭了。
4: 没有，但是就是很就是自己能对对明显感觉到有点
0: emo 了。今天百合老师想的话题也很 emo
4: 啊。
0: 男朋友向我提出分手，我很难过，我要怎么回答才能让他更难过？
4: 这可不是 emo 的话题哦，这我觉得解气也是高情商。
0: 这也是天蝎座吧，
4: 怼死他，
0: 也是你们水里的星座的天蝎吧。
4: 因为反正呢就是已经一定要分了，对不对？我们也不挽回了。我们就是最后呢挽回的是一点尊严吧。这人我是不要了，
0: 对
4: 啊，但我得气气他，谁让你给我甩了的。
0: 对，就不是男朋友了，就是对象要跟你分手。
4: 对
0: 啊，你特别难过啊，你要怎么回答才能让他更难过。
4: 家里略说中了500万彩票。哎，刚中，你说说你，
0: 你说说你没有
4: 上
0: 深沉的。
4: 谁信呐？
0: 这种小遗憾的事情，真的是小概率的事情，
4: 太小概率了，
0: 对对，超级小概率了。
4: 欲望勾芡说：“我跟我爸申请了88万的嫁妆和一辆
0: 仰望
4: 汽
0: 车，
4: 你这是广告啊？
0: 什么牌？仰望都没听过呢。
4: 那个电车
0: 啊，电车呀、啊
4: 哦！哎，现在电车的名字真的是奇奇怪怪。
0: 是
4: 啊，他说我爸都已经同意了，可惜了，你没有这个命啊。
0: 我没
4: 那
0: 种命啊。
4: 只能便宜小丽了。
0: 伙计说怀孕了，你应该管他叫弟弟。
4: 啊？
0: 啥意思？
4: 啥意思
0: 啊？
4: 我有点脑回路有点不太清
0: 晰。把这个剧情再完善一下啊。
4: 对。
0: 好吧，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哈。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4: 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被分手了、还想着怎么挽回，怎么把对方再就变着法儿的吸引过来，使点小招数啊什么的。
0: 啊，现在还有招数呢？
4: 那当然了，
0: 苦肉计是不是？
4: 不，
0: 我要割腕。
4: 我告诉你，苦肉计我。虽然我是恋爱脑，但是我20多岁的时候就知道苦肉计没有用，
0: 没有用吗？
4: 一哭二闹三上吊没有用。当一个男生要跟你分手的时候，其实你应该选择的是，就是向内求，让自己变好，然后让他看到你自己特别好，离开他更好，而不是我要死，我死给你看，我没有你不行，这个一点用都没有。
0: 所以你要更新你的朋友圈，然后让你觉得你现在过一个很小资的生活，是吗？
4: 对
0: 啊，然后让他觉得妈呀，离开我过得这么好。因为分手之后啊，两个人应该都是可能如果没有删除朋友圈的话，或者已经删除的话，也会打听。
4: 对对对，
0: 哎，他过咋样？
4: 是，然后男方即便是他甩了你，他也想知道你
0: 过得怎么样，
4: 痛苦啊，

0: 不是天天哭啊，借酒消愁啊，然后突然他发现，哎，出去玩了。哦，还变这么美，还割双眼皮了，还隆胸了，这我可有点后悔了。
1: 啊，对，我有一次就是那个好朋友，他俩离婚了嘛，离婚之后他俩是不是分手，是离婚了，闹得特别凶，然后这事已经过去半年了，他就是好久没看着我了，半年之后，拿了我的手机，第一件事情打开微信。
0: 啊，看对方的朋友
1: 圈，看完之后把那个女生拉黑了，
0: 把你给人拉黑了，
1: 就是用我的微信把那女生给拉黑了。
0: 你说你干嘛呀？
1: 也不是拉黑，删除了，给删除了。
0: 我也不想再看他来气了。
1: 他说那个我的朋友不能出现，他在，他就是天蝎座，
0: 是男生吗？
1: 男生。然后我说你干嘛呀？我说那个你俩不处关系了，我们俩还是朋友呢，万一以后他身边姐妹多，结婚找我主持婚礼呢。然后他也没说什么，这事过两年之后，这女生加回我了，说：“哎，你咋把我删了呢？”
0: 有没有告诉你那个同学？
1: 哎，我说我好像清理微信给你，不小心清了，啥事儿？哎，我闺蜜找你，
0: 王小
1: 凯
0: 来活了，
1: 把我气的，然后
0: 就是，
1: 然后我
0: 多尴尬，
1: 对，我就觉得这男生你的。
0: 哦，反正
1: 小气的，现在我也不太跟他联系了。
0: 哦哦，
1: 对，我觉得就是小气呢，这人
0: 就是你们俩离了，
1: 耽误
0: 这不是我们俩，就是我赚钱呢，都是姐妹。
1: 就是，但那个女生朋友圈我看了一下，因为加回来了，之后她过得也非常的好
0: 啊，你看看
1: 去三亚了，拍了很多写真，
0: 所以她才让你把她删，她看来气，
1: 然后又去了那个版纳，
0: 哦，
1: 穿那个。像那个版纳的服装，少数民族服装，拍那些旅拍的照片，好像就是在一直在旅行。那女生好像就是工作也不做了。
0: 就现在很多女生都想开了，想明白了啊，我就是自己，我也可以过得很好，甚至更好，没有人管我了，放飞自我了。所以其实也未见得是一件坏事情。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每个家庭都和睦了啊。
1: 和睦了，是是啊。今天我们来说的是这个分手了。
0: 对，因为其实分手的话，女生大概率呢提出的话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闹一闹，想让你哄一哄他。但如果男生提出来的话，大概率就是真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挽回，对吧？然后挽回，我们也不需要跟人家讲说啊，我错哪儿了，我改，不要说这种话。哎，我们就是想想说什么话能气气他。
1: 男生要提出分手的话呢，有一部分是那个可能就是真的不喜欢，就不要挽回；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被哪个狐狸精
0: 对
1: 包住了，
0: 就这么点事儿，
1: 迷惑了。
0: 男人女人就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些屁事儿啊。我看大家怎么说。
1: 对，
0: 男朋友向我提出分手，我很难过，我要怎么回答才能让他更难过呢？7788说什么？你也要跟我分手？这个其实挺好的，
1: 一看就是逗，一看就是逗他的，就我觉得是，觉得逗他的呗。
0: 那可不一定，我跟你讲，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啊，就是这个嫉妒心是最重的，
1: 是吗？
0: 什么？还有谁啊？什么汪洋？绝对不行，不能让他跟他在一起，咱俩还是和好吧。
1: 那你别管啊。C 他说呢，我男朋友说在他心里，睡觉第一名，打游戏第二名，我排第三，我怎么回击？睡觉打游戏他是第三。啊
0: 啊，睡觉打游戏的第三，但其实挺正常的吧，这种前提。对于男生来讲，
1: 是，那你就你怎么要跟，那你跟他一起睡呗，你说咱们一起睡。
0: 跟谁一起睡啊？
1: 我们一起打游戏。这不你就是并列第一第二了吗？
0: 那你就要委曲求全了，对吧？你要在你不想睡觉的时候要陪他睡觉，你不喜欢玩游戏你要陪他玩游戏。
1: 真的，20多岁的睡眠真的是很好，能睡到早上日上三竿的那种。
0: 你不是也没有这种痛苦吗？
1: 我睡不了太，就是睡到8点多就已经是极限了。现在
0: 这么厉害，我现在就是
1: 啊，
0: 5点多就醒。
1: 对，我也是，因为工作原因。
0: 好可怕，我也没有工作呀。
1: 我是睡得太早。我是9点半就睡觉，你像我这两天不是那个发烧吗？连烧2天，我都是9点就已经睡了，而且白天睡一天都得一直在躺着。
0: 天哪！
1: 百合把水给我拿来。
0: 哦天哪！我妈妈这么伺候你啊？
1: 没有，是自己。
0: 那你演跟谁演戏啊？
1: 然后我这两天真的要特别感谢我那个兽医的朋友啊，
0: 为给你治死是不是？感谢他。

0: 啊，
1: 就是
2: 留你一条狗命。
1: 周日的时候跟我那些好朋友们去露营，我还特别问了百合哪有早市，我要去。
2: 你不是没去吗？
1: 去 shopping， 然后早上去早市的时候 shopping 的时候呢，我就要嗝了，然后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我就开始量体温，我就给大家发，我说哎呀，我今天好像是有点，但是我可能会坚持吧。那个时候37度，然后瞬间就38度了。我说我今天可能去不了了。然后我那个朋友
2: 飙了，
1: 告诉我
2: 好好我买的肉怎么？哎，不是他不能冻上吗？
1: 冻上了，冻上了。他那肉，啊，他是齐哈尔人，那肉特好吃。
2: 我刚才刚跟我说，埋怨了他两天，天天在家烤肉。但你知道吗？如果真的是好的那个齐哈尔肉的话，他们就是他是齐哈尔人，对不对？
1: 对，
2: 他们是不能冻的。
1: 是的，他那个肉是早上。
2: 他们非常生气。
1: 运来的，
2: 我鲜的呀！啊，我齐哈尔运来的，你拿我肉不当回事儿呢？你嘎就嘎吧，我这肉必须得吃。
1: 这也是这个，然后呢，我就赶紧问我的兽医了，然后兽医说那个，
2: 你
1: 这个情况
2: 就不要去了，
1: 温度太高了，你不能去，容易传染大家，而且你先马上吃可威。
2: 他没给你推荐兽药吗？
1: 兽药买不着，
2: 兽药挺贵的，我跟你说。
1: 是吧？可威也好贵啊。然后吃上可威之后呢，晚上就更热了。
2: 啊，上劲儿了。
1: 对，然后告诉你我可能要来不了了，然后昨天晚上呢又上劲儿了，我就去一趟。
2: 昨天晚上又上劲儿了？
1: 对，我又
2: 不说你好了吗？
1: 然后我就去了一趟医院，就是发烧了嘛，然后就去医院了，去那个抽了一下血，回来的时候退烧了。
2: 哦
1: 哦，走了一身汗。
2: 你知道有一个很悬的事情吗？就是你生病的话，然后去医院。
1: 好了
2: 就会好。
1: 对，我去趟医院，然后走，我
2: 是很阳气很重的地方，
1: 走了一身汗，抽血，然后抽血我也不能等啊，那50分钟呢，我就回家了。
2: 对，
1: 回家之后血液指标出来了，白细胞没事，然后就是轻微的可能病毒感冒之类的，退烧了。
2: 我也是好几次带我女儿去医院，然后去的时候已经感觉好了，好差不多
1: 了。对，奇了个怪了啊！要感谢我的兽医朋友，今天还给我。不用客气啊，他有在听节目。
2: 对啊，我觉得他自己每次治你都捏把汗吧。
1: 对，他姓王，我说感谢王大夫。
2: 他会不会第二天问你一下怎么样，还活着吗？
1: 对，他就问了，喘气吗？因为他是小动物，只能去摸喘不喘气儿。
2: 就是他有没有就是看死过一些病患？对，
1: 那不知道。然后我说谢谢王大夫，他说。我是兽医，我给他回了两声汪汪。他祝您健康，欢迎下次再来。
2: 哎，我天啊，王阳，你真的是没有一个正经医生朋友吗？
1: 他解释非常清楚，他说先看白细胞，快来给我截图白细胞。我一看白细胞正常，然后有两个反应，他说这个反应就证明你现在要好了，啥也别吃了，反正一顿跟我说。这个季节啊，这个天气多变，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像这周日啊，百合老师要去看陈小春的演唱会，是不是啊？还得多穿点衣服哈，来吧，下面时间咱听首陈小春的歌，神呐，救救我。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来说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跟分手有关系哈。对象向你提出分手，你很难过，怎么回让他更难过？我看这个欲望勾践说，干啥的，闹一闹让你心想事成，总提分手挺伤感情的。
1: 就正常分手啊，就正式分手啊。
0: 正式分手之前可能还会经历很多次的那个临时的，就是那种闹一闹的，对不对？
1: 哦，那是不成熟的恋爱。你像我们这种成熟的恋爱呢，就是、就是可能都不分手
0: 啊。不分手，
1: 对，就是两个人叫不了了之
0: 啊。还有不了了之的？
1: 对，
0: 我的天哪，
1: 这反正也挺缺德的。我觉得
0: 太缺德了，你不耽误人事呢吗？人等着呀。
1: 对，
0: 咱俩啥时候办事啊？
1: 对，还以为是冷战，还以为吵架呢。然后你看那个网上就说一年以后给那个女朋友打电话说，咱俩冷战一年，我受不了了，我想你了。你先干啥呢？哦，坐月子呢。你说你还在这等人家呢，人家都坐上月子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正式的分手。
0: 正式的分手，
1: 对，以前我记得有些女生还说啊，就在微信里发一个我们分手吧，怎么怎么样的，真的很过分，很不尊重人。
0: 嗯，
1: 那其实还有很多人，就是连提都不提，不了了之这种。所以我觉得你不管是见面说，还是打电话说，还是打字说，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仪式，就是一个
0: 那倒是
1: ending， 对
0: ending 啊，今天他说不回，无视他。也不找他，他就会很难受，他就会反复看一下你又没有回复他
1: 啊。对，其实是，就是你知道最大杀伤力的回复是不回，是沉默
0: 啊。
1: 这个其实是最厉害的，
0: 沉默是金呢，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秘密说还好你提分手了，要不然我都那什么两个月了，我都没好意思跟你提。
1: 啥呀？怀了
0: 啊？妈呀！这个
1: 啊，那孩子怎么办？
0: 是南希说，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字不回，也不拉黑，不要去搭理，就当没看见。突然你就失联一样，我估计最后放不下的会是他。
1: 对，然后每天发朋友圈，跟朋友就是那种胡吃海塞、
0: 觥筹交错的感觉。
1: 对，然后每天呢就是三个肌肉男环着你抱着你那种合影。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
0: ，AI 一个
1: ，AI 一个，对，AI 你可以 P 十个。
0: 别把脸 P 歪了就行了、
1: 大概率不会，现在 AI 真的很强大啊、
0: AI 就是如果你给他正面照片的时候，但是如果你一转脸的时候就很假。今天我弟弟这个月底要结婚哈，我在给他审婚纱照呢。我说你俩在北京这么大地方拍婚纱，怎么拍的这么不像你俩呢？他说哥，
1: AI 做的。
0: 我俩工作，他俩都是在五百强那种企业，没有时间拍婚纱照，
1: 根本没拍，
0: 拿 AI 做。我说这是你俩吗？
1: 哎呀妈呀，
0: 这
1: 太
0: 这我弟妹长得跟高圆圆似的啊。
1: 那可能就是吧。他可能高圆可能离了吧。
0: 没有，我弟妹长得其实有点像关晓彤、
1: 那很漂亮啊，
0: 但把自己 P 成了高圆圆的样子。
1: 哦， P 老二十岁呢。
0: 是啊，我说你这个再调一调吧。因为他说可能就是我给他的正脸，我说你再试侧脸，多给角度，因为我不太懂这个 AI 修图。就是有时候侧脸的话就真的一点都不像，
1: 对，
0: 超级不像。
1: 反正这俩都是女神，
0: 确实很漂亮。对，
1: 拿棒棒来了了，他说了很多种不同的类型的回复。
0: 哎，
1: 真诚无辜型呢就说，我们不是一直都是朋友吗？谈什么分手啊，你开玩笑呢吧。魔法攻击型，这个我不敢说，这个有点
0: 下一个。
1: 杀人诛心型，
0: 嗯，
1: 这几个里就你麻烦，事儿真多。无敌抽象型，能不能让我缓缓？今天已经分了一个了。
0: 这都像很假，我感觉这些都。
1: 你管他假不假呢？会生气的，会气到的。高手过招型，截图发给他说，他终于提了。然后两分钟以后撤回，说
0: 撤不回了、
1: 不好意思，发错了，我不是要给你发的。加油大师型就是不回，然后发朋友圈领六 out 是什么意思？
0: 不知道，
1: 不到，
0: 不到，不到。
1: 提升文学型说，别，你最像他了，别离开我好吗？坦然不是优雅型，回的是。好的，这俩字，这个我觉得最没劲啊！好的屁，好的，
0: 对，这没劲了。 但你作为一个成熟人，比如说我给你发了，我说咱分手，那个分手吧，然后那个你说了是啊，你最你这个最事儿最多，然后我跟别人怎样怎样，我感觉特别假呀。对啊，咱俩应该是彼此非常了解，你那些破事我能不知道？
1: 那不一定啊。
0: 你给我强装什么呢？你在这儿
1: 那不一定啊。
0: 还有那些备胎要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不知道就对了，我很多呢。
0: 不信。
1: 我觉得男生一般都会气，男生就比较大醋坛子、嗯、
0: 是吗？
1: 然后这个时候反而他可能又回来找你。嗯，我还没说完最后一个是、
0: 啊、还有一个
1: 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些啊，心理学大师型、嗯、不回不拉黑不删除不接电话不回短信，
0: 嗯，也行 OK OK， 嗯，学废了吗？一学就废。
1: 不会玩，他说我说过啊，我以为我们早分了呢。
0: 嗯，
1: 这个
0: 嗯，
1: 这还行。
0: 欲望勾践说回一个好的，反正你也不行。男人不能说不行。哎，
1: 对，我刚才有一个那个我不敢读的那个，就是类似，
0: 对、
1: 哦、
0: 类似啊。
1: 没事儿，正好我想换一个。
0: 行的，嗯，醒醒的。
1: 对，
0: 好吧，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咱明天啊就会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派送电影票了啊。一会儿呢我和百合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九月份电影，其实十一电影开始陆续定档了啊。
1: 嗯，
0: 我推荐一部吧，百合昨天跟大家说了那个龙餐馆哈、啊、
1: 是的，
0: 看完是不是特别的震撼，
1: 就是看完之后你会有沉思的一段时间，然后
0: 想好好吃饭是吗？
1: 对，然后我第二天就做了它里面的那个徐
0: 福
1: 烩饭，
0: 烩饭，嗯，
1: 老好吃了，我跟你说，哎呀妈，给我香迷糊了。
0: 你放蜂蜜了？
1: 放了，
0: 齁死吗？不得，
1: 根本吃不出来，就会有淡淡的甜
0: 甜
1: 的
0: 味
1: 儿，而且里面本身有南瓜，
0: 对，南瓜，
1: 嗯，然后对，它就也是那种微甜，然后再加上放那个咖喱粉，就很有中东的那个感觉。
0: 嗯，
1: 然后我的饭昨天焖的也是不软不
0: 硬，
1: 硬
0: 硬的，
1: 对，
0: 稍微硬一点吧，
1: 其实硬一点好吃，但是
0: 粒粒分明才好吃嘛。
1: 对，我昨天就是不软不硬，那个口还挺正，然后就是你知道我电饭锅都已经要溢出来了，
0: 整
1: 了满满一大锅，然后昨天全部吃光光。
0: 哇，家里人怎么说？
1: 家里人就还是。

0: 分。嗯，
1: 因为没看过电影，
0: 竖起了大拇指吧。
1: 如果看过电影之后的话，味道还会有加持的。
0: 对，我其实特别想让我爸我妈也
1: 去看一下。对，
0: 嗯，
1: 这部电影呢，目前票房也是非常牛哈。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它讲的是一个战争题材的一个影片啊。来看看票房啊，目前应该也是排片最高的一部影片了，20.92亿。你看完之后，你作为表演的学生啊，毕业的学生，你没觉得就是沈腾的那些特写特别多吗？
0: 啊，
1: 全是大特写。
0: 你因为之前跟我讲了，所以我特意看了那个
1: 了
0: 他好朋友死的那段，我看了一下。
1: 嗯，
0: 别的地方我就觉得还好，就是沈腾的演技，这个就咱就不用点评了，对吧？
1: 是是，
0: 他就是对啊，他一定是影帝级的演技，因为本身他喜剧演员出身啊，喜剧本身就是最难演的啊。他喜剧能演的话，他正剧其实也能演，而且他现在其实也一直在过渡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这部片儿哈，我完全没有看到喜剧的成分，因为前面你就不觉得他在搞笑了，他现在真的不搞笑了。
1: 苏苏大姐，哎呀妈，你可省点心吧，苏苏。
0: 没觉得，我真的一点没笑出来。我现在觉得他有点没笑硬搞，但是他的感情戏，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非常自然了。对，然后也不过，
1: 哎呦，
0: 包括蒋奇明，我觉得演的也很好。然后那个小男孩，我好喜欢那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长得有点像我一个前男友，
1: 那么帅呢？
0: 就。帅吗那小男孩
1: 浓眉大眼的，
0: 对，然后很喜欢里面那个小胖妹妹，很可爱。
1: 是没有看这部电影的听众朋友哈，咱明天发票，咱可以去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去看一看啊。然后我看的电影呢是这个空枪，一会儿回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吧，同时也介绍一下9月份和11定档的一些影片吧。
0: 好啊，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下班万岁，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下班万岁！
5: 八八九。
6: 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7: 下班万岁。
6: 大家好，我是汪洋。
7: 我是百合。
6: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哈， GBWY889。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呢是跟分手有关系哈。哎呀，这个我呢是上周呢看了这个电影叫做空枪。
7: 嗯，
6: 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一部影片。
7: 嗯，
6: 讲的是在香港回归之前那个当时哈，比较混乱的一个社会秩序，然后呢，和黑社会 PK 的一个故事。
7: 嗯，
6: 啊，正的一方呢，就是谭健次扮演的这个警察
7: 啊，哦，
6: 邪的一方就是朱一龙扮演的这个万子强。
7: 嗯，
6: 就我然后看完之后吧，这个电影吧，我觉得剧情啊，都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没问题，就是太干巴了，就是没有像那个《龙三馆》那么写意。
7: 嗯，
6: 衔接不好。第二呢，就是演员的演技啊，撑下了整个的票房。
7: 嗯，
6: 朱一龙，我的天哪，他咋那么帅呢？啊，
7: 到底是演技撑的还是颜值撑的呀？
6: 演技和颜值撑的。
7: 啊啊，
6: 对，这个韩延导演哈，啊，之前拍过了一些影片，大家我一说这个影片，大家应该比较了解了，就是拍的还不错。这个电影我觉得稍微略逊了一点哈，这是我个人观点哈。
7: 嗯，
6: 人生大事看过吗？
7: 啊，那不也是朱一龙的？
6: 送你一朵小红花。再更早一点。滚蛋吧肿瘤君
7: 挺好的，都是当时在商业上不错的成绩，
6: 不错的成绩。对对对，滚蛋吧肿瘤君我们那时候还组织过观影呢，
7: 白百合
6: 那个。
7: 对
6: 但空枪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可能是剧本的原因。

0: 吧，就写这个人没有或者剪辑的问题不是特别的丝滑啊。这真实事件改编的你知道吗？就是当年在香港，李嘉诚的儿子就被这个黑社会老大给绑架了，李嘉诚给了他十几个亿呢。
1: 真的给了吗？
0: 真的给了。
1: 绑匪抓到了吗？最后
0: 肯定是最后抓到了，判死刑了，但是当时给了，然后抓到了，然后李嘉诚也要求警方不能追究他的问题，对，追究的话他的小弟还会继续麻烦他的。对，他有的时候有点劫富济贫，但是就是反正就是这个电影我觉得2个半小时160分钟，
1: 哇，
0: 主要看
1: 的不是现在啥片都敢整2个半小时吗？
0: 主要看的还是演技。那个我们来介绍一下电影哈，像这上周上映的《杀死比尔：血色传全传》276分钟，中间是有15分钟上厕所的时间。
1: 杀死比尔是重映吗？
0: 应该是重映吧，《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这个是我一个好朋友他们家的一个影片啊，这个正式的发行。今天我看他发朋友圈了，然后他是写的就是，请大家看选择购买电影票之前，致电一下影院方。有没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如果没有的话，容易这15分钟看不着。
1: 对，这几个小时啊？
0: 3个多小时吧。
1: 什么？
0: 将近3个小时。
1: 这应该是第一部，当年最经典的那一部，2011年在美国上映的。
0: 哎呀妈呀，不对，四个半小时。
1: 什么？
0: 276吗？276除以六，4624，四个多小时，将近。
1: 不是，那身体也受不了啊。
0: 中间不让你
1: 也受不了，
0: 中不是让你去上厕所吗？
1: 再说那也饿呀，
0: 那你可以选择，
1: 哪有4个多小时的时间看电影啊？
0: 是，
1: 我真的就是龙餐厅也是2个多小时多一点嘛，2个小时20分钟，我都是研究了好多天，然后又定时间呢，又怎么怎么样，我才就是我觉得1个多小时电影其实刚刚好，
0: 票房已经2000多万了，已经啊，还是
1: 杀死比尔，
0: 对，目前排第四呢。还是行哈，
1: 就很经典的
0: 动作片，对对对啊，来看看即将上映的影片还有哪些呢？除了这个月还有一些没有播完的惊悚片吧，叫惊悚影片吧，对，在9月12号，也就是本周六啊，施柏宇的啊，施柏宇就是演那个《想见你》那个男主，长得还挺阳光的一个台湾的男生，
1: 台湾的
0: 偷偷喜欢你将会上映啊，说10年未说的暗恋意难平，我的妈呀，这是暗恋的一个故事。
1: 暗恋10年，
0: 对，
1: 也就是在电影里面吧。
0: 这是一部爱情和青春影片，因为毕竟呢，这个时候，真的你，我昨天晚上去中央大学看病嘛，然后那个路过了校园，哇，小树林儿。
1: 现在这么冷，钻小树林吗？
0: 一对一对在长椅上，我的天哪，真的。
1: 刚入学啊。这没上学一个礼拜呢，这有没有爸妈父母管一下的？刚来就
0: 哎呦，
1: 钻进去了。
0: 不是正常人，小树林就是坐着的，然后溜达的。哎呀，而且那个地上还有点水渍，就那个树影、人影、小椅子影，哎，感觉那个倒影真的美好的青春的样子。
1: 就是看那个学生那种感觉，就感觉特别美好，
0: 特别美好。就是哎呀，我这
1: 你要上建国公园，你看看那个。
0: 但是我不想回到那个大学的大一那年，就觉得特别累。就是学生时代，我最想回到的就是大二大三那时候。
1: 对，那个时候基本上啥也不干，天天。
0: 就是对于老师来说呢，老师跟你也混得很熟了，对同学来说，同学也知道你啥样了。
1: 对，
0: 来继续推荐啊，这是12号本周六的一部影片哈，你有啥推荐吗？9月19吧，乔杉的电影《一路超平安》。
1: 在哪儿呢？
0: 9月19。乔杉啊，还是票房的一个喜剧影片的一个担当吧。这部影片呢，乔杉、常远和吴镇宇、潘斌龙、赵海燕、王天放啊、吕孔维啊等众多明星联袂出演的一部，讲述的是父子关系的影片啊。乔杉这个有点转型当爸爸的角色比较多，但乔杉的演技也是非常牛。他主要是一个爸爸和自闭症孩子的故事。
1: 对，而乔杉老回来好像很多人。吃砂锅啊，吃油饼啊，都能碰着他。咱家乡人可以去支持一下，
0: 支持一下。9月19，下个星期六会上映的影片。我们继续来看一下9月25号，星期五，也就是这个是中秋节档了。中秋节是26号，中秋节档《复联4》会重映。你会带着身边的朋友再次去看吗？ 你哎呦
1: 看没看过都忘了。

0: 哎，我点开之后这猫眼，我上次看过哈，我给了一个三分，我写的是时间太久，剧情拖沓，
1: 你看了，
0: 只有最后比较燃，
1: 181
0: 给最后的结尾三分，
1: 分钟，
0: 对，很长，
1: 3个小时、啊，
0: 3个小时的电影，
1: 哦，
0: 嗯，对，但是这个让你特别想看之前的几部，看完这部之后。
1: 复联四应该是很经典的，好像复联四怎么回事来着，是谁死了好像还怎么回事，
0: 是的，灭霸嘛，想要全球啊，全宇宙的人消失一半，这样的话要就抵御一下能源危机，
1: 哦哦，
0: 然后他那个手套上有各种宝石，集齐之后呢，他一个响指吧，然后都大家都消失了一半，
1: 是这部吗，
0: 嗯，是这部的复仇者联盟四，
1: 哦，
0: 嗯，对，然后这部有很多的这个奖项的提名，哇，好多的这个超级英雄都在这里轮番上，
1: 就是这一类型的电影我看完就忘，嗯，
0: 啊，是吧，
1: 但是，就是如果还看的话还是很经典，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非常经典的美国的那些科幻英雄人物，
0: 嗯，对对对啊，哎，11档还没有定档呢，我刚才翻了一下啊，真有沈晨啊，大家这还都等着呢是吧，嗯，行，嗯，月光金是4个小时，那不是上半天班了吗？
1: 可不嘛，
0: 问题是人家花钱看，
1: 不是这坐，嗯，上班还能起来溜达溜达呢。
0: 这个，哎，建议大家啊，如果去麦凯乐店的话呢，你要嫌特别坐的比较累的话，你可以用它的那个座椅按摩功能啊，那个就是挺舒服的。对，可以选择1个小时的按摩，1个小时的也可以啊。好，17:44，这里是下班万岁，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来听林忆莲的《也许明天》。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哎呀，弗洛伊德来报道了啊，就好久不见了。他说老夫和乔杉哥哥是同事，乔杉人很好的，一起吃过饭。嗯，是我主持过他两三次的路演。
1: 这么多啊？
0: 对，他电影太多了，因为有他电影基本上都会安排他，让他回家一趟。
1: 哦，对，
0: 有一次是吴镇宇和他，然后吴镇宇呢是给他家儿子专门花钱拍了一部电影，所以那个费曼也来了。嗯，然后吴镇宇特别选择在哈尔滨，因为当时这部电影的重量级别的也就是乔杉能担起票房了。
1: 哦，
0: 然后那吴镇宇把他随身带的一个好像是个玉的一个很贵的一个坠儿，送给乔杉妈妈了。乔杉妈妈的现场，哎，乔杉妈妈好像瞅着就跟东北大姨似的，也那样的，
1: 是不是跟乔杉女版有点像？
0: 对，然后很胖，然后说话也是特别的东北，可逗了啊。
1: 对，我觉得他应该跟妈妈很像，
0: 很像。然后他们说：“哎呀，你这干啥玩意儿？拿这玩意儿给我！”哎呀妈！对，当时跟我说吴镇宇要给他的时候，我还挺纳闷，说玉这东西不是自己带着吗？还给别人干嘛？
1: 哦，也可以吧。
0: 啊，反正传给他妈妈，就传家宝了，哦、就随身一个挂件啊。当时吴镇宇给儿子拍的一部电影，就那次印象很深。
1: 哦，
0: 对，
1: 费曼记得小时候很帅，
0: 很帅，很帅。
1: 嗯，
0: 对，
1: 现在
0: 浓眉大，现
1: 在希望他越来越帅吧。
0: 胖了，这孩子有点胖。
1: 对，稍稍胖一点哈。
0: 所以今天我们来说说话题吧。
1: 嗯，我们今天呢说的是男朋友跟我提出了分手，他敢跟我提分手，当然我也很难过了，但是呢我要怎么回答我才能让他更难过呢？
0: 嗯，
1: 其实
0: 嗯
1: 我已经有了你好朋友的孩子。这也是有点扯哈，
0: 这太扯了吧，
1: 一眼你就知道是假的。
0: 对，
1: 但是在那一几秒钟我先气他一下怎么着吧，他肯定有几秒钟他是相信的。
0: 嗯，甜甜圈说，我真是天蝎座，只有我能提分手，对方提分手我会强行挽留，使出浑身解数让他上头再把他一脚踹了。嗯，哎，你处过天蝎座的男朋友吗？
1: 天蝎座没有。
0: 哦，没有哈。
1: 嗯
0: 嗯，但你跟天蝎和双鱼，你们仨是水象的，是比较合的星座。嗯，
1: 海鹏。
0: 对，我们上一档节目海老师。
1: 啊，我们都是水象啊。
0: 对，你们仨是，还有双鱼，你们仨是非常合的星座。
1: 双鱼好像咱们频率没有吧。
0: 原来咱们上一任总监是双鱼座
1: 啊。是吗？
0: 对，嗯，好像你俩不太合。
1: 还好
0: 对对对。
1: 嗯，看看大家怎么说。困困不困他说，我发了个嘿嘿被追着骂。其实我觉得回嗨嘿呀、哈哈呀、哈哈大笑都行，就是你就是要给他这种感觉，就是无所谓。
0: 嗯，
1: 好搞笑啊。
0: 嗯，这个平淡无奇他说，想分手男朋友才买了金项链，需要什么借口能分手才能真名是他的错啊、才能证明是他的错，他在1000公里之外，异地恋呢，你们是，你们还给你买金项链了哈，咋买完金项链你们就要给人登了，这也太现实了吧！现在金子多少钱一克了？900多吧？
1: 没有，1000多啊！
0: 首饰金1000多，对，金条900多。
1: 嗯，
0: 这不行啊！当然，我觉得反正异地恋的最后修成正果也很难吧，这么说吧。
1: 对，
0: 嗯，
1: 尤其是这个时代吧，真的，以前那个时代还好。
0: 嗯，
1: 臭。

0: 李子花匠他说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他说你就回这一句话别的什么都不用说了，就他就懵了。
1: 嗯
0: 啊，男朋友想跟你提分手，你就说、嗯、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你是不是知道了，
1: 怎么了怎么了，你
0: 不回他
1: 打电话，
0: 他就他肯定会对
1: 上你家，
0: 不接不开，
1: 百合你
0: 搬家移民
1: 上你家找你爸妈天嗯这个嘿他说别分手行吗，你最像他了啊！
0: 就我刚才说了
1: 这怎么有点像那个皇上那个叫婉婉，哎、哦、那个甄嬛上一任皇上为什么喜欢甄嬛，是因为他有上一任很像是吧，
0: 对他上一任叫什么来着，什么
1: 纯元皇后
0: 啊，对纯元
1: 纯元。
0: 张烫麻辣亮说所以你都知道了是吗，我和他在一起的事儿。
1: 嗯，
0: 这也行
1: 行。嗯，橘子说给他说今天才分两个明天再分，今天
0: 晚上GD 他说挺好的，本来一直想分，我怕伤你自尊，那以后你要好好调理身体、嗯、这个也挺杀人诛心的。
1: 哎，我觉得九月份还真的是高中生的分手季，
0: 对，
1: 就你在高中时候处那个对象真有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你就跟他分手了。
0: 对，
1: 我上大一的时候我们寝室接翻在就是闹心，
0: 然后都在分，
1: 用这个理由去我们去吃饭。
0: 哦，
1: 就是高考结束之后两个人处对象了。
0: 嗯，对，
1: 然后成绩出来之后分完学校之后又异地了。
0: 对，
1: 然后但是那时候情比金坚，觉得一定不会打破我们的、嗯、结果就真打破了。
0: 是
1: 嗯，就真的是这样。
0: 但我是恰恰相反
1: 啊、
0: 嗯、我是当上大学了之后才跟高中同学处对象，就是一直在异地
1: 啊。
0: 嗯，
1: 那是你的
0: 初恋。
1: 我的妈呀。
0: 嗯，
1: 然后是在哈尔滨，他在哈尔滨，
0: 对，我在广东。
1: 我的妈呀，那你真的是当时这脑子真不在转弯呢、
0: 啊、
1: 见不着摸不着人，你跟他处啥对象呢？
0: 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在广东，然后发现那些男生偏矮一点、
1: 啊、
0: 然后学校
1: 对要说一下百合身高得你一米七几，
0: 没有啊，
1: 一米七二，
0: 但是在广东就显得
1: 很大只、
0: 嗯、
1: 对，
0: 然后也确实没有太合适的，然后当时反正也想嗯，反正在广东也可以再出一个也没有，当时真的没有。 嗯，反正就是当时才有机会处对象。上高中的时候你家妈不让啦，
1: 妈在听节目呢，妈不听就让了
0: 真的不让啦。
1: 哎呀好吧，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0: 秋
1: 天确实是一个很容易悲伤的季节。嗯，
0: 就是没感情的跟你分手的、嗯、咱也得怼他一下对不对，解解气，让他一辈子记住你、
1: 嗯、好了，以上就是下半万岁全部内容，稍后18点欢迎收听由汪洋为各位带来的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喽。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天。

晚间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呢是2026年9月8号，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9度。本周的气温都以7号为主，不过呢要听大家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哈。注意一下这个寒冷的秋风啊。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具体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呢是震荡分化啊，三大指数呢是涨跌不一，双创指数冲高回落，均跌幅超过了1%。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首先农业板块爆发，亚盛集团、中粮科技啊、天河股份、苏肯农发、敦煌种业是涨停的状态。同样化肥板块强势，像是卢天化、还有川发龙林、金正大、赤天化、陆化科技等个股是涨停。游戏股在中午过后是异动拉升，中慢石油涨停。 CRO 概念股是震荡反弹，像是奥普麦20厘米涨停，静安蛋白涨幅超过了 15%。 而在下跌方面呢，半导体板块是多数下跌的状态哈，摩尔线程跌幅超过了 4%。CPU 板块午后转跌，长盈通跌幅居前，液冷服务器概念股是走弱啊。那中石科技还有金富科技等个股也是纷纷下挫。那么总体来看哈，两市个股呢是涨多跌少，还是不错的哈。上涨个股超过了34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3940.55点，上涨0.20%。深成指报收于13703.21点，下跌0.52%。创业板报收于3359.72点，下跌1.15%。科创五零指数呢报收于1591.00点，下跌1.52%。在今天盘面上，代糖概念、草甘膦、农化制品等方向是涨幅榜的前列。电子化学品、光刻机、半导体等方向个股呢是在跌幅榜的前列。来关注一下热点板块，首先呢是油气。消息面上，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超过了1%，站上了每桶98美元。今天中曼石油涨停，科力股份还有通源石油、石化油服等多只个股上涨。另外一个热点板块就是农业了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个板块。消息面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地时间9月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 133.3 点，较7月上涨 1.9%， 较去年同期上涨 2.5%， 升到了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今天您像是亚盛集团、中粮科技、天河股份、苏肯农发、敦煌种业是涨停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息面的变化哈，苹果公司和日本凯霞一项 NAND 闪存的长期的供应协议。那报告呢对内存市场的推测表明，这份合同的期限为3到5年，并且可能没有价格上限。这意味着在内存价格谈判中拥有巨大议价能力的苹果公司正将确保 NADA 闪存的稳定供应量置于压缩成本之上。另外呢，从八家基金公司获悉啊，北交所首批的8只3个月持有期限的主题基金获批。那么这8家基金公司包括了华夏基金、汇添富基金、易方达基金、南方基金、嘉实基金、东财基金、还有富国基金、中信建投基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家机构的观点哈。首先是兴业证券，他们表示呢，科技行业的行情啊，经历了前期的一波三折之后呢，光通信抛压收敛，红利吸收力下降，以及 AI 应用线索增多，表明科技行情已经进入拐点的观察期。而中信证券他们认为呢， A 股市场目前还是以震荡为主，国内外长端利差走扩背后呢，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资本的供需错位。如果说过去几年牛市基本层的变化本质是商品出海，那么在贸易形势越复发复杂的背景之下呢，下一波中期行情启动有很大的概率会伴随着中国资本出海和金融出海，金融股尤其是非银金融股的启动会是相当重要的信号。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我们来关注一条关于市场的分析和点评。
9月7号啊，市场近百股涨停，涨停家数呢创近一个月的新高，光通信、PC

USB 存储芯片等 AI 算力硬件成为绝对的 C 位。而9月8号呢，指数经过了之前一天的大反弹之后再度小幅冲高，市场的情绪呢是政策、产业利好以及外围股指联动上涨的共振。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来了，3600亿元金融央企的增资落地到底透露什么样的信号呢？更大行情会启动吗？光通信、PCB、存储芯片等产业链接下来会继续走出强势的反弹吗？我们来讨论一下。首先关注一下光通信 PCB 啊，9月7号指数呈现出跌下去上涨有力的一个特点，那逢低点既有托盘，分时低点呢不断抬升，反弹高点持续升高。9月4号的也就是上周五的尾盘上涨已经透露了主力进场的信号，这个信息点在9月4号的内容哈，这个我们也提及了。在9月7号创业板已回补9月2号的缺口，如果延续反弹，从中期的角度来看，是下一个8月19号的缺口是否能够有效的回补。市场有以下特点，中小市值人气股领先反弹，大市值龙头接力轮动啊，您像剑桥科技啊，它9月7号涨停，9月8号呢一度收出了第二个涨停，航电股份啊，再有像是中继续创啊、新易盛等。中继续创9月7号放量上涨超过了 10%， 9月8号盘中继续冲高，已涨破了下降的轨道线。一众个股由反弹到反转，八月以来的这轮行情，有人呢是满仓待涨，有人呢是空仓等待低位。要知道，仅从现在看来，一些个股的价格已经距离低点越来越远了。像是 PCB 人气股强达电路，截至9月8号中午收盘啊，已经涨了 7%， 八月以来已反弹超过了 60%。再像是光通信的德克利啊，跌到了今年累计上涨超过了 80%， 太晨光9月7号上涨 14.5%， 8月至今上涨了 80%。 一些高价股也在走出如果不折腾已经回来了的行情，像是光通信 CPU 概念股的元杰科技9月7号大涨 16%， 9月8号继续拉升，创7月中旬以来的新高。联讯仪器啊，9月7号涨幅超过了 7%， 9月8号是再度一度冲高，已经接近6月底的历史高点。近百股涨停现象，光通信、PCB 等算力链接扎堆儿。9月7号95只个股呢是涨停，其中光通信、CPB 等 AI 算力占比过半。PCB 产业链中的江南新材在9月4号涨停炸板之后，9月7号强势反包涨停。光通信等个股涨停还在延续，比如说光通信和 PCB 概念股，牛散张建平超过了10亿重仓的航电股份，截至9月8号的午盘也是强势的封住了涨停，8月以来已反弹超过了 8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 AI 算力龙头联动上涨这个好事啊。 A 股反弹，刚才提到的光通信、 PCB 存储集体上涨的背后呢，是全球 AI 算力龙头联动上涨，产业利好、政策驱动等多方面的催化。 A 股、港股、韩股、美股联动，在昨天呢9月7号啊，中继续创 H 股涨近 20%， 创在港上市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剑桥科技 H 股大涨 24%， 9月8号是继续冲高。韩股的 SK 海力士9月7号大涨 8%， 9月8号继续上涨，已创7月下旬以来的新高。美股的闪迪9月4号大涨了 12%。在产业端，如华为9月4号更新了套定律论文，麒麟2026密度暴涨 55%， 功耗反而大降。OpenAI 正式发布了 GPT-6 啊，英伟达在9月3号宣布以$129.3亿收购啊全球最大的 AI 平台资源。此外，8月31号，英伟达宣布和芯片厂商呢，共同开发下一代的人工智能的计算平台，并向其投资$35亿。上述的产业端事件对光纤、高速光模块、存储以及 PCB 等产业链均构成了利好的驱动。再比如说政策端，之前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呢，财政部通过了特别国债出资3000亿元，中国烟草体系出资600亿元，这一大动作成为带动市场情绪的有力助推。不过呢，还有一个风险点哈、是值得我们投资者关注的，就是解禁。9月7号摩尔县城收出了20厘米的跌停，背后与其2577.4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5.48% 的首发机构配售解禁直接相关。
木西股份杠优因啊，9月17号。

0: 好，有一笔占公司总股本3.49%的首发机构配售解禁，股价同样在最近迎来了调整。近期还有不少个股已经或将迎来首发解禁。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呢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这里是889财经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今年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经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和29.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近日在德国举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在展会上，中国企业延续了近年来的亮眼表现。TCL、海信、海尔、大疆、小米等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
3: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吸引全球超过1900个品牌参展，从机器人、人工智能到智能家居与飞行汽车，观众可在展会现场近距离体验众多前沿创新科技成果。冰箱管理食材，机器人尝试整理衣物，汽车成为智能终端，原本彼此独立的家电开始互相协作。在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围绕未来生活的技术创新成为贯穿展会的鲜明主线。展会主办方负责人莱夫·林德纳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致力于让创新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并在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革之际，为人们理解和把握技术发展提供指引。他说，人工智能如今不仅能生成内容、处理复杂任务，更逐步延伸至现实物理世界。与此同时，体积更小、能效更高的人工智能模型正加速进入智能手机、汽车、家用电器以及其他日常消费产品中。本届展会，中国参展商占比近半，从展馆入口处的巨幅广告，到核心展区的大型展台，再到产品展示和技术交流环节，中国企业的身影十分醒目。密集亮相的背后，是中国企业从产品、技术到生态和品牌的多层次布局，也折射出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竞争格局的新变化。随着产品从单一功能走向场景互联，中国企业参与欧洲市场竞争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中国制造走向欧洲，更多依靠规模化制造、供应链效率和产品性价比。如今，企业需要回答的已经不只是能不能把产品卖到欧洲，更包括能不能真正进入欧洲消费者的生活。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认为，欧洲消费者越来越重视能效、便利性和个性化需求，中国企业凭借制造优势和快速迭代能力，能够更快响应市场变化。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方式，正从单纯出口产品，逐步转向将研发、设计、渠道、服务和品牌建设延伸至当地。不少中国企业在欧洲布局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服务网络，正努力从进入市场迈向融入市场。
2: 今天在第六届海际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 AI for Science 专项赛启动仪式上，

0: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透露，上海已经涌现出60余家 AI for Science 创新企业，未来呢将推动完善科学智能基金矩阵，加快前沿创新成果企业化孵化和产业化落地，支持更多科学智能企业在上海成长壮大。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预计2028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第一财经记者在新疆霍尔果斯了解到，当地通过建设智慧口岸公共信息平台，将分散的通关服务集中到线上，并引入 AI 审核、自动核验等功能。目前平台已经服务企业超过1200家，口岸贸易信息服务覆盖面达到90%。
1: 之前企业可能比如说他预约的时候他要在一个平台，然后呢他可能他报关的时候他要在一个平台，但是现在呢它只需要通过我们一个平台就可以实现它所有的功能，车辆从入境到拉货到出境的全流程在我们平台上就可以完整的展示。
2: 目前云港货数通平台整合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综合保税区等11个服务频道，为企业提供15项口岸业务办理服务，企业注册备案、材料提交及多部门审核均可在线完成，办理时间由原来的1周左右缩短至3个工作日内。针对入境外籍车辆购买交强险等环节，平台还上线 AI 智能审核功能。
1: 自从我们上线了这个 AI 智能审核的功能之后呢，交强险的这个保单上传包括保单审核这个效率是提升了96%左右，就是从原来线下的我们可能要去校验真伪，再到核对车牌号、核对这些相关信息，这一步呢在平台上就可以进行操作。通过我们数字化的建设呢，让政府在进行决策进行管理的时候有据可依。对于企业来说，我们是希望优化企业的通行效率，提升咱们整个霍尔果斯口岸的通行效率。
2: 数据显示，2025年公路口岸电子预约系统服务超30万辆货车通关，外籍车辆交强险线上保单超14万，平台日均交换数据超1000条，为口岸调度和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0: 今天，腾讯文档宣布 AI 服务全端升级，正式推出 AI 工作台。据介绍呢 ，AI 不只是生成内容，还能够直接进入文件，参与修改、协作以及后续的任务执行。腾讯文档与 WorkBuddy 还将进一步探索跨产品的上下文共享与资产沉淀。招眼新药在今天举行的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从需求端来看，2026年国内创新药融资、BD 授权交易持续回暖，带来整体行业对于非人灵长类实验模型的需求大幅增长。从供给端来看，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繁育率相对稳定，行业供给弹性较低，无法跟随需求快速扩产，因此国内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的供需呈现紧张状态，价格也随之提升。国际精工9月7号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目前金刚石散热片和金刚石光学窗口片已有小批量订单，主要供应国防工业领域，2025年实现收入超过1000万元。在散热领域，公司已经形成覆盖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多晶及金刚石铜复合材料的产品矩阵。产业化进展方面 ，CVD 金刚石产品已经进入行业头部客户的验证阶段，金刚石铜复合材料已经向重点客户送样验证。在民用散热领域，各技术路线产品目前均处于下游客户验证阶段，如果进展顺利，年内有望有小批量订单的商业化落地。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7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8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

0: 增长 19.8%， 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8.6%、21.7%， 连续四个月同时保持两位数增长，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另外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 15.9%， 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0.89万亿元，增长 22.2%， 对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 15.6%， 对东盟、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5.95万亿、2.92万亿、1.89万亿元，分别增长 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到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 1.3%。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对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0%，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这个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举办，8月31日，南宁海关监管验放了首批进境展品，我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将不断走深走实，助力双方共同发展。9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八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八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673万盎司，环比增加65万盎司，为人民银行连续第22个月增持黄金。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宁德时代旗下巧克力换店近日宣布，随着多个省份百站规模集中签约，2026年的年底高速签约站点有望突破1000座，2027年预计将建成1000座高速换店站，形成11纵9横全国高速换店骨干网络。据悉呢，巧克力换店在建项目沿着 G4京港澳等多条国家主干高速推进，像重庆啊、安徽啊、河南等多省份站点相继落地，推动高速换店由单点布局转向网络化集群建设。另外，据微信公开课今天的消息，微信支付智能眼镜 SDK 正式上线，微信支付将扫一扫支付功能这个能力呢，封装成一套标准 SDK，面向符合接入标准的智能眼镜厂商开放，用户可以在适配的智能眼镜上完成付款。据介绍，乐奇 AR 眼镜是首款完成适配的产品。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根据日本内阁府周二发布的报告，第二季 GDP 环比增长 1.4%， 高于先前预估的 1.1%， 但是经济学家的预估中值为 1.8%。 在纳入该季度的新数据之后，企业固定投资成为 GDP 上修的主因，企业固定投资环比下降 0.9%， 初值则为下降 1.2%。这些数据支持日本央行的判断，也就是经济发展大致符合其展望，进一步强化了决策委员会在9月18日下次制定政策时提高借贷成本的理由。互换合约显示，投资人已经充分预期届时会采取此措施。日元正逼近今年以来的最强水平，此前呢，日元汇率突破1美元对155日元关口，触发了止损单，使得交易员牢牢锁定152区域。那今天呢，日元一度上涨0.5%，至1美元对153.53日元，隔夜已经上涨1.2%，本月累计涨幅已经近3.8%，成为计时货币当中表现最佳的货币。上周随着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预期的升温，市场情绪发生了急剧逆转，日元开始上涨，152.1区域是今年美元对日元的最强支撑位。那随着市场动能的增强，该区

0: 区域正在日益受到关注。在突破155附近的支撑位之后，技术指标也指向152作为潜在目标位。日本财务省初步投资组合流向数据显示，今年六七月海外投资者合计抛售4.03万亿日元日本国债，创下2023年初以来最大的两个月外资流出记录。其中呢，六月外资抛售日本国债2.4万亿日元，七月继续抛售1.63万亿日元。六月流出规模部分受季度债券到期兑付因素推高。七月日本投资者减持美国、意大利主权债券，同时买入德国与法国主权债券。韩国央行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人工智能相关出口和投资的强劲推动，韩国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3.7%。该季度数据与韩国央行上月发布的初步预测一致，但是呢，将建筑投资和知识产权投资的增速分别上调0.1%，同时将政府消费增长下调0.1%。另外呢，数据还显示，韩国第二季度名义 GDP 环比增长9.2%，同比增长26.4%，创下自1979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大增速。韩国第二季度人均国民总收入名义值环比增长8.8%，同比增长26.4%。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整体表现偏强。贵金属和有色金属板块走势较好，其中铜和锌都创出了近期的新高。由于美国方面对铜的需求持续旺盛，全球铜资源持续流向美国，非美地区铜库存表现紧张，推动价格上涨。从中长期来看，铜矿的生产效率下降以及 AI 投资需求是铜价的有力支撑。沪锌近期持续上涨，目前炼厂加工费持续维持于负值区间，显示出锌矿的供应持续紧张。另外，伦敦锌有一定的逼仓迹象，价格持续走高，国内锌出口可能增加，但是目前国内锌的下游需求表现一般，主要还是要关注外盘的走势。农产品方面，今天普遍表现偏强，大豆、油脂、白糖、橡胶等均出现上涨。厄尔尼诺天气加强，农产品普遍上涨，白糖近期持续走强，主要是跟随外盘的涨势。机构预测，新榨季全球糖市将由过剩转为紧缺，主要是巴西计划加大白糖至乙醇的用量。国内白糖市场则依然维持偏宽松的状态，国内白糖的涨幅要弱于外盘。
3: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3: 江海看点。
5: 今天市场整体的板块走势呢，相对还是比较活跃。那么可以看到，市场依然还是呈现涨多跌少的一个格局。那么市场有一些回暖的这种迹象。从各大板块上来看，今天走的比较好的指数，就是行业板块上来看，像石油、煤炭、传媒、娱乐，包括房地产以及钢铁，还有这个食品饮料和农产品走的呢，相对是比较强。那么这类的这板块里面可以看到，有顺周期的一些板块，那么也有这个防御性的这种板块。整体走势呢，可以看到市场还是比较凌乱，但是呢，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赚钱效应。这是从这个板块的涨幅上来看。那么另外从跌幅榜上来看的话，主要还是集中在保险、券商以及半导体等这些高科技股，就是一些高科技股里面跌的还是为主。那么可以看到，半导体里面的这些个股呢，跌幅呢相对还是比较大一些。那么也就是说，从市场来看，科技股短期内依然还是对现在科技股呢，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相对还是比较弱，资金呢这个抛售意愿相对是比较强。那从这个板块的这种涨幅上来看，那也就是说，权重股和顺周期 以及防御性板块依然受到资金的这种青睐，科技股呢还是受到资金的这种抛压比较严重。那么另外呢，回到这个技术上来看，今天的各大指数整体的走势上来

0: 看，仅有上证指数呢走的相对是放红的，其实各大指数呢都出现了个小幅的回吐。那么双创指数跌的相对是比较多。那上证指数走的比较强的这个原因呢，是在于市场一些顺周期板块对指数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支撑，但是呢涨幅呢也并不大，只有7个点的一个涨幅。那回到这个基础上来看，可以看到市场已经是从截止到今天已经是5个交易日一直在3950点上下啊，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振幅呢是出现了一定的横盘震荡。那这个格局呢始终是没有打破。那双创指数呢可以看到以科创板为代表的也走的相对是比较弱一些，也就是说从主板市场和科技股来看，包括双创指数来看，其实最近走的相对呢都是比较弱，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走势。那这种格局什么时候打破，或者说谁先打破？首先我认为这个格局呢有可能还会维持3到5个工作日，也就是5个交易日，也就是说本周还是会围绕市场的3900点整幅关口做一定的这种震荡。那么对于这个指数半导体指数，也就是双创指数上来看的话，他们的这种趋势呢依然还是受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创业板是受年线的这种压制，那么市场的科创50呢这块的是受半年线的压制，那短期突破也是有些难，也会形成一定的箱体。那如果从这指数上来看谁会先突破，那么我可能对更倾向于权重股，就是说以上证指数或者说以上证50为代表的这里的权重股有可能会打破市场的这种瓶颈。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现在呢始终没有上去的原因是制约在大金融板块里面没有一个像样的这种拉升，那他们的这种拉升呢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成交量的这种放大。但是现在来看市场一直是围绕在2万亿以下哈，17000亿2万亿以下去进行存量的博弈，那么这种资金的话不会特别大，那除非他们集中打到某一个板块里面，比如说像大金融啊包括一些大权重里面，那才有可能把指数拉起来。只有这里的板块去动，那么上证指数才有可能突破短期的60天均线，把目前的这个位置为打破突破到4000点，那有可能是新的一波这个趋势的这种开始。但如果没有打破这个4000点，那在这压制的话，那么这些权重股呢可能它的这种拖累还是比较重。因为今天市场上人寿像这个保险，像比如说像保险啊、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等这些新华保险，他们其实今天的这种市场的这种下跌其实对整个的一些板块是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拖累。因为前两天出现上涨，这两天出现回调，所以这类的板块呢给指数形成了一定的压制。那另外一点呢，今天券商为代表的板块的走呢也并不是特别强劲，所以我认为市场短期内有可能还是以横盘震荡为主，下周有可能会向上去做一定的突破。
1: 天海看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本周呢我们投保投教的内容呢主要是讲内幕交易警示案例。从这个昨天的基础知识概念作为解读之后呢，今天我们进一步的展开说明。说一下第一个，什么是老鼠仓。老鼠仓呢是指第一个，首先是有这个未公开信息，还有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俗称老鼠仓。再有一个是老鼠仓主要的涉案人员的类型。未公开信息是指内幕消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包括下列信息：证券和期货的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信息、证券持仓的数量及变化、资金数量及变化、交易动向的信息，还有其他可能影响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一些信息，这是未公开信息的一个定义。第二个是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俗称老鼠仓，是指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的监管部门或者是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是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这就是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老鼠仓的行为。老鼠仓主要的涉案人员类型呢包括公募基金经理、 保险资管人员、证券公司自营业务的投资人员、资产管理机构的技术人员、其他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那么这些呢，主要就是从打击内幕交易，从内幕交易的定义、内幕信息的定义、内幕信息敏感期的定义，是指内幕信息自形成至公开或到终止的期间。内幕知情人，这个昨天说了，主要是由于经营地点、管理地位、监管地位或者是职务便利，能够接触到或者是获得内幕交易的单位和个人，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监管人员、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证券机构的相关人员、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等。那么目前的违法行为的主要特点呢，就是第一个，涉及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控制权变更等环节，成为内幕交易的多发区域。第二个呢，是上市公司内部人员内幕交易屡禁不止，外部人员刺探打听消息，实施内幕交易较为突出。第三个是内幕信息管理不到位，信息泄露、传递呈现扩散化、链条化。第四个是内幕交易手段更加隐蔽，利用场外期权等衍生品、可转换债券、沪港通等跨市场跨境实施内幕交易。第五，内幕交易涉案金额呈现上升态势，要移送刑事追责的案件目前增多。第六，国家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借内幕交易谋取非法利益的情况也有发生啊。以上呢，就是对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特点的介绍。
2: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0: 今天其实从大盘的表现来看啊，包括这个涨跌的一个数量对比，以及这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量情况，整体来说还是表现的比较温和的。那么其实从这个从全天的这个行情波动来看啊，也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比较温和的一种状况。那说明现在其实整个市场呢，还是一种这个存量博弈的特征，然后多空双方的呢，也是相对来说处于一个弱平衡的一种状况啊，都没周期性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个机会。那么增量资金基本上这个时候感觉还是在这个观望阶段啊，或者说场外有很多资金还是在等待这个市场走出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其实从周围行情的角度，周边这个市场行情的表现来看呢，今天到了尾盘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回落啊，那对于 A 股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这个情绪层面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觉得整体来说今天表现还是比较平的。那从这个板块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会这种周期类的板块还是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轮动的一个作用啊，因为这些板块相对来说之前呢没过度的演绎啊，那么它的一个股价的一个性价比啊，以及它这个只要少量的资金啊，就可以对这些低位的周期板块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拉涨的一个作用啊，所以使得这些周期性的板块呢，它比较容易受到一些存量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在这种存量博弈的这种格局下，指数层面一定是难以走出很大的一个行情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整个指数层面还是会以这种窄幅的一个震荡行情为主，整个的一个市场机会还是在于一些低位的周期性的结构性的这种机会的一个挖掘。
2: 股市查座，
3: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4: 嘉宾的这个观点呢也是比较一致的，认为接下来的这个大盘呢还是以横盘震荡为主啊，而且特别是今天包括顺周期保御性的板块还有这些权重股呢表现比较强，而科技走势呢相对较弱，可能也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内需要市场可能会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看刘刚先生啊，您是否同意刚才两位嘉宾的观点呢？
5: 前面两位嘉宾观点基本认同吧。但我个人呢，有看法呢，就是我认为这个地方啊，实际上，上证呢明显走势偏强一点。那么双创呢，在这个年线啊，其实是在反复争夺。从两市的指数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上证指数啊，可能会率先走出这样的一个盘整格局。因为我们看那个上证指数，它基本上在年线下边啊，盘整时间大概有两个三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而且这个从市场的最近八月中旬以来，整个市场明显显出上证是偏强一点，而上证这个赚钱的效应也开始增强，因为 更多的资金可以从高位切入到一些低位的超跌的品种，尤其是一些我们看从八月中旬以来农业板块的全面扩散，包括这个文化传媒板块，AI 应用的一些传媒影视，包括军工板块，其实都开始走强。那意味着呢，实际上场内的资金开始进行一个高低切换。那至于说是不是能够形成这个有效的突破，比如说上证有效站稳4020点，我觉得4020点可能是对上证指数反弹的一个明显的这种压力。那么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有效的站稳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取决于我觉得双创也在有效的守稳于年线，那么甚至说这样的一个在守稳年线之后，双创出现了新的科技赛道中细分的这样的一些走强的这样的一个热点，那么这样对人气是影响比较大的，或者说能够提振人气。因为如果说对仅仅只是说一些超低的消费啊，包括一些这样的一些农业呀、包括最近扩散的一些品种，它对人气的影响并不大，或者说只能说给大家带来一些赚钱效应而已。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呢，双创指数可能会弱于这个上证的这种格局，可能还会延续。但我个人认为呢，创业板短期的这种调整呢，应该是趋于尾声。我个人认为呢，随后可能会展开逐步的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要关注是上证指数是否能够站稳这个4020一线这样的压力。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啊。其实刚才刘刚先生也提到了，今天的军工板块呢是局部异动。我们看到这个在个股方面，航天长风触及涨停之后呢回落，航发科技、包括北方长龙、长城军工、内蒙一机和北化股份等涨幅居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啊，对于军工板块的持续性，您是怎么看的？
0: 好的，我认为这军工板块今天市场的走强呢，主要还是市场二级市场的这种轮动的这种效应。因为从消息面上来看，并没有太多的明显的一些消息能来支撑它，所以我认为呢，它主要还是经过前期一段时间大幅的这种超跌之后，那么市场呢有一些这个资金在这时候进行了一定的这种关注。那短期的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反弹的持续性呢还是有待观察。为什么？因为成交量并不是特别大，而且从整个军工板块里面来看，只是有部分的个股走得活跃啊，并没有出现大幅的大面积的这种上涨。所以我觉得还是以短期的这种就是用短期的这种反弹去对待。主持人，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樊明先生。我们看到今天的油气股在市场当中也是出现了一个震荡拉升，那截止到收盘，我们看到油服工程这个板块呢是上涨4.48%，那这个油气开采呢是上涨3.96%。那么在个股方面，中曼石油是出现了涨停，石化机械、包括石化油服、颗粒股份、通源石油、贝肯能源和中油工程涨幅靠前。来请教一下樊平先生，对于油气板块的上涨的逻辑，您是怎么解读的？
6: 好的，油气板块近期主要还是受到了一些这个地缘局势的一个反复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从这个3月份到现在，基本上整个油气板块的一个股价表现啊，跟整个这个大宗商品啊、原油的一个价格的表现相对来说，这个关联度还是比较的高。然后在整个这几个月的过程当中呢，随着地缘局势的一个时好时坏啊，那基本上整个油价的表现也基本上随着整个地缘局势的一个影响，起到了一个波动的一个作用。当然整体来说，现在这个油价可能从这个短期来看，这个问题是很难这个大幅的去缓解的。这个高油价的问题应该来说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其实在整个这个3月份

0: 啊，整个油价上涨带来的这么一个业绩增长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那这其实从这个基本面啊内在价值的角度来讲，是有助于增强这些上市公司的一个啊内在价值的。而且呢，现在我们也看到，随着一些这个地缘局势紧张之后啊，一些啊全球在这个原油这个资本开支方面啊有一些新的这个计划啊，包括一些新的管道啊、输入设施啊这各方面的一个基建的一个啊建设啊，其实呢它也会在这个短期之内啊也会带来一些增量的这个油气工程类的一些啊。这个需求啊，对于相关的这一些啊设施设备施工类的这些啊这个上市公司呢，业绩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提振作用。另外一点呢，就是从这个技术盘面来看，那么油气板块其实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它的一个表现并不是特别的这个显眼的。那么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啊，基本上它只要是一些地缘局势的一个影响，往往都会使得这些板块短期都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脉冲的行情。那这也就说明了，其实对于这个板块里面啊，是有一部分这个短期的一些啊热钱炒作资金啊，在跟一些这种看好整个板块啊中长期这个资本开支驱动的这些资金啊，其实在里面是有一个互动的。因为每一轮的这个这个价格深度调整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有一些啊这个中长期的资金啊会去做一些啊基于基本面层面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配置，怎么使得呢整个板块又很难出现啊这个快速的大幅的一个这个跌幅。而一旦上涨到一定幅度之后呢，啊的往往这些短期的一些资金呢，又会啊这个逢高卖出啊，从而使得整个股价又会有一定的这个回落。所以呢，对于整个油气板块，我觉得它其实是比较适合啊基于这种中长期配置的视角啊，去做一些啊宽幅的这种阶段性的一个波段。那么像近期啊，油气板块这一两个星期又开始逐渐的走强了，我觉得它也体现出了这么一个特征啊。那么这轮反弹的行情可能短期来看还会有一定的这个空间啊，但是大家也要警惕，就是这个空间啊，一旦啊这个达到预期之后啊，要及时的做一些这个获利了结的一个操作。所以呢，它比较适合做一些阶段性的啊这种啊这个交易型机会的这种挖掘。好的，主持人。
1: 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槟城少年。
11: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

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米小圈上学记，耗子惹的祸。大家好，我叫米小圈，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二。大事不好了，我看了看表，赶快从床上跳了起来，今天又要迟到了。我赶快穿上衣服，洗脸刷牙吃早餐，背起书包冲出家门。耗子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跟着我向学校的方向跑去。我边跑边说，耗子你不要跟着来，这是命令。可是耗子还是跟来了，看门的爷爷拦住了我们，我顾不上那么多，没有停下来，一口气跑进教室。在铃声停止的一瞬间，我的屁股贴到了我的板凳上，真幸运，又一次成功脱险。魏老师看了看表，米小圈，你为什么每次都像救火队员一样？你就不能早点来吗？魏老师刚说完，姜小牙就冲了进来，老师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魏老师又看了看表说，姜小牙，你为什么每次都像一名迟到的救火队员？赶快回到座位上去吧。这时走廊里传来了汪汪汪的叫声。啊，不会吧，是耗子，他怎么跑进来了？魏老师打开教室门，探出头去观察外面的情况。我赶紧低下头，不敢想象被老师发现的后果。魏老师向看门的爷爷询问，这是谁的狗，怎么还带到学校来了呢？看门的爷爷边抓狗边说，哎呀，这是一个学生带来的。魏老师说，这学生也太不着调了吧，哪个班的？魏老师，你有所不知啊，这个不着调的学生就是你们班的。还好看门的爷爷并不认识我，如果被魏老师知道，我就真的死定了。放学回到小区，耗子兴奋地向我冲了过来，汪汪汪叫个不停。我生气地指着耗子说，耗子你太过分了，今天我差点就被你害死了。耗子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还以为我在表扬他，还是汪汪地叫个不停。我就更生气了，不理他，往家走去。可是耗子仍然在后面跟着我，我怎么甩也甩不掉他。我气急了，回头冲着耗子大喊，你给我走开，我要回家了，以后都不理你了。耗子低下头，难过的离开了。

0: 米小圈上学记，找耗子。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五，好几天没有看见耗子了，他一定是伤心了，再也不会理我了。今天我在小区里转了5圈，可还是没有找到他。耗子，米小圈错了，不应该这样说你，求求你回来吧。我只好求老爸帮我去找耗子，可是老爸说这是无理的要求。这为什么是无理的要求呢？难道我不见了，老爸也不去找我吗？最后我答应老爸，从此以后我认真画画，再也不找借口不去美术班了，一定画一张超级好看的画。老爸这才同意帮我去找耗子。我和老爸在小区里大喊耗子的名字，遭到了居委会奶奶的批评。居委会奶奶气愤地说，
1: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我们正在开展灭鼠行动，你们却让耗子回来，这不是捣乱吗？
0: 奶奶，你误会了，耗子其实不是耗子，耗子是条狗，我赶快解释。居委会奶奶可真是个好心人呀，听我说完，帮我一起找耗子。

0: 米小圈上学记，全都回来了。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一。今天我喜欢的胡子老师没有来上语文课，因为姜小牙喜欢的莫老师回来了。我很怀念胡子老师，因为他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语文课时，莫老师分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块喜糖，同学们都高兴地吃了起来，只有姜小牙没吃，他还是无法接受莫老师结婚的事实。下课的时候，姜小牙把那块糖给了铁头，可是姜小牙，你为什么把糖给铁头不给我呢？难道我们不是好朋友吗？铁头拿着糖正准备吃，我出现在铁头面前。铁头，我给你变个魔术吧。
1: 哎，好呀好呀，这什么什么魔术呢？
0: 铁头很喜欢看魔术。我指着铁头的糖说，是一个关于糖的魔术，你把糖借我用用。铁头把糖递给我，我指着铁头身后，铁头快看。铁头转过头去，我迅速把糖扔进嘴里。铁头转过来，我张开双手对铁头说，铁头你看，你的糖被我变没了。铁头看了看我的手，又翻了翻我的兜，惊奇地说，
1: 好神奇呀。
0: 不一会儿，铁头突然明白过来，原来糖被我变到嘴里去了。放学后，铁头逼着我给他买糖，否则就再也不理我了。没办法，我不愿意失去这个好朋友，只好跟铁头来到超市。铁头花光了我身上所有的钱，买了各种好吃的糖，开心地跑回家了。铁头啊，你以后别再说理不理我这样的话了，我肯定不理你了。穷光蛋米小圈向家走去，突然我又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汪汪汪。哎呀，是耗子。耗子边叫边摇着尾巴，我一下把耗子抱在怀里。耗子，这些天你去哪儿了？米小圈好想你呀。汪汪汪，耗子这样回答。我想耗子一定在说，哼，米小圈我也很想念你啊。我身上已经没有钱了，没办法给耗子买吃的，于是我把耗子领回家去。老妈，我回来了。我打开家门，老妈正端着一盘菜从厨房走出来。哦，米小圈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吧。等等老妈，你看我把谁领来了？我把耗子抱起来给老妈看。汪汪汪，耗子跟老妈打着招呼。
2: 哎，狗！
0: 老妈吓得把盘子掉到地上，飞快地跑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1: 米小圈，快把狗带走。
0: 我没想到老妈居然这么怕狗呀。老爸偷偷告诉我，老妈小时候被狗咬过，她有恐狗症。这个世界上还有恐狗症，我都没听说过嘛。我站在老妈门外说，老妈，耗子是条好狗，不咬人的。
1: 那也不行，快把狗带走。
0: 老妈，耗子真的很可怜，求你了，我们就收养它吧。
1: 米小圈，有狗没有我，有我没有狗，你赶快把狗领走。
0: 老妈很强硬地拒绝了耗子。我在冰箱里拿了一盒肉罐头，领着耗子走出家门。我好难过呀，这么晚了，我可以回家，耗子该去哪儿呢？

米小圈上学记。3月19号，星期四，我是米小圈。我决定不再和老妈说话了，因为她的心肠太硬了。耗子多可怜呀，可是她却不愿意收留耗子。我只好使出沉默这一招，这样一来，说不定老妈会同意收养耗子呢。一大早，老妈就跑到我的房间，叫我起床。米小圈，起床啦！哼，要坚持住，不能开口说话。我闭着眼睛，装作在睡觉。米小圈，赶紧起来吃饭。我虽然很饿，但是我要坚持，不能开口说话。米小圈啊，我上班去了，顺便说一句，你已经迟到了，你们老师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老妈转身走了。哎呀，不好，要迟到了。我赶快起床穿衣服，可是已经没有时间吃早餐了，我只好饿着肚子向学校跑去。跑到学校的时候，我一看表，整整迟到了20分钟，这可怎么办呀？迟到1分钟会被老师批评，迟到5分钟会被老师狠狠的批评，迟到10分钟会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然后就非常非常狠的批评。今天我迟到20分钟，真不知道魏老师会怎么对我。我很胆怯的走进教室，魏老师正在上课。对不起魏老师，我迟到了。

0: 低着头不敢看魏老师。米小圈，请回到座位上去。
1: 请？出乎意料的是，魏老师居然没有批评我。老师，难道你不想批评我吗？我迟到了耶。
0: 魏老师把书放下。你这孩子啊，很想被批评吗？你妈妈早上已经帮你请过假了。
1: 午餐的时间到了，可是我兜里一分钱都没有，早上跟老妈赌气忘记要午饭的钱了，我好饿呀。我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这时魏老师拿着一盒饭菜走了过来。
0: 米小圈，你老妈说你今天没带钱买饭，让老师帮你买。
1: 哇，我的饭！我向老师表示了12分的感谢，赶快接过饭吃了起来。老妈对我可真好呀，知道我是一定会迟到的，帮我请了假，还托老师帮我买了饭。可是对我这么好的老妈，却为什么就不能对耗子也这么好呢？
2: 汤姆堆雪人。今天早晨，一束异样的光射入了我的房间里，外面看起来似乎非常明亮，到处静悄悄的，听不到一点声音。快，我要赶紧起床。窗外的整个花园都已变成了白色。下雪啦！我太高兴了，我要把所有人都叫醒。爸爸妈妈，外面下雪了。雪花选在周末和我们见面，真是太棒了。我一分钟都不想浪费，所以开始快速穿衣服，套上一件厚实的羊毛衫，穿上一双十分温暖的袜子，还有滑雪衫、绒线帽和连指手套。我准备好了。雪花你好，我来啦！我开心地跳着，寒冷的空气有些刺骨。妹妹伊娜也想出来，但妈妈拦住了她。
3: 伊娜，你还没穿好衣服呢。
2: 我的脚慢慢踏在雪地上，鞋子悄悄陷入了雪中。我听见雪在脚下咯吱咯吱的响声。我喜欢在雪上踩出一条小路，这是一条弯曲的雪道。妹妹这时也跑了出来。伊娜，你怎么不走我为你踩出的路呀？来，咱们打雪仗吧。可伊娜朝我扔的不是雪球，而是雪块。现在我也变白了。我仰倒在雪地上，却一点都不疼，雪非常柔软。快点儿，像我这样做，伊娜。我想起了我的小雪橇，就跑进花园的杂物室寻找。
4: 汤姆，小心呐，里面有蜘蛛。
2: 伊娜站在门口不敢进来。我找到了小雪橇，想把它拉出来。纸箱子们，快从我的小雪橇上下来。爸爸也穿好了衣服走出来，他向我们喊道：
5: 快过来，我们一起堆雪人吧。
2: 哈哈，是像你一样胖的雪人吗？我不禁大笑起来。想要堆成一个雪人，首先要团两个雪球，一个大的当做雪人的身子，另一个中等的当做雪人的脑袋。我的雪球很重，我请爸爸帮我把它摆放好。伊娜，快来看，雪人先生比我还高呢。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工，我们还要精心打扮一下雪人先生。爸爸帮伊娜为雪人戴上了一条围巾，爸爸又找来了两颗小石子，用来做雪人先生的眼睛，而我用胡萝卜为雪人加上了鼻子，
6: 别忘了戴上帽子。
2: 妈妈拿来了爸爸的一顶旧帽子。
6: 你们的雪人太漂亮了，合张影吧。
2: 妈妈提议。我站在雪人先生的身旁，这样他看起来就更高了。1、2、3，茄子！
6: 我们一起。

0: 大声喊。雪花继续轻轻地打着旋儿飘落下来。妈妈让我观察一片大雪花，并告诉我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雪花。我仔细地观察手上的雪花，它真漂亮啊，就像是一颗小星星。伊娜哭了起来，因为外面实在太冷了，而我的鼻尖也已经没有了知觉。
1: 咱们回屋吧，
0: 妈妈说。
1: 汤姆，你呢？你要一起吗？
0: 但我有点担心，我的雪人先生会不会也觉得冷呢？于是我把自己的滑雪衫借给了雪人先生，这样他就不会冷了吧。回到屋里重新暖和起来真是太好了。窗外天空已经黑了下来，雪也越下越大，但我不再担心雪人先生，他穿得那么厚实，一定不会感冒了。专家导读：对很多人来说，冬日清晨看到窗外白茫茫一片，在激起厚雪的户外做游戏，是童年巨大的惊喜，甚至是整个童年都遥不可及的幸福。在雪地上打滚、打雪仗、玩雪橇、堆雪人，在这本书里，汤姆几乎实现了孩子们所有想在雪天做的事。片片美若小星的雪花是大自然的馈赠，那么留在雪人先生肩头那红红小小的滑雪衫，或许可以看作孩子对大自然的回礼吗？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
1: 我喜欢
0: 听卡卡讲故事。
2: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3: 高斯智断平。

0: 卡尔·高斯是德国19世纪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高斯不到20岁时就已经在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镇上的几个小伙子很不服气，决心为难他一下。他们聚到一起，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他们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其实这几个小伙子的道具很简单，一根细棉线，一块打了孔的银币，还有一个玻璃瓶。只见他们把细棉线系在银币上，悬空吊在玻璃瓶里，棉线的另一头系在瓶塞上，然后再用瓶塞塞住瓶口，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这几个小伙子捧着瓶子在大街上拦住高斯，用挑衅的口吻对他说：
1: 嘿嘿，你每天要么捧着个书看个没完，要么就拿着放大镜东游西逛，到处炫耀自己有多聪明。现在我们这儿有个难题，你能解开吗？
0: 说着他们把瓶子拿了出来。
1: 你看，问题就在这瓶子里，你有没有本事在不打碎瓶子、不拔掉瓶塞的情况下把瓶中的棉线弄断呢？
0: 高斯的好奇心被激发了出来，他开始认真地琢磨解决问题的方法。大街上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大家都在想弄断棉线的方法，但都想不出来，只好把希望和目光投向了高斯。可是高斯眉头紧皱，好长时间没说出一句话，似乎也没有想到解决的好办法。小伙子们看到这个问题难倒了高斯，得意极了，甚至要他承认自己智力有限，以后不要再逞能了。高斯虽然有些生气，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就在这时，他无意间看到了明媚的阳光，又望了望那个瓶子，忽然兴奋地大叫道：
2: 哈哈，我有办法了。
0: 话音未落，只见高斯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放大镜，迎着阳光照向瓶子里的棉线。一分钟，两分钟，人们好奇地睁大了眼睛注视着瓶子。随着银币当的一声掉落瓶底，大家发现棉线被烧断了。人群顿时沸腾起来，大家纷纷向高斯请教。高斯大声地说：
2: 我是把太阳光聚焦，让这个热度很高的焦点穿过瓶子，照射在棉线上，使棉线被烧断，是太

太阳光帮了我的忙。人们不由得发出阵阵的欢呼，那几个小伙子也对高斯佩服极了。知识的积累直接影响到想象力的深度和广度。高斯能利用太阳光和放大镜巧妙地烧断瓶中线，就是因为他勤奋学习，积累了各种知识，如放大镜的聚焦作用，棉线易燃的特性。如果没有这些知识，高斯就想不出弄断棉线的方法。所以想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一定要努力学习知识，只有这样，想象力才不会枯竭，才会在知识的土壤中茁壮成长。

从淘金者身上淘金的人。说起牛仔裤，就不得不提牛仔裤的鼻祖李维斯。1829年，李维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1847年，美国西部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了欧洲，无数怀揣发财梦的人如潮水一般涌向美国，李维斯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淘金洪流，成为了其中一员。到了旧金山，李维斯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淘金者，还有他们搭建的密密麻麻的帐篷，他马上意识到通过淘金发财的梦想已经不现实了，自己必须要靠别的方法来获取财富。在仔细观察了当地情况后，李维斯发现成千上万的淘金者生活在帐篷里，远离城镇，为了买一点生活用品必须跑很远的路。他从中看到了商机，便独辟蹊径，开了一家小百货商店，从淘金者的身上淘金。有一次，李维斯采购了一批用于制作帐篷的帆布，但很长时间卖不出去，他正在犯愁，无意中听见一个工人抱怨自己的裤子不结实，经不起淘金作业过程中的磨损。李维斯立即产生了用帆布做裤子卖给工人的想法，没想到这种工装裤因为结实耐磨大受欢迎，李维斯不仅卖完了积压的帆布，还不断进货加工这种工装裤。后来他发现工人的裤带常因放重物而崩裂，李维斯便用黄铜柳钉固定住裤带的一角，还在裤带周围镶上了皮革边，这样既美观又实用，李维斯牛仔裤就此定型。牛仔裤因其耐磨耐脏，穿着舒适，得到了淘金者和西部牛仔的喜爱，大量的订货单纷至沓来。李维斯于1853年成立了牛仔裤公司，大批量生产牛仔裤，其品牌延续至今，世界的第一品牌。从李维斯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做事情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敢于开动头脑，发挥想象力，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一条新路来。开辟新路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要敢于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事情。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

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2: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2: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2: 你的财富 Radio
1: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1: 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 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0: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3: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

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

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牛根生被伊利辞退创办蒙牛，凭啥做到4年上市，8年行业龙头？他是孤儿，16岁失去养父养母，人生巅峰时刻却被辞退。他也是最会给员工分钱的企业家，没有奶牛，没有工厂，没有运输团队，借鸡生蛋创建乳制品龙头企业，他就是蒙牛创始人牛根生。1958年，牛根生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养育5个孩子使得生活的重担压得父亲喘不过来气，最终因为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父亲以50元将他卖给了别人。从此，牛根生便开始了他的坎坷人生。他的童年并不快乐，14岁时养母离世，2年后养父也离他而去，他成了真正的孤儿。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打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韧。1978年，20岁的牛根生进入了养牛场工作，开始了与牛奶为伴的日子。5年后，他凭借努力和才华进入了伊利，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伊利，他从洗牛奶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升任车间主任。1992年更是成为了副总裁。然而1998年因为与公司的经营理念冲突，他被免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放弃，反而开始思考如何打造自己的乳业帝国。谁曾想8年后，牛根生创立的蒙牛成了伊利最大的竞争对手。 1999年，牛根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先建市场，再建工厂。他没有奶牛，没有车间，甚至没有物流团队，但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聪明的头脑。他在内蒙各地制作了300多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向伊利学习，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这一举动既向伊利致敬，也巧妙地蹭了热度，让蒙牛这个品牌迅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便找到了乳制品厂合作，借鸡生蛋模式去生产蒙牛产品。他没有自己的物流团队，但他以公司做担保，让司机贷款买了运输车，解决了物流问题。他没有自己的奶源，但他找到了散户奶农，与他们合作解决了奶源问题。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打破了传统的乳业经营模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1年，蒙牛的销售收入突破7亿元。2004年，蒙牛的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更成为了全国第一。仅用了8年时间，牛根生就打败了当时的乳业巨头伊利，创造了乳业界的神话。然而即便在成功后，牛根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心员工，善待奶农，致力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团队的成功，是社会的成功。40岁的牛根生去人才市场招聘，到处碰壁。1999年注册公司，还在伊利工作的老部下听到此消息，一批接一批投奔而来，一下子过了三四百人，都带着钱要入股。而且在伊利的年薪没了，位置也没了，牛根生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第一，他们觉得老牛办事很有可能成。第二，最关键的原因是老牛有个分钱的习惯，万一分钱的时候名单里没有咱们的，不就亏了吗？大家是看好他的分钱习惯了。牛根生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因为当年在伊利的时候，1997年给我发了107万的年薪，我给大家分了。那么历年来我所有的工资和奖金都给大家平分，实际上不是平均的分配，

0: 是干得好的多拿一点，干得差的就少拿一点。牛根生说，我非常欣赏李嘉诚有一句话，个人和企业的信誉在资产负债表里是没有的，但是它是价值无限的资产。蒙牛上市以后，入股10000块钱的分成了100万，入股10万块钱的分成了1000万，入180万的都上亿了。那这么多的人，你现在要再做点什么事，那就更不缺钱了。但在2008年，因为奶粉事件，他的企业遭遇重创，面临破产。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倒掉了3万吨原奶，相当于90多万头奶牛一天的产量，最终保住了质量，重获消费者的信赖，稳坐中国乳业龙头宝座。牛根生辞去蒙牛董事长后，把股权全捐了，成立了一个老牛基金。他不想给家人和孩子留下巨额财产，因为他从小没有父母，他认为孩子太有依靠就会失去奋斗和创造能力。牛根生还有一个逻辑，世界上现在70亿人，死去的人肯定比活着的人多，死去的人谁带走过财富？如果死去不带走财富，就用不着今天挖来挖去了。如果财富都被死人带走了，我们还有财富吗？你们在座的个人有财富吗？只有傻瓜死了才把财富带走。牛根生是这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他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身体，更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家庭。他认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导致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慈善家。牛根生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商业家，是一个最会分钱的商业家，也是最诚信的商业家。牛根生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普通人通过逆向思维和智慧改变自己命运的传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会运用财富，会分配财富，才有机会打造出我们的天地。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鄂尔多斯，又土又老的国货品牌完成逆袭。有一个又土又老的民族品牌，一年赚36个亿，连马斯克的老妈都在穿。前段时间还因为月薪上万买不起他们家的产品而上了热搜。你能猜到是哪个牌子吗？没错，就是鄂尔多斯。这个牌子在你心中是不是还是那个老气的不得了的印象？其实他早已完成了逆袭。昨天你对我爱理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鄂尔多斯创业的故事。鄂尔多斯羊绒的前身是创立于1980年的内蒙古伊克绍盟羊绒衫厂。那会儿羊绒就已经被称为软黄金了，非常珍贵。但是定价权都掌握在外商的手里，咱们只能卖出个白菜价。等到出口到国外以后，卖出天价都跟咱们毫无关系。其实今天很多羊绒品牌依然如此，包括近年来营销做得很猛的一些品牌，他们的原材料采购其实都相当便宜。1984年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到日本去考察，他看到一家商场的羊绒衫就是他们厂子生产的，但是因为挂上了别人的牌子，售价就涨了上百倍。他太震惊了，同时意识到品牌太重要了，他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品牌就应运而生了。1989年，王祥林怒砸37万的广告费，随着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热播，那句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让鄂尔多斯品牌一战成名。后来这个品牌就逐渐成为人们心中正统的羊绒品牌，但是款式有点老气，去买的大多是中老年人。而如今这个品牌已经大不相同，品牌转型非常成功。这一期的关键转折点是王林祥的女儿王珍接手了公司。王珍毕业于剑桥大学，2006年进入鄂尔多斯着手羊绒板块， 中国首个顶级羊绒品牌。

436就是他创立的。2014年的时候，王林祥卸任董事长，王真彻底接手了鄂尔多斯。在这个时机并不是高光时刻的交接，而是危机时刻的托付。为了迎合年轻人，鄂尔多斯曾经试过把款式设计得更年轻，把门店开在那些人们熟知的一二线大品牌的门店旁边。但是这么做不仅没有引起年轻人的注意，反而失去了原来的中老年消费者。王真加入后不久，在2016年他就把鄂尔多斯的主品牌分拆成了两个独立的品牌，分别是英文鄂尔多斯和鄂尔多斯1980。这个英文 logo 的鄂尔多斯呢，针对的是新兴中产人群，而鄂尔多斯1980则是为了迎合原来的那些中老年客户。但拆分品牌还不够，王真想要的是大变样。他把巴黎时装周上的大牌艺术总监杜福尔请了过来，试图让鄂尔多斯变得更加国际范儿。杜福尔在加入鄂尔多斯之前，那合作的都是国际大牌，比如香奈儿、芬迪还有巴尔曼。杜福尔加入鄂尔多斯之后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也是鄂尔多斯品牌调性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比如说鄂尔多斯的服装颜色开始从原来的大红大紫还加上亮片，变得更多采用高级简单的黑白灰等设计，门店的陈列也越来越简单高级。人人都知道的超模刘雯也是杜福尔推荐来代言鄂尔多斯的。2008年刘雯代言鄂尔多斯的时候，就这样在二代创业者王真的带领下，鄂尔多斯品牌走出了又土又老的阴霾，成为了一个高端国货品牌。但现在消费者更趋近于理性消费，纷纷消费降级。网友们口中的月薪上万也舍不得买的鄂尔多斯，并不是指他们的工资不够高，而是在理性消费的主导下，人们更加看重性价比。动辄几千元一件，确实会让人思考，我到底是否需要一件昂贵的羊绒衫。不管怎样，品牌成功转型的价值毋庸置疑，只是缩小品牌和价格之间的差距，鄂尔多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民族品牌抓住时代机遇，实现转型升级，走向世界舞台。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潮汕商人林木琴，三招逆袭战红牛，打造国产功能饮料第一股。为什么当年红牛已经年销100亿了，绝对的扛把子却被一个濒临倒闭、年销不足2000万的小厂硬抢走了20%的市场份额？关键这个小厂完全是模仿山寨红牛的路子，却也能一年卖25亿瓶。这个小厂就是如今市值750亿的东鹏特饮集团，老板是潮汕商人林木琴，当年只用了三招就上演了一出蚂蚁战大象的精彩商战，打了红牛严彬一个措手不及。如今中国功能饮料第一股东鹏饮料发布最新业绩，112亿的营收与20亿的利润均创出了历史新高，公司市值也应声日增30亿元。作为饮料界营收大户，仅东鹏特饮一款产品就贡献了103亿的营收，占比超过了90%。仅靠一瓶小小的饮料，就能以435亿的身家成为潮汕汕尾首富的老板林木琴，可能是中国最会卖功能饮料的人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还得从一堆烂摊子说起。1995年，红牛从泰国引入功能性饮料概念，第一次出现便风靡全国。那会儿林木琴还只是一个小饮料厂的部门经理，看到红牛火了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模仿，于是从包装到色调再到配方上全面模仿红牛，结果饮料厂的效益反而越来越差，几乎到了濒临倒闭的地步。一直到2003年股份改革，林木琴自己凑钱全面接手了这家小厂，虽然从国企变成了私企，但创业从来就不缺荆棘。由于长时间挣扎在生死线上，哪怕2分钱利润的菊花茶，林木琴都要用上12分的力气去做。直到2009年，转机出现了。那时候的中国大兴土木，奔波忙碌的工人和司机对于主打抗疲劳概念的功能饮料需求越发明显。此时再看人家红牛年销40多个亿，看到市场前景的林木琴决定要从扛把子红牛嘴里抢下一块肉，用三招重新切入功能饮料市场。第一招，找消费者差异化。相比较品牌，普通人更关心价格，面对动辄6元一瓶300毫升的红牛，林木琴开局就打出了王炸，低价容量更大，瓶装牛磺酸、咖啡因、红牛有的主要成分我全都有，再加上不到一半的价格，这谁看谁不迷惑，就算你不心动，能挡住再来一瓶等活动的来袭吗？把低价做到极致，买一瓶喝8瓶不是梦。

更何况林木琴更懂工人和司机。红牛易拉罐的最大问题是喝不完，爱进灰，还容易洒。那林木琴直接上了双保险，大盖子一扣，任你风吹雨打。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盖子还被玩出了花，什么烟灰缸、凉水器，花样是层出不穷。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冒进，起初只把东莞作为试验区销售，这样一年之后，年销卖到了1亿。第二招，营销差异化。林木琴一看稳了，这才进行他的第二招，找营销差异化。红牛的渠道是一步步打出来的，跟他拼渠道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老林把目标瞄向了正在崛起的移动互联网和网络视频上。比如他发明了首个视频创口贴广告，把品牌以毫无违和感的方式植入到视频当中。他还在瓶口放上二维码，让用户扫码抢红包，这就相当于刮开一瓶送一瓶的升级版。同时植入多部热门电视剧、综艺节目，入驻年轻化社交平台，投资世界杯运动赛事，甚至花了几百万请来谢霆锋做代言人。一时间东鹏特饮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口碑剧增，虽然广告费成本不低，但销量却猛增到了40亿。可即便如此，这个根基还是不稳。第三招，找竞争对手短板。如果不想受到红牛等一批竞争对手的威胁，就要看他的第三招。2016年，泰国红牛起诉严彬，说红牛的授权早就到期了，再生产你就是卖假货。当时红牛在内地年销220个亿，严彬怎肯让手？于是一场跨国内斗开始了。可是东鹏特饮的林木琴却眼睛亮了，这是好机会，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不就是此时？这不就是东风吗？东鹏的软肋一直是渠道，就在同一年，趁着红牛渠道内乱，迅速开发了几十家代理，合作了1000多家经销商，第二年营收就增长了10亿。再加上2013年红牛突发奇想，把耗资数十亿才做出名声的口号困了累了喝红牛换成了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林木琴便立即接下了这泼天的富贵，小字一改，顺序一换，就成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坐享红牛打下的成果。仅用3年，林木琴就带着东鹏直接登陆 A 股上市，市值一路从200亿涨到了1000亿。等红牛忙完内斗再回来时，市场早就被别人吃掉了20%。当然了，市场没有一成不变的，东鹏特饮的成功离不开功能饮料市场需求扩张的天时，更离不开当年企业生死存亡的孤注一掷，也离不开红牛内斗让出的机会和时间。但一家企业真正有钱了，有资源了，有时候反倒做不出那么精准的判断和速度。虽然后面又多出了一堆的系列产品，也都踩到了眼下流行的概念，可都是慢人一步，不尽如人意。所以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红牛这些企业，想逆袭打造新的优势，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可能才是出路。而林木琴的故事也不禁让人感慨，当红利来临之时，不仅要看得见，关键还得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87年出生的山东小伙，靠做游戏赚到550亿身家，然后在36岁这年选择退休。这个很多人从未听说过的小伙名叫蔡浩宇，是游戏公司米哈游的创始人。2022年，35岁的他首次登上富豪榜，就以553.5亿的身家，一举超越了卫龙刘卫平兄弟、三一集团梁稳根、新希望集团刘永好父女、小鹏汽车何小鹏、华西国际赵燕等一众商界大佬，财富直逼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同时他还成为了济南新首富，距离山东首富江斌家族只差21.5亿，挑战山东首富只是时间问题。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蔡浩宇出生在山东济南的一个书香门第，父母都是山东交通学院的计算机老师。小时候因为没有人照顾，经常跟着母亲到机房上课，耳濡目染之下，5岁就了解了如何进入游戏程序。于是父母便因势利导，对他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计算机培训，还在他7岁的时候买了一台当时比较先进的386电脑。蔡浩宇也由此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小学3年级就开始拿奖，省级的科幻主题大赛别人都是手绘，只有他用电脑作画。后来还开始做原创 Flash 小短片。1999年蔡浩宇还入选了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来自不同领域的13个孩子里，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计算机领域唯一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蔡浩宇的两个合伙人87年的刘伟、89年的罗宇浩同样上榜，分别以305.1亿和288.9亿财富分别位列榜单第145和157。创业10年，三人总财富突破1000亿。这三个自称最懂宅男的宅男，到底是如何办成中国最成功的二次元游戏公司的呢？一个游戏公司居然拒绝腾讯的投资，让刘志平吃了闭门羹。哪怕他说不管开什么条件，只要能入股就可以，对方也始终没有松口。这家公司就是原神的母公司米哈游。原神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强呢？上市30天就吸金2.45亿美元，半年移动端收入就突破10亿美元大关。如果仅计算 ISO， 即便强如王者荣耀，也用了18个月才突破10亿美元大关。荒野乱斗更是耗时2年。据测算，原神打破了有史以来所有游戏第一年的营收记录。最厉害的是，它不是窝里横，也不是收割小学生，而是横扫全球市场。上线1年，登顶68个国家和地区畅销榜，在100多个国家排名前3，还被苹果公司评选为2020全球年度手游。有媒体预测，如果崩坏4再获成功，米哈游或将撼动网易游戏千年老二的位置。你能想象这样一个超级黑马竟然是三个宅男搞出来的吗？三个技术宅的涅槃之路告诉你什么叫做梦想。时间拉回到2011年，上海交大电气工程系的蔡浩宇即将研究生毕业，这时之前的学校创业比赛的队友刘伟、罗宇浩找到了他，想一起搞点事情。就这样，他和同样深爱二次元文化的刘伟、罗宇浩和靳志成在宿舍里开启了创业计划，并拿到了上海市科创中心10万元无息贷款。一个寝室爱打游戏的技术宅，创业方向自然是二次元世界，口号也相当梦幻，技术宅拯救世界。在公司成立1个多月后，靳志成就拿到了思科的 offer， 米哈游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晋志成将其所持 13% 股份总共作价 1.3 万元转让给了刘伟和罗宇浩。这笔股权按今天米哈游的估值来看，价值200多个亿，但从当时的情况看，这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没过多久，创业团队就做出了一款单机小游戏，只可惜在那个游戏野蛮生长的时代，抄袭、换皮、端游转手游才是时代的主流。他们的游戏哪儿都好，就是赚不来钱。当时很多人劝他们，国产动漫没前途，做二次元游戏更没戏。甚至有投资人说，只要你们改做武侠、做三国，我马上打钱。可三人的态度却很坚决，他们不屑于挣那些快钱，死活要坚守他们的二次元创业梦。2013年，米哈游的第一款重磅作品《崩坏学园》上线。与此同时，资金链濒临断裂的米哈游也终于拿到了一笔来自思凯网络 CEO 宋涛100万元的天使投资，获取米哈游 15% 的股权。这也是米哈游迄今为止的唯一一笔外部融资。《崩坏学园》虽然没赚太多钱，但终于让公司实现了盈利，更让他们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不久后，改良版的《崩坏学园2》上线，俘获了一大批宅男宅女，公司总流水也一跃达到惊人的20亿。虽然因为 VIP 单一未能成功敲钟上市，但此时的米哈游团队资本、技术、经验应有尽有，终于到了大展身手的时候。当巨头们为了吃鸡游戏大动干戈之时，上海普天科技产业园中同样是一片热火朝天。经过三年多的死磕，烧了1亿多美金。2020年9月，原神一经面世便席卷全球，在腾讯、网易的眼皮子底下，成就了中国游戏的一个新传奇。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谁说35岁一事无成，人生就完蛋了？今天这位牛人41岁才创业，然后10年干到了上亿资产，54岁二次创业，然后6年干成世界第一，如今身家超300亿。他叫梁庆德，格兰仕的创始人，一个做鸡毛掸子起家的中年人，到底是怎么逆袭成为微波炉大王的呢？1937年，梁庆德出生于广东顺德的村子里，40岁的时候，他几乎干遍了老家所有的工厂，打铁、印刷、推销，通通干过，但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1978年，41岁的梁庆德组织了10多个工友，在荒滩上搭了几个工棚，做起了鸡毛掸子的生意。可这一行利润实在微薄，如何才能多赚一点呢？鸡毛掸子生意稳定后，梁庆德把目光瞄向了羽绒服，同样是卖羽毛，做成衣服可比做鸡毛掸子赚多了。于是梁庆德咬牙贷款30万，成立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这次他赌对了，几年后厂子已经轻松年入100万。后来梁庆德发现国内羽绒多是手工洗涤，极易招虫，导致大批库存

产品沦为废品。看准商机的他砸锅卖铁，凑了400多万，引进日本先进的洗涤设备，同时低价收购同行的残次品进行二次加工。一番操作下来，利润暴涨，到1988年工厂产值直接过亿。1991年梁庆德去日本旅游的时候，被微波炉深深地吸引了，他笃定这其貌不扬的小东西在国内必有大市场。回国后，梁庆德急忙派了两队人去上海和西安考察，结果调研后，一队人说没市场，另一队人说没零件。面对令人心寒的结果，梁庆德却觉得看到了希望。他说，消费者为什么不买微波炉，那是因为买不起，如果把价格打下来，消费者凭啥不买好东西？于是54岁的梁庆德决定转行去做微波炉。俗话说，改行穷三年，一个做羽绒服的改做电器，谈何容易？周围人都劝他别再折腾了，但梁庆德就是不服，他破釜沉舟，把企业十多年的积累都拿出来，全力研发生产微波炉。这也意味着一旦输了，他将一无所有。1993年，格兰仕微波炉正式投产，因为没有技术支持，他的微波炉质量很差，而且品牌没有知名度。忙活一年下来，销量却不到10000台，这可让同行笑掉了大牙。都说卖鸡毛掸子的老农民果然搞不了高科技，没曾想梁庆德竟把同行的嘲讽写在了木牌上，称之为耻辱牌，就挂在工厂里，以此激励自己。为了打赢这场翻身仗，年近六旬的梁庆德每天都要和业务员把产品一台台扛进商场，一遍遍向消费者普及用法和好处。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连年轻员工都累散了假，而梁庆德却坚持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此外，他还亲自跑到上海五顾茅庐，邀请业内专家加入到自己的队伍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994年上旬，格兰仕微波炉的产销量成功突破了30000台，生意终于有了起色。谁曾想，一场灭顶之灾却马上要降临到格兰仕的头上。1994年6月，顺德遭遇了一场百年难遇的洪灾，短短几分钟，格兰仕工厂的水位就涨到了3米。15天的洪涝让厂区淹没在一片汪洋中，上千万的设备变成了废铜烂铁。幸灾乐祸的同行都认为格兰仕指定不行了，但接下来的一切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梁庆德借钱给每个员工发了3个月工资，并保证愿意留下来的人一起抗洪，不愿意留下来的等工厂复工，公司还给发路费。结果所有人都被梁庆德的魄力所感动，全部选择留下来，卯足了劲儿加入到抢险重建的工作中。一线员工主动要求两班倒，总经理扑进淤泥里抢修设备，销售们来不及梳洗就去跑业务。到水退的第三天，格兰仕的第一条生产线就奇迹般的开工，3个月后生产全面恢复。当年底，销量突破10万台，成为全国微波炉的销售冠军。不过59岁的梁庆德并没有停下脚步，从1996年起，格兰仕大打价格战，短短7年内9次大规模降价，硬是让上千元的微波炉便宜到了几百元。梁庆德兑现了他最初的诺言，通过把价格打下来，让曾经是奢侈品的微波炉成为人人都买得起的国民商品。1998年，格兰仕微波炉的销量问鼎全球，如今格兰仕牢牢掌握着全球 50% 的市场份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基地。什么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40年浑浑噩噩，6年间飞黄腾达，大器晚成的梁庆德用自己的传奇证明了人生处处是起点。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学开始为家庭分担重担。那些年，他上山采石，工地搬砖，餐馆端盘子，尝遍了人生的艰辛。在最忙碌的时候，他甚至同时打三份工，只为给家人一个安稳的生活。历经八年的社会摸爬滚打，22岁的米恩华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城管。生活似乎开始有了些许平淡安稳，然而他内心的创业梦想却从未熄灭。1988年，米恩华毅然辞职，东拼西凑了3万元，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华凌商贸。创业初期，米恩华摆过地摊，开过小商店，卖过童鞋、玩具。虽然收入微薄，但他从未放弃过对成功的渴望。他一直在寻找挣大钱的机会。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发现了乌鲁木齐红山露天电影院的潜力。尽管当时电影院的使用率极低，但米恩华却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果断以8万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了这片地，并将其改造成红十月市场，设立了200个摊位，提供场地管理服务。这一决策让米恩华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当时的乌鲁木齐急需这样的集贸市场，红十月市场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相当于当时普通公务员工资的50多倍。由此，米恩华的商业帝国开始不断壮大，他的身家也迅速积累到了百万级别。然而，命运的捉弄似乎总是偏爱这位硬汉。1994年，当一纸红头文件落到米恩华的办公桌上时，他陷入了沉思。新市场刚刚搬迁不久，却又面临着二次搬迁的困境。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米恩华没有退缩，他果断做出了决策。为了留住商户，他当众承诺，搬入新市场的商户将享受8个月的免租期，并且在接下来的3年内租金不会上涨。这一承诺如同一颗定心丸，让许多商户选择留了下来。然而市场总是瞬息万变，一年后新市场的客流量迅速增加，原本一年只需3万的房子，现在竟然有人愿意以6万的价格争相抢购。面对这样的诱惑，米恩华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坚决反对趁势涨价。他深知批发市场的竞争表面上看是规模的较量，但归根到底比拼的是信誉和口碑。正是这份对信誉和口碑的执着追求，让华凌市场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市场迅速崛起为国内名列前茅的大型批发市场。随着商业版图的不断扩张，米恩华的身家也水涨船高。2004年，他的身家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0亿，而这一年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德龙集团却遭遇了空前危机，一时间无人敢轻易接手这个烂摊子。然而米恩华却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不仅成功接手了德龙集团，化解了风险，还收获了可观的回报。2022年，米恩华以250亿的身家成为了新疆第二大富豪，仅次于孙广信。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尽管他拥有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却始终坚持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滚动开发，几乎没有动用任何杠杆。他为华凌集团立下了3个铁律：不轻易贷款，不卖地皮，不上市。他总说，事业就像一只碗，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不贪多，不务虚。然而米恩华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传奇，他还是505个孩子的父亲。这些孩子并非都是他的亲生骨肉，而是他收养的孤儿。家里的户口本足足有1米厚，但只有2个孩子与他血脉相连。2001年，政府指定华凌集团对于新疆田县进行对口扶贫，原本米恩华打算捐点钱建几座希望小学就算完成任务，然而当他亲自前往考察后，他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于是他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就是将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儿接回自己的家。一开始，米恩华和妻子与10几个孩子挤在华凌市场顶层的房子里，随着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他干脆斥资几千万为孩子们修建了专门的福利院和技工学校。
为了更好地照顾这些孩子，妻子甚至主动辞

掉了工作。尽管米恩华在慈善事业上投入巨大，但他在生活中却非常节俭。他最喜欢去职工食堂吃一碗简单的拌面，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室。认识米恩华的人都说他内向，不善言辞，但身上却透露出一种暗藏的霸气和天生的领导才能。他总是能够吸引一群人围绕在他身边，大家都对他充满信任和敬意。确实，米恩华虽然沉默寡言，低调简单，但这个从草根起家的男人身上的积极、诚实与慈悲，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强者风范。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的音乐风格，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的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带来的《月半小夜曲》啊。那当悠扬的小提琴前奏响起的时候，仿佛是夜空当中清冷的月光洒下，瞬间将听众带入了一个静谧又略带忧伤的世界。小提琴独特的音色呢，如泣如诉，奠定了整首歌的凄美基调，让人忍不住沉浸在其中，静静地聆听这个有关于爱情的故事。月半小夜曲这首歌呢，不仅在当年的香港乐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多年来呢，它的热度始终不减。无数歌手啊，对这首歌呢进行过翻唱，不同的演绎风格却都无法掩盖这首歌的本身的魅力。它就像是一杯陈酿的美酒，时间越久，越味道呢就越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在那些寂静的夜晚，当我们翻开记忆的相册，也许会发现啊，突然想起这首歌，想起那段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就让《夜半小夜曲》的旋律陪伴着我们，一起回忆，一起感受那段藏在心底的情感吧。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这首歌呢，诞生于2020年的6月，《漠河舞厅》正式发行。这首歌呢，源于一个动容的爱情故事。在1987年，漠河呢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许多家庭呢因此破碎。那在这场灾难当中呢，有一对夫妇也未能幸免。其中呢，妻子在火灾当中丧生。那此后啊，丈夫张德全便常常独自在漠河舞厅跳舞，以纪念亡妻。他的深情坚守令人泪目。而刘爽呢，正是受到这个故事的触动，创作了这首《漠河舞厅》。这首歌发行之后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它不仅因为歌曲本身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更是因为背后这个纯粹的爱情故事。那这首歌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漠河那场灾难，也让张德全老人的深情被大家知晓。他就像一颗闪耀的星星，在华语乐坛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五凤楼见父亲被害，悲痛欲绝，他要找魏忠英报杀父之仇。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遗嘱，他叫我先除国贼后报家仇，意思是叫我进京城传御状，扳倒魏忠贤，再找魏忠英。可是告倒魏忠贤谈何容易啊，我手里没有他罪证，他又远在京都，魏忠英就在提督府，我进府就可以把他杀了，我爹为什么不让我去呢？哦，我明白了，老人家怕我人单势孤，不是贼人的对手，反落虎口。爹呀，你哪知道，孩子现在可不是六年前的文弱如此，任人宰割的娃娃。我跟师父学艺，学会了先天无极神功，来无踪，去无影，进提督府如入无人之境，取魏贼项上人头如探囊取物，盘中取果。尤其那老贼不知道我武家有后代，必无防备，我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闯进府里，结果老贼性命。嗯，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走。五凤楼不再迟疑，穿街越巷找提督府。要不说呢，旁观则清，沾事则迷，这阵儿啊，五凤楼就忘了矬金刚斗笠的嘱咐了。不要冒险，你和魏贼势力相差太悬殊了，不要轻举妄动，等我和你师父到杭州一块儿再出监。现在五凤楼白眼珠起红线，血过同人，一心找提督府。上哪儿找？半夜三更，路径人稀，又不能明目张胆砸门去问，正在为难，猛然对面刷灯光晃动，人影摇摇，传来一阵脚步声，走过来不少人。五凤楼急忙躲在一家墙后，探身观瞧，对面走过一支巡逻队伍，有20多人，都带着兵器，边走边小声嘀咕着，快走快走啊，要下雨了，回去换班好睡一觉。另一个说，嘿，你想挺美，今晚上还想叫我们睡觉，不定出什么乱子呢。是啊，我今天右眼皮直跳，都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祸是不祥之兆，弄不好打起来，兴许把命搭上。有个当头目的急了，哎，别胡说八道，再有造谣惑众，我把你交给上边按军法处理，今夜中军传话，谁也不能睡觉，提督大人准备好酒菜要请我们呢，快走。哎哎好。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五凤楼听明白了，这些人是要回提督府。嘿，来一次。

0: 好，不如来巧了，叫他们给我带道。巡逻队伍在前，五凤楼在后边跟着，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千宗，远远的跟着。眼看那伙人走进提督府的街道，五凤楼不敢贸然前进，绕到正面，噌，陡身上了对面方坡，远远的向总督府观看。虽然远，五凤楼是练武的，眼力好啊。一看门前很宽阔，有上下马石拴马装爵，塞着龙爪槐，高大门楼前出一廊，后出一煞，门前挂着四盏气色风的纱灯，照得通亮。每盏灯下各站一名彪形大汉，全都是大布罩头，短衣襟，小打扮，打着裹腿，穿着斑尖鱼鳞洒鞋，每人手中一口泼刀，一个个眼珠子瞪的有豆包大，叽里咕噜东张西望，甭说进去个人呐，飞个小鸟也看得很清楚。五凤楼掌身去往府里一瞧，哟，前后院子黑咕隆咚的，十分寂静，静的那么可怕。难道魏忠英害人心虚，已有防备，设了埋伏？今晚上他真要设了埋伏，不但报不了仇，我还有性命危险。又一想，管他有无防备，我来了再凶险也闯一闯，即使杀不了老贼也吓他一跳，叫那老儿昼夜不宁。如能报了复仇，我总死也含笑九泉。想到这儿，唰飘身下了帮坡，往提督府的右边转，转来转去，这块是西边院墙。提督府的院墙啊，高有一丈四，半截石头座，上边是青砖到顶，磨砖对缝，牦牛顶架着墙头，上边漆黑一片。五凤楼也是艺高人胆大，脚尖点地，腰眼叠进，施展旱地拔葱，噌，蹿起一丈五十多高，双脚下落就能站在墙头上。突然心生一念，不行，这墙上万一有埋伏怎么办？就在他双足四落没落之时，再次一提丹田气，身体向院内平射，唰，窜出五尺多远。前边是一棵高大的槐树，他奔那棵槐树窜过去，哪知道树下有人早就看见了，瞧见了五凤楼，大一声：“呸！贼人哪里走？招打！”唰唰唰，三块飞黄石奔五凤楼打过去，这可太危险了。因为五凤楼的身体在半空中悬着，没法躲，只可在空中来个云里翻，唰，往下沉，身体落到地上，躲过了暗器，双足着地。旁边有人喊：“拿刺客呀！”嘡啷啷啷啷啷啷，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锣声齐鸣。再看从树上、墙脚下、石头后边、草棵内，唰唰唰唰，剑刺飞黄，又如雨点，将五凤楼围在当中。奇怪的是，只见剑光，看不见人。魏忠英老奸巨猾呀，他害死忠良武伯衡，也害怕武大人部下找他报仇，早有防备。他手下除了军队中的武官卫士，还有从青阳宫带来的贴身护卫，这些人不白给，在府里设下了消先埋伏，整个院子暗藏杀机。五凤楼乍入江湖，没有经验，十分危险。不过他很聪明，脑瓜反应特别快，知道不好，这可应了那句话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爹不让我为他报仇，就料到这一点，看来我连提督府的院子都进不去，更无法接近魏忠英，见不到仇人，谈不到报仇二字，大事不好，快离开险境。说书的说了半天，五凤楼可一秒钟也没闲着，他早已从腰中解开如意金钩，唰，抽出金龙鞭，舞动如飞，搏打凋零。多亏这把防身兵器，不然今天呢非得被乱箭射伤不可。那五凤楼舞鞭护身，同时 来个大鹏展翅，平地蹿起一丈多高，来到了西墙上，脚尖一点墙头，他想借力往墙外跳好逃走。哪知道就在脚尖一点之际，墙头上嘎巴一声，消弦一放，又射出一排暗箭。哎呀，不好！他腿上中了一箭，身体下滑，擦墙而过，两个胳膊全擦破了，掉了好几块皮，鲜血淹湿了衣服。五凤楼不敢停留，疾驰如飞，上哪去呀？家是不能回去了，只得向城外奔跑。他出了钱塘门，天渐渐放亮，后边无人追赶，才止住脚步。坐在一棵树下，擦了擦头上的汗，把腿上那支箭拔掉，掏出金疮散，上上药，扯块衣服里子包上，胳膊上也上点药，可身上有血迹，不能乱走，怕天亮了叫行人看见。就在这阵儿，天下起雨来，任凭雨水落在五凤楼头上，湿透衣服，他一动不动。这阵儿，五凤楼的心要碎了。离家六年，刚刚回家，只说居家团聚，瞬间父死母逃，家人散去，只落得孤身一人，真成了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唯一的近人就是师父白剑飞。哎呀，师父，你怎么还没到呢？五凤楼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可以想哭有什么用啊？找个地方，我得养养精神，再找魏忠英报仇。想到这儿，他找个水塘，将袖子裤腿上的血迹洗净又穿上，急忙奔六合古塔。天光大亮，小雨不停，路上行人稀少，六合塔断去行人。五凤楼在六合塔那儿找个僻静之地休息了一下，昨天忙了一夜，今天要多半天没吃没喝，疲劳过度，只可运用内功驱除牢法。等到了下午，雨小多了，五凤楼肚子咕噜噜直响，不行，我得弄点吃的，顺便打听下消息。想办法，还得进提督府，不杀魏忠英，死不瞑目。他离开六合塔，从钱塘门进了城，到城里的小巷、小饭馆，要了两碗素面、一盘包子，全都吃下去了。掏钱算账的时候，突然唰啦，从怀里带出样东西。五凤楼一看，是魏银平赠给自己的白色罗帕，上面刺的字看得很清楚，因为放在怀里的鹿皮囊内没拾着。五凤楼看见罗帕，恨得直咬后槽牙呀，我真是有眼无珠，救了仇人之女。他甩手要把罗帕扔到窗外，突然心生一念，这个东西不能扔，有大用，我对魏银平有救命之恩，学以重报，又赠金钗，又赠罗帕，他日相见，以此为证。我正犯愁进不去提督府，我何不以此为由去见魏银平，他要感恩把我留下，我找个机会杀他的全家。多亏我留个心眼儿，那天没报名姓，他不知道我是午门之后，不会露马脚。哎呀，昨天晚上我到提督府行刺，能不能被人发现？不会的，昨天天黑又无灯光，和谁也没碰面，不会认出来的。对，这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硬拼我进不了提督府，这回我求见魏银平，他不会把我拒之门外。哎呀，他要盘问我，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登门找他，我怎么说呢？五凤楼合计着打了个符稿，将罗帕收好，付了饭钱，又到衣帽铺买了两件衣服，又买了双靴子，找个水塘把旧衣服扒下来， 绑块石头趁到水塘内洗个澡，把新衣服里外都换上了。不过这都是粗布当仆人的衣裳，将头发用手拢了拢，用条蓝绸子系在脑后，怀内暗藏鹿皮囊，腰围金龙鞭，都换好了，对着水面照了照，大步奔提督府。轻车熟路，很快就到了门前呢，和昨天晚上没什么两样，只是出出入入的人不少。他刚在门前站住，过来个武官，这个小子姓袁，家里孩子多，他是老小，排行在八，都管叫袁老八。袁老八翻了翻眼皮，见五凤楼是个老百姓，立刻瞪起眼珠子，
1: 干什么呢？在这晃什么？哎，这是你待的地方吗？走走走走走。
0: 五凤楼压着火说，请问这可是提督府？
1: 是啊。
0: 可是魏大人家？
1: 不错。
0: 那好，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在下要求见你们魏郡主。五凤楼这句话说出口，那个小子把嘴撇了又撇，差点撇到脑后头去，要没有耳朵挡着，非耍圈不可。
1: 你见谁？
0: 见你们郡主。哎呦，小子，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你是真敢说呀？要见郡主，你长几个脑袋？脱下靴子，用靴子底儿照照你那副尊容，你配吗？
1: 少说废话，我一定要见。
0: 啊，你还非见不可？那好，我给你出个主意，这么见不行，快回家。你是抹脖子，你是上吊啊，然后脱胎换骨，投到帝王家，20年以后再来。五凤楼一听可气坏了。你小子不要狗眼看人低，赶快禀报。
1: 那我要不报呢？
0: 你要不报告，我可要硬闯了。
1: 嘿嘿，你也配？
0: 五凤楼迈步刚要往里走，
1: 站住！
0: 你小子找死！袁老八苍啷啷啷抽出腰刀，一个缠头裹脑，唰奔五凤楼的头顶砍下去。五凤楼一歪脑袋，刀走空了。袁老八二次刚要进招，突然身后传来清脆的女子喊声，
2: 哎，我是老袁呐，老八呀，你可好大的胆子，敢伤郡主的朋友，快给我住手！
0: 袁老八收刀回头一看，呀，我的妈呀，姑奶奶来了！从府里走出个丫鬟，她认识谁呀？正是郡主贴身使女兰儿。五凤楼也认识，在应酬见救魏银平的时候，兰儿就在身旁。兰儿怎么跑到大门口来了？这叫无巧不成书啊。前者魏银平在嵩山和五凤楼分手，领着兰儿等四个使女回到杭州。魏银平呢，原想是到杭州看看风景，观观古迹，自从见到五凤楼之后，心情变了，他看啥啥都别扭。为什么呢？他对五凤楼一见钟情，留下凤头金钗是想以身相许，只是女孩子家脸皮薄，没敢明言。到了杭州，他白天合计那个打柴樵夫，晚上也琢磨，做梦也梦见那个年轻樵夫，快得单色病了。他盼望能够见到意中人，他真后悔没问出樵夫的名姓，心里有事，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连给父母问安呐都懒得去。他父亲请武伯恒到家里赴宴，酒中下毒陷害武大人，他也知道，懒得过问。每天和兰儿念叨，怎么能才找到我那救命恩人呢？后来兰儿给出主意，郡主啊，好办呐，你不就想那个打柴樵夫吗？你可以再到嵩山小镇，到集市上找，早晚能遇上。魏延平还真心活了。
1: 对呀，我怎么那么笨呢？坐在杭州上哪找到打柴樵夫啊？
0: 好，兰儿啊，你到街上买点绫罗绸缎给我呀，做几件衣服，然后我们就走。兰儿去买东西应该从后院门出去，可是后街是小巷，要到绸缎庄得绕很远一段路，从前门呢进一半，就这么他出府门。你说巧不巧，
1: 正遇上袁老八拿刀劈五凤楼，急忙喝住。方才袁老八冲五凤楼冷嘲热讽，吹胡瞪眼，看见狼儿就像那耗子见了猫一样，立刻讲刀环柔俏内，锁脖端枪矮半截。姑娘姑娘有事啊？狼儿没理他，他噔噔噔噔几步来到五凤楼近前，飘飘下拜。哎呦，少侠呀，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郡主天天念叨你，你对他有救命之恩，无法搭报，郡主知道你来了，哎呀不定多高兴呢，快往里边请吧。五凤楼撤身活了一礼，哎呀在下不敢当。就这一下子可把那姓袁的吓坏了，扑通给五凤楼跪下了。哎，少侠，小子眼瞎不认识恩公，方才都有冒犯，大人不见小人怪，请在郡主面前美言。五凤楼没理他。狼儿说，行了行了，别马后炮了，少侠不会和你一般见识。哎，谢姑娘。狼儿领着五凤楼往府里走，没人敢拦。提督魏忠英昨天传令，任何人不许私自往府里带人，以防刺客，如若违令，轻则重打40军棍，重的杀头。禁令对谁都管用，可就管不了他的女儿魏银平。狼儿呢，是银平贴身使女，府里人谁也不敢惹，背后都管他叫二姑娘二郡主。这狼儿胆子够大的，私自做主领进五凤楼。他带五凤楼往左绕，绕过正厅，提督魏忠英在里边议事，狼儿领着来到二层院子，两人一前一后往里走，被一个人看见了。谁呀？中军官叫魏豹，是魏忠英当家子的一个侄子。魏豹对主子忠心耿耿，又一身好功夫，他可不敢惹狼儿，都不是怕一个丫鬟，是怕狼儿告状，魏银平大闹。今天魏豹见狼儿领进个生人，就是一愣，没敢阻拦，急忙进厅去报告魏忠英。再说狼儿领着五凤楼过了头层院子二层院子，再往里走，止住了脚步，把他领到上房客厅。少侠，请您在这略等片刻，我给郡主送信去，回来再伺候您。好好，多谢关照。狼儿走了，狼儿离开屋，五凤楼站起来往厅里看不看。哎呦，这房屋太阔了，高大宽敞，明三暗五。靠东边呢，北墙这块放着竹床，放着藤枕，西边有一张紫檀木的大桌子，上边摆着文房四宝，还有一套精致的茶具。后墙上挂着中堂，是一副虎啸山林，两边有对联，上写暖带青裘杨淑子，葛巾羽扇武侯香。有两把太师椅放在垫子，周围放着书橱，书记琳琅，主类繁多。五凤楼心中一动，看这摆设，这是魏忠英的书房。想着几步来到西墙下的桌子前，一看上边放着一摞子底报，他刷刷刷翻了又翻，全是京都消息。正翻着，唰，从里边掉出一封书信来，已经开封了，急忙捡起来一瞧，上边一行草书写着京都家报。哦，是魏忠贤给他哥哥写的家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可把五凤楼吓坏了。只见上写，圣上并无转机，一旦驾崩，接位者必是吾皇子矣，此人与帝有隙，汝等大宝隐患无穷，趁近日吾皇子赴凤阳祭灵，帝欲相机除之，特告吾兄欲作准备。魏忠贤真要造反呐、怕五皇子继位，他想到皇陵刺王杀驾，杀害五皇子，还叫他哥哥帮忙，不好，看来我得赶紧离开京城给五皇子送信去。对，可是这边怎么办呢？先杀魏忠英，然后再送信。他正发狠，突然身后传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五凤楼回头一看，是你。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忠臣遗孤五凤楼，在提督府书房偷看了魏忠贤寄来的家书。

0: 这奸贼指使他哥哥魏忠英要暗杀五皇子。说了半天五皇子是谁呀？他叫朱由检，是现在皇上天启的胞弟。你别看他们是亲哥俩，性格大不相同。天启皇上身体太弱，不理朝政，太好玩了，没事和太监斗蛐蛐斗鹌鹑。五皇子朱由检可不同，岁数不大，聪明贤明，知道魏忠贤有野心，曾经发誓只要我登基先杀魏忠贤。魏忠贤更想找机会杀朱由检，他写给哥哥这封信，想不到叫五凤楼看见了。五凤楼想，我得早点离开此地，到京城找五皇子。他把这封信瓤刚刚装好放下，外边嚓铝声细碎，人还没进屋，一股香气扑鼻。谁来了？魏银平。方才兰儿给他送信，说就您那个打柴樵夫来了。哎呦，郡主魏银平万分激动，真好像斗大明珠落在怀里，急急忙忙拿过菱花镜照了又照，薄施官粉，点点胭脂，又换上艳丽的罗衫，拢拢青丝，特意的鬓边呢带一串海棠花，这才奔书房，满面生春，眼中含情，香腮带笑，一片柔情，俏生生的站在五凤楼面前。五凤楼一看见魏银平，立刻想起父亲惨死，面前站的是杀父仇人之女，立刻热血沸腾，紧握双拳，骨节都咯嘣嘣直响，他真想一拳将魏银平打死，方解心头之恨。不过他还是克制自己，我的仇人是魏忠英，还得叫这个丫头领着我见他爹，不能因小失大，所以没动手。可他面无表情，二目发直，冷若冰霜。要不说呢，缘分二字可了不得呀，谁不承认缘分不行？魏银平对五凤楼像一团火，五凤楼对他像一块冰，一点笑模样没有。是啊，凤楼的父亲被魏银平的爹刚刚害死，尸骨未寒，他能笑得出来吗？可魏银平就喜欢这位冷面小生，觉得他人穷志不短，有阳刚之气，有男子气。魏银平柔声细语地说，不知恩公至此有失远迎。哦，小可来的鲁莽，忘妻海涵。哎，嵩山上不是恩公舍命相救，我魏银平早不在人世，大恩大德永世难报。不知恩公到杭州可有何事？有用我之处，万死不辞。哦，哎，说来惭愧呀，小可自幼丧父，家中只有老母，我们孤儿寡母度日，又连年灾荒，家中一贫如洗。家母说叫我讨个出身，我在杭州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蒙郡主留下芳名，我特意登门问候。几句话说得很明白，我太困难了，我娘叫我找个地方，有求你魏银平。魏银平听这话正中下怀，啊，我把他留到府里，免得朝思暮想。可又一合计，我别数香火头的一头热，猫叼催泡一场空啊，不知他是否成家立业，有无妻室。我和他再投缘对意，也不能给他天房做妾呀。少侠，想你身怀绝技，本不应该埋没在荒山。令堂想得对，应该讨个出身。常言说得好，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现在我父亲为国尽忠，身旁缺少能人，你能留到府内是太好了。哎呀，多谢郡主提拔，不知恩公家中还有什么人？只有生身老娘，可有啊？吾有兄弟姐妹，我乃孤身一人。哦，魏延平这回放心了。恩公啊，我想将此事禀明父亲，您的大号怎么称呼啊？ 五凤楼心里琢磨，别看上回没告诉你，这回告诉你，不过也没真的。
1: 哦，对不起，
0: 在嵩山的时候不愿意通名姓，使师门之训，师恩岂敢图报，今日登门有求郡主，至可食言，在下姓辛，单字名艮。他为什么报这么个名字呢？艮字就是八卦上的千坎艮震的艮，艮字左边加个竖心就是个恨字。五凤楼报名辛艮，取其心里仇恨魏家的意思。郭银平说道：“兰儿，快去打茶。”就在这阵儿，门外有人喊：“大人到！”哟，辛少侠，我爹回来了，你见见他老人家。五凤楼一听杀父仇人来了，心里一阵紧张，接着脚步声沉重，腾腾腾腾，门口站着一个人。五凤楼往后倒退两步，抬头一看，哟，门口站着个人，有41、2岁，身高足有9尺半，比他师父白剑飞还高出半头啊，面似紫玉，一脸的疙瘩，二目放光，鹰钩鼻子，大嘴叉，海下一步漠然，头戴帅子盔，内衬软甲，外罩紫色蟒袍，足蹬虎头靴，大红中衣，肋下悬挎3尺龙泉剑，威风凛凛，气势夺人。不用问，这就是新任两江水陆提督魏银平之父，我的杀父仇人魏忠英。俗话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五凤楼见魏忠英进屋，气呀都喘得不匀乎，恨不能立刻下手想杀死，哪怕同归于尽。可方才他看那封信，事关重大，我不能死，得马上到京城，保五太子铲除奸党，登基继位，保住大明江山社稷，重任在肩，不能蛮干，我另找机会再杀他。杀了他还得脱险，所以只可强压怒火。魏忠英怎么这么巧就到书房了呢？方才他在大堂办公，处理军中事，中军官魏豹送信说，狼儿领进个陌生人进府，无人阻拦，把老贼吓一跳。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到杭州虽然没有刀兵相见，可也是血雨腥风啊！刚死个武伯衡，昨天就来行刺的，今天又来个生人，我得看看。他草草地处理完公事，没脱官服，先奔书房。一看他女儿、丫鬟还有个年轻人都在这儿，十分不满。我的书房有秘密公文和家书，怎么能叫外人进来？又不好明言。进书房，两眼唰像饿狼一样盯着五凤楼。五凤楼天生傲骨，又和他有杀父之仇，没把他放在眼里。你看我，我就看你。两个人一对眼光，四目相视，目光吧就撞到一块儿。你说五凤楼的眼神多厉害吧？俩人目光一撞，那魏忠英是掌管10万兵权的提督啊，不由得机灵打寒战。哎呀，好厉害的目光啊！这小伙子冲他目光，内功深厚，绝不是等闲之辈。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见着我不失礼？他扭头看看他女儿，银平啊，这是谁？是谁把他领进我的书房？再看魏银平，满脸娇笑扑了过去，抱住父亲肩头，撒娇地说：“爹，谁有那么大胆子把生人领进你的书房啊？是我呗，爹，你不会怪罪吧？”嗨，这个人不是外人，我早跟你老说了，他是我救命恩人，在嵩山，要不是他救我，我早就没命了，你就没有亲闺女了。人家来了，你要慢待，我可不答应啊。哦哦哦哦，老夫想起来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叫辛艮，想到府上讨个出身，女儿替你答应了。爹呀，这个人 武艺高强，比那手下那帮人呢强多了。这才叫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爹，你可就别端着元帅架子吓唬人了，你要把辛少侠吓唬跑了，我可不答应。魏忠英听了女儿这番话，立刻放松了面皮，脸上露出笑容。行了，进屋净听你一个人叨唠了，慢待了客人。魏银平这才放心，连忙给五凤楼介绍：辛少侠，这是我的父亲。五凤楼一看，不过去见礼不行了，硬着头皮走了两步。魏大人，心笨，有礼。五凤楼一抱拳，没有磕头。要在往常，武中英可不能答应，今天特殊，没在意。辛少侠，免礼免礼，我女儿回家天天念叨你呀，今日幸蒙光临。兰儿，告诉厨下准备酒宴，晚上招待辛少侠。是，兰儿答应一声，出去送信儿去了。吴凤楼说：大人，我乃山里野人，不懂得规矩，请原谅。哎，不要客套，请坐请坐。两个人分宾主落座。武银平想，趁着我爹高兴，快点给辛艮要个官职，免得过后他忘了。爹，辛少侠武艺超群，国家正用人之际，你老人家应该委以官职啊。
1: 辛少侠乃是我家恩人，不能当下人用，至于官职嘛，老夫自有安排。
0: 五凤楼一听，心中一动，暗想，当多大官也不如留在老贼身旁，不离他左右才能找机会杀他。如果派到外地，我这辈子也甭想报仇。想至忙说：大人，心艮才疏学浅，不愿意出任为官，只能给大人端茶倒水，保镖护院，一共左右驱使就足以了。说明白了，我给你当个护卫。魏忠英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手捻胡须，半天没言。他宁可给五凤楼个官职，也不乐意留在身旁做护卫。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眼前这个辛少侠不了解，凭女儿一句话就留下，怎么能行呢？再说自己手下有了四名护卫，都是青阳宫派出来的，燕山八魔里的四个兄弟，孙三元、李四季、郑七星、王一川，这四个都是武林高手，跟随左右就可以了，怎么能留心笨呢？魏忠英没答应，魏银平着急了，他知道这个心笨脾气可太倔强，不愿意到外边任职，如果话不投机给气走了，我上哪儿找他？想着，他拉着父亲的衣袖：爹，女儿有话到里边说。把他爹拉到里间屋，轻轻把门关上，低声说：爹，人家救了女儿一条命，怎么连个护卫都不给？我非让你答应不可。魏忠英说：孩子，你不懂，老夫对他来历一无所知，怎么能留在身旁呢？万一要是仇人怎么办？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出了事情了不得呀。再说青阳宫来的护卫，孙三元、李四季、郑七星、王一川，忠心耿耿，再叫辛卫做护卫，那四个人一定不满，反正给他个官职就行了。魏银平一听就翻了，他将自己一片柔情寄托在辛艮身上，他爹不给面子，小脸儿像门帘子一样呱嗒就撂下了，眼中含泪：爹呀，怎么你刚到江南连女儿都不相信？你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从小就把我给了叔叔，我在青阳宫长大，那好，我这就把辛少侠带走。你既然没我这么个女儿，我也没你这么爹爹，我找叔叔去，怎么着我叔叔也得给他个四品带刀护卫，恕女儿不孝了。说着要走，魏忠英一皱眉，他知道这个宝贝女儿说得出办得到，他就能因为心干和自己断去父女之情。不由得抬起头来看看对面的镜子，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鬓边一绺白发，一种舔犊之情油然而生。

0: 那真拿你没办法，就依你收他为提督府护卫。魏银平一听破涕为笑，乐得手舞足蹈，爹你太好了，爹快签署委令，拿现在说快写委任书。魏忠英打开抽匣，从里边拿出一张空白委任文书放在桌子上，你给填上就行了。我派人把孙三元、李四季两个人请来和他相见，叫他们和新根好好相助。
1: 哎，好了，你去吧，你放心吧。
0: 说完魏忠英来到外间屋，一看五凤楼在那坐着呢。方才魏忠英父女俩说话，五凤楼听得清清楚楚，别跟两人说话的声音像蚊子叫那么大声啊。五凤楼是干嘛的？先天无极神功，耳音最好听明白了。哦，魏银平努力把我留下，同时又担心一件事，担心魏银平对自己太钟情了。你想啊，五凤楼今年18岁了，他什么不懂啊？荒山前魏银平赠金钗赠罗帕，今天的眼神他什么都明白，心想丫头，哎，你太傻了，我要杀你爹呢。
1: 可是这件事如果当面提出来我得怎么办？
0: 嗨，管他呢，活一会儿算一会儿。就在这阵儿，魏忠英传令告诉门外的人去把孙护卫、李护卫请来。五凤楼的心呐，又提到嗓子眼了，他知道这两个人是燕山八魔的三魔四魔，在半路上饭馆里还遇见了郑七星、王一川，就是七魔八魔，这几个魔头难对付啊，我怎么办呢？他正在沉思，外边有人报，大人卑职孙三元、李四季觐见。接了吧，话音刚落，大厅外腾腾腾走进两个彪形大汉，全在30多岁，一个个长得虎背熊腰，赤手空拳，没带兵器，可是腰间鼓鼓囊囊的，说明藏在了里边。这两人来到魏忠英近前，躬身施礼参见大人。免。再看孙三元、李四季，往后倒退3步，大人找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我给你们介绍个朋友，看这个人叫新根，是我新收到府内的护卫，你们要多亲多近，是是，谨遵大人嘱咐。孙三元、李四季看了看五凤楼，心想哪来这么个小白脸啊？哦，刚才我听中军说了，进了个生人，这个人叫新根，他当护卫，要他你要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是你魏忠英请来的，心里就不满。魏忠英看出来了，忙说：“平儿啊，快把委任文书交给新护卫。”
1: 哎，
0: 魏银平脚步轻盈来到父亲近前，把委任文书放在父亲手里。魏忠英刷啦打开一看，啊，蚂蚱眼睛长长了，怎么上面是这么写的？着令新根充任两军水陆提督府护卫统领，此令下边盖着鲜红的水陆提督印信。这下子魏忠英急得汗流浃背，他做梦没想到他的女儿这么干，怎么我叫新根当护卫，他来个护卫统领，就说燕山四魔都归新根统领。
1: 哎呀，孩子你胆子太大了，
0: 这么做这燕山四魔非翻脸不可呀。可眼下木已成舟，已无可挽回，他正暗自着急，不料魏银平伸手抢过委任文书。
2: 哎，我老李呀，老孙呐。
3: 哦，郡主，
2: 新根是我父亲用重礼聘请的统领护卫，今后你们弟兄可听从他的调遣，不得有误。
0: 他把这文书在二魔面前晃了晃，恭恭敬敬地交给五凤楼。那两个小子开始还没觉得怎么地，巴嗒巴嗒嘴，越琢磨越不是滋味。嗯，这个新根不到20岁，刚到这儿，我们哥们儿在青阳宫可好多年了，没少卖命，出生入死，怎么着他来管我们俩？他也配？当时志气的三煞神暴跳，武林豪捶空，怎么了？要
1: 要不是

就是牤牛老虎也得拍一碎呀。俩小子合计，我这一下子把你打死，哼，魏忠英，你也不敢把我们如何如之何。老贼也知道这一招的厉害性，你别看他是马上将，就和江湖人在一起，他知道如果打上新镇当场毙命，死了好，瞒不过女儿哭一场就完事了呗。魏银平也懂啊，他在清江宫长大，他会武功啊，心想，哎呦，该死东西，你想要害死新镇，这还了得，住手。说住手没有用，怎么想拦都来不及了，三个人距离太近了。再看五凤楼一点都没在意，眼看两个人掌挂风声离着自己的丹田穴不太远，突然往后微微一闪身，晃双掌叫足力气，还打双掌对四掌，啪的一声震得人家耳朵嗡。再看五凤楼稳如泰山，二魔倒退数步啊，这一下子就把这两个家伙震住了。哎呀，感情这心更能耐比我们要高多了。哎呀，就这么个小小子双掌对四掌，哎，这个魏银平一看乐了，该死的，你们好大的胆子，心更是我的朋友，你敢下毒手，是属下有罪。老贼说，平儿不要吵了，快把新统领带到下边安排住处，晚间设宴，老夫为他迎风洗尘。哎，魏银平领着五凤楼走了。孙三元说，大人，这个姓辛的来历不明。嗯，英雄所见略同，武伯恒刚刚死，昨天晚上有人行刺，今天新镇毛遂自荐，我看他没安好心。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而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炫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 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官炫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 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个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靠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迅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 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

坚持的故事展开，他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

他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里呢，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哈，你想要当老板，还是想当一个上班的工作人员呢？一般人听到这个问题啊，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都想要当老板，是不是？但广州妹子徐千惠在接到父亲的电话时还很犹豫呢。当时她的父亲不仅有鳗鱼的生意，还有医疗器械生意，一个人忙不过来了，就想着让女儿徐千惠回来管理鳗鱼生意。但这个时候她刚刚从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毕业，还接到了一家香港金融公司的录用通知。想到能够陪伴家人还能锻炼自己，徐千惠也就答应了。99年的小姑娘，高学历，又接手了家里生意，在外人眼中啊，她看起来真的是春风得意。但那个时候是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让不少生意

一落千丈，徐千惠当时接手的鳗鱼生意也不例外，一周内家里的鳗鱼出口生意彻底停摆，鳗鱼一天卖不出去就要多一天的饲料钱，水里的鳗鱼多达几百万条，成本可想而知。就在所有人都火烧眉毛的时候，徐千惠却不走寻常路，表示这些鳗鱼不卖了，再在水里多养八个月。所有的人都懵了，再养八个月可得烧掉几千万的饲料钱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呢，徐千惠不是在耍小孩子的脾气，他早已想好了对策。虽然每条鳗鱼再多养八个月会多16元的饲料成本，但是八个月后每条鳗鱼的体重都会增加大约300克，售价能多30多元，这其实稳赚不亏。可能有朋友会问，可是不能出口，没有销路，即使鳗鱼品质再好又能怎么样？它是哪来的底气呢？其实徐千惠的底气来源于一个小发现，他考察市场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日本菜量普遍很小，所以呢，鳗鱼养到200颗也就够用了，但是国内却更喜欢大个儿的鳗鱼，500颗的鳗鱼会比小鳗鱼更受欢迎。于是徐千惠打定了主意要养大个儿的鳗鱼，甚至为了做成功直接住进了养殖场。但养殖大鳗鱼是技术员没做过的，之前只需要养到200颗就能出口了，接下来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养啊。徐千惠认为术业有专攻，他需要找到一个有养殖大鳗鱼经验的人来给他做技术顾问。四处打听后，徐千惠找到了张宝康，想要请他来帮忙，但张宝康见他的第一面就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很简单，徐千惠不过是一个99年的小姑娘，看起来呀不靠谱。徐千惠并没有放弃，学起了刘备三顾茅庐，没事啊就到张宝康家里来。终于张宝康被他打动了。张宝康给了徐千惠三个建议，第一是将鳗鱼的养殖密度降到原来的一半，因为空间不够，鳗鱼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第二呢，是将原来饲料中鱼粉的比例从60%提高到80%，给生长中的鳗鱼提供更多的营养。第三是在售卖前的前两个月，减少喂食的量，让鳗鱼只吃到半饱，让鳗鱼四处游动，吃浮游生物，达到肉质更紧实的目的。八个月过后，徐千惠养殖的鳗鱼体重达到了500克。由于规格大，符合消费者需求，即使一斤售价70元，一经推出还是大受欢迎，让徐千惠短短一个月内就赚到了5000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徐千惠乘胜追击，打算进军国内的鳗鱼熟食领域。于是徐千惠制作了一批产品拿到北京餐厅推销，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碰了一鼻子灰，一条鱼都没有卖出去。但是徐千惠没有气馁，没卖出去总得有个原因吧。虚心请教餐厅负责人后，徐千惠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他制作的一批产品还是按照之前生产的日本口味来的，甜度偏高，咸味轻，但是北京的口味却和日本人相反，喜欢咸味重一点的。徐千惠这回也弄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不光是产品的原因，源头还是在于他推销产品之前没有做充足的市场调研。找到原因之后，徐千惠将原来制作产品的盐从2克增加到6克，而糖呢从9克减少到4克。新产品出炉后，徐千惠再次去往北京推销，顺利地和多家餐厅达到了合作。在北京市场拿下之后，徐千惠持续在其他地区上下功夫。江浙沪一带口味偏甜，就将糖度提高。川渝地区爱吃辣，但是每家都有自家特有的辣椒酱，徐千惠就干脆将鳗鱼白烤。2020年，徐千惠总共卖出去了1000多万条鳗鱼，销售额突破了10亿，
是之前父亲管理生意

0: 的两倍还多。国内的生意徐谦会做得风生水起，国外他也没打算放过。2021年出口生意逐渐放开，他开始针对不同国家提供不同规格的鳗鱼，200颗的照旧销往日本，200颗到500颗的销往美国、俄罗斯，500颗往上的留给国内。短短一年多，徐谦会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商人。虽然是99年出生的，但是靠着水中人参爆卖10个亿。这位广东高材生徐谦会仅用一年时间放弃了香港的高薪工作，成就了一个成功商人。所以说，无论是商业大咖还是普通的年轻人创业，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很多很多的质疑、困难、挫折和挑战，但是并没有气馁，而是再接再厉，找出问题所在，积极地去解决问题。其实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一路上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成为今天我们诉说讲述的光辉榜样。其实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抓住机会，你没准就是下一个成功的人。当然了，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您在创业的问题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欢迎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随时的和我们留言互动。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位风云人物王守义十三香的创始人。王守义十三香的调味料曾经是包子、饺子等美食的必备，厨房里常响起他的吩咐哈。这个是源自于宋朝的兴隆堂，这个香料呢在乾隆年间成为宫廷的御用，也就是十三香的前身。而今啊，年烧曾超20亿的龙头企业却面临着破产，年收入仅3000万，连年亏损。在1959年的时候，王守义一起祖传的秘方开始沿街叫卖，遍及石家庄至驻马店。他采集20多种天然的药材，依秘方并融合了现代的口味改良，小作坊生产，每包售1毛，带着印章。1969年起小生意受限，王守义停业15年，到了1984年商机再现。60岁的王守义在驻马店定居，经儿子劝说重启就业，办执照，借了100元重启十三香的作坊。每日拂晓时分，王守义便拉着满载十三香的人力车匆匆地赶往集市，日复一日，他的嗓音因叫卖而沙哑，归家后呢，仅能依靠手势和家人沟通。寒冬腊月乃至新春佳节，无论是风雨雪水，他皆坚守岗位，未曾缺席。某一年的春节前夕呀，他本来想歇业和家人共度佳节的，但想到春节期间调料需求倍增，第二天清晨他毅然地挑起了担子，再次踏上了前往集市的路途。第二天，王守义望着熟睡中的儿子，默默地拭去泪水，再次踏上了市场摆摊的路途。借着不懈的坚持，他的生意日渐兴隆，顾客络绎不

绝，纷纷称赞十三香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调味佳品。薄利多销的策略更让王守义的十三香名声大噪。1985年，王守义对十三香外包装进行了创新设计，并首次将个人头像印于这个上面作为防伪的标志，此举在当时尚属首创，十三香以崭新的面貌推向市场。1998年，集团正式成立，第二年9月申请注册了十三香商标，并陆续取得了46项外观专利，同时呢，紧握广告宣传的黄金机遇，在央视及铁路媒体上大放异彩。在原料选择上呢，王守义的要求极为苛刻，他精选四川的花椒、浙江的白芷、海南的胡椒、云南的草果、广西的大茴香及甘肃的小茴香，确保每一味调料都是品质上乘的。王守义对所有供货商实施严格的评定制度，每年进行考核，不合格者即取消供货资格。随着生意兴隆，市场上涌现了众多山寨产品，但均在王守义的打击下逐一倒闭，这得益于其过硬的产品质量，也源于其微薄的利润空间。王守义每日亲临工厂，视员工为家人，常言道，进了十三香便是一家人。他强调要让员工吃好、穿好、休息好，绝不亏待工人。为此，每年合格员工均可获得20000元的分红，旨在提升员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2003年，一生致力于调料事业的王守义满怀不舍离世。他离世后，其坚持的慈善事业得以延续。5个儿子，王金良、王银良、王铜良、王铁良和王西良继续投身扶贫、帮困和捐资助学，至今家族已累计捐款超2亿元，企业荣获爱心企业称号，众多员工也因此深受感动，追随他们数十年。尽管十三香原料精选且种类繁多，但其售价却异常亲民，每盒调料利润仅8分钱，这得益于其广泛的家庭使用率和庞大的销量。到2020年前后，产品年销售额高达28亿，上缴税金3亿，员工总数达到2000人。尽管利润微薄，但十三香在当时几乎独占了整个香料市场，其家族所持股份每年可带来约5亿的分红。王守义与十三香在消费者心中已融为一体，为打击假冒产品，集团不惜投入超过2000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仿冒品竟然出自内部人员之手。对此，王银良采取了收编亲戚小厂、安排就业与子女的教育，并给予相应的补偿的措施。小商品铸就大品牌，36载的深耕细作，坚守阵地，对打假持零容忍态度，产品力求完美，拒绝融资与上市，坚持家族式管理，土黄色包装独树一帜。正是这不起眼的小商品逐步崛起为国家级的重点龙头企业。王守义十三香在鼎盛时期及2015年前后，年销售额突破了20亿大关，从1984年创立以来，便以每年 10% 的增长率迅速发展，销售网络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区。然而时过境迁，从2020年以来，面对日新月异的消费市场，十三香也逐渐显露出下滑的态势。常言道，富二代挥霍无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满怀壮志踏入商界。2003年，王守义离世后，其子王银良接掌集团大权，似乎预示着一段挑战的开始。王守义的孙子王太白留学归来，自信满满，不顾劝阻，动用集团资金投资英国的房地产，却恰逢金融危机，损失惨重。若非王守义留下的深厚家底，十三香调料厂恐怕难逃一劫。而到了2008年，当澳门豆捞火锅风靡全国时，集团第二代领导人王银良也跃跃欲试，渴望证明自己的实力与远见。
煎鱼火锅与调料。

行业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王一良决定涉足餐饮界，首家王守义新豆捞火锅店在郑州金水区盛大开业。初期凭借其父王守义30多年打造的知名品牌效应，火锅店生意异常火爆，顾客络绎不绝，皆是冲着王守义这块金字招牌而来。面对这短暂而灿烂的景象，王银良及集团高层满心欢喜，私下里已着手规划未来，拟在全国范围内开设400家分店，以连锁经营、加盟扩张、融资上市为战略蓝图，力图将品牌做大做强。然而王银良的火锅梦并未如愿以偿，仅仅3个月，王守义新豆捞火锅便宣告倒闭。初期的人潮汹涌实则多因王守义3字而来，火锅本身仅提供5香口味，缺乏特色，其他的菜品也难以其他火锅店比肩。这次火锅项目的失败导致参与这个项目的多数高管离职，进军餐饮业的计划就此夭折。此后集团士气低落，勉强地维持运营。尽管如此，王一良作为领导者心中仍有不甘，不愿就此沉沦。于是呢，王银良在坚守13香老本行的同时，也让妻子涉足了房地产、金融、饮料、生活用品及食品原料等热门领域进行投资。在接受采访时，他坦言13香的单一发展模式难以支撑集团的长远发展，他计划用其他产业所得来维持13香的运营，不求盈利多少，只愿将这一老字号品牌传承下去，赢得消费者的认可。然而社会对此并不买账，反而指责王银良消耗消费者耐心，不擅长经营与维系顾客关系，消费者开始对13香失去信心。近年来随着整体经济下滑，妻子经营的多元化副业也未能幸免，纷纷陷入困境，最终不得不注销，再次面临损失惨重的局面。13香的地位开始动摇，市场上涌现出15香、18香、19香等假冒产品，不断侵蚀着各地的香料市场份额，使得王守义13香的处境愈发艰难，不再是非他不可的存在。销量下滑还不算最严重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集团连续3年收支不平衡，甚至一度濒临破产边缘。截至2021年，13香集团的年收入仅为海天集团的1/10，年利润更是大幅缩水到3000万元，扣除各项成本后，年终结算结果显露为入不敷出。回顾国内同类品牌，13香与老干妈的创始人在品牌经营理念上有着相似之处，均属于保守派，拒绝上市融资，不依赖借贷，坚守自己的业务范畴，不盲目的扩张。但为何老干妈能在当前经济低迷的环境中依然屹立不倒呢？深入分析，原因在于13香未能坚守其核心业务。从王守义离世后，其后代未能专注于主业，而是盲目的多元化发展，忽视了根基的稳固。反观海天酱油和老干妈，尽管起初也是单一品类品牌，但他们通过多年的深耕细作，针对不同地域和消费者群体的偏好，推出了多样化的口味，成功迎合了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而王守义13香30多年来产品风格几乎一成不变，导致许多消费者对其失去了兴趣。中国此类传统产品企业和民族品牌正日益稀少，我们期盼后辈能够薪火相传，使之永保生机。至于王守义13香能否重现王守义老先生当年的辉煌，重新夺回调料行业的领军地位，目前尚难定论。听了以上的故事，其实我们由衷的希望啊，这家企业能够长久的发展，坚守不上市不跨界的原则，全心全意专注于产品的精进与优化，真正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纯粹的民族企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北京、上海等人流量大的购物中心里，人们时常会看到这样一家店，橙色的装修风格， U 型的吧台设计，顾客呢围坐其间享用单人火锅。这家店有个特别的名字，虾补虾补，闽南话也就是涮锅涮锅的意思。提到小火锅，虾补虾补可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在火锅行业摸爬打滚多年的虾补虾补，见证了火锅行业的兴起。直到今天，虾补虾补和海底捞仍然是火锅行业唯二上市的公司，足以证明即便在当下竞争越发的激烈的火锅市场，虾补虾补仍凭借它独特的品牌模式及市场敏锐度，牢牢占领国内火锅品牌头部的位置。那虾补虾补的创始人是何许人也？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虾补虾补创始人贺光启的创业故事。晚上6:30，工作族刚下班的小齐和朋友离开北京朝外 SOHO 写字楼，来到了虾补虾补等位。和他们一样等位的还有大概20人。小齐说呀，他家的食材比较新鲜，调料的味道也很不错，在这里和朋友打火锅聊聊天，一人一个锅，干净，人均40-50块钱，比较划算。小齐说呀，前年有记者调查说北京鸭血90%是假的，当时呢虾补虾补立即下架了所有的产品，并把产品送去检测，最后发现产品没有问题，虾补虾补还在门店免费赠送鸭血，让他觉得这家店的食物比较安全。虾补虾补面对危机处变不惊的背后，是其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贺光启对品质的严格要求。从1998年在北京创办第一家虾补虾补以来，从开始长达5年的不景气，到2016年4天1店的增长速度，直到在全国扩展到31城640家门店，年入27.58亿，净利润3.72亿，虾补虾补创始人贺光启及他的团队坚持了20多年。贺光启出生于中国台湾的桃源县，家里世代从事珠宝生意。他的父亲不仅是一个珠宝商人，还是一个爱国商人。1979年，老爷子就将珠宝生意转战至大陆，并在北京及广东两地开了10多家珠宝店，辛辛苦苦一辈子，资产一度达到5亿。

1990年后，贺光启走向台前，子承父业的他本就对珠宝生意略有抵触。93年的时候，他和妻子搭飞机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当时呢，国内外的信息不对称，贺光启在北京和东莞两地开设了金额珠宝工厂，生产的珠宝在几百家国营商场专柜销售。当时首饰在内地非常的畅销，对外出口也是供不应求，金额珠宝每天应收账款超过800万元，年销售额达数亿元。恰逢1995年，十多家欧美大型珠宝商杀入大陆，整个珠宝行业短兵相见，一度的惨烈。贺光启很快就在这个市场厮杀中败阵下来。仅1999年一年的时间里，北京珠宝市场开始逐步的萧条，大量首饰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贺光启无比头疼，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差点把5亿的家产赔个精光。老父亲难以接受如此重创，差点跳楼寻短见。生意上的打击使他如梦初醒，责任和担当使他恍然大悟，再不能混日子了。那年的贺光启33岁。可是不做珠宝生意做什么呢？贺光启一时焦头烂额。有一次啊，他和朋友一起吃火锅，发现北京的火锅都是以木炭做燃料的铜火锅或者是煤气火锅，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吃。而当时呢，中国台湾已经流行了电磁炉加热的吧台式分餐火锅。贺光启认为，出于环保和安全的考虑，政府未来一定会鼓励使用清洁燃料。在越来越倡导清洁能源的趋势下，贺光启敏锐地意识到，总有一天会被淘汰。如果能开吧台式的火锅店，应该受欢迎。很快，贺光启就发现火锅大有生意可做。随后，贺光启在北京丰台区租了几百平方米的地盘，一边成立总公司，一边办中央工厂。然后呢，就从中国台湾购进了几十台电磁炉，在北京西单开启第一家呷哺呷哺火锅店。你知道吗？那时候盐呢，也有假的，万一进货渠道没有区分开，立马就有问题。打仗就是要粮草先行，开饭馆就是先要把中央厨房设置好。当时采购成为贺光启的重中之重，早年从事珠宝业养成的一丝不苟，瞬间转化为对餐饮的严苛要求。他认为，只有把进出货、菜品、运输渠道、安全库存等要求全部制度化，才能真正建成环环相扣的标准化工厂。一斤鸡蛋有大有小，可能是9颗，有可能是8颗。如果现在不分清楚，未来顾客就会嫌弃隔壁桌的鸡蛋为啥要比自己的大呢？开业伊始，贺光启信心满满，营业额肯定不是问题，大众一定抢着来尝鲜。自己的妙点子加上先进的设备，让贺光启一度沾沾自喜。不料自信过了头，火锅刚开业的时候，一天竟卖不出3个锅，几个月下来不足60锅。在很长的时间里，贺光启依旧做的是赔本生意。很长一段时间里，呷哺呷哺没有火起来。要知道，北方人习惯亲朋好友在一起围坐，一口老锅、几瓶二锅头的火锅才够味儿。呷哺呷哺这种新兴的分餐火锅方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难以被当地人接受。再加上从台湾调配的底料难以迎合北京消费者的胃口，一时间呷哺呷哺遭遇严重的水土不服，如此境地令贺光启一筹莫展。贺光启试图改变人们的认识，他从原来的珠宝厂以成本价买来珠宝产品的库存，吃火锅送戒指、项链，吃30块钱我就送他30块钱的东西，相当于是吃白食。谁都不会主动认为火锅是快餐，但如果快餐物美价廉又干净，肯定有人喜欢。当时贺光启直接将台湾的调料运到北京，
可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吃货们并不买账。于是呢，贺光启请厨师针对北方人的口味制作了多种调料，然后呢，请消费者免费试吃，再认真听取食客的意见，用了半年时间才最终定下调料的口味。直到2003年非典爆发前，呷哺呷哺每年只开一两家店，赔了多少详细数字不方便透露，我也不郁闷，已经做好了要赔的准备。开到五六家店的时候，已经达到了盈亏平衡点，贺光启曾这样说道。呷哺呷哺的转机就出现在2003年，是非典给呷哺呷哺带来了契机。在当时人心惶惶、十店九关、前途堪忧的情况下，贺光启却坚持死扛，无论怎样也抵不过人要吃饭。一人一锅非典染不上的呷哺呷哺，恰在这时讨了巧，赶来店就餐的人与日俱增，并和周围门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借着火热，贺光启花10000元钱在1039北京交通广播里打出广告：今天你呷哺了吗？一时名声远播，在当时立马创下了客流量2000位的就餐记录。人们开始由拒绝一人一锅制向欢迎一人一锅制转变，呷哺呷哺的台式分餐火锅迅速受到了欢迎。这个时候的贺光启瞄准了商机，趁热打铁，他迅速将第二家店铺开在了人流量大的商场，走上了迅速扩大规模之路。走出困境，贺光启展现出经商者的智慧。九天开一个新店，成为贺光启的一句新的口头禅。这和呷哺呷哺几年前的艰难扩张形成极大的反差。他说，我们以每4到9天一家开店的速度拓展是我们的一个新目标。在扩张速度加快的同时，成群的模仿者也随着呷哺呷哺营业额的增长而增长。甚至有的呷哺呷哺的员工辞职之后做了同样的火锅店。贺光启承认，呷哺呷哺在店面上并不难复制，但这个精明的中国台湾人试图通过一系列排他性合作条款来抑制模仿者和后来者的竞争。比如对于饮料，呷哺呷哺和可口可乐雀巢都签订了排他性的条款，只要呷哺呷哺从可口可乐和雀巢进货，那么这两家公司就不能再向其他和呷哺呷哺类似的餐饮公司供货。这个类似被限制在8台类火锅快餐之内。呷哺呷哺和其他一些肉类和蔬菜供应商也签订了同类的条款。同时在物业方面，呷哺呷哺也与一些大型连锁店签订了排他协议。这种协议使得呷哺呷哺成为这些连锁超市所在的物业里唯一的快餐火锅店。呷哺呷哺之所以能够快速扩张，主要在于原材料品质。呷哺呷哺公司能保证消费者吃到中国最好的农副产品基地的产品，而且是国内各地当天送来的最新鲜的农特产品食材。呷哺的木耳是东北的，海带是福建的，豆皮粉丝是山东的，这是贺光启最为骄傲的地方。他一手打造的中央厨房物流供应系统确保了食材的新鲜。除与供应商的稳定合作之外，呷哺呷哺的选址定位也在多年的摸索中日趋成熟，那就是店面集中于人流量密集的商场、大卖场或写字楼密集的地区。贺光启同时不断对呷哺呷哺最优的开店模式进行优化和改善，小到8台座椅高度的设定、套餐的搭配、原材料的淘汰、餐厅内管线的布置、新店节庆的宣传等细节。而在餐饮公司最核心的翻台率上，据呷哺呷哺提供的数据，他们的平均翻台率能够达到7，而普通火锅店的翻台率仅在3到4之间。而据投资者的评估，即使和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企业相比，呷哺呷哺每平方米的销售额及增长等都占有优势。呷哺呷哺的发展速度及不断增长的业绩，使得众多风险投资对于呷哺连锁欲罢不能。2007年的一天，英联投资主动找到贺光启，
通过近一年时间的无数次反

复协商，最后确定对贺光启进行投资。2008年，在餐饮领域有着55年历史的英联投资，拿着5000万元的资金敲开了呷哺呷哺的大门。正是凭借着5000万，呷哺呷哺顺利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0年后，进驻上海、辽宁、江苏、山东、山西等地。贺光启觉得一个契机，但是如果没有2003年，我们也会火。开店嘛，没有什么戏剧性的阶段，一直是比较平淡，就像小树长大，积累到成熟期。呷哺呷哺 CFO 赵怡表示，初入呷哺时，我协助公司做 IT 升级，做的过程需要了解内部大量的流程。我着实惊讶，公司有400多个节点，细化管理程度不亚于麦当劳、肯德基的内部系统。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被中国市场低估的宝地，因为餐饮不仅取决于生意模式，其中系统及流程、细节管理对于发展至关重要。2014年，不断成长的呷哺呷哺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被称为连锁火锅第一股。2016年，呷哺呷哺以4天一店的速度扩张超过640家，遍布8个省份、31个城市。在火锅市场一片红海、逃离缩减规模下，呷哺呷哺却一路反杀，全年收入达27.58亿元，同比增长13.8%。经营利润为6.40亿元，同比增长29.2%，净利润3.72亿元，同比增长38%。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不仅注重里子消费，更注重面子消费。传统意义上，以快取胜、价格优势已经难形成差异化、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2017年是呷哺发展的转折点。这个时候，贺光启看到了消费升级的趋势，于是宣布呷哺要颠覆快餐模式，向轻正餐转型。此后，呷哺的人均消费连年走高。年报显示，2017年到2022年，呷哺人均消费分别是48.4元、53.3元、55.8元、62.3元、62.5元、63.9元，涨幅超过32%。直到2023年，人均消费才有所下降。但这个时候市场也变了，这2年小火锅赛道里玩家越来越多。以北京市场为例，农小锅等自助小火锅开进市场，人均30-40元。与此同时，一众快餐品牌如南城香等也入局了小火锅赛道，以20-30元的低价单价直接冲了呷哺的市场。另外，海底捞啊、巴奴毛肚等中高端的火锅品牌也纷纷推出了客单价低的平价火锅品牌。而呷哺集团也经历了连续3年的亏损，财报显示，2021到2023这3年，呷哺累计亏损超8亿元。2023年年收入同比增长25.3%的同时，亏损总额达1.95亿元。对此，贺光启却说，呷哺实际上是一家挣钱的公司。他将集团亏损的原因解释为预计餐厅闭店等计提减值损失和递延税资产的减少影响，而不是运营上的亏损。早在2021年，贺光启就意识到公司急需变革，于是他重新回归，亲自担任呷哺集团董事长一职，并宣布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掌舵后，贺光启干的第一件事是梳理高管团队，10任凑凑 CEO 和呷哺集团行政总裁相继离开。这场人事变动也在互联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对于当年的这场高层人事变动，贺光启表示，企业到了一个新阶段，管理层的脑袋要换。这么多年的管理经验让我意识到，管理一定要无情，不要谈感情。回归3年，贺光启说，目前呷哺集团的管理班子已经搭建得很齐全、很健康，至少未来2-3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重大的事情都是高管和我一起讨论决定，我觉得未来呷哺的健康发展不会有任何问题。但
仍有不小的挑战。发展至今，虾哺集团旗下共有五个子品牌，分别是虾哺虾哺、凑凑、茶米茶、趁烧，还有虾哺食品，以及两个服务各品牌的独立事业部，虾哺设计工程公司和西林郭乐盟伊顺清真肉类有限公司。但据虾哺集团2023年财报，虾哺和旗下主打有料锅底的火锅品牌凑凑仍是目前的营收主力，其中凑凑仍旧处于亏损状态。但贺光启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压力，他认为有压力是因为你没有解决方案，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我对短期、中期和长期要做什么事心里很清楚。今年62岁的贺光启认为自己再干十年没有什么问题。当记者采访的当天，他穿着玫红色的 T 恤，讲起话来中气十足。他的办公室也很简单，几乎没什么装饰，只在他办公桌正前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字“天道酬勤”。他看上去生活简朴，用来喝水的是一个磨旧的不锈钢大茶杯，还带着一副用了多年的蓝绿框架的塑料材质的眼镜。这与他拥有3000多名员工，并且身为上市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形成了反差。贺光启对当下餐饮市场的竞争、虾哺集团如何应对挑战，以及自己回归后公司的变化、是否会开放加盟等，都做了坦诚的回应。以下呢是贺光启的自述。你不抢市场就只有饿死。最近虾哺进行了一轮降价，决定降价主要是因为市场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整个国内消费市场更追求性价比，这对餐饮造成了冲击。中国每年达6万亿元的餐饮市场规模，变化是特别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餐饮是低门槛行业，这几年从事餐饮的人越来越多，包括虾哺所在的小火锅市场也加入了更多同行。现在国内商业地产中和餐饮相关的店铺面积增加了30%以上，本来一栋商业地产有10家餐饮门店就不错了，现在一栋里面有70-80个餐饮品牌都在正常的，商场变成一个吃饭的商场了，很多的门店变成了体验店，人们很少去实体店买东西，商家怎么办？只能改成餐饮。如今的餐饮竞争到什么阶段了？超市、便利店如 7-11 都在卖快餐，都对餐饮产生了冲击，无论有正规门店的还是没有正规门店的。但是人就这么多，这种竞争促使餐饮市场发展极不健康。为什么？大家都不赚钱，营业额起来了，但利润不见得起来。但这个市场你不抢又不行了，你不抢只有饿死，你抢可能还有机会活着，这就是现状。现在的消费市场，50块钱左右的产品竞争越来越激烈，突然间整个市场的消费分得越来越细，一部分是10几元、20几元的消费，一部分是50元以内，再就是60-70元、70-80元、100元，以前不会分这么细。在这种大的浪潮下，整个餐饮市场都面临全面的客单价下调，无论是快餐、正餐还是中高端的餐饮，我们不调也不行。我们管理层经过调研，与一线运营同事交流之后，做出了降价的决定，客单价直接先降10%几，就是打了8几折让利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同样甚至更好的东西，对品牌的认可也能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我们也可以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降价下来后，我们的营业额、客流和利润等都同比增长10%，甚至达到20%，这就覆盖掉了我们因为降价所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餐饮全面降价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的方面是消费者是获利的，但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很多商家所使用的食材是不是能够让你更安心？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有些商家可能用各种不同档次的食品，因为他不用这些，他怎么活？你去算算他的成本就知道了。但虾哺不一样，因为我们企业大，各有各方面安全的管控，我们也不敢有任何的食品安全问题去触碰这个底线。但显而易见，这个行业的利润一定是越来越薄。
这个时代很难再走回头路。

0: 成本价，甚至比成本还低的价格供给消费者。2021年，我重新掌舵虾哺集团，回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梳理高管架构。为什么先做这件事？因为企业到了一定阶段后，如果要重新再发展，领导班子要换，企业管理层的脑袋要换，因为原有的很多东西已经不符合企业发展的需求了。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集团层面会员的打通。集团会员打通后，我们只要开任何一家新店，整个区域的门店都可以往这家新店去导流。打通后，虾哺的收入分两块，一块是付费会员，另一块就是经营收入。我们现在有几千万的会员，其中付费会员100多万，今年要冲300万会员，这样付费会员的收入就有6亿多元，这是纯利润。即便经营上一分不赚，500万付费会员就有10亿元的收入。第三件事就是降低资本支出，我们所有的折摊费用都下降了，也就是说开一家新门店的资本支出降低了，比如从200万元降到150万元，或者说门店是200多平方米的，我现在呢全部改成160到180平米，门店无需过大。此外，外界比较关心虾哺集团财报连续3年亏损的问题，其实也是因为账目调整了，主要是预计餐厅闭店等计提减值损失和递延税资产的减少。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0: 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2: 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服务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据最高检消息，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来关注社会消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号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宁夏贺兰山岩化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新发现岩化500多副，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郑新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湖南23岁青年柯欣因车祸离世，家人捐出他全身有用器官，帮助7名患者重获新生。又到开学季，几则教育相关新闻格外显眼。在深圳，中小学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无需通过学校统一订购。四川一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众筹雇保洁引争议，提议者反遭班主任禁言。保定一高一家长群中有家长亮明职务求关照。人民锐评发文，开学季三则热搜实际都在提醒教育公平，与其在乱象发生后反复的修补，不如从一件件微小的教育实事入手，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平等的环境下成长。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啊，8号20点到9号20点，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

来关注热点新闻啊！前几天，这个长沙某餐厅一名年轻女子维权，说什么呢？说自己被四岁男童摸了屁股，一口咬定被小孩骚扰啊！其实监控呢拍的是一清二楚，小孩子呢右手拿着玩具，哎，转弯跑过来，根本没有停顿，奔跑前方呢站着一个人，他错位跑开，左手可以说是撞，或者说是碰到了对方的身体啊。但是碰和摸完全两个意思，摸这个词呢显得有刻意和蓄谋的意思，对不对？就这样，这个女生呢在餐厅大喊，这是谁的孩子呀，拎着男童的衣服，小孩呢蹲在地上，完了又被他给拽起来了，然后就是导致孩子的脖子啊颈部受伤了。孩子的家长呢是先退让了啊，就说向女孩道歉了，并且赔偿医药费。但是医药费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碰到人，确实啊，我们应该道歉。我们都是作为家长的啊，你不管孩子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基本上都是无意的啊，就是玩闹之间呢，可能就不小心碰到谁了。我们作为家长的，对不起是一定要说的啊。但是这个医药费啊，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这个视频，这个小孩就是跑，就是跑的过程当中就不小心碰了他，确实是碰到屁股那个位置，碰到一下，就是碰到了。确实如果说摸的话，这个帽子扣的有点冤啊。然后这个医药费给这个女生赔了医药费啊，不知道这个医药费收的这到底是就从何说起啊。然后呢，这个女生要求孩子的家长出具书面道歉信，并且拒绝对方家长提出的因他勒伤孩子该道歉的要求。后来那个家长拍照了，那个孩子脖子啊有一片，有一块啊，就是勒痕，有一块勒痕。警方调解了三次都没谈拢。其实呢，就是女生要求对方来一波触及灵魂深处的立体式道歉，口头加文字，而且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丝毫不妥，并因为家长要求她道歉的诉求被气到呼吸性碱中毒，两次进医院。被气到呼吸性碱中毒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呼吸性，但是确实我觉得后来呢他微博发布了一个战斗宣言啊，就是在这个长沙这个事情我已经在走正规的诉讼流程，后续一定会发啊，然后但我相信正义一定会到来，什么女孩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啊什么的。他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目前是被限制查看的状态。通过之前的这个网友的分享啊，这个小同学大战网约车司机获得25万点赞，大战宿管阿姨获得5000点赞，骂四岁男童摸屁股直接上热搜啊，三条内容直接涨粉2.7万。说真的啊，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在他父母道歉的那一刻啊，这个战斗就已经开始了，就已经开始了。直接报警，交给警察处理，按照警方的判定来操作，该找律师找律师，该上法院上法院。如果当这个流量成为了生意，就会催生啊，这个叫什么类人族，比如说啊，吵性别冲突的啊，唯史论的，还有那些蹦着喊取消英语课的啊，剔除愚昧培养理性的重任啊，我希望还是得靠学校，但是某些学校确实啊，这个有其他想法，决定用更生动的现实教孩子认识社会。万事要收费，泡面的开水都要比泡面贵，什么事儿呢？也是啊，有一则，这个应该是抖音吧啊，大学开水收费了，这个大家看了吗？我没太关注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有一个大学生，他就。

就是吐槽，他说吃完饭去洗个澡啊，又把一桶泡面钱给洗没了，说救命啊，今天刚报到，知道水费收费贵，结果我就是充了不到5分钟，就要我5块钱啊。这个确实啊，但是现在确实感觉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些现象已经出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7月24号，22岁赵新勇路过山东临清先锋大桥，桥板突然断裂，人掉下去了。一天之后呢，他的遗体在下游4公里的地方被找到了。那么将近2个月过去了啊。9月7号，死者的亲属和临清市住建局达成了赔偿协议，住建局赔了120万。一条人命，一笔钱啊，这个事儿呢，好像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桥修好了没有呢？其实呢，早就该维修了，已经有人提醒了啊。先锋大桥修建于1958年。2013年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因为年久失修不能通车，只能走人和非机动车。2022年山东政委政协委员会的魏辉就发起提案，建议对大桥进行加固和维修。提案下文了啊，但是有预警无结果啊，有预警无结果啊。其实呢，应该关注一下，毕竟啊，对于哪里有问题，主管机构一定是早知道早解决问题，避免后续一些悲剧的发生啊。如果说你在路面上骑车，因为地面有坑摔倒了啊，哪怕头破血流了，我想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那肯定是怪我自己啊，这个坑没有看到，是不是自认倒霉了？其实呢，这样的问题呢，很有可能会一天一天就这样延续下来。所以说呢，无论我们的哪一行，哪一个行业啊，都一定要有行动力啊，就是抓紧来补救，这样的话，避免后续一系列的问题的产生啊。

也是啊，在上海的吴淞江大桥啊，9月1号通车了。9月4号，吴淞江大桥的盲道开交了，而且不止一处。9月7号，建设单位回应，施工操作不到位，新盲道将被铲除，会改用环氧树脂材料铺设新的盲道。新盲道将在半个月后完工，取代新的啊这个新盲道。你看啊，这个盲道左凸右拐的样子，确实啊，感觉也不太美观啊，不太美观。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啊，就是，有处理、有结论啊，并且还要有行动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交代了啊。

其实我们每天早上的这个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啊，可能会说一些这个最近的一些社会热点，大家也可以共同来讨论啊。像刚才那个四岁男孩啊，这个家长的这个做法，大家是否认同呢？或者如果说你是这个孩子的家长，面临当时的那个情况啊，你会怎么样处理？大家可以一起来留言互动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这边有人说，四岁小孩确实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兴趣，但他绝对不会对你的屁股感兴趣，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个世界的大人可能全是屁股。有点道理，我曾经也是，就是带入过我儿子的视角啊，就是他这么小的年纪，比如说带他去商场，就是带他去人潮攒动的这样的地方，他到底看到的是什么呢？可能看到都是我们的这个腿啊，这个地方，就是他可能看你脸，他一直仰着头看你脸啊。我觉得小朋友说挺累的，他跟我们大人说话，如果我们不俯下身子跟他

同视角的话，他一直仰着脸跟你说话，啊，挺累，挺累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印象很深啊。有一次我在商场里面，我跟我的爸爸妈妈走丢了。其实带入我的视角，因为我当时很小，可能也是三四岁的样子，我认为我走丢了，实际上就是因为我的视角里面全是腿啊，全是下半身，所以说我当时就把我妈妈爸爸的下半身跟别人就是混在一起了，然后我当时看到全是下半身，然后我就分辨不出来，我就以为我走丢了，实际上他们就在我不远处啊。我这个事情对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啊，所以说我现在回想起来，小朋友的视角里面他真的全是咱们大人下半身，尤其人多的时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当时说他摸啊摸这个动作，这个形容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准确的啊，非常非常不准确的。你要说碰到了撞到了啊，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有依据啊。啊，对对，说这个孩子是摸了他的屁股啊。然后这边东来说，如果是我家孩子，我肯定跟他没完。孩子被他弄伤了，不该追究他责任吗？四岁明明还是幼儿，有这个性别意识吗？我们暂且不讨论四岁孩子有没有性别意识啊，咱们就是说这个女子并没有受伤，对不对？就是被撞了一下，然后这个孩子呢是被他拎起来拽起来，然后这孩子肯定是不愿意，他俩就拉扯了一下，结果这孩子脖子啊是有明显的勒痕的啊，明显勒痕。

0: 一下大家留言，包括评论区啊，评论区留言也基本上都是觉得说四岁孩子不可能去摸，然后就是带入自己家孩子的这个幼儿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性格和认知啊，可能就是感觉这个有点小题大做啊，为了博流量。这个女生确实就是据相关的数据报道啊，她应该是发了三条啊相关信息，涨了几万粉啊，是这个样子。好，7:20啊，接下来进入题材。
1: 公益题材，乐晒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后来关注体彩啊，赛场挥拍竞风彩公益暖传，公益宣传暖人心。2026威克多百年体育杯大庆市羽毛球比赛火热开赛了。中国体育彩票作为赛事支持方，把责任彩票宣传阵地搬进羽毛球赛场，将全民健身运动与理性购彩、反诈科普有机结合，让公益体彩的理念触达参赛选手与现场观众。赛场上选手们奋力拼搏，切磋球技，角逐各项荣誉。颁奖台上，颁奖获奖运动员接过证书，充分展现大庆市民昂扬向上的运动风采。赛场一旁呢，体彩责任彩票宣传区格外的醒目，理性购彩、行善举、全面反诈助平安的主题展台整齐摆放着各类即开型彩票，多块主题宣传板依次排开，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理性看待彩票、防范购彩诈骗等科普内容直观清晰，为到现场的群众啊普及责任彩票和认识知识。体彩工作人员身着红色志愿马甲，在现场向参赛运动员、观赛群众开展科普宣传，引导大家扫码了解安心购彩、守护小镇，讲解理性购彩的正确理念，科普各类购彩骗局，提醒广大群众摒弃背头翻倍的错误想法，树立健康的购彩心态。不少运动爱好者驻足展台，近距离体验即开彩票，在感受体彩乐趣的同时，学习反诈与责任彩票的知识。体育彩票呢，可以说源于体育，服务体育。本次羽毛球赛事是体彩助力全民健身事业的生动实践，一张张体育彩票汇聚而成公益能量，那么持续为群众体育赛事、群众健身活动提供支持。在开展公益惠民的同时呢，大庆体彩始终坚守着责任彩票建设，积极走进各类群众现场活动，持续普及理性的购彩、反诈防骗知识，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健康购彩观念。下一步，大庆体彩将继续深耕责任彩票建设，持续助力本地全民健身事业，把公益力量注入更多群众的体育活动当中，传递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理念，为城市群众体育发展贡献体彩力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喽！大家在路上吗？是不是啊？今天还行，今天不太冷啊，但是呢今天天气蛮不错的啊。然后那个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视频号搜一下大美说车。如果怕那个，如果就是那个广播信号，如果你过个桥洞啥的信号不好啊，耽误收听的话，我们就可以到视频号里面来打卡了。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就可以了啊，往视频号进一进啦，往视频号进一进，往视频号进一进，各位啊。相对来说视频号的互动呢，就是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延迟啊。

如果您先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就可以了啊。对，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啊，正在直播呢。

0: 对，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是怎么样能够就是让车子里面的空气质量变好的？怎么做能够让车里面就是味道会更好一点？你们有没有什么协修的方法？就是不要一些网上买的这个剂啊，那个水啊，那个就是那种什么膏什么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协修的办法，就是能够让你车内的一些空气不在车里抽烟。不在车里抽烟啊，确实是。我发现那个就是但凡这个车子里有人抽烟，就这车里面的这股味道呢，跟人家从来不抽烟的车子的味道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啊。古大夫来了啊，我们问一下古大夫有没有一些什么协修的方式能够让大家在车里面感受到一些比较好的空气呢？
1: 协修
0: 的办法。
1: 这个那相当于掩盖并不是去除啊。
0: 嗯，就是总之就是怎么说呢，不是掩盖，就是能够让车里的空气变得更清新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车时间开的时间比较久啦的那种，就是叫什么味儿呢，哎，说不上来那股味道，或者是空调里面出来的味道、啊、
1: 这个只能通过这个清洗啊，或者是物理清除或者是吸附的这种方式。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烟味儿，你可能说这个烟味儿是附着在你的内饰啊、棚顶啊这些容易被烟熏附着的位置。你正常来说洗车的时候，你每天有时间的情况下，你可以买那种这个内饰的清洗剂，甚至是最简单的，你每天如果都能做到用你手边的东西，比如说清水，然后白毛巾不掉毛的那种，
0: 嗯，
1: 你每天都能做到擦一遍，把所有的这个容易接触的内饰啊，包括棚顶啊这个些位置擦一遍，我觉得烟味不会长期的，就是咱们所说的滞留。
0: 那个就是烟叫什么尼古丁是吧？它附着在
1: 烟焦油，就是
0: 哎呀，对，就附着在你的，比如棚顶，就是附着在你的车内的空间的任何角落。
1: 嗯，然后比如说物理的这个回形碳。
0: 嗯
1: 啊，可以吸附一些异味，但是，它异味的这个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这个东西是，比如说你从新车开始，甲醛和那些新车塑料的这个味道是能吸附的。但是有好多人觉得时间长了，我没觉得它有什么功效。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你车内没有明显的味道的时候，
0: 就无形的一种吸附。
1: 但是它得需要重置，就是。它吸附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回形碳饱和了之后，是需要暴晒
0: 换的，
1: 暴晒
0: 啊，暴晒就行了。
1: 暴晒完之后，然后再放回去，
0: 嗯，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它好一点。然后可能隔个十天半拉月，你觉得又不行了，你之后再拿出来暴晒，然后再放回去
0: 啊、
1: 嗯。然后包括
0: 循环用
1: 很多的这个车内的味道，可能说，比如说我不抽烟，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驾驶室内味道也不好闻，那个味道可能就多数来源于。咱们的空调系统就是蒸发箱之类的、
0: 嗯、
1: 那你可能说你这个就是定期的得一年比如说做一次这个空调的蒸发箱清洗之类的，就是得避免它的这个蒸发箱发霉带来的这个霉味之类的。
0: 如果蒸发箱都已经有异味了，那说明它上面应该有就是细菌就已经很多了，不光是异味的问题，你闻久了肯定会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这面说外循环没事儿，开对角线窗户，选择上下出风口啊、嗯，这也是一个办法。我也知道选开对角窗户这个事儿，这我也知道。但是刚才就是说到那个车子有异味儿是什么造成的，如果能找到根源是最好的。

0: 西说在什么，我的空调不臭，地毯不臭，最后才发现顶棚臭。顶棚为什么会臭呢？漏水了？
1: 这个有几种原因，嗯，不排除这个比如说天窗漏个水，然后呢这个有雨水堆积，然后还有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天窗管，天窗的这个导水管都是从比如说 A 柱然后 C 柱这四个角流下去的，然后有的车型设计的比如说天窗管它的这个材质它容易这个收缩容易断，你比如说大众的奥迪的好多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断了之后它那个管不光是能淌进去水，那个粗细大概比黄豆粒还要大一点，
0: 嗯，
1: 就是有好多的异物
0: 啊，
1: 包括树叶泥沙呀，这个东西是能落进去的。你比如说长此以往突然断了，但是你这个天窗管曾经包括这个天窗的导轨里面那个淤泥，就是实际上那个臭淤泥就已经有味道了。
0: 那个能弄出来吗？
1: 就是清洗呗，你得找到它的源头，比如说把整个棚顶拆掉，然后看哪儿湿了，然后这个可以清洗。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棚顶的材质，比如说它的这个棚顶一般都是海绵复合体，就是它有一层薄海绵，然后有这个两层网布，然后还有一层这个胶纸，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棚顶里面有隔音，
0: 嗯，
1: 就是之前咱们说的有好多车型用的这个独立氢，就是
0: 啊啊知道，
1: 就是有好多味道是它出来的，所以说你要分清异味到底是由什么产生的，你想怎么解决？如果是刚才说的这个独立氢的那种，它是贴合到这个比如说你棚顶钢板上的那种隔音材质，那你确定是它发出的味道，那拆掉之后你就把这个沥青全抢掉，
0: 这个
1: 然后重新做一遍隔音。
0: 之前那个大众吧，大众有召回一次异味车，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召回的那次异味车好像是隔音棉有异味，
1: 嗯，
0: 隔音棉有异味。哎，这个真的好难被发现呢。你的车有异味的话，你会选择你会相信是就是车的造车的这个材料出现的异味是很难被大家排查出来的。你肯定会觉得是我外来的因素造成的吧？是不是啊？朗龙净味碳膏，你们就用吧，一用就离不开。我都整箱买，我还送朋友。我搜一下这个东西啊。但是除异味这个，如果说这个除碳膏真的那么好用吗？它有香味吗？其实我是想让我的车里面呢，哎，对，我这个办法我还没用呢，之前用过一次，但我觉得挺费香水。我是让谁呀，在我的那个空调口啊，空调就是那个棉，就是什么空调滤上面吧，
1: 嗯，
0: 撒点香水。但是
1: 那个不就是自欺欺人吗？
0: 不是，我车不臭，没有臭味儿、
1: 嗯、
0: 我想让他车里面空气好一点。
1: 那你现在的车不都带香氛系统吗？
0: 对，就是那个后来就是当时就是人家告诉我这个办法用了一下，但没在，就是有点麻烦。这边说一七款1.5自动挡威驰车一加油顿挫，咋回事啊？
1: 开多少公里了？然后一直是谁开？有几点问题。第一个，不排除是发动机来的，这个你得看这个发动机抖不抖动，然后甚至是比如说仪表伴不伴随着亮故障灯。有可能啊，这个你急加油的时候有点缺缸，就是比如说进气节气门积碳过多。第二个就是喷油嘴喷油不好，某缸造成某缸失火，或者是点火线圈点火不好，或者是滑塞不好，造成这缸失火，然后出现了整体的抖动，你认为是顿挫。第二个就是来源于变速箱，它的这个 CVT 变速箱出现了打滑，然后你急加油的时候出现这种问题。但是一般的这种情况出现于公里数比较大，比如说十几万公里，然后或者是这个车的从第一任驾驶员这个新车购车的过程当中，他就是个激烈驾驶的人，就是 CVT 变速箱啪就是一整急加油，一个地板油，然后突然一个急刹车，他的这个CVT 变速箱就会出现这种顿挫的这个状态。 如果是变速箱来的，那你就得修变速箱了。
0: 好吧。刚才说到那个有关车内异味的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方法啊可以教给我们，比如说有一些便宜省钱的啊，就可能是暴晒加通风，是不是，这些都是不需要买东西的啊。4S店说新车有异味是因为便宜吗？贵车也有味儿吧，贵车也有味道啊，你这个跟新贵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是觉得比如说就是有一些用料的问题是吗，有一些贵的车用的是环保材料，是想这样说吧，是不是？我20款别克君威买回来一直有异味儿，怎么处理啊？新车不是新车了，就是你当时买的时候这车就有味儿，是不是啊？其实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皮子的味道，皮革的味道啊。我刚才说的那个大众那个事都好多年前了，好多年前了，他这个问题已经是一定是优化升级了，而且他召回了，你这个应该不存在。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味道就是你分辨一下，我指的异味是臭味儿，可能你们认为的新车的味道它本身就有一种皮子呀或者内饰啊，就这种塑料味儿吧，是不是啊？现在还有是吗？现在还有。然后你再一个，你就上网看一下20款的别克君威，你搜一下，是不是别的车也一直有味道到现在？如果有的话，网上一定有类似这样的帖子，然后你就看一下是不是有啊，是不是通病啊？然后你再找找原因，是哪里出来的味道？就正常，要是皮子、座椅啊各方面的，就是。你这几年6年了是吧，应该不会再有味道了，你说呢古大夫？
1: 这个一般的我觉得10年的车正常来说它基础有味道的概率不大，都是后天的。
0: 他说他20款的到现在有味道，我理解是一直有味儿，从买回来就有味儿。
1: 正常来说不应该，
0: 就是所以我说你指的这个味道是车内的本身的材料，这个塑料味儿啊皮子味儿啊，还说异味儿，我指的味道是臭味儿。你明白我说的味道，就是虽然说它也是异味儿，但是我指的是那种就比如说那个霉味儿啦，臭味儿啦，就是比如说啊包括烟味儿啦腥味儿啦，就这种臭的味道啊。小雨哲说我有一次异味怎么查我都查不出来，后来说氟利昂泄漏了。氟利昂是泄漏的，泄漏出来的味道是臭味是吗？氟利昂泄漏没听过。对，我觉得也是，就是通风是最便宜的除异味的方式啊，通风是这样，但有一些异味你真的不找到源头，你怎么通风都没有用。你像我之前就是那个，我不是拉过一次海鲜，那个海鲜啊，那个汁水就浸到我的那个地垫上面了。我那地垫是属于那个毛毯嘛，那个味道就好恶心呀。然后后来没有招，只能洗。因为我懒嘛，我不怎么洗车嘛，不是，就忍不了了，后来才洗的。我要能忍，那车我也不带洗，不带洗车。后来那味儿实在是太大了，我这老车一股皮革味儿去不掉。这么多年还有吗？
1: 正常来说不应该，或者是。因为你的这个车总暴晒，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大概率你的这个玻璃膜不太隔热。
0: 但是如果说你的老车啊，但是就不论是新车老车吧，只要是大晒过以后，它多少还是会释放出来一些皮革的味道。你看冬天可能就会好一些，尤其是夏天，包括现在的初秋，就是太阳比较灼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是中午还是多多少少还会有点味儿出来。 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啊，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我们今天说就是来说一个鞋修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的车内除异味儿啊。

0: 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0: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3: 最好的出路。
4: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3: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